了长达26个小时。同时，东南强盛的季风输送带把南海、北部湾以及印度洋的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到广西，造成此次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性强。

0: 指挥部昨天发布强险救灾公告，公告称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市受灾，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并踊跃参与强险救灾，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支援队伍。为确保现场救援规范有序，请有意前往参与应急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先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取得联系，经过同意之后再开赴现场展开救援。那么在抢险救援的过程当中，次生灾害引发关注，有网友反映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导致大量的蛇类逃逸。当地村民表示，逃逸蛇类当中包括眼镜蛇、大王蛇以及水绿蛇，受到洪水围困的影响，部分村民无法及时的撤离，其中有人就被蛇咬伤，因为交通中断暂未能送医救治。经过初步统计，从养殖场逃逸的蛇类约800到900条，不过触到蛇类并非具有毒性，其中无毒的水绿蛇占比比较大。那么针对此事呢，横州市应急管理局回应称，已经了解了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前往一线处置，暂未收到处理反馈，具体的情况要等待官方通报。那么在有蛇出没的广西横州云表镇，群众的转移救助工作仍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呢？针对四处逃逸的蛇，当地有没有应对措施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刮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刮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属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了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横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横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洪水里可能有蛇的出现呢，他们也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近期呢尽量的远离河边，包括一些草丛，那么一旦要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拨打120，那么及时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有关六兰水库险情的更多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从险情核心区域六兰村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六兰村呢，也是我们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 曼坝和决堤事件的一个受影响最核心的区域之一。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在下着这个持续的雨，这个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啊。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整个衡州市区包括我昨天所在的这个村子呢，持续的一个强降雨，包括这个风也是非常大的。在我的身后就是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所完全摧毁

0: 的农户的外墙那个砖石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是碎了一地，破坏程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看到有这个铁质的这个铁板和这个房屋也是完全的倒塌。
1: 目前当地仍处于断电、断水和断网状态，救灾人员不得不接雨水来进行清淤工作，现场已经有挖机、救援车等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协助清淤和救援。记者看到河道已经被洪水淹没，充满垃圾、倒伏的树木、电线和铁皮。往远处看，六兰水库决堤的位置受到洪水冲击共有两处，不少路面的路基已经悬空，底部被冲毁。据水库管理员介绍，主坝长约500多米，决堤口子非常大，两处决口导致洪水倾泻范围很广，严重影响了下游村庄。目前积水已经开始逐渐消退，但受灾情况仍然严重。另外，当地独田村大约有4000多人，300多户村民和水库管理人员已紧急转移到了水库管理区的办公室，那里同样断电、断水、断网，供电部门已经紧急协调了76组、400余人的力量进行紧急供电。
2: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导致下游多个的村镇被淹之后，当地迅速调集物资，建立临时安置点，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带来的消息。
3: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的一个前方的救援的集结点，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依然不停。其实从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这里开始，这里的降雨就一直都没有停。前一个小时呢，我是跟随一只这个搜救艇进入到了距离我们大概只有1公里之遥的云表镇。大家来看我们刚才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方面是现在我们救援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点多面广，那么受影响的群众也比较多，有数万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救援人员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进行转移。那么通过现场画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当地的民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民房都会盖二楼或者是3楼，就是大部分都是楼房，因此当1楼特别是昨天的来水很猛的时候，群众就第一时间上到了楼上。那么现在因为水流已经很平稳了，那么而且水位在不断的回退，所以现在大家待在楼上是完全是安全的。那么也有部分群众就表示，因为他家里边比如说此前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这个水根据预计也可能会回退得很快，那部分群众他是不愿意出来的，那我们就会通过舟艇向他们提供一些矿泉水啊、面包啊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那还有一些是需要出来的，特别一些老人、儿童，包括孕妇，一些生病的人员，我们会优先的转移他们。当然我们也现在了解到，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现在整个这片区域呢就是受淹的这些村屯，那么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断路、断网、断电、断水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大家的这样的生活啊，基本上特别是这种饮用水还有食品，全靠我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物资向里运送。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水上的这样的一个救援通道应该说是非常繁忙的，不断的有舟艇在来回的穿梭，进去的是满载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出来的呢就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我们转移的这些群众。那么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目前所有受影响的群众全部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们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与此同时呢，那在现场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哈，在我旁边所在这个点位呢，其实也是一个现场救援物资的一个集结点。那我的头上一直有无人机在轰鸣，那其实空中的这种物资的投送的通道也是被打通了，有多架的无人机也在不断的向这个受影响的村屯在投送基本的生活物资。
4: 7月6日，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六兰、大罗、临江、东圩4个村委的20000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发生之后，消防、应急、乡镇干部、公安、支援救援等多方力量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与应急安置工作。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孝义镇东圩村，跟随救援人员进入受灾区域。
5: 航拍画面显示，险情发生后，东圩村已成一片汪洋。临时救援指挥部内，广西多支消防力量紧急集结，对受灾村庄展开多轮搜救。
6: 现在是下午4:20，经得指挥部的同意，我们是跟随消防救援的冲锋舟进入到了受灾比较严重的东圩村。那由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洪水来势特别快，很多村民们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转移，现在只能是到高层进行一个紧急的避难。现在村里面呢处于一个停水停电并且没有网络的状态。
7: 看一下有没有那种被困在那个独居老人，第二个是看有没有受伤啊，或者那个身体不舒服的，先优先转移。目前我进来这是第4轮。
6: 第4轮。

0: 进村过程中，记者看到洪水席卷之下，连接商铺卷闸门已严重变形，大量低洼处车辆被淹。为救援队伍做向导的乡镇干部何伟告诉记者，尽管泄洪避险通知提前发布，但灾害爆发过快，许多群众无法转移，再加上通讯信号中断，无法及时沟通联络，只能靠救援队员逐户排查统计人员及急需物资等需求。
1: 目前来说，只能说让他们自己在家待着，先组织一波过来，看有急需的，就可以组织发放这些物资啊。要统计。
0: 每抵达一户受困房屋，救援人员先稳定群众情绪，协助穿戴救生装备，搀扶抱扶群众平稳转移至皮艇，统一摆渡至安全地点。同时积极劝导不愿撤离群众做好防汛安全劝导，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2: 昨晚三点才上到以后就开始水，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水就进门了。非常感谢救援队，因为即使受伤没办法，我在里面医疗没有做事到位，纱布啊什么啊这都没有。
0: 在一家民宿附近，住店的旅客向救援人员发来求助信号，一名女童因身体不适需向外转移。
3: 小孩子不舒服是吗？开窗开窗。什么问题？是发烧还是感冒？小孩子，门能开吗？
4: 可以，可以开。
5: 做了检查，呼吸。
3: 哪个呼吸是吧？好，我先把它转移，你先出去。好。来，我抱你。我帮你先上床，然后等下我背你，好不好？
5: 好。
0: 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衡州市孝义、云表、马岭、百合、桃墟等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防汛抢险形势严峻。除集镇低洼街区内涝外，部分乡镇出现农田大面积受淹，乡村道路积水阻断，部分河段水位超警戒，边坡轻微溜塌，农村房屋进水等灾情，部分偏远村群众出行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目前，衡州市全域抢险救援、群众转移、隐患排查工作仍在有序有力推进当中。
6: 6号，广西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在衡州市云表镇搜救的过程当中呢，在一处桉树林当中发现了一名被困的老人。经过询问得知，老人是被湍急的洪水冲至此处，四肢多处划伤，加之被困的时间很久了，长时间的缺水缺粮，体力已经严重透支。救援人员耐心地安抚老人的情绪，搀扶起至橡皮艇，转移到岸边之后呢，救援人员立即将老人移交给了现场待命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受到美沙克等强降雨的影响，6号，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百元屯的一个在建工地发生内涝，多名建筑工人被困，当地消防救援部门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转运工作。
7: 当天8时许，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该处地势低洼，四周环山，因台风过境导致连夜暴雨，积水迅速上涨，宿舍楼一层已经被淹没，最深水位约2.3米，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靠近宿舍楼，待被困工人穿戴好救生衣，分批引导工人下至橡皮艇。经过近3个小时的救援，34名被困工人及部分物资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现场无人员伤亡。
6: 受强降雨和洪水影响，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发生了洪涝灾害，多名群众被困家中。那昨天的记者也是跟随着一名志愿者深入社区村庄，参与了一场3个小时的救援行动。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7月7日的凌晨5点15分，我所在的是 G72 全南高速靠近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的路段。那么目前这一段高速公路是处于封路的状态，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救援点。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除了有公安、消防、民兵、通信等官方组织的救援力量外，还有蓝天救援队、摩托艇爱好者这些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在凌晨12点半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一位摩托艇爱好者进入了甘塘镇。据了解，甘塘镇总共有14个村委、一个社区。我们沿着里面的盐业街老街进入，去到了镇政。

0: 府，也就是一个中转站的位置，领取矿泉水、面包等物资，在沿途送给了有需要的居民。最远是去到了两三公里外的甘棠中学。在教职工宿舍里，我看到最小的被困人员只有1岁，不过大家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有的居民领取物资也有了经验，用绳子吊着袋子下楼拿物资。我们是在凌晨3:30的时候成功回到岸上的，一共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一个是因为停电没有信号，只有几盏太阳能灯照明，基本是在黑暗中摸索方向。第二个是沿途的电线比较多，水位刚好卡在电线下方5-60厘米，有的甚至只有10厘米的地方，穿越起来很费时间，但是因为停电所以是安全的。第三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看不见下方的围墙、停车场的顶棚等，摩托艇的底部多次触礁，需要不断的调整路线。第四是现场大约每半小时就下一场雨，大约是中雨到大雨的量级，比较影响视野。现场呢还有冲锋舟、皮划艇等深入村庄彻夜展开救援，一路上还不断有居民打着电筒为我们指路，所以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相互支持，并不孤独。此外呢，被救援出来的人还会有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转运，陆续转移到这附近的古腊中学安置点。目前现场正在好转的情况是水位正在缓慢的下降，以镇政府办公楼为参考，水位从3米多降到了2米多。此外呢，现场的物资也是在不断的补给，除了之前的面包和水之外，我看到还增加了救生圈，各种食品的种类也是更加丰富了。
1: 6号凌晨，贵港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水，部分路段积水暴涨，内涝严重，多处通行受阻，多名群众被困。
2: 6号早上5时许，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港北区合成中路体育中心路段积水严重，一名群众被困在路口红绿灯处。接警后，合成路特勤站救援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发现该路段积水最深约1.5米，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安抚被困群众情绪，两名消防员涉水抵达被困点位，协助他穿戴好全套救生防护装备，随后乘坐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清晨6时许，8名群众被困在港北区合成路与达开路交叉路口，处境危险。接警后，支队迅速调派合成路特勤站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现场勘查，这一路段最深积水达1.6米，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随后操控橡皮艇抵近被困区域，逐一为被困群众穿戴救生装备，分批有序转移人员，最终将8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1: 北沙克残余环流还在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华南沿海至长江中下游、黄淮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残涡环流还导致湖北东部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罕见龙卷风。截至到昨天中午11点，雷雨大风已经造成了15000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
3: 7月6日晚，黄冈市遭遇了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最大风速超过15级。狂风席卷黄冈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破坏力极强。其中，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公司、长江社区一期仓储项目受灾最为严重，现场多辆重型货车被狂风掀移，最远达30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力量全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街道、社区及时转移受灾居民超400人。截至昨天早晨，龙卷风灾害已造成黄州区近6000人受灾，1000多亩农田不同程度受灾。在黄石市金牛镇，雷暴大风突袭，造成沿街树木倒伏，输电线杆倾倒，镇街供电中断，路边车辆也被大风吹得侧翻。在一处高层住宅区，多户居民阳台窗户被吹落破碎，一名70多岁的老人被玻璃割伤，困在家中。接到警情后，当地消防和医务人员立即开展救援。由于小区遍布断枝、杂物，救援通道受阻，车辆无法驶入，救援人员只能徒步进入居民家中。考虑到老人腿部伤势较重，无法行走，消防人员将老人背出小区，及时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救治。

0: 截至7月6日晚11点，当地已转移群众300多人。
1: 昨天凌晨的记者是到达了湖北黄冈的黄州区，这也是本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3: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4: 这个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
3: 可以钻过去，可以钻过去是吧？
4: 你把头低的。
2: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4: 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下了，
3: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2: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4: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2: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5: 受局地加强的强雷雨云团的影响，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石桐村周边6号出现了龙卷风。经过全面核实，本次龙卷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记者在一家公司门口看到，龙卷风造成部分屋顶漏水，外部棚架被吹飞，专用电线杆倒伏，全场停工停电。事发后，供电部门抢修队伍立即赶赴现场，加紧架设新杆，铺设线路，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7: 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是灾后恢复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镇呢，积极配合供电部门做好施工保障和沟通协调工作，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面恢复企业用电。
6: 记者随后走访了石桐村委会、石桥、辣子岗、白鹤岗等村小组，看到消防和供电人员正在清理倒伏树木和断线，部分进村道路用水马和警示牌临时封闭。此次龙卷风造成太平片区共4条公用线路、2472户用户停电，经过供电部门紧急抢修，目前受影响居民用电已基本恢复，道路清障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广东台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运行，沪港黄金市场首阶段15连通同步推出。扫描公共设施二维码之后，竟然跳转到涉黄网站，便民二维码竟成涉黄码，暗藏网络安全隐患。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昨天开始试运行，并且完成了首笔交易及清算，这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香港将全力打造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品类深度与广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为配合国家15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开始试运营，并已完成首宗黄金交易结算，涉及多家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香港黄金交易矿业公司、冶炼商、珠宝商及其他投资者。特区政府将研究提供更多税务优惠，建立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8: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vitality,G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illars for liquidity and risk management. The launch of Hong Kong's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for gold will create a solid foundation. It will provide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investors as well as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ncerned. Because after all, if gold is the world's safe haven, then Hong Kong will be its safe harbor.
0: 系统设有中央账簿，记录参与银行的结算活动，黄金转账及结余，在无缝对接指定仓库，以便利及记录实物黄金存取，令交易更便利及可靠。

0: 为推动更多的使用，香港财政事务及库务局还推出了全新黄金价格代码 HAU， 令全球投资者也可得知香港的黄金市价，并连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使实体黄金可以在香港及上海之间流转。港交所本周一起已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正考虑建立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至于实体黄金交易的另一关键仓储设施，特区政府以三年超越2000吨为目标，将建造区域黄金储备枢纽。多家具备精炼国际标准黄金资格的企业已表明有意落户香港。香港推出黄金清算系统后，有望在亚洲黄金交易中心的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
1: 今年暑假，浙江多地都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一部幻景当中触摸历史。那么文旅夜游如何激活夏日消费经济呢？我们来看报道。
2: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3: 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2: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技艺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珠红到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4: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个景点。
2: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5: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在学中游，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6: 随着气温升高，夜间出游成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那么最近呢，武汉上新了不少夜游项目，既有热闹欢快的潮流派对，也有安静休闲的森林烧烤，咱们一起去看看。
7: 7月4号，武汉欢乐谷夏浪狂欢节潮流红人派对正式开始。此次狂欢节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采用综艺感街区加全天候演绎的模式，打造融合乐园加追星加社交的一站式夏日派对。目前欢乐谷已经同步开放夜场，营业时间为上午9点半到晚上10点，应届中高考生还能享受专属优惠票价。
8: 新收这个武汉动物城，下雨天的话比较适合室内，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游玩的项目比较适合遛娃，暑假带小朋友来看一下，凑一下热闹，感受一下。
7: 如果想要找个贴近自然的地方放松身心，马鞍山森林公园旁的东湖森林考场是个不错的选择。成片树林挡住了白天的燥热，随着傍晚暖黄灯光亮起，烤架上的肉串滋滋冒油，伴随着林间晚风用餐，格外惬意。除了烧烤，园区还有星空电影、亲子游乐、湖畔音乐等配套项目。
1: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遭遇高温热浪天气，林海叠翠、清凉宜人的伊春成为了今夏备受追捧的避暑打卡圣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的体验林都22摄氏度的清爽夏日。
9: 盛夏的伊春满目青翠，优良的森林生态环境，舒适宜人的凉爽气候，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众多游客走进伊春市金山鹿苑，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灵动可爱的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在悠然静谧的山林景致中驱散夏日燥热，尽享休闲惬意的夏日时光。
10: 睡觉啊都不用开空调，觉得非常清凉，空气的负氧离子也特别高，不愧是祖国的这种林都，
11: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然后呢，空气，还有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
6: 近期呢，多地网友反映说，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至涉黄和电诈网站。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会变成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12: 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

0: 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1: 喂，你好。
2: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1: 啊。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0: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3: 那记者呢经过梳理之后发现啊，其实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的网友都曾经反映过说扫描二维码跳转到非法网站这样的一种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像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码跳转到涉黄或者是电诈网站的情况。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的呢？
0: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4: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呀、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紧这些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5: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呢，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的过程当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6: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人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4: 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5: 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啊，儿童安全是不容忽视的。近日，广东中山的一名幼童独自在家的时候爬上了阳台，不慎踩空，颈部卡在了防盗网间，身体悬挂在窗外，危急时刻多人展开接力救援。
7: 视频显示，一名幼童双足悬空，颈部

0: 卡在防盗网间，附近的市民发现后立即呼救，并找来木梯展开救援。由于高度不足，无法接近孩子，现场的群众又将快递车停到楼下，把木梯和随后送来的人字梯架设在车顶，搭建起了临时救援平台。一名热心群众登上梯子，双手托举孩子的身体，减轻防盗网对孩子颈部的压迫，下方众人则合力扶稳梯身，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1: 一只手找个支撑点呗，然后一只手拖住他。当时身高不够嘛，然后垫着把他拖住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应该有，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因为吃的太久了，我也没多大力气嘛，全身上下都在抖。
0: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一边联系孩子的家长，一边从屋内实施救援。由于长时间敲门无人应答，救援人员只能破门入室，与楼外的救援人员配合，将孩子成功拉回屋内。所幸孩子并无大碍，在此提醒家长切勿将年幼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要加强看护，避免类似意外发生。
2: 近日，在江苏盐城，大风一辆私家车把一名孩子卷入车底，危急时刻众多市民挺身而出。
3: 最先赶到的四五个人第一时间合力抬车，没过一会儿，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过往的私家车主、行人，周边商户也闻声赶来。
4: 我也过去一起抬，然后随着我们人员越来越多，热心群众越来越多，然后抬车的人越来越多，
3: 众人齐心协力，车子被抬开，孩子被转移至安全区域。与此同时，急救车和公安部门也已赶到现场，迅速将孩子送医救治。目前经过救治，孩子已经出院，在家继续观察，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近日，在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人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的右脚上插着一根长约25厘米的鱼叉，而棘手的是啊，这个鱼叉穿刺的位置很特殊，直接拔出来，血管和神经可能会二次撕裂。医护人员于是求助消防部门，一场拆叉手术在病房里紧张展开。
6: 上饶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医院。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一根近25厘米长的鱼叉，完全贯穿了男子的右脚，叉尖裸露在外，伤口周围已经肿胀发紫。
7: 这个是应该报警，再不行，
8: 不行就那个锯，
9: 不行就锯的。
7: 左双目顶
10: 下面，
7: 这个没有弄到的，这个弄到你这个紧张不是这块肿。
6: 经医护人员判断，鱼叉穿刺位置特殊，贯穿深度大，若直接贸然拔除，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唯一的办法是用专业设备将鱼叉切割拆解后再分段取出。现场一名队员对坚硬的鱼叉进行精细化切割，20分钟后，刺穿男子脚部的鱼叉被成功的完整取下。据了解，男子是在钓鱼时不慎踩到了别人遗落的鱼叉上，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
2: 近日，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大雨当中在户外行走，那附近售楼部的一个女员工看见之后，撑伞冲进大雨当中为老人送去遮蔽。
6: 当天下午，遂川县城区迎来短时强降雨，雨水来得迅猛急速，户外行人纷纷就近躲避，可一名老人却独自在雨中缓慢行走，于是暖心的一幕出现了。
11: 一直在淋雨，
12: 呀，还挺流心。
11: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你看，他应该是脚有点不太方便。哇，真的好暖心。
13: 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因为这个雨下得太着急也太快了。我在前台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外面的人都跑到售楼部来躲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往外面看了一眼，就是第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这个外面的公园的堤坝上就是在走路，然后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所以我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给他送伞，因为生活中我自己也淋过雨，也有遇到过窘迫的时候嘛，当时脑袋里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要立刻马上就是赶紧把这个雨伞送到他的手上。
6: 瓢泼大雨模糊了视线，罗雨婷手持两把雨伞快步冲进雨幕，一路小跑来到堤坝上老人身边，将雨伞递到老人手中，为老人撑起一片遮雨的空间。突如其来的善意也让老人十分感动，而这一幕也刚好被罗雨婷的同事随手用手机拍下。一上突如其来的暴雨，一把普通的雨伞勾勒出小城最动人的温柔。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埃及队晋级八强，埃及队主教练赛后抨击判罚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发生了两起爆炸，导致一死三十六伤。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
1: 回到新闻中，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零比二落后的绝境当中，在梅西上半场罚丢点球的情况之下，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的十三分钟之内连入三球，神奇的逆转了埃及队晋级八强。梅西贡献一传一射，创造了多项纪录。
2: 比赛第十五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伊卜拉辛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
3: 后点头球球进了。
2: 五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队制造点球，但梅西点球被门将扑出。
3: 梅西助跑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
2: 第31分钟，梅西主罚的任意球击中门柱弹出，上半场阿根廷队以0-1落后。一边在战后，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但主裁判判定埃及队在后场抢断中犯规，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队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2-0领先。第79分钟，梅西助攻，罗梅罗头球得分。四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中一记凌空抽射破门，将比分扳平。这是39岁的梅西本届世界杯第8粒进球，目前他独自领跑射手榜，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1个，继续领跑历史射手榜。补时第二分钟，阿根廷队右路得球后，老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埃及队质疑阿根廷队在禁区内犯规，主裁回看视频后认定没有犯规，进球有效。持续抗议的埃及队将帅、工作人员随后连吃五黄一红，3-2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阿根廷逆转晋级。
0: 在比赛之后呢，埃及队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桑抨击裁判的判罚和赛程安排，称球队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说，比赛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失利本身，因为这场比赛没有尊重和公平。一个本应属于埃及队的点球被漏判，另一个该判点球的动作甚至没有被视频检查，还有一个进球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抨击的同时，哈桑表示，他深深地为球员们本场比赛的表现感到骄傲。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昨天发生了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地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的附近。
2: 叙过渡政府内政部说，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2枚爆炸装置，但在拆解过程中装置发生爆炸。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一名目击者称，爆炸声在叙过渡政府旅游部大楼附近响起，目前安全部队已封锁该区域，禁止人员进入。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抵达叙利亚进行访问，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该国。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事发地位于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谈。马克龙目前平安无事，将继续进行对叙利亚的访问。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此访与近来叙利亚过渡政府与西方关系升温及地缘重要性上升有关。法国有意在经济、安全等领域与叙利亚加强合作，并试图在中东地区增加影响力。但此行能否实现目标，不仅取决于双方在各自关切议题上的共识度，也受制于地区局势的变化。
1: 欧洲南部多地肆虐的野火已经造成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的过火面积合计超过20000公顷，大批人员被疏散。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三赛段的终点蔓延，那相关的赛事地段已经对公众关闭。
2: 自本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多地发生森林火灾，涉及埃罗省、奥德省、瓦尔省、加尔省等地，迫使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组织方说，鉴于大火向射在东比利牛斯省昂格莱斯的第三赛段终点蔓延，6号穿越比利牛斯山的赛段不允许观众现场围观，而往年赛事沿途会有大量车迷，当地官员呼吁公众不要靠近赛道或终点区域。也就是说，至少在法国境内，这将是一段没有观众的环法自行车赛赛段。法国气象局称，6月异常热浪后，地中海沿岸继续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2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法国南部7个省的森林火险极高，

0: 更糟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热浪。消防人员表示，由于气温升高以及火场范围内火点众多，灭火工作变得愈加复杂。
1: 受持续热浪的影响，过去两天西班牙多地发生了多起山火并蔓延。
0: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六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两处山火一度失控，超40,000人就地避险。列伊达省塞格雷河畔阿尔特萨附近的火灾已于当晚得到控制。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民防部门已在多个地区启动最高级别森林火险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已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的斯省有188人因山火而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投入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提醒，今夏第二波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2: 当地时间的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和山火威胁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3: 这项不信任动议本月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法国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高温打乱民众生活，暴露公共服务短板，而高温引发的山火更是雪上加霜，令法国的防灾救灾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1: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本次地震已经造成了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灾后已经累计搭建了82个临时安镇营地，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强震发生之后一直关闭。记者经过允许进入机场探访的时候，发现机场停放着数架委内瑞拉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客机引擎已经被罩上了防尘罩，机场的多个跑道虽然完成了裂缝的修补工作，但是距离商业航班全面恢复仍有不小的距离。那么在本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43岁的男子埃尔南希尔被埋废墟8天之后成功获救，这一生命奇迹成为了镇区一束希望之光。
3: 希尔是本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一名保安，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一栋大楼地下室的岗亭内值班，楼体坍塌导致他被埋在废墟深处。多个石块砸中希尔的后脑与眼部，他短暂昏厥，苏醒后四周漆黑一片。黑暗中，一场又一场余震来袭，希尔全身多处受伤，几乎无法动弹和休息，但他奇迹般地挺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期。这一次，希尔的呼救等来了回应，但他所处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墙体不断移位，救援并非易事。经过多国救援队连续数日昼夜轮班挖掘，希尔终于在7月2号重见天日，此后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的拉利克博物馆上周日清晨遭窃，超450万欧元的展品被盗。
0: 当地检方称，失窃案发生在5号清晨5:25左右，三名戴着面

0: 罩和手套的窃贼，在强行打开一道紧急出口和一扇防火门后，进入拉力克博物馆主展厅。窃贼砸碎了6个展柜，并盗走27件展品。据初步估算，被盗物品的价值超过450万欧元。检方已就此案展开有组织团伙盗窃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文化财产中央办公室将参与调查。法国文化部长表示，支持执法部门及博物馆团队为追回被盗物品而展开的行动。
1: 吉尔吉斯斯坦一架飞机昨天在起飞的时候发生倾倒，多人受伤。
0: 出事客机为一架波音717客机，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未及起飞即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涉事飞机上共有181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所有乘客均迅速从飞机撤离，多人受轻伤。事发后，医护、消防和应急部门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救援。消息说，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已暂停运行，机场关闭至昨晚10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潘普洛纳奔牛节是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本周一的开幕式上，万人齐聚潘普洛纳市政厅广场，观赏惊险刺激的奔牛活动。该活动呢，最早是起源于16世纪末期，以纪念传说中潘普洛纳城的守护神圣费尔明。不过呢，由于活动总会出现伤亡事件，而且斗牛活动又涉嫌虐待动物，这一传统节日近年来是饱受争议。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昨天迎来了3岁生日，爱宝乐园特意为他们举办了庆生活动。
3: 生日会上，园方为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准备了由竹子、鲜花等制成的生日蛋糕。这对姐妹花看上去非常满意生日礼物，立马就进入了探险模式。瑞宝和辉宝出生于2023年7月7号，是旅韩大熊猫乐宝和爱宝夫妇的双胞胎女儿。在妈妈爱宝和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这对双胞胎茁壮成长，体重都超过了80公斤。根据中韩两国签署的协议，大熊猫幼崽必须在4岁前返回中国，因此瑞宝和辉宝最快将于今年冬季启程回国，这也是他们在韩国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由于旅韩大熊猫一家的生日都集中在7月，爱宝乐园通常会举行为期1个月的庆生活动。
2: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运行，并完成首笔交易及清算。香港财政事务及库务局还推出了全新黄金价格代码 HAU， 并连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15连通，使实体黄金可以在香港及上海之间流转，标志着香港打造亚洲黄金中心踏出重要一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大会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距离展会已经不足100天，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韩国三星电子公布业绩数据，今年第2季度公司营业利润约为58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1800%，销售额约为1123亿美元，同比增加近130%。分析认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引发芯片供不应求，并推高存储芯片价格，推动芯片业务营收成为三星电子主要利润来源。美国微软公司宣布将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公司将重组其 Xbox 游戏业务，并可能剥离多达5个工作室。路透社报道说，尽管微软斥资数百亿美元扩张 Xbox 业务，但它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差距依然难以缩小，这促使微软重新规划游戏业务。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

0: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雷阵雨，30到35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4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重庆晴，28到37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雷阵雨，30到3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汇聚，悄悄生长。

执旗改命，步步为营，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秋总，怎么了？没事，没事，但是慢点，慢点。 放心。

0: 秋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

0: 顾经理，你应该早点来。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太好了，秦主任。
1: 您叫我曼黎就行。<笑>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笑>
0: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了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1: 这个您放心。
2: 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
3: 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1: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洋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3: 胡经理您好。
1: 蔡师傅，是蔡师傅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
3: 哎，好，好。
1: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900的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
3: 行好，这边
1: 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3: 老蔡，配合一下。嗯嗯嗯。
1: 蔡师傅啊，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3: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搞服务的嘛，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
0: 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1: 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0: 喝点热水啊。
1: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
2: 没事儿，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0: 想给你讨口热水喝，好吧？哎呦呦呦！

0: 今天阿姨没做饭，阿姨她回老家一阵子。哎呀，我不吃了，我还有点事，先上楼了。
1: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的可清楚了，你看。 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

0: 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1: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0: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1: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0: 不，我想志哥上哲人说。
1: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0: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
1: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0: 没有。
1: 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
0: 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哲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1: 如果公司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0: 志远，你什么意思？你要见死不救？
1: 我不是说了吗，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0: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1: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啊。
0: 你现在帮还是不帮？
1: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0: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来往往受过的吹捧，你的光环，全部统统没有了。
1: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
0: 你不在乎这些，你会跟胡曼玲离婚跟我在一起吗？
1: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0: 我也破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跟你说，我是不会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失主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七点要下班吗？
0: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哎，蔡师傅，哎，
2: 再见
0: 啊。哎，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啊，
2: 好，
0: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2: 哎，胡老师。哎。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1: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2: 真的免费啊？
1: 当然是真的了。
2: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1: 你什么情况？
2: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1: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啊。
2: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哦，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哎呀，老伴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

0: 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0: 是吗？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夕阳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吧？
0: 不，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1: 没事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
0: 那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我先走了啊！哎，
0: 好好，
1: 明天见啊！
0: 哎，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1: 谢谢啊。
2: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快递到公司。
3: 非常好。五个前妻，六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了。
2: 是。哦，对了，金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3: 不用，停了。
2: 停了？为什么停了？
3: 本来蔡英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2: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3: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2: 这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3: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2: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3: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还是没人帮我们吃住。
1: 哎，春露，
0: 哎，
1: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微信，说他闹了一天了。
0: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哎呦，
1: 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0: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1: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0: 好。
2: 郭老师，
1: 哎，
2: 人都走掉了。
1: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
3: 我也没帮什么忙呀，
2: 我这人还是没找到。
1: 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搞得我们正规军都被误伤了。
0: 是啊。
2: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啊，
2: 晓得晓得晓得。有天我回家啊，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啊，
1: 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2: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地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我骂他，说他不孝。哎
1: 呦，搁这你字不能养着了啊，有出息，会与时俱进，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2: 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
1: 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哦，
2: 还有体检啊？

0: 对啊。
1: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儿做体检了？
0: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
1: 哦。
0: 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2: 来，蔡师傅，
0: 来，坐着填，
2: 递给您，您坐，
0: 坐着填，来。填姓名，姓名，
3: 来，
4: 爸爸，
3: 再吃一口。
4: 我来了。
3: 哦，
4: 你先我家里吃，赶紧醒我。还在么生意啊？啊？
3: 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4: 你哪能回事去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吗？我搞后头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3: 没事，行，你们聊啊。
4: 好的，谢谢啊。为啥嘛？
5: 刚刚吃。
4: 你不钞票做啥啦？
5: 是阿贵哪有蛋糕？
4: 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拨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不好吃啊！侬血糖刚刚好了几天啊？侬不要吓了不嘞？
5: 你就侬自家吃嘛，侬自家吃。
4: 我吃啥蛋糕啦？
5: 今早。是侬40岁的生日，忘记脱了。
4: 江启华，哎呦，真的呢，我自家都忘记了。
5: 搿是大事体，我记得牢个。
4: 哎呦，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
5: 爸爸心里想，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的。我
4: 不好忘记他，对吧？40岁老姑娘嘞，哎呦，刚刚眼泪刷出来了，你都。
5: 祝你生。
4: 爸爸对我好，进进来。我眼睛红吧？红啊！
5: 没好，
4: 没好。

0: 哎，老妈，别开灯。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不管你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笨女的人了。
3: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2: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
4: 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3: 谢谢。
2: 哎呀，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啊！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吧？
3: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啊！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吓，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2: 哦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是？
3: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2: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3: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4: 还有我爸，我爸也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3: 就那么聪明。
2: 来，坐坐坐。弟弟也没有什么表示啊。
3: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4: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3: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2: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3: 正常呀，我上次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

0: 生日快乐呀！
1: 哇，这么好看蛋糕！
0: 是啊，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插了。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吃过蜡烛了。
0: 哦，行，那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哦，这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呀、啊？

你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个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 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也没问题。

0: 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哲，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系点口灯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你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的啊。
0: 万里，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会我命。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好朋友。
0: 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胡老师，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哎呦，胡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吗？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1: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0: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

0: 那医生怎么说的？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哎，您也慢点。哎，哎呦，小心！哎，没事没事。哎。
1: 进来吧。

0: 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啊。你先坐，坐。
1: 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也不在我这一两年。蒲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0: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
1: 早晚会知道的。
0: 你得让他知道。
1: 他知道有什么用啊？
0: 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理儿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1: 胡老师，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 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
0: 所以你就用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哎呀，
1: 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
0: 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2天福就好了。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2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哎呀，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养我。 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老蔡。 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1: 比天王老子说都没用。
0: 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0: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 每个人都有梦想，

0: 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二十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1: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嗯，好，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嗯，拜拜。
2: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1: 没错。说吧，找我什么事？
2: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小周，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
1: 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1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2: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1: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2: 你需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
1: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的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苏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2: 徐小周，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
1: 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邱丽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必须要靠一支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2: 你要见死不救。

0: 我已经决定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还有事，玲玲，帮我送过去。
1: 女士，这边请。

0: 太傅大人深夜到访，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
1: 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
2: 为何要帮我？
1: 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
3: 萧洵，前脚逃回萧南郡，说梦后脚便突袭，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
4: 沉寂的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洵，
1: 此乃陛下旨意，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
4: 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降落，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5: 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6: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
7: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泰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

0: 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子？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1: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0: 唐玲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2: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1: 请听总。
3: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0: 要么穿，要么滚蛋。
1: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2: 薛总监，我活该。
1: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0: 让老哥一起走。
1: 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0: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4: 可秦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0: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4: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0: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也很靠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1: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的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
0: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才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感谢万里为我们呈现的这样一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把握生活的蔡师傅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

0: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没事呀？
1: 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0: 哦，搿就是太吃力嘞，侬要多注意休息啊。
1: 不要紧。
0: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啦？
2: 啊，阿姨，您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0: 那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2: 露露，
1: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2: 哦，
1: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3: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4: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3: 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0: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4: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3: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范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你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啊，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谢谢啊。
0: 好。
1: 嗯。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试住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

0: 是靳总。
1: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0: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1: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群体性的公平。
0: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您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1: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0: 对，
1: 很用心的，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0: 金总，您的意思是？
1: 你多久能给我呀？
0: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1: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0: 明白。老财，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2: 没有。
0: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2: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0: 呸，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2: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0: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2: 应该可以。
0: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
2: 胡老师，你别再为我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
0: 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
2: 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0: 不用了，没事了。
2: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0: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失助行列。
2: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哎，
2: 好。那电源在那儿。
0: 插这可以。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把蓝阳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您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嘛。
3: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
3: 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
0: 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跟他讲。

0: 哎呀，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
1: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
1: 等会儿啊。
0: 我就咽喉炎发作。
1: 来来来。
0: 谢谢谢。
1: 没事啊。
2: 原来躲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
0: 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来要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
1: 曼丽已经传回蓝阳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
2: 你答应了？
1: 对啊。
2: 好，很好。志哥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在志哥和蓝阳之间，你选择了蓝阳，是不是？
1: 这是两码事。
2: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
1: 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2: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
0: 好，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2: 胡曼丽，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
0: 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
2: 你少在我面前装！
0: 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绿过，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2: 你别走！
1: 邱礼松，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3: 好，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
4: 钟阿姨，
3: 哎，大儿，你妈呢？
4: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了，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
3: 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然阿姨送你。
4: 没关系。
0: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
3: 哎，你怎么回事啊？
0: 你快吃啊！
3: 脸色这么差呢？有没有发烧啊？
0: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作，没有发烧。
3: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积极发力推广。
0: 真的？嗯，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3: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5: 怎么？
3: 曼丽，曼丽，
5: 怎么？
3: 曼丽，曼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
5: 妈，妈醒醒了吗？
6: 安全，起来，安全，开门，安全，开门。
7: 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
2: 公司现在很困难，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
6: 没钱，那你拿东西抵呗。
7: 对，
6: 拿东西。走走走，
2: 你们为了这样就
6: 怎么
2: 打的？
6: 我咋能？
2: 我要报警！你们，你们
8: 这样，他手机，他手机，手机和指甲剪，
2: 你不要这样，不要啊！
8: 放出来！
1: 这个手机好像还能值点钱。
2: 点了，我求求你们给我打120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6: 啊！
8: 赶紧赶紧走，赶紧走！
2: 我求求你们，
8: 手机还你，我什么都没拿了。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顾曼里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哎，小周，这儿。
0: 怎么样啊？怎么回事？我叫他来的。
1: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2: 老爸，
1: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我叫他来的。
0: 听着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1: 兄弟，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热了。
0: 我没事，没事。啊，
1: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0: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1: 啊，哎，护士。
0: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哦，
3: 好，我看一下。顾曼琳，你家属呢？
4: 怎么了？
3: 你俩谁是家属？
0: 那他，我儿子。
2: 我？哦，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3: 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1: 好。
0: 我打完可以走了吧？
3: 可以，
0: 谢谢啊。没事没事。
1: 没事。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吧。
4: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0: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4: 喂，哎，丽苏，丽苏，丽苏，
0: 志远，
4: 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跑，别跑，我在啊，我在，
0: 孩子，
4: 别害怕，
5: 是邱丽苏家属吗？
4: 啊，我是，啊，
5: 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开心到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
0: 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志远，你太过分了。
1: 医生，拜托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5: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1: 谢谢啊，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5: 哎，家属在外面。
1: 我就在这儿等你。

哎，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

0: 当然了，我们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呢、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阳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阳保险服务的吸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吸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这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的大脑损伤。
1: 那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替我保住孩子？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
1: 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摆脱我。
0: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逃不掉也躲不开，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曼丽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0: 哦，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牙人数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曼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谢谢。过去的一年呀，蓝阳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阳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阳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5: 上台领奖，有请。
4: 恭喜你呀、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地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地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

还是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琳，你是最棒的，加油！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蓝阳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朝堂风云。
2: 你拿什么跟我斗？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赵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3: 哎呦，好极了！哦，这天气太好了。

0: 起床啦，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醒了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嗯，来了，
1: 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事，好，好，没事。啊，
0: 没事，好，没事。好了，好了。
2: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3: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2: 很过江东，
3: 疼，很轻啊，
2: 发际线都脱位了。
3: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2: 夏日，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4: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2: 生当作人杰。有一鬼熊
0: 在车上，再背两遍。
2: 知道了。发际线射向雨，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0: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4: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0: 好了，不，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4: 找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天……
2: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了！
4: 啊，知道了。啊！我错了，有点事儿。

0: 下车！
1: 哎，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
2: 是。
1: 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2: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2: 摇号摇不到呀、啊。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2: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3: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2: 不好看吗？

0: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写酒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呦，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值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这问这么直接。
0: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
2: 你多少？
0: 嗨，讨厌！
1: 烦人吧？
3: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王啊，比那国际鞋进攻的还多呢。
0: 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王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3: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了，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4: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5: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6: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7: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4: 那俊，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6: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4: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8: 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

0: 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1: 组长，系统出 bug 了，你赶紧来一下。我来了。
0: 挂了。
2: 你又是一个缓城区的一处漏洞，这子程序输入数据程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帮才怪呢。
3: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呀。
4: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2: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
5: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2: 30秒。
5: 辛苦。

0: 你到了，哎呦，
1: 我没迟到吧？没有没有，喂，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啊，
0: 什么街拍呀？
1: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0: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1: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0: 还行哈，嗯。
2: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 A 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
2: 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3: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
3: 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
1: 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
2: 问题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2: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0: 行了行了行了，
3: 你要不行，那我
0: 打住打住打住。
3: 客气。
0: 刚才秦总呢？ 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啊，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4: 人之所迷，应在局内。 人之所恶，应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你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可看造化了。
5: 睡前10000。 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6: 哟，怎么你嫌钱少啊？
5: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

0: 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1: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也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1: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0: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1: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2: 这钟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3: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我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2: 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话里不少，听着别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4: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2: 你给我，
4: 哥，
0: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2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5: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0: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6: 灵儿，
7: 这回该屋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6: 灵儿，
0: 哥，
6: 哎，
0: 辛苦你了。
6: 辛苦啥呀？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0: 啊，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8: 哎，行，知道你讲究。那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0: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答案。
1: 好。啊，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0: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1: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0: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1: 你？
0: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1: 行，你试试。
0: 好。
2: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3: 豪宅呀、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4: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0: 谢敏兰啊。
1: 哎，总监，我这边新加上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杜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所以这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2: 行，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1: 谢谢陆总。哦，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起来做？
2: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1: 好，
2: 小金，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1: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没关系，
1: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2: 你知道我不着急。
1: 谢谢陆总。

0: 喂，姐。
1: 下班了没？
0: 啊，快了。
1: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订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订了。
2: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3: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啊。
1: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拜拜。
4: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
5: 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你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4: 哥，
5: 哎，

0: 我们俩走，这事儿突然吗？时间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8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1: 公司有规定，就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2: 这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1: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
2: 你刚才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规定，
0: 不用这样，你说，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待会儿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2: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粮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0: 年纪，
2: 对。
0: 嘿，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 我不中用了，是，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3: 别搞人，
0: 我没法跟你好好说话。你我饭碗就跑，
3: 别动手，知道吗？
0: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来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值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
3: 你拍拍屁股45点钟去接你闺女去了，
0: 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早走，我们先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呀，我就跟你说，干干干，咱这公司什么？
3: 啊，怎么了？
0: 什么什么？狗屁医美，
3: 别骂人啊！
0: 这个造物孽，
3: 等着你呢。
0: 这几年工资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3: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
0: 天天制造，
3: 是被打了，
0: 你可以报警。
3: 谁能永远年轻？
0: 谁能永远年轻？
3: 其实你没事，没事，没事。
0: 来来来，
3: 反正给我带出去，带带带，
0: 你们早晚。
4: 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我还动过哪儿？
3: 你别拉我，还动哪儿？
4: 那我也有个二年，
3: 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2: 别看了，别看了，你拿手机，拿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工作。
3: 哪儿过来的？
4: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3: 没那么严重，没事。
4: 啊，
3: 要不晚上那个去医院，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
4: 啊，还是我去核实啊。
5: 这真没事儿，辛苦你了。其实裁到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4: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
5: 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哎，好，好，好哥。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4: 不用，算了，我叫你拿病假复个就行。
5: 啊，能行吗？
4: 能行，能行。
5: 哎，又开始了，忙你的吧。
4: 放下我执。 万般自在。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

0: 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1: 来，
2: 叔啊，
1: 来干一杯。
2: 来，
3: 来，
0: 多合作。
1: 来，
0: 进来，看看来，
1: 多合作啊，
3: 徐总。
1: 来，
4: 我敬您。
1: 哎，好。
0: 我这三杯提完了哈。
5: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0: 好。他说：“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3: 对，
5: 挺好。
0: 是。
3: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个独有的一种做法。
0: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5: 哎，王总，客气，别客气。
0: 您来，徐总，您来
5: 。
0: 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啊，
3: 对，
0: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3: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
5: 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啊，
3: 这个那个徐总自己，
0: 徐总是好酒量，
3: 好酒量，好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怎么样？
6: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7: 什么鬼呀、啊？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6: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快！
3: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得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5: 往事就不提了。
3: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
0: 徐总，就刚才朗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3: 我没说，我真没说，我平时不爱说啊。
0: 因为朗娜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她的为人，就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她的啊，因为她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5: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3: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5: 叫哥。
3: 哥，我敬你。
5: 干了。

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

0: 你怎么的？你怎么的？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
1: 嗯。

0: 神仙啊，都不用睡觉的吗？
1: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
2: 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3: 再晚点都抢不到器械。哎，你也可以试早起锻炼锻炼。
0: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1: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0: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 行。

0: 怎么了？
1: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是不是在这充电呢吗？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0: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2: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怎么都没人叫呢？月，月啥？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啊？哎呀，很敬仰。昨晚上怎么回来的？
1: 开车回来的呀。
0: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多喝几杯。
1: 也是为了，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0: 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两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离我近点。
1: 干什么呀？
0: 嗯。
1: 哎。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1: 没事。 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0: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真是大哥体贴。嚯，你还诓着他了？嗯。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1: 不管了，不管了。
0: 这个人喝完酒嘴严得很，那是江山这大嘴巴跟你说。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0: 赶紧洗澡去吧。

0: 儿子快回来了。
1: 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得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头面吃吧。
2: 王总，水亨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您看，
3: 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4: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3: 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4: 啊，好好。
1: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
3: 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1: 好。
3: 销售部啊，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5: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3: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5: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了，林总，这催款函
3: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6: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
7: 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3: 不是老王，你这……
6: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3: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4: 行了，散会，散会了。
8: 看见了，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5: 听见了啊？
6: 嗯，
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期权咱得赶紧签。
8: 哎，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5: 谈什么？谈恋爱？再拖一拖，我看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8: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0: 刚得到消息，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高热不退，不再上朝。若是昨夜出行，恐怕主召已经不在出都。
1: 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回去了。
2: 你真觉得他能活着到边郡？
3: 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
2: 即使能躲过枭雄的劫杀，去边境这一路山匪横行，只怕是躲了虎豹，又进了豺狼窝。

0: 啥？
1: 你鼻子啥？
0: 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丽女士吗？
0: 啊，我是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0: 可以的，嗯，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4: 多肉啊！多肉啊！
5: 这一下雨的，就知道这边长这边了。
6: 这多肉不错呀！
4: 啊，你看看，便宜来了，就这3盆了。
6: 这样，我都要。
4: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点大的，等。
6: 多少钱啊，阿姨？
4: 嗯，3盆20吧。
6: 好嘞。
4: 来。

0: 哎呦，回来了，走啊！我走了。
1: 好，好，
2: 回见啊！
3: 哎，回见。
0: 月月啊，
3: 嗯，
0: 过来。
2: 这是你要的吗？
3: 你呢？
2: 谢了。
0: 这
2: 行，
0: 我
2: 这
0: 个
2: 老难打理了。
0: 啊？
2: 到时候你给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0: 月月自己打理啊。

0: 行了行了，先吃饭。
1: 这能用吗？
2: 看看，快点快点。
1: 儿子吗？
3: 过滤。
0: 别嚷嚷，刚睡着。
1: 睡着的我。
0: 怎么那么宠儿子呢？这个东西再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1: 这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多好。
0: 坐下吧，吃饭呢。啊。怎么了你？啊。好了，吃饭了，给我给我。
1: 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
0: 吃饭。
1: 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0: 什么呀这是？
1: 签了
0: 字了吗？
1: 签了签了。什么不签了？哇，
0: 太棒了，好棒啊。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它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1: 指日可待。
3: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我放鱼缸里。
1: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就完了。你要什么就说，我给你买。
0: 哎呀，老公，
1: 哎呀，
0: 喝这个呀？
1: 舍得开了啊？
0: 喝，
1: 整。
3: 妈，我要喝汽水。
0: 行吧，那你喝一罐吧。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说。
2: 这道面试通知了。
1: 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0: 我的老本行呗。嗯，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嗯，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1: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0: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啊？
1: 不是。
0: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1: 对对。
0: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1: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是，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嗯，啊，喝。
3: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0: 坏的。
3: 啊，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啊，
1: 好消息。
3: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0: 什么球？
3: 悠悠球。
0: 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3: 数学
0: 加油。
3: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拿。
4: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5: 可算是结束了。
6: 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大舅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5: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4: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5: 啊，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3: 是啊，总监，你行行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5: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反得了你爸吗？
3: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3: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哪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辛苦了啊！
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有死了。

0: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干嘛？
0: 你们公司可以啊，省很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0: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0: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1: 李小云，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0: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哎，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3: 看着都憔悴了。
2: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2: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她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也是。我觉得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2: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4: 陈磊，
2: 嗯，
4: 我
2: 怎么了？
4: 我们换个房子吧。
2: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4: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2居了。
2: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4: 我，
2: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4: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2: 您每天都加班，您下班都累死了。那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陈磊，
5: 谁家的电？
4: 我跟你说件事。
2: 哎，这样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了。

0: 小叶不应该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人，别劝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秦总来啦！
2: 下班这么早？
0: 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啊，有空约饭。
0: 行，你联系我。
2: 一起啊。
1: 干什么？
2: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我辞职了。
2: 辞得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
1: 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2: 什么自由？是人生自由吗？
1: 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
2: 走吧，一起约饭吧。
1: 走吧，去吃藏红醋火锅吧。
2: 约饭真好啊。
1: 藏红醋真酸啊。酸你。
3: 早知道明天有面试，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哎呦，
4: 漂亮的，漂亮的。
3: 什么漂亮的？
4: 而且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的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3: 不看。
4: 贼适合你。
3: 不换。
4: 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的。
3: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哎呀，
4: 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
3: 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4: 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过去给它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3: 老公。这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我
4: 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
3: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啊？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5: 但是，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
3: 你想换什么车？
5: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3: 行。
4: 真的好呀。
3: 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1: 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当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6: 你觉得干这事太对了，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吃了，别给我讲了。
1: 还有这么多呢，
6: 我得还了。你看后面是什么打算？

0: 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得我多憋屈啊。
1: 玩完了呢，我计划计划。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啊。
1: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里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

0: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1: 这里，请。
2: 林姐，
0: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1: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哎
0: 呀，别您您的，就你吧，写得亲切一点。
1: 行。林姐，
0: 哎，
1: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0: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0: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0: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1: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你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0: 啊，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1: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0: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1: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哦，反正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吧？啊，来，有这么多人等着？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龟呀。
2: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
0: 的天！哎呀，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会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你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
1: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0: 哥，正好50万，你提走，狠不狠，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慢走啊，大哥。
3: 主公，这次在 AKA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结石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的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容易被修改。
4: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5: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我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公。
4: 干活吧。
5: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
6: 好，你们都辛苦了啊。
5: 那这个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我今天我就晚点撤了。
6: 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再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6: 那就分啊！怎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一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
0: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1: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
5: 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
6: 走，
5: 谢主公。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7: 行，别嚷嚷！
1: 孩子，天天就点好事，就全让你当二维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
0: 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哎，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骑吗？

0: 哎呀，爸，这两下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行了，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0: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2: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0: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 杵着干嘛？洗手吃饭。我有点事儿想说。啊？我今天花了点小钱， 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把我收藏夹了？ 我不经意看见了。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3: 没几个钱，真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哎呀，好看吗？
2: 好看。
3: 嗯，
0: 好。
3: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哎呀，
2: 我爸有事找你呗。
0: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它用的。你爸别什么坏呢？
3: 我不知道啊。
2: 你快说！
3: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2: 还有点大。
3: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2: 你这个可能还俗了。哎，你快，你拿衣服，陪我去。
3: 我不知道啊。

0: 看你要憋什么坏，什么东西呀、啊，神神秘秘的。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啊。
1: 咱家车呢？
0: 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啊，请往你眼前看。 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还都想好了真的。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50万。你哪儿来的50万？
0: 原来这个车是50多。
1: 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万。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
0: 啊。
1: 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0: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
1: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
0: 咱们是有身份的。你什么身份呢？我公司副总啊。黄
1: 瑞是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0: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少跟我啰嗦，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0: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这人家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1: 退不退？
0: 你看你，咱别退了，真不能退了。玲玲。

0: 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0: 对，
1: 50万是小数目吗？
0: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说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
1: 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0: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0: 行，那玲玲，你想，你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咱们享受一下吧。
1: 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0: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得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是吧？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1: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0: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这钱我从来不信的。啊！
1: 什么不来这趟？
0: 诚心诚意。哎
1: 呀，烦死了！
0: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吴海丽。
0: 谁？
1: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
0: 小胡。
1: 小胡。
0: 总监呗，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
0: 6000太少了。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万。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
0: 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1: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2: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到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这东西。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要停下。

0: 这什么呀？证书啊？
1: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0: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1: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
0: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1: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0: 多给你钱吗？
1: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3: 是是，叔。啊，对，有事说事。把小月招进部门呗。
2: 啥？
3: 咋了？你一个公司元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吗？
2: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3: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2: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现在。你别一天总抢着玩了，你脱不了呀我。
3: 你啥脱不了？
2: 我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哎呦，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2: 你不懂，廖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的，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3: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是更高端。
2: 不，
3: 娟儿，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2: 你帮不帮吧？
3: 不中，说话太气人。
2: 行，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3: 我跟你说明白了。
2: 他
3: 跟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2: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2: 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1: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自然资源部发布重磅报告，批判菲律宾意图突破领土边界主张，该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东，美沙克残余仍在肆虐。南北两线防汛迎大考，东方卫视记者直击抢险救援第一线。伊朗多地再传爆炸声，美军再次发动袭击，致多人受伤。伊朗武装部队称，将对美国的袭击做出毁灭性回击。两球落后上演绝地逆转，阿根廷击败埃及，瑞士点球大战险胜，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出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是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陈立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开创了固态离子学，突破电池材料壁垒，推动了我国锂电产业领跑全球。奔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除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并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25%，连续21年超过10%，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国防部网站的消息，中国海军6号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引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切。对此，国防部回应说，此次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关于此次的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称是大陆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1: 近日，台防务部门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中加入反共两字。陈宾华表示，民进党此举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2: 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
1: 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近日第6次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再度升高了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0: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发布题为《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的报告，其中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
1: 报告指出，菲律宾的相关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

享有南沙群岛、任意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依据，采取包括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在内的措施，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前后不一、频繁变动的法律立场，在逻辑上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报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

0: 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1: 甘肃陇南砀川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今天上午，陇南市政府介绍说，截止到今天凌晨3:20，已经救出了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这次滑坡现场地形高陡，滑坡体属于浅层堆积层土质，长约130米，面积达到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周边无人居住。地层结构特殊，边坡水流冲刷等因素诱发了这次的地质灾害。而这个滑坡体稳定性较差，初步判断还有发生二次滑动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已经派出了专家赶赴现场，当地将会开展全方位的排查。今天的6:12和10:08，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先后两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8000米和6000米。当地群众反映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震感更强烈。目前排查到3人受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此外，当地还发生多次4.0级及以下级别的余震。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紧张有序进行，通讯、供电等状况正常。途经相关区段的旅客列车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晚点，全市社会秩序稳定。进入新闻放大镜，我们来关注防汛救灾的最新的进展。连日来，台风美沙克给广西的东部和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及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河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的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灾区。另外，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湖北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全区约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超历史极值。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了漫顶或者坝体缺口等险情。昨天晚上，广西召开了发布会介绍，截止到目前，全区14市、63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目前六兰村仍断水、断电、断网，救援力量已挺进灾区，开展清淤清障作业，村民自发协调机械参与抢通道路。六兰水库附近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堤险情，洪水溢出防浪墙，随着水位下降，当地开始对堤坝进行防护加固。
2: 我们现在铺的这个呢叫做彩条布，如果出现漫坝的时候，水就从我们的彩条布上流走，不会冲刷我们这个土坝的这个坝体。
0: 宾阳县王陵镇黄兴村位于六旺水库下游，出现内涝，房屋被淹。
3: 有些高点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家有2楼、3楼的，是他们先自行往高处走，然后只有1层的那些平房是把他们转移到就近的亲属家。
0: 此外，衡州市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约800至900条蛇逃逸，其中多为无毒水绿蛇，有村民被咬伤，救援人员已前往处置。在贵港市，受强降雨影响，14条河流超警戒，玉江出现2001年以来最高洪峰水位，超警戒5.7米。 当地组织多方力量救援，南部战区陆军出动千余名官兵，广西消防紧急调度3支队伍跨区域驰援。

0: 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广西东南部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明天起降雨逐步减弱。此次的强降雨当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在云表镇临时集中安置点，各类的救灾物资已经全部到位，并且投入使用。现场搭建救灾帐篷，配备了折叠床、蚊帐等设施。当地联动周边未受灾的乡镇，为安置的群众提供盒饭，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除了安置点内的群众，还有部分的群众选择在房屋的高层就地避险。由于目前仍有部分的群众没有被转移，救援人员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采用无人机运输的方式转运物资。此刻，东方卫视的记者彭烨正在广西重点灾区云表镇。彭烨你好，现在当地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这边原本是云表镇的一片农田，现在已经被淹成了一片汪洋。那么其实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的话呢，从前天就已经开始了，有多支这个抢险救援队就是利用这个洪水淹没的这个区域的，就是这个水位上升了以后啊，能够停靠舟艇，那么进行一个舟艇的救援。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远方的话呢，目之所及，大概有十多个不同的这个村落在等待着救援。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上海的一支救援队，那么这位是东轩救援队的队长高航。那么我们
0: 好，因为前方的信号出现问题，我们稍后再和朋友进行连线。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先后出现了险情。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南宁市4个水库、贵港市的5个水库都出现了险情。为什么广西的水库受灾如此严重呢？首先，台风赖着不走，美沙克进入到广西之后，处于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的安行场内，引导气流弱，移动的速度仅每小时15公里左右。那么加上西南季风和南海夏季风持续输送水气，台风在广西境内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平均水平，停得越久雨就越多。其二，涉险水库的区域降雨时间集中，区域集中，极端性强。六兰水库附近12小时雨量达到401.7毫米，打破了当地的记录。宾阳八凤站24小时雨量745.7毫米，打破了南宁的记录。而广西地势是四周高，中间低，暴雨形成的山洪迅速向中部的盆地汇集，涉险水库正是位于这一区域。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已经运行了68年，总库存9300万立方米，是一座均质水坝，对于漫顶抵抗力极弱。7月6号的凌晨，水位超设计洪水位近1米，全开泄洪闸仍无法遏制，最终坝体出现了大约50米的溃口，洪水喷涌而下。而更为要紧的是，受到前期龙舟水的影响，广西水库底水本就偏高，目前广西仍有341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在高水位的浸泡之下，管涌垮塌的风险仍在持续。短短几天就造成巨大影响的美沙克，最新的状态如何？残余环流是否还会继续影响我国？我们来听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2: 美沙克台风呢停编了，但是呢它的残余的环流影响依然还在。今天呢季风还会比较强，所以季风槽里还可能会有强降雨天气出现，整体呈现出是面弱点强的这种特征。今天在广西的中东部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9号明天也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局地暴雨。广西的中东部3天的累计雨量可能还会有50到150毫米。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一些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山区容易出现山体滑坡。
0: 我们继续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彭烨，了解一下最新的救援情况。彭烨你好。
1: 主持人好，我现在旁边呢就是我们东。
0: 好，我们的信号时断时续，彭烨能听到吗？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救援情况。好，目前信号出现问题，我们稍后再进行连线。美沙克影响还没有结束，那么下一个台风已经在路上了。今天早上的8点，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58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7级以上。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

0: 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目前来看呢，八威登陆我国没有悬念，具体登陆时间和地点仍需要保持关注。台风八威的个头巨大，云系直径超过了1300公里，带来的风雨影响力大，波及面广，未来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的输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地区同样不可忽视台风可能导致的强降雨。根据台风的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7月8号8时启动三级防台应急响应。随着超强台风八威逐渐向我国沿海移动，网络上紧张的情绪逐渐的蔓延，甚至有人说八威发展成了18级的台风，这些不实的信息已经被明确的辟谣。那么为什么台风八威能够一直维持这么大而稳定的形态？我们继续来听胡笑的分析。
1: 根据2012年颁布的风力监测和预报的这个规范啊，我们风力的等级从0级开始，一直到17级以上，并没有18级这个风力等级。八威呢，从4号凌晨2点开始加强，到现在已经维持有4天多的超强台风等级了。它很有可能会在10号的夜间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在11号夜间到12号在浙闽的交界附近沿海登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会在我们国家台湾岛以东洋面逐渐的北上，直接登陆我们国家浙江沿海。因为这个台风个头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影响应该在10号就逐渐开始显现了。八威的体型现在直径有1200公里，海温高，垂直方向的风切变小，干冷空气的卷入弱，并且呢，在西部太平洋还没有其他的台风和热带系统的干扰，这个台风个头就容易很大。所以从未来八威的这个走势来看，它可能影响的区域持续时间都会很广很长。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再次生变的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当天凌晨，美军发动空袭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已在行动当中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并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
2: 今天凌晨，伊朗戈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7声爆炸声。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响起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这次打击动用精确制导弹药命中了80余个目标，涵盖了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沿岸雷达站点及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此外，在海峡及周边水域击毁了60多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舰艇。袭击发生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与国家安全。而美国政府需为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承担一切后果。声明还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伊朗努力履行其在该备忘录框架下承担的义务。伊朗最高联合军事司令部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袭击做出毁灭性回应。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展开了最后2席的争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一度深陷0-2落后的绝境，却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连入3球，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8强，梅西贡献了一传一射，创造多项纪录。
2: 亚特兰大体育场内上演了一场过山车般的比赛。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历史上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之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队制造点球，但门将舒贝尔表现优秀，把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第67分钟，埃及队快速反击，再度奏效，齐科推射得手，2-0。 阿根廷人在绝境中吹响反击号角。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4分钟后，梅西在禁区混战中把握住战机，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的十指关。这是39岁的梅西本届。

0: 世界杯的第八粒进球，目前他在射手榜独领风骚，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21个，同时他还成为首位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31次出场也继续领跑世界杯出场纪录榜。
1: 梅西打进了个人单。
0: 阿根廷队的好运气还在延续，补时第二分钟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埃及队质疑阿根廷队在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但主裁回看视频后还是认定进球有效。持续抗议的埃及队将帅工作人员连吃5黄1红，3-2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1/8决赛最后一场比赛，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之内0-0战平。最后，本届世界杯1/8决赛的唯一一场点球大战打响，哥伦比亚队的桑切斯和埃尔南德斯法式点球，瑞士队最后出场的巴尔加斯一蹴而就，帮助球队4-3险胜，时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至此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新鲜出炉。八强当中，欧洲占据6席，阿根廷和摩洛哥分别成为了南美和非洲的仅存硕果。1/4决赛对阵图也随之揭晓。北京时间10号的4点、11号的3点，法国和摩洛哥、西班牙和比利时将会先后捉对厮杀。12号的5点、9点，挪威和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会相继的擂响战鼓。绿茵场上的争夺眼看着就要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凭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亮眼的表现，佛得角是火爆出圈，连日来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等相关的话题迅速的发酵。昨天中国足球协会发布了通报称，协会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正式书面赛事邀请，因此呢不存在协会收到赛事邀约之后予以拒绝的情况。足协表示，中国男足正备战2027亚洲杯，同时对于佛得角足协及各国家地区足协进行赛事交流持开放的态度。回到国内，我们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云南曲靖本地政务民生 APP 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的下架，永久终止全部的服务。此前，当地政府斥资4950万元建成城市大脑，并且配套推出了这款 APP。作为曲靖城市大脑项目配套的移动端门户，曲靖通诞生之初宣称整合政务服务、生活缴费、入学预约等多项便民功能，打造一站式线上办事渠道。不过，这款重金打造的官方政务平台上线后口碑却不及预期。多位市民反映，曲靖通操作流程繁琐，页面跳转复杂，实用性不足。2024年7月，还被爆出安全漏洞，栏目链接遭篡改，跳转至色情网站。近期有市民向曲靖市纪委监委举报，认为项目造成财政资金低效浪费。曲靖市纪委监委表示已受理信访举报，将依纪依规认真办理。还有相关人员透露，平台长期缺少运维团队，服务器算力不足，系统故障频发。去年，曲靖市数据局与原运营服务商签署服务终止协议。目前，曲靖通已全面关停，原有业务整体迁移到云南省统一官方 APP 云南办事通。地方政务 APP 关停并非是个例，眼下全国多地都在清理整合功能重叠的政务类的 APP， 杜绝多平台分散运维、多头管理的难题，统筹规范线上政务服务渠道，减轻基层运维与群众使用负担。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雷阵雨，30到35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4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3度。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短时雷阵雨，30到35度。
1: 东海区以中浪为主，未来24小时受八威外围影响，东海东部、南部浪高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哎呦，好极了！

0: 战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深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1: 直其改命，步步为营。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本宫记得去年两广总督曾进献本宫一架鸳鸯和和平风，便赏给婉贵人吧。
1: 是。
0: 你点的什么香啊？
1: 奴婢见外面下雨，水气重，娘娘又在念经，所以点了檀香。
0: 诚信礼佛，心意起在一炷香上。这再名贵的香料，总是以人工做成的，难免沾了污浊气息，哪及花香果香自然呢？拿出去吧。

0: 小主，玲珑小主来了。
1: 姐姐，
2: 妹妹，
1: 我费了几天的功夫，用姐姐赠予我的素锦绣成此物，特来送给姐姐。玲珑觉得，与其绣一只带着朝阳日影的寒鸦，期盼皇恩，还不如是开在御花园中的春日桃花，得享雨露恩泽，方不辜负这华贵的素锦。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妹妹自然是一世一家。
1: 多谢姐姐吉言。
2: 妹妹的衣衫首饰有些旧了，我替妹妹好好打扮吧。
1: 嗯，
2: 来，这样就够了，如何？
1: 姐姐的衣裳艳丽如霞，华贵无比，玲珑自愧不如。
2: 艳则艳矣，贵亦无匹，只是在这盛暑天气，清新之色总比艳丽更令人倾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总是最打动人的。走吧。

0: 姐姐，我怕做不好，要不换个法子吧。
1: 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自然也无不可。只是这样做的话，即使蒙幸，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不过三五日便丢开了，反而误了你。
2: 中元节祭祀乃是宫中大事，要好好操持。
3: 是。本宫听说温仪公主一直啼哭不适，臣妾会叫法师为她做法祈福的。
2: 谁在唱歌呢？
3: 可能是宫中的歌妓吧。这么好听的歌声。

0: 姐姐，小人闻之欲醉呢。姐姐真会取笑。
1: 谁在唱歌啊？

0: 华妃娘娘金安。
1: 华妃娘娘金安。
2: 起来吧。
0: 是。
2: 婉贵人何时学会歌唱了？能歌善舞，真是叫本宫意外
0: 啊。娘娘谬赞了，嫔妾何来如此歌喉，乃答应安氏所歌。
2: 本宫当是谁？原来是日前才被皇上宽恕的安比怀之女。罪臣之女，不闭门思过，竟然到处招摇往来，不知检点。
1: 嫔妾父亲不是罪臣，
0: 安答应之父无罪而逝，官复原职，并非罪臣。
2: 无罪而逝也并不代表真正无辜，各中因有，婉贵人应该很清楚。小小答应不懂规矩也就罢了，怎的婉贵人也不教会他礼仪廉耻？
0: 歌曲而已，怎的关乎礼仪廉耻？
2: 有花堪折直须折，向来都是以花比作女人的，她如此唱来，岂不是招蜂引蝶，愿意让人任意攀折？
0: 此歌名金缕衣，乃劝人懂得珍惜，并非娘娘所说的意思。
2: 婉贵人倒真是善于言辞，只可惜妇人向来都是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婉贵人竟然连妇德都不遵循，语出犯上。
0: 嫔妾不敢。
1: 婉贵人不是有心冒犯娘娘，还望娘娘恕罪。
2: 有罪时再来恕罪，未免太晚了吧。本宫作为众妃之首，必定竭尽全力教会两位妹妹应守的规矩。来人呢？
3: 是。
4: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5: 这歌声甚是美妙，

0: 你甚少穿得这样艳丽，起来吧。怎么，今儿有点不高兴？青天白日的，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
1: 你说，这歌怎么样？
2: 安答应的歌声如同天籁，
1: 皇后娘娘夸奖，臣妾愧不敢受。唯有昆山玉碎，香兰七露，才可以勉强比拟。你抬起头来。
2: 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叫什么名儿？安陵容。回皇上画时要加臣妾二字，方才不算失礼。多谢娘娘赐教。看来华妃你跟安答应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见面。妹妹呀，慢慢教，反正有的是时间。
0: 这个当然，皇后治理后宫已然是千头万绪。
2: 臣妾理当为您分忧。很好，
1: 歌清爽，人意清爽。
2: 皇上，臣妾有些乏了，想先回去。
1: 好，刘珠，快送婉贵人回去好好休息。
2: 是。那妹妹也先陪姐姐回去。

0: 姐姐，我先回去了，
1: 好好歇着，等着入夜，皇上传召你。
2: 晚贵人留步，安答应留步。
1: 怎么了？
2: 皇上有请，安答应。
1: 还不快去！快去吧。

0: 回皇上，安答应道：“
1: 皇上，
2: 陪朕走走。
1: 臣妾有几件中元节的事想跟华妃商量着办，不能陪皇上游园了。
2: 你看着办。”
1: 华妃，咱们走吧。
3: 小主即刻要回去吗？
1: 沿着湖边走走吧。
3: 哎，小主今日这衣裳真好看。您素日不爱穿红，其实红色多好看，又喜气，跟云霞似的。这绣的海棠花又是小主最喜欢的。
4: 宫里的刺绣自然是上好的，一针一线，千丝万缕，多少心血织就着美丽，却一针少一线都不可。柳竹，你说针尖那么利，刺破绸缎的时候，绸缎会不会痛？
3: 小主好好的，怎么想这些啊？若是刺绣，那缎子本来就是用针扎的，那是命数。这缎子又不是人，哪知痛不痛啊？啊，小主，你看那荷花开得这样盛，多好看啊！你看啊。
4: 是啊，荷花开得那么好，早不是海棠盛开的季节了。

0: 给果郡王请安，
1: 快起来吧，皇上在里面吗？还约了我一同下棋呢。哎呦，眼下皇上怕是不方便见您了。听说又得了一位妙音娘子，哎，跟侯比上一个更好？
0: 是安大爷。
1: 哦，我还以为是婉贵人呢。
0: 平日侍驾倒是婉贵人最多，往后看来倒未必了。
1: 如此。
0: 看来我倒来错了时候，哎，麻烦明儿个通报皇上一声，就说本王来过了。
1: 这
0: 告辞，
1: 王爷走好。奴才也该吩咐人上宴了。

0: 小主回来了，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快起来吧。本想在门口候着小主回来，却没有听到动静。原本该坐着车送回来的，我却想自己走一走，便走回来了。小主何苦这样劳动自己呢？从前，我走在路上，总是低头谨慎。 今日成了真正的小主，却不知道走在路上是什么滋味，所以想走一走。
1: 小主现在感觉如何？
0: 从前我只是看着路，却未发现，原来星宫山水花草，如此合人心意。
1: 安答应得宠，小主好像并不高兴。意料之中的事，自然无惊喜。小主，安答应来了。
2: 姐姐，怎么一早就过来了？
1: 刚给皇后请了安，
2: 惦记着姐姐，所以就过来了。
1: 安小主现在不一样了，原不用天天过来的。
2: 外头又刚沏的风露茶已经出了三四遍色了，你去端来给安小主。
1: 姐姐怪玲珑吗？怎会？你有今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是我一力促成的，我怎会有怪罪之意呢？
2: 若是姐姐有丝毫不快，玲珑必不再见皇上。
1: 这是毒气话。怎么说，我也是半个媒人。
2: 新娘怎能为了媒人而不见新郎的面呢？
0: 姐姐惯会取笑我，姐姐不怪我就好。
2: 你这衣裳颜色倒好，极衬你的肤色。
1: 这是苏州新贡的浮光锦，听说行动时可以如波光粼粼，
2: 我也只是瞧着颜色好看就穿上了。
1: 我记得这浮光锦。
2: 一共才几件，皇上都赏了你吧？
0: 原是都赏了我，只是我哪里敢用这么好的东西？我只留了一件，还有两件送给了皇后和华妃，另两件我拿来送给姐姐。
2: 劳你费心了。
0: 原是应该的。听说这浮光锦在唐朝时是高昌国的贡品。
3: 下雨也沾不湿的，到了现在，咱们自己也能做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连雨天也沾不湿。那下次雨天我就穿来试试。嗯，<笑>
2: 这几日倒是怪了，玲珑小主有两三天没来咱们这儿了吧？
1: 这几日闷得难受，谁愿意出来走动？皇后娘娘连这几日的晨昏定省都免了呢。
2: 这倒是，不过只要皇上能来就是了。小主盼着就是了，你这样盼着做什么？让你嘴坏，谁盼着了？你就盼着了，你盼着了，就你盼着了。
3: 小主听了不高兴，就你盼着了，
2: 谁盼着了？你别乱说。
3: 姑姑，
2: 二位姑娘，那小主就在里面呢。万一等一下皇上来了。 看见这吵吵闹闹的，多不像话！<笑>
3: 姑姑拿着食盒是要去哪里呀？
2: 小主让去看看安小主，说安小主身体弱，怕中暑，让我送这些石金水和人丹丸药过去。
1: 小主疼他倒比疼我更留猪更多。
2: 哎呀，越说越上劲头了，可不许这样。
1: 知道了，人家现在已经是安常在了，我们只不过是丫头片子罢了。哎。
2: 近几日这浣碧姑娘的脾气倒见长了，
3: 小主在家时就都让着她，宠得跟二小姐似的。这几日又时常犯懒，老是不知道去哪了。
2: 回头我跟小主说说她，
3: 姑姑别往心里去。
2: 不必，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去吧。哎，
1: 我有话要问你，玲珑有没有得罪你？

0: 为何每每都要摆脸子给人家瞧呢？
1: 小主不觉得他是小人得志，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
0: 住口！我不过问你一句，你就怨声载道的。他是皇上的新宠，皇上给些什么赏些什么，他难道还要藏着掖着？
1: 从前有什么好东西，不都是小主赏的吗？有什么呀？
0: 不管他有什么，他都是皇上的妃嫔。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惹事。
1: 是。
0: 你就好使这点小性子。玲珑给了我两件浮光锦的衣裳，我留了一件给你，记得别穿得太招摇。
2: 是。
0: 御膳房今日做的水晶马蹄糕，这回子倒想吃了。
2: 我这就去给小主拿。
3: 太傅大人深夜到访，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
4: 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
3: 为何要帮我？
4: 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
5: 萧寻前脚逃回萧南郡，朔漠后脚便突袭，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
3: 臣记得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寻，
4: 此乃陛下旨意，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
6: 浣碧姐姐，您这身衣裳真好看，方才在御膳房里那些太监都看呆了呢。
1: 我这身衣服和玲珑小主是一样的，是苏州进贡的浮光锦。
6: 说起小主还是最疼姐姐了，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姐姐一份。
1: 哎，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
6: 原是差不多的，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是小主刚给的吧？
1: 她原就是穷门小户出身，再好的料子用在她身上也是白费。
6: 那奴婢去采，小主当心脚下。小主您看，
0: 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小主您瞧，浣碧穿的那套衣服是不是您送给婉贵人的那套浮光锦？
0: 果然是。
6: 婉贵人也忒大方了，那么好的料子小主您自己都舍不得穿，留了两件给她，她倒好，拿来打赏给下人了。
0: 不许胡说。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头，她素日的穿戴也比别人好些。
6: 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浣碧她再高贵也是个下人，赏给她，那当小主您是什么？

0: 好香的味儿。你怎么才回来？
1: 拿一些马蹄糕倒是容易，只是看见御膳房有木薯粉，就顺道拿了些过来。想到夜里做珍珠丸子给小主当宵夜，
0: 难为你想着了。
2: 自从安常在得宠，皇上也松泛了些。从前皇上一批折子就是六七个时辰，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
0: 皇上听歌曲子放松些也是应当的。
2: 你倒是懂事，不比那华妃小性子。哎，来，别怕，只是只猫而已。
0: 听说波斯进贡了一只猫，皇上赏给了三阿哥。
2: 就是这只啊，三阿哥孝心，知道齐妃喜欢养猫，便送给了齐妃。谁知那日齐妃抱了来，倒是合本宫的眼缘，齐妃便转赠给本宫了。本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松子，
0: 挺漂亮的。
2: 你来抱抱。哎呀，本宫忘了你怕猫的。
0: 皇后关怀臣妾，这等微末小事也放在心上。
2: 来呀，坐。其实本宫虽然很喜欢他，却也得时时处处小心着。毕竟是畜生，万一不小心被他咬着伤了自己，就不好了。
0: 皇后娘娘多虑了，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很是温顺呢。
2: 是吗？不过人心都难测，何况是畜类。

0: 哎呀，安常在真是难得，这让咱们做姐姐的都忘记了，哎，真是惭愧呀。
1: 朕瞧着你桌上的葡萄是贡品，不如拿来给朕吧。
0: 是。皇上您自己也有啊，为何要臣妾的呢？
1: 朕瞧你不顾着吃，一个劲儿的说话，不如给朕，免得白白放着。
0: 皇上就是爱取笑臣妾。
2: 齐妃此话差异，皇上近日明明只喜欢跟安常在说笑，怎的你偏要往自己身上扯呀、啊？让旁人听了还以为你是要沾安常在的光呢。
3: 嫔妾才疏得浅，凡事还请娘娘多赐教，也借华妃娘娘一

0: 我有些醉了，想出去走走。
1: 啊，我第一次来畅春园，不熟悉路，还是请锦溪姑姑陪小主过去吧。
2: 皇上，臣妾敬你。
0: 这里好幽静啊。
1: 嗯，这畅春园呢，本是康熙先帝最爱来的行宫，先帝去世以后自然就冷清多了。哦，你看前面就是桐花台了，小主愿意出来走走，宫中夜宴进出总是嘈杂的，咱们不妨前去看看。
0: 桐花台，宫中难得有这样别致清丽的名字。
1: 我先前听说这梧桐啊是最贞洁恩爱的树木，所以此台是先帝爷专为淑妃所建。哎，只可惜那个淑妃呀，在先帝那一朝那是受尽恩宠，而今却出居道家，实在可叹。
0: 怎么如此荒凉？
1: 皇上登基后，太后嫌弃桐花台太过奢靡，加之平日甚少有人来，渐渐就荒废了。
0: 再美再好的情事也不过浮云一瞬间，桐花台如此，先帝与淑妃的情爱又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你在此留后，我上去看看。
1: 可要小心呐。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1: 谁？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啊。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难免叫人惊慌。
0: 哎，是婉贵人走到小王身前，而未发觉小王，是非小王爱藏身婉贵人身后。
1: 同花台树木葱郁，许是我失察。可是王爷怎么早点出生呢？
0: 小王今日见贵人大有仇态，不似往日，所以不敢冒昧惊扰。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实非于理所愿。

0: 宫夜宴欢聚，婉贵人怎么出来了？
1: 今夜是七夕，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嗯，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人间无数。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实在是浪费了。如王爷所说，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
0: 婉贵人似乎很喜欢抬脚的小花，
1: 确实，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名叫牵牛花。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反而更显别致了。这花还有一
0: 别名，叫夕颜，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薄命之花，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花朵也有薄
1: 命吗？我以为只有女子才成薄命呢。
0: 人因此花卑贱，只开墙角，黄昏盛开，明晨凋谢，无人欣赏，故有此说。如此便称薄命吗？我倒觉得此花甚是与众不同。夕颜，是夕阳下美好容颜的意思吧？王爷也是这样觉得？只是不愿意将如此清丽之花，想得过于薄命罢了。
1: 婉贵人呢？回禀皇上，小主酒醉，去偏殿更衣了。哦，婉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不比皇上海量。
0: 天家富贵之夜，贵人和小王必逝于此，倒显得不合时宜了。
1: 我一向短视，眼前只见小小夕颜而已。
0: 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是贵人引荐的。贵人伤感，是否为他？宫中姐妹无分彼此，
1: 王爷见笑了。
0: 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若是婉贵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成为六宫怨恨所在，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
1: 多谢王爷。
0: 贵人冰雪聪明。
1: 小王所言也是多余，只是小王冷眼旁观，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想，所以多言一句：“
0: 王爷多言，难能可贵。皇兄是一国之君，做有些事情也是无奈，还望贵人多体谅皇兄。其实小王很庆幸自己并非帝王之身，许多无奈烦扰，不必牵萦于身。”
1: 王爷美名遍天下，恐怕是许多女子的春闺梦里人呢。<笑>
0: 云里不敢贪心，只望有一位心上人可以相伴，不求娇妻美妾如云。说来容易，贵人不信小王所言。小王私下以为，如果真心对待一人，必定要对其爱护有加。
1: 不要使其心伤一丝一毫。
0: 果如王爷所言，乃是将来十七福晋之幸。
1: 王爷今日所言，对我实有裨益。
0: 贵人不必言谢，我只是不希望皇兄过于宠爱贵人，使贵人终有一日步上我额娘后尘，常伴青灯古佛。
1: 帝王少有情爱，若有，也是不能见光、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就像是那夕颜，只开一夜的花儿。
0: 出来许久，先告辞了。
1: 上次唐突贵人，实非云里所愿。温宜公主生辰那日，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
0: 我回想旧事，一时不能自持，失仪了。
1: 不知王爷说的是何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0: 是，我也记不得了。
1: 告辞。

0: 什么事出去这样久？
1: 臣妾不胜酒力，出去透了透风，臣妾看到了一种叫夕颜的花，一时贪看住了。夕颜，那是一种什么花？朕看到庭院里紫薇开得正好，朕已命人给你拿过去几盆。现在正是紫薇盛放的时节。多谢皇上。
2: 皇上对婉妹妹可真是好啊！皇上对柳公一视同仁，对姐姐也很好。是，皇上雨露均沾，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嫔妾都同被恩泽。嫔妾先饮助兴。

0: 皇上，臣妾有事想先行告退。
1: 什么事这样惊慌？
0: 方才宫女来报说温姨又吐奶了。
2: 怎会如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
1: 太医来瞧过了吗？
2: 哦，太医前几日已经瞧过了，说是娘胎里带的弱症，加上时气入热才会这样，原本已经见好，不知今日怎么会反复。
3: 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4: 你说来听听。
3: 吐奶乃婴儿常有之事，可温仪公主如此反复，若说是暑热，温仪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
4: 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仪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的确来势突然。
3: 或许好好照应便会好转吧。
4: 慈母心肠，舐犊情深，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仪。
3: 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身为母亲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4: 我总以为人性本善，可入宫之后所见所闻，天性亦可扭曲，我倒不能不这样恶意揣测了。
3: 我听宫人们说，前朝的妃嫔常常利用自己襁褓中的子女争宠。
4: 母亲原本是世间最温柔慈祥的人，可在这深宫之中，为了争荣宠，不惜儿女为利器。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难怪历代为争储位而视他人之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
3: 姐姐也别只感慨他人了，姐姐承宠已久，也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4: 我，
3: 嗯，
4: 没有的时候盼着有，有的时候又难免与人恶斗纠缠，这有无之间，还是听天由命吧。
5: 近日常听到有女子唱歌，声音宛若

0: 当年纯元皇后在的时候。
1: 娘娘，娘娘，夜来有风，咱们还是早些进去吧。
0: 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有谁还会在乎她的身体呢？
1: 娘娘，您别伤心了。
0: 我已经不伤心了，我心里只有恨。
1: 娘娘，
0: 我从没有忘记当年我怎么被华妃灌下红花，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个药的滋味一直都还在我嘴里。
1: 娘娘，娘娘，娘娘，咱们总会有机会的。
0: 我们不仅需要机会，还需要人。
1: 娘娘的意思是，
0: 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她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
2: 不哭，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3: 皇上，您要的拨浪鼓。
2: 来来来。

0: 公主还是不见好啊。
1: 太医无用啊，
2: 微臣无能。
3: 皇上，小孩子的病急不来，这几日进的马蹄羹，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
1: 也好吧，正好朕也饿了。
4: 就是，
3: 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
5: 本宫瞧着，刚才公主吃的香甜，应该快好了。
6: 谢皇后娘娘垂爱。
1: 也是华妃尽行照拂之功，这两天她实在辛苦。
6: 小主，公主又不好了，还是吐奶，连适才施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吃了两天还不见好，反而更加厉害了。
7: 微臣实在是不知道，照理来说，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一两月大的时候，因幽门细窄所致。如今公主已满周岁。
1: 无用，
5: 皇上先别生气，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
7: 微臣反复思量，公主肠胃不好，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

0: 皇上，微臣觉得这马蹄羹有问题，微求慎重，请皇上传长善的公公来一同分辨。
1: 小瞎子，
2: 奴才在。

0: 回禀皇上，这马蹄根无毒，这是掺了些木薯粉。
1: 木薯粉？那是什么东西？
0: 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磨粉可做点心，这是根叶有毒，需小心处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
0: 木薯粉本是无毒，只是婴儿肠胃娇嫩，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导致呕吐，长久以往会虚弱而亡。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形状皆相似，混在一起不易发觉。
3: 皇上，今日公主

0: 有芝麻提羹，想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连这个也会弄错？
0: 御膳房精于此道，绝技不会弄错。想必是有人故意为之。
1: 好阴毒的手段，是要置朕的女儿于死地吗？啊！
2: 皇上，求上天垂怜温仪，臣妾身为其母，愿担受任何惩罚。
1: 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你求上天又有何用？定是有人捣鬼，存心与你母女过不去，还请皇上垂怜草贵人母女，彻查此事，也好肃清宫闱，确保再无此种龌龊之事发生。
1: 那就查查吧。
0: 去让御膳房总管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一并带来，再查哪些宫院有谁领过的，一个都不许放过。
3: 娘娘，喝药。
4: 今日拿药，怎么拿了这么久？
3: 奴婢听见太医说温仪公主一直吐奶，所以就多问了几句。
4: 你觉得蹊跷？
3: 奴婢不知道。
4: 我今儿想出去走走，顺便看看公主。
3: 娘娘避世多年，何苦要出去呢？
4: 避世？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5: 奴才查过当了，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四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是要做珍珠丸子，此外再无他人。
6: 四日前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浣碧去取，他回来时的确带了些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
0: 那么敢问婉贵人，木薯粉还在吗？
6: 想必还没有用完。
1: 就只有婉贵人宫里的人去领过，再无旁人吗？
5: 是。
1: 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
3: 回皇上，七夕夜宴婉贵人曾独自外出，奴婢见小主好像往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
1: 你是亲眼所见吗？
3: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7: 奴婢也看见了，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汐姑姑。
0: 当日家宴，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所余仆妇也都多在偷闲，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饮食里做了手脚。如此看来，婉贵人，你好狠心呐！
2: 姐姐或许言行失当，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只上次勤政殿一事，姐姐确实是无心的，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了姐姐，便是打我骂我就是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仪，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
6: 曹姐姐误会了，妹妹并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勤政殿一事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又何来记恨一说呢？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妹妹竟不觉得？
8: 曹贵人，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这样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
2: 是，
0: 本宫看再清楚不过了。皇后这么说，恐怕有袒护婉贵人之嫌吧？
8: 华妃，你这样说话，是跟本宫该有的理智吗？
0: 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怜惜公主所受之罪，为曹贵人不平，还请皇上。

0: 做主。
1: 就算是心疼温仪，也要尊重皇后，毕竟她才是后宫之主嘛。婉贵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0: 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1: 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
0: 臣妾的确经过清凉殿，但并未进去。当时锦汐也在，可以为臣妾作证。
2: 锦汐是你的侍婢，证词可否有用？宫中除了御膳房，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你去之后公主便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吧。
0: 虽然事实指向臣妾，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请皇上皇后明鉴。
1: 你既然说没有，那么当夜你离席之后可曾遇到过什么人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也就证明你与此事无干。
0: 臣妾没有遇见什么人，但也不知道还有谁看见臣妾没有进入清凉殿。
1: 你再好好想想，要是能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的，你就告诉朕。如此，朕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你要相信朕，一定会查清此事，必不是一人含冤，这是你同朕说的。
0: 是，臣妾相信。
1: 如此，就先委屈你了。
3: 皇上，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臣妾给皇上请安，给皇后请安。
1: 哎，不是说过让你免礼的吗？先坐下再说。
3: 此座。谢皇上皇后。
1: 你这身子受不了暑热，你怎么出来了？
3: 听说公主不好，想来看看，见堂中似有大事发生，一时不敢进来。还好啊，臣妾是来了，不然恐怕这里就要唱窦娥冤了。
1: 端妃说当夜你跟婉贵人一起，真的吗？
3: 那日臣妾见婉贵人似有醉意，一时不放心，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然后啊，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聊了许久。吉祥，
4: 是。当夜娘娘与婉贵人讲论佛经，很是投契，后来婉贵人说时辰不早了，才匆匆回去。
5: 哦，这样说来，温仪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
2: 哼，端妃真如及时雨一般呢。端妃向来在宫中养病，足不出户，怎么那晚却不顾太医叮嘱，漏夜出门了呢？
3: 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出门。那日宫中家宴，臣妾呀，听到了极好的丝竹之声，一时神往，便出门了。不想与婉贵人如此有缘。
0: 是，嫔妾也有同感。
2: 哦，那婉贵人是才为什么不提及与端妃相遇之事呢？
0: 臣妾本不该隐瞒，当日端妃娘娘外出，并不想让人知道，以免令皇上皇后担忧。

0: 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此事不让旁人知晓，谁知会牵扯进公主一事。臣妾心想，皇上圣明，皇后端慧，必定还臣妾一清白，且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所以三缄其口。
1: 怎么，华妃你不信吗？
2: 并非本宫多疑，只是本宫觉得端妃似乎很袒护婉贵人呢。
1: 本宫与婉贵人只有两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仪周岁的礼上。本宫病躯，本不宜多事，何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
3: 起来，
4: 先坐吧，等一下让太医好好瞧瞧。夏天衣服单薄，别跪出什么毛病来。
3: 婉贵人很守承诺。
1: 华妃不信本宫的话呀，也是有理。臣妾刚才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当夜看见婉贵人前往清凉殿的方向，不如在这儿澄清一下比较好，免得日后为此事再起纠葛。
4: 你们再说一次，都是亲眼看着婉贵人进去清凉殿的吗？
5: 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至于有无进去，似乎……
4: 什么似乎，简直就是莫须有。你呢？
5: 奴婢只是见婉贵人带着锦汐姑姑。
4: 皇上你看呢？
3: 你看着办，只一条，不许纵容了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
4: 是。拉出去，各自掌嘴巴食，以儆效尤。
5: 婉贵人请留步。

0: 婉贵人可否愿意陪本宫走走？嫔妾正有此意。今日事多谢娘娘替嫔妾解围，本宫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那日啊，我见你带着侍婢从畅春园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呢，就知道不是你。那日匆忙却未瞧见娘娘，望娘娘恕罪。这些都是小事，温仪公主很可爱，只是她这么小就饱受折磨。公主虽然体弱，但也是金枝玉叶，自有神佛护佑。哎，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险些搭上了一条命。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这宫里头的孩子呀，看似尊贵，三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此事针对你婉贵人而来，婉贵人要擅自保重啊。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却不能事事如此啊。
1: 谢娘娘费心周全，嫔妾有空自当过来看望娘娘。
0: 不必了。病中残躯不便见人，何况本

0: 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才多有裨益呀。
1: 是。回禀婉贵人，娘娘身子弱，该早些回去歇息了。
0: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

0: 洋洋，
1: 这件事该如何料理才好？
0: 是，一切已经想过了，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罢，一了百了。
1: 这样做能担保无事吗？
0: 嫔妾敢担保。
1: 那便好，只要不牵出本宫就是。日哭夜哭烦，你抱出去哄吧。
0: 是，
1: 一会儿再抱回来。
0: 臣妾明白。

0: 事务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1: 国事烦忧，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
0: 是年将军的折子吧？
1: 说是西北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0: 年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等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1: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0: 人是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1: 你怎么看？
0: 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
1: 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这件事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征战之心。此事到此为止吧。
0: 那皇上就要好生地安慰婉贵人了。
1: 朕知道。
0: 那小唐呢？
1: 掌沙。
2: 手心出汗了，怕弄污了丝线的颜色，先去洗手。

0: 奴婢，小主是要一些茶水和水果吗？你上次不是去御膳房领了木薯粉做珍珠圆子吗？去拿些来当点心吧。小主怎么会突然想吃这个？ 上次的时候，奴婢觉得晦气，就全拿去扔掉了。这么巧，我正想着这个味儿呢。玲珑，
1: 嗯，
0: 有皇上欣赏的栗子糕，再来一碗八宝甜酪，好不好？
1: 姐姐拿主意就是了。
0: 你去拿吧。
1: 是。

0: 拿的什么呀？
1: 臣妾新包的莲子，皇上成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
0: 倒难为你了，包这个东西最伤指甲。
1: 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
0: 果然如此。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倒也少了一番风味。
1: 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0: 莲子的心已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朕早起听老太监们交闲话，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真宠，甚至不惜让怀中小儿发热引皇帝注意，你怎么看？
1: 臣妾若是万历帝，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怎还配活着？
0: 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这么激愤。
1: 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
0: 莲子之心，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难为你包了这么久，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1: 谢皇上。
0: 那就赶紧带温宜公主回去吧。
1: 是。
2: 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0: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文仪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2: 哎呦，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哎呦，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
0: 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朕才觉得寒心。
2: 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皇上，今儿的牌子您还没翻呢，这些天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0: 你先下去吧。
2: 这

0: 苏培盛，
1: 。
2: 别磨蹭了，小主都已经起来了。
3: 你且去吧，我速速就来。
2: 今天皇上要陪小主吃早饭的，我先去了，你快点啊。嗯。

0: 我等一下还要去向皇后请安，这只不要太招摇了。
1: 小主也太小心了，皇上对安常在的眷顾还不如对小主呢，他还不是成日的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的。
0: 安常在再珠玉满头，却也没有越过他的本分。这话别再说了，叫爱搬弄是非的人听去了，还以为我见不得玲珑好呢。
1: 是，安常在也没多美，家世也算不上好，皇上怎么那么喜欢他？就因为他歌唱的好听？
0: 承恩不在貌，也无关家世，只看皇上是否中意，要不然也是枉然。你近日说话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谨慎妥帖是你的长处，好好揣着，可别丢了。
1: 皇上昨日嘱咐了要和小主一同用早膳，小主应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
0: 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1: 小主忘了今日是中元节，中元节阴气重，奴婢打扮得鲜艳一点压压日子。
0: 果然呢，今儿是中元节，今夜宫里要做法事祭鬼神，在玉壶里要烧法船放祭品，你也去一趟吧，算是尽尽孝心。
1: 多谢小主。
0: 刘珠，
2: 哎，
0: 你去看看小厨房的菜做的怎么样了，我叮嘱过他们要做的精致可口些。
2: 嗯，是。
3: 皇上这些日子辛苦了，臣妾已经让人熬好了参汤，等皇上下朝之后就可以喝了。
4: 你服侍朕也辛苦了，可以再睡一会儿，参汤让他们送到勤政殿就是了。
3: 那臣妾等着皇上用午膳。
4: 前朝事多，朕明日再来陪你。
3: 臣妾还以为皇上因为温宜公主的事情生臣妾的气，再也不来了呢。
4: 傻话。对了，昨日你哥哥上了个请安折子，还问及你安好。
3: 嗯，哥哥还像小时候一样记挂着臣妾，臣妾也记挂着哥哥。不知哥哥的旧伤好些了吗？
4: 兄妹情深，这是自然的。朕已经告诉他你一切安好，叫他放心。至于他的伤痛，朕知道你挂心，已经替你问候，还赐了药。
3: 多谢皇上关心。皇上，今夜是中元节，晚上要做法事，臣妾已经让人准备了烧些东西，以安慰沙场战死的将士亡魂，让法师替他们超度吧。
4: 嗯，难得你如此体贴，朕就安心了。
3: 臣妾恭送皇上。
5: 恭送皇上。
6: 皇上驾到。
7: 皇上万金安。
4: 都起来吧，
7: 谢皇上。
4: 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腌小菜，朕已经叫人送到你的小厨房去了，配上粥咱们一块儿吃。
0: 这是一早新磨的豆浆，皇上尝尝。皇上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4: 年羹尧大破敌军，西北战事告捷，朕心很是安慰。
0: 皇上天纵英明，运筹帷幄，臣妾以粥代酒相贺。
4: 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喝酒了吗？
0: 皇上可不能强人所难啊。
4: 到了月底就要回京城了，诸事繁琐，朕恐怕皇后心里难知，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0: 那皇后娘娘是怎么个意思呢？
4: 朕还没有问过皇后，先来问问你。
0: 皇上体恤华妃，自然没有什么不好的。
4: 华妃有时做事的确是急躁，但是

0: 端妃病弱，戚妃庸懦，也就华妃能协助一二。
1: 皇上的心意是好，想来皇后娘娘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只是年将军前线刚刚告捷，皇上就立刻恢复了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知道的自然是说皇上体恤功臣，不知道的恐怕会忽略了皇上的英明，只以为皇上仰仗着年家才有胜仗可打，所以要迫不及待重用华妃以作笼络。
0: 宫中竟有这样的闲话？
1: 是那起子糊涂人爱在背后嚼舌根，皇上别往心里去。只是一样，年将军已得高功，自然喜不自胜。若此刻皇上授权于华妃，恐怕年将军会一时高兴而忘了形，那就不好了。臣妾一时糊涂，竟妄议朝政，还请皇上恕罪。

0: 无妨，朕说过许你一证。只怕这宫里除了你，没人再敢与朕这样分析利弊。臣妾今日说这话，并非是妒忌华妃娘娘，而是希望皇上能权衡利弊，暂缓恢复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一则以平物议，二来。
1: 不损皇上天威。三来，等大节庆时再行加封，便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今日是中元，不吉利。中秋近在眼前，接下去就是除夕，心碎不宜加封，只怕要等到元宵。
0: 但那是再说也不迟，这样也好。只是辛苦了皇后。皇上无需担忧，皇后娘娘熟悉六宫事务，还有齐妃静嫔相助，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其实梅姐姐为贵人时，皇上还是属意于她的。 有意让他学习六宫事务，以便将来帮皇后娘娘周全所事。只是现在可惜了，刘本还没有抓到，先让他好好尽心修德才是。是，只要抓到了刘本，梅姐姐的冤枉便可辩白了。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2: 皇上说了那会子话，肯定口渴了，喝碗豆浆吧。我来，皇上请用。
1: 打扮的甚是俊俏。
2: 多谢皇上。
1: 绿裙娇俏，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
2: 又着粉鞋，未免俗气。我刚新得了一匹粉红绸缎，你拿去做身衣服吧，把这身绿衣服给换下来吧。
0: 多谢小主，那奴婢就告退了。你对
1: 下人倒是好。
3: 他们在宫中为奴为婢，本就辛苦。我若再不对他们好，实在是太可怜了。也
1: 是，一旦奴才心有怨恨，主子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做好。
4: 启禀皇上，军机重臣们已在御书房等候着了。
1: 那朕先回去，明日再来看你。

0: 怎么这一大早的就让本王看见这梨花带雨的美景啊？
1: 国君王吉祥。
0: 起来吧。你是哪儿的宫女啊？
1: 我是婉贵人的陪嫁侍女。谢郡王刚才美言，只不过红配绿的梨花俗气得很。
0: 谁说你俗气了？
1: 就是有人说的。
0: 他不喜欢红配绿，所以觉得不好看。其实这各花入各眼，本王就觉得挺好看的。
1: 王爷不必哄我高兴。
0: 本王为什么要哄你高兴？实话实说，你若不信，去看那春日里的花朵，大多数都是红花绿叶的，人人还说啊，美得很。
1: 王爷真会取笑。
0: 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若是腹中有诗书，这气度就更不平凡。你跟着你们家小主，自然是不会差的啊。
2: 小主，浣碧刚才哭着跑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3: 由着他去，下去吧。也难怪小主生气，这外人也就算了，最怕家贼难防。你也瞧出来了，恕奴婢多嘴，刚才席间这浣碧姑娘也未免太伶俐了些。难为你这么心细，只怕旁人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对她并非不好，她竟然这样按捺不住。那绸缎小主还要赏给浣碧姑娘。
4: 赏，自然要赏。你再把我妆台上那串珍珠项链一并给了她。皇上摆明了没有把她放入眼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生出什么事来。
3: 是，
4: 我估摸着勤政殿草起陌生事，多半是他走漏的风声，恐怕连这次温宜公主的事儿也脱不了他的干系。那木薯粉不就是他自作主张拿回来的吗？
3: 是啊。哎呀，人心难测，只是不知道现在与他相遇的到底是华妃呢，还是曹贵人？
4: 我瞧着华妃不会直接见他，多半是通过曹贵人。这丫头原本也是冤孽，只是她的心未免太高了，白白辜负了我对她的一番打算。你把东西给她试，别漏了风声，以免他一时愧疾做出什么事来。
3: 奴婢明白。
5: 贱人竟敢误本宫。
6: 娘娘不要生气，皇上既然有意恢复娘娘协理六宫之权，就不怕再等些时候？婉贵人能阻挠一次，难道还能阻挠两次？
5: 上次温仪的事儿，不知皇上是否疑心本宫，才会听了甄嬛这个贱人怂恿。
6: 娘娘不要多心，如今年大将军接连打了胜仗，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疑心娘娘呢？
5: 皇上近日常来本宫这儿，不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吧？
6: 娘娘越说越多心了，皇上来咱们这儿是最平常的事儿了，这也足可以见皇上并未因为上次的事儿疑心娘娘啊。
5: 是了，皇上这次不许本宫协理六宫之权又如何？若是皇上这次许了，多半是因为哥哥的缘故，而非本宫。皇上不许，才见得对本宫好，真真是因为多年的夫妻情深，而非外戚之故。
6: 对呀，所以娘娘您啊，就放120个心吧。

0: 姐姐，
1: 妹妹怎么过来了？真是难得。
0: 听说温仪公主跟着姐姐回来了，我很想念温仪，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0: 姐姐虽年长妹妹几岁，可却是个糊涂人。上次听了那些混账东西的话，倒叫妹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实在该打。
1: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今日突然过来，真是冒昧，还请姐姐不要见怪。
0: 哪里？
1: 刘珠。
2: 是。
1: 这是我亲手绣的几件肚兜，给公主用的。妹妹的针线不好，只是一点心意，姐姐别嫌弃。还有这胭脂水粉，是锦溪闲来时亲手制的，用来擦脸，细腻红润。姐姐不妨试试。
0: 妹妹真是太有心了，妹妹好手艺呀、啊！你看看，这花绣的，一看上去就仿佛能闻到香味儿了。
1: 这些不过是寻常之物，我还有一物要赠与姐姐，只是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内室说话？
0: 好，妹妹跟我来。

0: 请姐姐务必收下此物。
1: 妹妹，你这是做什么？这东西实在太过珍贵了，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妹妹还是拿回去吧。
0: 我本还有话要求姐姐，姐姐这样一说，倒让我张不开嘴了。
1: 妹妹既然有话，不妨直说，姐姐能帮忙的一定不会推辞。
0: 华妃娘娘高贵典雅，我内心是轻浮以及，只是不知怎么了，得罪了娘娘，竟叫娘娘误会于我。我独自在这宫中孤苦万分，如今沈答应又被禁足了，我更是孤零零一个了，还望姐姐垂怜。
1: 妹妹，你深受皇上恩宠，又与安常在情同姐妹，怎么倒说出这种话来了？
0: 皇上不过是瞧着我新鲜，便多过来两日，如今有了安妹妹，不知将来我要置身何地。
1: 妹妹这话倒说得我伤心，可姐姐不也是如此境况吗？我虽说有个温仪，也只是个公主。
0: 华妃娘娘信任姐姐，还望姐姐在娘娘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若能得到娘娘一日照拂，我就感激不尽了。
1: 妹妹这番心意娘娘自会知晓，只是此物太过珍贵了，你还是收回去吧。娘娘那儿我会尽力说和，
0: 若能如此，我愿为娘娘和姐姐效犬马之劳。这一小盒蜜盒香是皇上所赐，听说是异域的贡品，统共就这么一小盒，还望姐姐不嫌弃。
2: 嗯，是蜜盒香味道，只是这香气幽微，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出来。
0: 这香料果然气味出众，只打开了一会儿便沾上了气味。
3: 小主刚走，曹贵人宫里便把小主送的东西都悄悄丢了出去。
0: 他哪会真心收我东西啊？那香料也扔了吗？
3: 啊？什么香料？并没捡啊。
0: 没你事儿了，下去吧。
3: 这
2: 小主怎么那么确信曹贵人会收下这蜜盒香呢？
0: 他久在华妃之下，吃穿用度都恪守本分，连寝殿都这样简素，就知道他从未用过什么名贵的香料。何况蜜盒香的确难得，除了皇后娘娘这样不爱香料的人，哪有女子会拒绝啊。就算他对我再有戒心，也舍不得扔了这盒香料。
2: 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奴婢跟着小主快一年了，小主也渐渐地学会猜度人心了。
0: 吃一堑长一智，看着梅姐姐吃了这么大的亏，我还能不害怕吗？
2: 其实小主

0: 只要学会能猜准皇上的心意就足够了。在这后宫中，想要生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若想要活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安排下去的事情都布置好了吗？
1: 布置好了，奴婢和小允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绝无旁人知晓，请小主放心好了。
0: 那就好，别辜负了我这一盒子蜜和香，当真是宝贝呢。谁在外头？
2: 小主，内务府送了一些首饰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0: 知道了，你挑两件好的送去给安常在，再转告静嫔，说明天晚上我过去陪她说话。
2: 哎，
0: 时候不早了，你的祭品都烧了没有？
2: 啊，我正要出去呢。
0: 也好，早去早回，也替我烧上一份，为我尽点心意。
2: 是。

0: 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但还是得不到所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娘，你一辈子为奴为婢，还要受汉人身份的限制，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名分，连女儿也都只能为奴为婢。娘，为什么我和小主都是爹的女儿？姐姐可以获宠，为娘家带来荣耀，而我却不能呢？
1: 齐妃娘娘，万福金安。
2: 哟，婉贵人真是费心了。依姐姐看呀，你还是不要烦劳去上这一趟了。皇上有事，不见人。
1: 皇上最近忙于西北战事，的确不愿见人。多谢齐妃告知。苏公公，
3: 哎，小主来了，皇上正等着您呢。
1: 多谢。
4: 小主，齐妃的脸色可真难看。
1: 人情世故的事，既然无法周全所有人，就只能周全自己了。皇上万福金安。

0: 皇上许臣妾可以出入书房请安，臣妾自然不能让皇上讨厌。
1: 浣碧，我要去弦月阁去见梅姐姐。
0: 小主怎么突然要去啊？皇上不是说无诏任何人都不能去见梅庄小主的吗？我一直惦记着梅姐姐，有些话必须要当面问她。浣碧，你是我的陪嫁丫鬟，宫里见过你的人不多，我便自称是你，有锦溪带着去弦月阁送东西。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只等入。

0: 入夜看守的侍卫交班时蒙混进去，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1: 可是小主，这万一被发现可是欺君的大罪，您现在胜券正浓，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
0: 等下我只需要低头走路，不会叫人发觉的。胜券浓与不浓，我都是要去一趟的。今晚皇上毒素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1: 小主可要三思啊。
0: 我心里有数。环碧，你在寝殿里待着，千万别叫人看见你了。

0: 小主来了。
1: 静嫔娘娘在吗？
0: 在。
1: 小允子，你在这里等着。
2: 这。
1: 娘娘万福金安。
3: 哎呀，敲门声就进来了，吓我一跳。
1: 娘娘好兴致。
3: 嗨，没事儿做，拿料子做件肚兜。来来来，看看这件肚兜做得怎么样。如意，倒茶去。
0: 是。
1: 不忙，我与娘娘说说话，旁人一进来倒扫了咱们说话的兴致了。
3: 也是啊，我平日里也嫌他们在旁边拘束得很，倒不像我拘束了他们，倒像是他们拘束着我似的。
1: 娘娘就是这样好静。
3: 宫里的烦心事多，要是自己不让自己心静，这日子该怎么过？
1: 娘娘教诲的是。
4: 华妃娘娘驾到。
3: 华妃，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她来自有她来的道理。
0: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弦月阁去了，说是婉贵人身边的锦汐姑姑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给眉庄小主呢。
3: 知道了，
1: 咱们听听动静再说吧。
3: 好啊。
5: 锦汐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因东西不少，特意带了两个碎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却并未见婉贵人前来啊。
6: 方若姑姑说的正是，奴婢只是奉婉贵人之命前来送些东西的，并未违抗皇上旨意，私自与眉庄小主相见。
7: 是吗？不是说锦汐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怎么眼下只有你和你身边这一个？那一个呢？
6: 那一位是碎玉轩中的宫女佩儿，由于宫中有事，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7: 是吗？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儿废话。本宫听说有人擅闯弦月阁探视禁足宫嫔，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5: 眉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7: 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

0: 皇上，静嫔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说是华妃娘娘在弦月阁外闹开了，好像是疑心有人擅自闯入了弦月阁，私会梅庄小主，说要进去查处呢。
1: 简直没有一日安生。

0: 兄又要忙碌了，那臣弟先行告退了。
1: 吾妻一身轻，朕倒真羡慕你。
0: 臣弟还以为啊，皇兄是在为这局死局而苦恼。
1: 朕今夜定破此局，你不许走。
0: 皇兄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不如这样，留着明日再下。
1: 那你今晚不许出宫，朕明日下了朝跟你再接着下。苏培盛，
2: 奴才在。
1: 收拾出一间干净屋子来，国君王今晚不出宫。
2: 这那王爷就在湖心岛上的蓬莱州住着吧，那儿既远离嫔妃居所，又清静雅致。
0: 好，
3: 在与不在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4: 娘娘，里面实在没有旁人，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5: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望娘娘恕罪。
3: 你竟敢阻拦本宫！
5: 奴婢不敢。
3: 你到底让不让开？
5: 娘娘，娘娘不能进去啊！娘娘，
6: 皇上驾到！
7: 刚得到消息，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高热不退，不再上朝。若是昨夜出行，恐怕主朝已经不在出都。
8: 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回去了。
9: 你真觉得他能活着逃边去？
10: 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
9: 即使能躲过萧雄的劫杀，去边境这一路山匪横行，只怕是躲了虎豹，又进了豺狼窝。
11: 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12: 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目标是哪儿？
11: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
1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6: 皇上驾到！
1: 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1: 什么事这样吵？
3: 臣妾听闻有人违抗圣旨，所以特来彻查。
14: 皇上吉祥。
15: 皇上吉祥。
1: 你怎么也在这儿？
14: 裴静嫔娘娘在里头说话呢。
15: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3: 你怎么在这儿？
14: 否则嫔妾该在哪里啊？嫔妾在和静嫔娘娘作伴呢。
4: 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是去了静嫔娘娘这里啊。小主交代的送给沈答应的东西，奴婢已经送来了。
14: 方才在静嫔殿里听到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
1: 华妃不在清凉殿，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弦月阁，擅自探视禁足妃嫔，所以特来查看。
1: 有皇后的手令吗？
3: 臣妾急着赶来，还未来得及求皇后的手令。
1: 朕禁足沈答应的时候说过，非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忘了？那你搜宫结果如何？
3: 长侍宫女方若阻拦，臣妾还未一见。
1: 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
5: 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
16: 皇上，华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必然是有证据才来的。不如去弦月阁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
14: 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不遵皇上的罪名，臣妾也是。

0: 还请皇上派人入弦月阁查一查，好还沈答应清白。
1: 沈答应虽戴罪禁足，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2: 这。
3: 王爷，湖上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奴才送王爷去湖心岛。
4: 这湖上怎么这么多荷花灯啊？
3: 昨夜是中元节，宫中放着荷花灯祈福。
4: 这荷花灯怎么能比得上真正的荷花呢？
3: 这个时间真正的荷花都快谢了。
4: 哦，所以啊，这更要去看看没谢完的。
3: 这
4: 你们都回去吧，本王亲自划船过去。
3: 王爷，皇上知道了会怪奴才们伺候不周的。
4: 皇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的性子，没事儿，回去当你们的差去吧。哦，阿静，你也回去吧。
5: 是。

0: 里边除了沈大雁跟几个侍女之外，别无他人。
1: 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起今日误会。万望皇上恕罪。
2: 朕知道，后宫一向是流言纷争不断。你协理六宫多年，应该懂得是非轻重。
1: 臣妾失察，还请皇上恕罪。
2: 朕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越发急躁。朕本来想复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
3: 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吧，别再生出那么多事来。
4: 谢皇上恩典。不许再去见文义公主，免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5: 皇上，臣妾还有一言寄于皇上。
2: 说。
5: 臣妾想沈答应禁足良久，一直安守本分，不知可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这一来实在无需耗用宫中侍卫，二来嫔妃众多。
6: 守卫在此，多有不便，也叫人看着不安呢。也好吧，
7: 能在你宫中，也要费心照应。
6: 臣妾领命，臣妾先告退了。
2: 还好，没有牵连到你。
6: 臣妾不会自设险境，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
8: 皇上起驾，
6: 臣妾恭送皇上。
8: 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6: 是不是疏忽？娘娘最清楚。
8: 你今日摆本宫一局，本宫没能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
6: 娘娘说笑了。
8: 大家同
6: 为姐妹侍奉皇上，这话若是被皇上听到了，皇上可又要生气了。哼，
8: 你今时今日新宠上位，自然得意。可惜本宫坐下，居然容不下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
6: 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8: 宫中时日还长，我们走着瞧吧。回宫。

0: 弦乐阁的侍卫要减掉一半，你们这一队可以回去了。
1: 是。
0: 这些是方才婉贵人给的赏钱，请你们喝茶的。
2: 那我们呢？
0: 你们也别恼，静嫔娘娘体贴你们的辛苦，连茶点都备下了。
2: 静嫔娘娘恩典，可是我们当着差事，怎么好意思吃东西呢？
0: 那有什么？你们在这儿怎么辛苦，静嫔娘娘都是看见的。往后啊，你们差事当得好，静嫔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也是有的。
2: 姑姑说的是，那我们也就不好推辞了。
0: 好，那我们一同去吧。
2: 好，
0: 吃完了也会有赏的。
2: 好，兄弟们，咱们走。
3: 小主没有猜错，小主和流珠姑娘走后没多久，她便从寝殿后门往曹贵人宫里去了。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她扣下？
4: 不用，你们装作若无其事就好。
3: 这，
4: 你们先回去，她的事情我会亲自来审。
3: 这，奴才已经把船停在河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让人注意，奴才先告退了。
4: 替我更衣吧。
5: 贱人竟然跟甄嬛联手来欺骗本宫。
6: 娘娘切勿动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5: 他们俩明明就是串通一气，假意投诚来欺骗本宫。
6: 是，此事也是我疏忽了，由着那个浣碧楚楚可怜的来蒙蔽我们。
5: 你也是一向细心的，今日怎的一听消息就带到本宫这儿来了？
6: 嫔妾只是一心记挂着娘娘，只想着那个婉贵人对娘娘不敬，若不及早出去必成心腹大患啊。
5: 那倒是难为你了。
6: 娘娘，您闻着这欢宜香就消消气儿吧，皇上他再怎么生气也是太过在乎您的缘故啊。
5: 就怕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了。
4: 姑姑，
0: 现在正是侍卫交班的时候，刚才撤走了一半的侍卫，剩下的人也都懈怠了许多，那些茶点里加了点蒙汗药，他们正犯困呢，门是虚掩的，奴婢陪小主进去。
4: 你先回去悄悄的，别惹人注意了。
0: 好。
6: 姐姐，你手这样凉，还好还好，方柔传话进来，总说你很好，我还不相信。现在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5: 我很好，就是担心你不好。
0: 两位小主，奴婢在外面看着，也请两位小主从速。

0: 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仙月阁了。
1: 但你尚有位分，这那些奴才未免也太过分。
0: 华妃是圣，这宫里的奴才哪个不是惯会见风使舵的，一味的作践我。若不是方若暗中周全，我连今日也挨不到了。
1: 如今下人房里都不用这样的蜡烛了，这烟熏味这么大。
0: 算了，心都够暗了，再不见些亮光，可不是黑透了吗？
1: 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求皇上早日放你出来。

0: 我听方若说你没有被我的事情牵连，我就很安心了。幸而现在还有玲珑在，你也不至于太孤立无援。对了，皇上很喜欢玲珑吗？
1: 喜欢。
0: 虽有他在，但是有什么事情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1: 我没事儿，就是担心你，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方才外面的动静你可听到了？也总算是为你出了口气。
0: 听到了，只是他未必有那么好对付。
1: 幸好皇上还算是信我。当日姐姐怀孕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人人都说我假孕正宠，难道连你也不相信？以我当日的恩宠，迟早会有身孕，我又何必要假孕争宠？
1: 他们故意让你以为自己怀孕，在指证你假孕争宠。恐怕从姜太医给你方子开始，到刘本来师父，都是有人一手安排的。
0: 他们一早就布好了此局，利用我求子心切，只待我自投罗网。都怪我，怪我自己不中用。赤道福林拿了沾了血的衣裤出来，我竟然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身孕。
1: 皇上本想再扶持华妃协理六宫，若非今日我引她入局，恐怕来日我与玲珑都是岌岌可危了。
0: 我已经是不中用了，你能救我出来是最好，如若不能，千万珍重自己，万事小心，万万不要落到我现在这个地步。
1: 姐姐你放心，皇上他总是会眷顾你的。
0: 眷顾？当年我与你同伴闺中，不过是求得可以嫁得一如意郎君。纵然我知道一朝要嫁与君王，虽不敢奢望举案齐眉，却也是指望他能信我怜我，让我可以有终身的依靠。看来终究是我错了。
1: 我已经告诉你我家人，全力追捕刘本，等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天，皇上必定会补偿你，还你清白的。
0: 补偿？我这些天的苦痛岂是他能补偿我的？把我捧在手心，又弃我不信我，皇上他真的是好薄情啊，竟然半点也不念往日的情分。我知道这些话你现在听着会很刺心，但是到我这地步才能明白，君恩不过如是。不过皇上待你极好，想来你也不会有我这一日。我这一番话不过是我这个伤心人的一番伤心话罢了。
2: 请小主快些出来吧，再晚就会被发现了。
1: 姐姐，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2: 小主，尽快出来。
0: 是，
2: 请小主快些出来。
1: 一定要保重。
0: 走吧，走吧。
1: 姑姑，姐姐就托于你照顾了，万望姑姑周全。
2: 小主放心，今天这一闹总得安生两天，梅庄小主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小主赶紧回去吧。啊，

0: 谁在那儿？谁在船上？谁啊？谁啊？来打扰本王的好梦。
1: 卑职不知王爷在此，实在打扰，请王爷恕罪。
0: 去去去，别搅了本王的兴致。
1: 不知王爷为何在此？皇上留本王在宫中。
0: 这也要问吗？
2: 是。啊，没事了。

0: 以往只知道湖上十里风荷，清香宜人。想不到身在其中，连林业芦苇都气味清郁。看来身在其中，果然比远观更得妙趣。
1: 现在连莲蓬也不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荷花可供王爷采摘？这已经是今夏最后一垄荷花了，小王夜访藕花深处，方才得了这些。
2: 我也喜欢荷花，仿佛男子会多偏爱松竹些。
0: 松竹刚劲，却不知过刚易折，反不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1: 世人皆赞荷花的清洁，我倒更喜欢荷花的佛性，温和如慈母。
0: 是啊，贵人说的极是。
2: 有杜若的气味，只是不该是这个季节所有的。贵人好灵的鼻子，是小王所有。杜若是有情的花，难道王爷有意中人了？今日与美同舟，才是真正的乐事。
0: 既让小王有与西施共乘泛舟太湖之感，
2: 若非知小王爷本意，我必然要生气。请王爷不要拿我与西施相比。
0: 怎么，贵人也同那些俗人一样，以为西施是亡国祸水？
2: 若说西施亡吾国，亡了越国的又是谁呢？
0: 贵人通情达理，何故说刚才的话？范蠡
2: 是西施的爱侣。 却亲手将西施送去吴国为妃，何等薄情！纵然后来西施摒弃前嫌，与之泛舟太湖，想来也不负当年初见的少女情怀了吧。

0: 世人或叹西施，或骂吴王，却从无人责范蠡。贵人妙思，小王自叹不如。月光如银，良辰美景真是难得。
1: 良辰美景奈何天，王爷也读牡丹亭。
0: 小王最中意这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果真情之一字，若问情由，难寻难觅。
1: 世间情爱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王爷有幸可寻一往情深之人，我与皇上朝夕相对，但愿也有此情。王爷掉东西了。
0: 啊，多谢。这枚荷包是我的心爱之物，若方才遗失了，必是大憾。
1: 一枚荷包而已，王爷言重了。既是王爷心爱之物，那请不要再施于人前，免得徒惹是非无穷。

0: 我还有一事相求王爷，
1: 但说无妨。
0: 七夕夜夜那晚，我曾偶遇小小的麻烦，幸得端妃解围，所以无论王爷听说任何关于夜宴当晚之事，都不要对人说起曾与我相遇一事。就如今晚一样，王爷如阴云，我亦感激不尽。
1: 小王不会告诉第三个人，能与贵人畅谈是小王之幸。
0: 他日若贵人有幸，当请贵人前往小王的清凉台一聚，畅谈古今。盛夏刚过，清凉台过于凉爽，我就不前去打扰了。告辞。

0: 小主可回来了。
1: 浣碧，给我倒杯水来。哎，
0: 小主此行可顺利啊，这么晚没有回来，我真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担心小主的安危啊。
1: 我没事儿，只是华妃可怜了，皇上斥责了她，连温仪公主也不许她见了。原本皇上还要负她协理六宫之权呢，现在只怕是自身难保了。
0: 皇上斥责了华妃娘娘？
1: 是啊，谁叫她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害人不会有好报的。浣碧，你说是不是？
0: 小主说的自然是对的。
1: 浣碧，这段时间你劳心劳力，实在是辛苦了。
0: 小主怎么这么说？浣碧承受不起。
1: 当日曹贵人以皇上借十七夜之名与我相见挑拨，我当时就怀疑是我身边

0: 亲近的人走漏了消息。今日我前脚才出碧桐书院，后脚就有人去通风报信。我倒不信，华妃好端端的，怎会知道我要去弦月阁呢？
1: 知道小主去梅庄小主那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小主怎么就知道是我呢？
0: 你的确小心，不过你疏忽了一件事。
1: 什么？
0: 外头进贡的一小盒蜜合香，皇上全给了我，我又全部转赠给了曹贵人，亲眼见他放在内室之中。若真如你所说，对我并无疑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又怎会沾上蜜合香的气味呢？
1: 我没有啊。
0: 你若不肯承认，大可问问自己身上有没有蜜合香的气味。这香味一旦沾上，便会数日不退，且香气幽微，不易察觉。你还不说实话吗？
1: 小主，
0: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我今日又怎能轻易扳倒华妃？只怕华妃现在会恨你入骨，还以为是咱们主仆联手呢。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
1: 你知道了？
0: 是，我早就知道了。入宫前夜，父亲就告诉我了。就是因为知道，心才特别痛。
1: 爹爹，爹爹是怎么说的？
0: 父亲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叫我好好待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入宫的原因。想为你留心个好人家，为人正事。假如你留在甄府，将来顶多配个小厮嫁了，岂不耽误你一世？
1: 小主，
0: 你还要叫我小主吗？该叫我一声长姐才是。我知道你心里不甘，虽然你是父亲亲生的，可族谱上没有你的名字，取名也不能行玉字一辈，甚至你娘的牌位也不能进祠堂供奉香火。可是浣碧，父亲心里是有你的，我这个长姐心里也是有你的。
1: 不管你待我如何的好，在这后宫之中人人相争，我若没有人举荐，又怎么能够出头呢？
0: 你以为投靠了曹贵人就能有出头之日吗？你看看丽嫔和于氏，就知道被人利用的下场。退一万步讲，即便你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可你看看后宫中哪个女子有花红百日了？一旦被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不但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父亲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就足以让他流放宁古塔。
1: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和爹爹的，我也没有想与你相争。曹贵人说皇上那么喜欢你，就算知道你有什么错处也不会深责于你，顶多将你幽禁十天半个月。而我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
0: 曹贵人的鬼话你也信？我没有错处，还天天活在他们的刀尖上呢。皇上若真的恼了我，你那几分像我也只能让皇上厌弃，不惹来杀身之祸就已是万幸了。
1: 我那时的确是鬼迷心窍了。
0: 你那一念之差，就几乎断送了我们姐妹情分。你可知，我也有羡慕你的时候。你与我不同，我已命定，不得不认命。而你，还有机会在这世间的好男儿里，选一位自己

0: 喜欢的人与他白头偕老。在这宫中，我虽不能与你姐妹相认，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从甄府出嫁，你娘的牌位自然也可以入甄氏祠堂，你的名字亦可入族谱，你的心愿也可以了了。
1: 长姐昏迷糊涂，不知道长姐是如此用心待我，才犯下大错。
0: 玉娆年幼，家中又没有儿子，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咱们姐妹了。若你我之间还受奸人挑拨，自伤心肺，那可真是家门无望了。
1: 昏迷辜负长姐的教诲，请长姐饶恕。
0: 你娘的事未曾与华妃他们说吧？
1: 我只是想利用华妃和曹贵人引得皇上的注意，并没有想害长姐的意思。娘亲的事情事关重大，我不敢和他们提起。
0: 你不说就是万幸，今日的事华妃他们一定会记恨于你，你日后行事要格外小心。
1: 妹妹已经错过一次了，懊悔不已，还请长姐放心。
2: 这边天凉的早，蚊子也渐少了，过两日呢回宫便是中秋了。小主有心事啊。
0: 我瞧着皇上倒是很敬重静嫔的。
2: 静嫔娘娘呢为人贤良，又从来不闹事争宠，自然会受人尊重一些。皇上待静嫔算不上宠吧，至多也就是礼遇罢了。
0: 在这后宫之中，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若真是一无是处，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
2: 此番的事奴婢疑虑的倒是曹贵人。小主你想，纵然华妃是个极尽之人，可是曹贵人却是相当谨慎的。就算是小主故意放了浣碧去密报，那曹贵人怎么就让华妃来得那么快呢？难道是他没有好好的为华妃留个神，还是他完全相信了浣碧的话？
0: 难道是曹琴墨故意纵了华妃而来？如果上次温仪公主的事情不是曹琴墨所为，那就是华妃主谋。曹琴墨就这么一个爱女，他们之间就此生了奸细也未可知啊。
2: 所以如此看来，这一局倒是更加错综复杂呢。
3: 多加些蜜，要不吃的太酸了。
4: 哎，听皇上身边的小夏子说，最近果郡王不进宫陪皇上下棋看画，跑去游历蜀中去了。
3: 关咱们什么事儿？他是王爷，爱去哪儿去哪儿，又不比咱们一抬头就是这四角四方的天。
4: 看你这满腹牢骚的样，什么时候嫁出去了才由得你逛呢？
3: 看你这满嘴嫁不嫁的，莫非你想嫁了？
4: 别胡说，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3: 阿弥陀佛，一说你就急，你这么惦记果郡王来不来宫里，不如你就嫁给果郡王。
4: 越说越疯魔了，再胡说小心我真的不理你了。
3: 哎呀，好姐姐，你就当我开玩笑嘛，要是哪天真的被我说中了，你再谢我也不迟呀。
4: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你站住。
3: 怎么了？看你着急的样子。
4: 再让你胡说。
5: 皇上，皇后娘娘还在沐浴更衣呢，您若是乏了就先睡下吧。
6: 朕在看苏轼的词。
5: 哦，
6: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绝妙好词，字字锥心呐。
5: 皇上，奴才不懂这个。
6: 你不懂，皇后也未必懂。若是婉贵人在，却能与朕。

0: 你说上一说。有样东西，你替朕送到碎玉轩。
1: 这，小主，苏公公来了。啊，小主啊，叫扰小主安睡。 是奴才的不是。
2: 皇上有一物要奴才务必转交小主，希望小主良夜好梦。药中双一旦，梦为同心结。 是皇上亲笔所书，
1: 是，
2: 请公公代我谢过皇上。
1: 是，恭喜小主。

0: 皇上操劳国事也是罚得很了，哎，怎么不见苏培盛啊？奴婢瞧苏公公拿了盒东西去碎玉轩了，是什么东西？
1: 是枚同心结。娘娘别生气。
0: 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皇上在回宫之后，没去过华妃那里吧？日常倒是常常见了，只是没叫华妃。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超唐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1: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公公这样端着？
0: 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小主的，小主一看便知。小主您瞧瞧，这座鞋底的菜玉属蓝田玉的名种，触手温润，但穿着绝不良脚心，鞋里面却是镂空的，里面装着各种香料，皇上说了那叫步步生香。这鞋尖上坠着的是合浦明珠，虽然不能和咱们的东珠比尊贵，但是圆润硕大，光滑灿烂。最难得的是这鞋面是用织金楼花的蜀锦做成。
1: 别的也就算了，倒是这蜀锦难得，尤其是这织金楼花的蜀锦，听说蜀中绣娘要十人绣三个月方能得一匹，一寸之价可比十斗金，平时连见都很难见一面，更别说做成鞋面了。
2: 多谢皇上，只是这蜀锦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蜀中的贡缎二月时才到过，只送了皇后和太后宫中，新到的总得明年二月才有啊。
0: 这才是皇上对小主的殊宠啊，蜀锦局有了新的花色，千里迢迢送来，就这么一匹，皇上就命内务府连日赶制了出来。
3: 皇上驾到。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4: 快穿上这玉鞋让朕瞧瞧吧。
2: 好看吗？
4: 正好合你的脚，看来朕没嘱咐错。
2: 是吗？
4: 朕命真公局的人

0: 按照你脚的尺寸做，果然没错。可臣妾似乎没有对皇上说过臣妾双足的尺寸啊。
1: 朕与你共枕而眠多日，怎会不晓得这个？朕特地嘱咐绣院的人，将花样绣成了鸳鸯。
0: 皇上，
1: 嬛嬛，是不是朕有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从行宫回来，你仿佛。

0: 只是皇上对臣妾太好，反而臣妾会有些害怕。别怕，朕答应许你的必然会给你，朕会护着你的。四郎宠嬛嬛，嬛嬛都知道。只是四郎从前也是这么宠着华妃，宠着梅姐姐。嬛嬛怕四郎只是宠而已。
1: 宠爱，宠爱，这宠便是爱。若是宠而不爱呢？
0: 或许四郎待嬛嬛会例外一些。只要这许多的宠里面有那么些许爱，嬛嬛就很高兴了。
1: 真是傻话。
2: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画巴山夜雨时。皇上与臣妾共同剪蜡烛，外头朗朗星空，却无夜雨可画呢。京都晴空朗星，十七弟的书信中却说蜀中多雨。幸好他留居的巴山夜雨之景甚美，倒也安慰旅途之困。
3: 如何？快马加鞭，就是这么快。一骑红尘妃子笑吗？只是这颜色不是本宫喜欢的。做衣如做人，一定要花团锦簇，轰轰烈烈才好。娘娘素日里喜欢明丽艳丽的颜色，其实这颜色倒也雅致。如今不在宫蜀锦的时候。
1: 能得这两匹，想必也费了很大功夫了。其实啊，他们也用了心思了。娘娘您瞧，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若是放在日头底下，一定好看。难得他们这点孝心，也好让人知道，再名贵的东西，只要本宫想要，即刻就有。是。
3: 不像有些人，就算穿上了蜀锦做的鞋子，终究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那
1: 便吩咐绣院做身衣裳吧。本宫瞧这别的还好，怎么这花朵的样式没见过呢？
3: 是了，以前只见牡丹、凤凰的，这个倒也新鲜。你们也来瞧瞧，这是个什么花啊？
1: 小主，这是牵牛花呢，也叫做夕颜。这样香气，
3: 这花儿西开朝落，向来只开一夜，不见天日便凋谢了。住口！
1: 不吉利的话不许说。混账！这蜀锦局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竟敢拿如此薄命的花朵来糊弄本宫。总之，
3: 是
1: 把这两匹布给他撕碎了，送回蜀锦局去。
3: 是娘娘。 这花一般人不认识，难免事物也是有的。娘娘撕了是小，可若传到旁人的耳朵里，难免又引起风言风语。既然这花一般人不认得，娘娘不如当做不知道，随便赏人就是了。
1: 那便赏他吧。
3: 谁？
1: 他有那样一双鞋子，再配这样一身衣裳，才显得是皇上心尖上的人。
4: 姐姐，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和安姐姐都去了圆明园行宫，多一人在这里，实在是闷坏了。
5: 不是有姑姑陪着你吗？
4: 我宫里的姑姑整天训我，嫌我话多。哎，让我静心，说一静心就能像安姐姐一样得宠了。
5: 姑姑叫你，你就该好好听着。
4: 姑姑还说，我都进宫一年了，还没和皇上说上话。嗯，说我成天没给安静。其实见了皇上，要守的规矩更多。
6: 我才不乐意呢。这话等你见了皇上再说。小主，翊坤宫的周公公来了。
7: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5: 起来吧。
6: 谢婉贵人。华妃娘娘新得了两匹蜀锦，想来颜色清淡好看，就让人裁了两身衣裳送与小主。

0: 多谢娘娘，锦溪收下吧。嗯，
1: 回娘娘话，这衣裳颜色雅致，手工精巧，倒是极好了。只是宝华殿的法师上回来说了，今年贵人与鼠犯冲，同音不同字的也容易惹是非。这个鼠锦嘛，做成鞋踩在脚下也就罢了，若做成衣裳，怕是得明年才能上身了。
2: 锦溪姑娘的意思是，娘娘赏的衣裳小主便不能穿了。也是，小主现在心得皇上恩宠，除了皇上的赏赐，旁人的东西又何尝放在眼里。倒是我们娘娘常说身正不畏邪，法师之言固然不能不信，但娘娘恩惠，福泽必有，相信对小主还是有所裨益的。
0: 锦溪也是好意提醒，公公不必在意，替我回禀娘娘，改日我再去谢恩。
2: 如此，奴才告退。
3: 嗯，哎，我瞧瞧，我瞧瞧，嘿嘿，哎呀，这衣服真好看呢。姐姐怎么收了衣裳还不高兴呢？哎，这是什么花？没见过。
0: 这是夕颜牵牛花。
3: 牵牛？有什么说头吗？
1: 这花倒是好看，只是华妃送礼送得太突然，奴婢倒有些看不明白了。
0: 何止是你，凡事突如其来必有古怪。
3: 姐姐，这件衣服和您那双蜀锦的鞋子做配不是正好吗？十月的赏菊大会，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
0: 先搁起来吧。
3: 嗯，
4: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5: 起来吧。
4: 谢太后。
5: 坐。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4: 侍奉太后乃臣妾的本分，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更该替皇上向太后尽孝。
5: 小嘴越发甜了。
4: 入秋后夜里格外冷了，太后还咳嗽吗？
5: 如今好些了。
4: 臣妾惦记着太后向来畏寒，特意差人做了件狐皮大氅来。
5: 是墨湖的狐皮？
4: 是，臣妾的哥哥在青海平乱，偶然涉猎得了两张墨湖皮。臣妾想着自己年轻，穿不出墨湖的大气，所以做了件大氅进献给太后。臣妾知道太后潜心礼佛，特意用西番莲花纹的装缎做了礼子，还望太后不要嫌弃臣妾一点拙心。
5: 难得你这份孝心。朱熹啊，收下吧。
6: 是。
5: 今儿怎么穿得这么素净啊？
4: 臣妾虽则年轻不懂事，但在嫔妃一辈里也不算年轻了，自然要素净些，不像婉贵人跟安常在喜欢年轻娇艳的。
5: 常听你们提起婉贵人，哀家只记得模样倒是还挺可人的。
4: 太后这几日没见到婉贵人才叫可惜呢，皇上赐了婉贵人一双织金镂花的蜀锦鞋子，连鞋底子都是翠玉做的。婉贵人又做了两身蜀锦的旗装，那一水穿在身上可标致呢。
5: 是吗？可是哀家记得如今不是蜀锦进宫的时候啊。
4: 婉贵人年轻可人疼，想要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知这一身蜀锦价值几何呢。
5: 他刚进宫，皇帝把他当小孩子看，自然会偏宠些。你得皇帝宠爱多年，晓得分寸，该具体一点。
4: 是。
5: 以哀

0: 家看，皇帝心里你是最重的。你用的欢宜香是皇帝亲自选了香料，叫人配好送你的。你看看整个宫里，皇帝对谁用过这番心思？你过来。
1: 啊，臣妾不敢当。
0: 来，这只步摇是哀家刚做德妃的时候孝惠太后赏的。你如花似玉的年纪，位分又尊贵，打扮得这么素净做什么？依哀家看，这步摇给你戴正好。
1: 多谢太后疼爱。
0: 哀家疼你就像疼皇帝是一样的。快去换件颜色衣裳，好好给皇帝瞧瞧去。
1: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0: 娘娘的步摇真好看，只是没出这口恶气，真是让人不痛快。
1: 还用得着你说？不过太后这样疼本宫，也算难得了。
0: 是啦。
2: 去把檀香点上，再把哀家的法华经拿来。
3: 太后也觉得这屋子里酸气太重，要驱一驱。
2: 后宫里争风吃醋是惯有的事，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3: 奴婢也不在乎这点醋劲儿，而是华妃娘娘这么大费周章，想那婉贵人是何等人物。
2: 你又不是不知道，华妃动不动就爱吃醋，打进王府便这样，倒是皇帝不好，一大把年纪还不顾周全，让哀家操心。
3: 太后还操心？您呐，是最该享清福的人了。
2: 你去养心殿告诉一声，皇帝忙完正事，请他过来一趟。
3: 是。

0: 皇上驾到！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坐。这两天天气冷了，怎么也不知道多加件衣裳。
1: 方才从养心殿出来，一时倒也不觉得冷。
2: 苏培盛也不提醒着。
3: 奴才的疏忽，请太后恕罪。
1: 苏培盛十分尽心，只是他这么一个人，也总有顾不到的地方。皇娘既然说了，儿子回去加件衣裳便是了。
2: 也罢，苏培盛，起来吧。
3: 谢太后宽恕，奴才日后一定尽心尽力伺候皇上。
2: 话说回来，这些事除了奴才要当心，更该的是嫔妃们要留意。皇帝身边那个婉贵人可还尽心吗？
1: 这可不好说了。若说她尽心，今儿儿子贪凉穿少了，皇娘定要责备她不尽心，还要怪儿子偏袒。若说她不尽心，实在她也是个细心之人，只是最近儿子忙于朝政，与她也有三四日未见了。
4: 皇上您还说不偏袒，这便是实打实的偏袒了。
1: 姑姑别笑话朕了。
2: 皇帝政务繁忙，也不过是三四日没有见他而已。那你多久才见华妃一次？多久见皇后一次？多久见静嫔他们一次？皇帝既然忙碌，三宫六院都少见也罢了。可是如果显得太有亲疏了，就会伤了嫔妃们的心呢。
1: 皇额娘教训的事，儿子记住了。这样好的墨糊皮，怕是青海那边。

0: 才会有的。
1: 皇帝真是眼明心亮，殿里这么暗也看得清是墨糊的皮子，后宫朝政自然更是洞若观火。这件墨糊大氅用的是墨糊的狐皮，华妃特意选了西番莲花的妆缎做里子，这才叫内外得当，相得益彰。
0: 皇额娘的教训儿子听得明白。今儿听说皇额娘赏了华妃一只步摇，想来夜晚烛光下更现华光，儿子定要好好细赏一番。
1: 恩威并施，除了用在朝廷之上，后宫也是一样的。现在西北平定，剩下些扫尾之事，可是西南土司还是心腹之患，想要安定还要大费一番周折。年羹尧有才，也还算是忠心，这样的功臣只要他不骄横起来，皇帝是该好好用着。
0: 平定西陲是大功之事，十月里年羹尧会进京觐见，儿子定会好好嘉奖于他。
1: 嗯，华妃的欢宜香用完了，此香制作繁琐不易得，皇帝是否不再赏她了？
0: 这么多年她都用惯了，自然是要赏给她的。
2: 娘娘，
3: 哥哥回来了吗？
2: 大将军平定西陲，还朝请安，先去觐见皇上了。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此刻定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呢。
3: 这是自然，不过午膳时间了，皇上和哥哥再有要事商量，也要顾着吃饭呢。
4: 启禀娘娘，皇上有旨，请娘娘到养心殿一起用膳。
3: 你在外面等着，本宫即刻就去。
0: 宫中菜式虽多，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你便多尝尝，若然实在不合，朕让华妃的小厨房做与你。
5: 皇上这话臣怎么敢当呢？臣能与皇上和华妃娘娘一同用膳，已是莫大的恩遇了。
0: 你坐下，一家子吃饭，不然动辄站起来坐下谢恩告罪，还有什么趣味？坐吧。
5: 谢皇上，谢华妃娘娘。
0: 这道炙羊肉鲜嫩可口，朕素日甚爱，你尝尝。
5: 的确美味，多谢皇上。
3: 哥哥，皇上赐宴赏菜都得由宫人伺候加菜的。
5: 臣御前失礼，皇上切勿怪罪。
0: 你一直在外征战，自是事必躬亲，不打紧。
5: 臣到宫中不能不守规矩啊。
0: 你自己吃着随意即可，规矩是提点君臣之礼，而非约束亲戚之情。

0: 大将军，您慢用。
1: 你用15日的时间，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精。这8个月以来，逐步的扫清残余敌军，为朕安定西北，威震西陲，可算是朕的恩人。
2: 皇上夸奖，臣愧不敢当。
1: 朕继位不久，朝廷内外未完全安定，朝内诸皇子蠢蠢欲动不说，边关一乱，朕将腹背受敌，难以顾全。你如今的大功，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的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庆心感悦。若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若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
2: 华妃娘娘尽心于内，臣尽忠于外，臣兄妹二人愿为皇上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
1: 华妃伺候朕多年，已知周到细致。你一直在外，乃朕肱骨之臣，朕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是朕的幸运。若是朝廷中有十来个像你这样的人，朕就不愁治理不好国家了。
2: 谢皇上。
1: 这一杯，朕敬你们兄妹二人。
3: 多谢皇上。
2: 谢皇上。是啊，
1: 如今云贵甘陕一带可还平静吗？
2: 一切都好。只是进京之前，臣已闻听卓子山一带的谢尔苏部落不太安稳，怕会要生事。果然昨日得到消息，在甘肃庄浪生事了。
1: 都是乌合之众，想来很快能压下去。
2: 皇上所言极是，只是臣已闻听谢尔苏部落密谋与新疆噶尔丹互为犄角，这倒不能不慎重啊。
1: 那你以为如何？
2: 谢尔苏不过是个小部落，若派大将出征，未免太过重视，反而失了气度。但若不加紧，怕又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臣斗胆举荐臣的次子年富出征，他虽年轻，却也历练过，臣想放他一试。
3: 皇上，臣妾不能干政，不宜在此听皇上跟哥哥讨论国事。
1: 臣与你哥哥谈的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倒也无妨。
2: 华妃说的对啊，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一家子团聚是不该议论其他啊。
1: 好，那咱们就专心吃饭。
3: 天气寒冷，宫中10月15起每顿饭都会添锅子，为着今儿哥哥来，虽是14，皇上还是命御膳房准备了这道什锦锅子，哥哥的一饮一食必得念及皇恩呢。
2: 谢皇上圣恩。
1: 锅子吃了身上暖和，你与朕君臣一心，朕这心里更暖和。
2: 是。
1: 快吃。
2: 是。
4: 奴才恭送华妃娘娘，恭送年大将军。
3: 哥哥呀哥哥，
2: 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哼，你这是怎么了？
0: 那道至阳肉皇上说他喜欢吃，皇上都还没动筷子，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呢？这倒也罢了，你还让苏培盛给你夹菜。苏培盛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他呢？
2: 哼，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
0: 既是皇宫里的规矩，我不得不遵，我当然要找那个最有头脸的阉人来伺候。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汗马功劳，还不能让一个阉人伺候？
2: 他伺候皇上，也伺候我。既然如此，伺候哥哥一次也无妨，
0: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2: 哼，李白那点臭墨子文采还让高力士脱靴呢。
0: 他苏培盛能伺候我吗？是他的福气。还有呢，有些话皇上说的，哥哥你就说不得了。嗯，
2: 皇上说一家人那是客套，哥哥说一家人就是见月了。哥哥你又还没喝酒，怎么就先醉了呢？<笑>我说妹妹你啊，是不是在宫里待久啊？这心眼儿也小起来。我不过是顺着皇上顺口说一句。
0: 何况皇上和咱们是一家子，你是皇上的爱妃，我是皇上的大舅子，可不是至亲骨肉吗？
3: 阿弥陀佛，还好皇上没有怪罪，还让你送我回宫，再回去面圣。想来是没有生气吧？
2: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皇后给你气受了？
3: 皇后哪承得了那种气候？
2: 倒是皇上心得的
3: 婉贵人，抓奸卖乖，挑拨离间，专和我过不去。就是因为他，皇上削了我县里六宫职权，至今都没恢复。
2: 一个小小的贵人，竟敢犯上？
3: 皇上宠着他，我又能怎么样？听说他的父亲也在朝为官。
2: 哦，叫什么名字？
3: 甄远道，
5: 好啊，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我便和他过不去。好在哥哥还护着我，
3: 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啊！<笑>
2: 有哥哥在，你怕什么？嗯，<笑>
6: 皇上，年将军回来了。
2: 皇上，快坐。臣恭敬不如从命。大将军，请用茶。皇上，臣上次参奏直隶巡抚赵植元。
1: 庸略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不知圣意如何裁决？你既觉得他不可用，朕便下旨将他革除就是。
2: 皇上圣明，
1: 你与朕在外是君臣，在内是亲戚。朕若不做个出色的皇帝，便不能酬赏你待朕之心。
2: 是你若是不做个超群的大臣，便不能报答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你我君臣，定要做一对千古榜样人物才好啊！臣必当粉身碎骨，万死以报皇上的恩泽。你便坐好吧，动不动就谢恩，朕听着都累。
1: 臣遵旨。 朕感你劳苦功高，特赐你双眼孔雀翎，四团龙不服，黄带子配黄金千两。你今日也累了，先回府邸好好歇息，改日再来回话。
2: 臣叩谢圣恩。

0: 小瞎子听得真真的，皇上称年大将军为恩女。娘娘，
1: 简秋啊，这天怎么就这么冷下来了呢？
0: 西北风起了，是有些冷，要不奴婢给您添件衣裳吧。
1: 天冷了，衣裳穿得多又有什么用啊？
0: 这些日子皇上凡进后宫都是去华妃那儿，连景仁宫的门槛半步也没踏进过。
1: 这景仁宫一直都是冷的，皇上来一回才暖一回，可现在真的变冷了。什么时候皇上想起报恩，把这景仁宫也给华妃了，那这景仁宫才算是真的暖和透了。
2: 皇上近日总陪着臣妾，也不去看看其他的姐妹。
3: 既然华妃贤德，那朕就去看看齐妃他们。
2: 皇上，臣妾不过一问，外面夜深露重，皇上不宜出行。
3: 朕就知道你舍不得。记得你刚入王府的时候，朕也总是陪着你，有时候都冷落了刚成为福晋的宜修呢。
2: 臣妾入王府前，皇上陪皇后的日子多多了，皇后入王府早，皇上多匀一些时间陪臣妾才公平嘛。
3: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你，可朕如今是一国之君，有前朝的事要忙，后宫的人也多了，总不能为了你就都冷落了吧。
2: 皇上这么说，便是陪臣妾的时候还想着旁人了。
3: 你这话就是在跟朕赌气了。从前在王府你是侧福晋，如今是妃子，宫里人多事杂，你要放宽了心替朕照应。啊，皇后身子不行，你要多担待啊。
2: 臣妾知道了。
4: 姐姐可真有情致，研制着百合香的制法已有七八日了，竟也不倦。
5: 长夜寂寂，总要寻些事情来打发。
4: 皇上也没来看姐姐吗？
5: 六日前来用过午膳，便没再来过。
4: 姐姐记得好清楚，我都已经记不得日子了，大约有半个多月了吧。不过也抱怨不得，听齐妃娘娘说，她自打回宫就没见过皇上。
5: 秋来百花杀尽，唯有华妃一枝独秀，她乐她的，咱们且乐咱们的。
4: 嗯，
5: 妹妹身子不适吗？
4: 嗯，早上偶遇风寒，养两日便好了，无妨。其实这百合香的制法已经失散了，现在在宫中也很少见。
5: 什么都是现成的，又有什么趣儿？既要打发时间，就得自己来制。且这百合香要是能做出来，冬日里用是最好的。若有暖炉的热气一烘，便有置身花海之感。
4: 是，幸而我父亲在为官前做过十多年的香料生意，也得了许多炮制熏香的秘方。我在家揣摩了几日，终于想到有几味香料能用得到。
5: 好啊，你来说，我来写。
4: 嗯。
2: 皇上一直喜欢听安常在唱歌，这也有些日子没听他唱了，不如请他过来清歌一曲，臣妾也好和皇上同乐一回啊。
3: 夜深了，何苦叫人走一趟？
2: 皇上。

0: 不过你喜欢，叫他来便是。周宁海。
1: 。
2: 姐姐的心事全都写在上头了。
3: 怎么了？
2: 姐姐博学，怎么连藿香的藿字都写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啊？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也飞走了。
3: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皇上现在穿着把你叫走，你别安静了。
2: 谁油嘴滑舌了？姐姐自己心虚罢了。哎，你自己瞧啊，嗯。
4: 奴才给婉贵人安常在请安，两位小主吉祥。
3: 周公公怎么来了？
4: 啊，皇上想听安常在唱小曲儿，正在翊坤宫等着呢。
2: 皇上在华妃娘娘那里，我现在去算什么呀？不如明日吧。
4: 皇上正等着呢，这抗旨的意思，小主要回也得自己回呀。别难为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3: 锦溪，去取我的琴来。
5: 小主，
3: 琴歌单调，我便和安常在一起同去，为皇上弹琴助兴吧。多一个人，娘娘不会介意吧？
4: 小主乐意弹琴助兴，那娘娘自然乐见。那。请吧。

0: 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2: 太傅大人深夜到访，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
3: 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
2: 为何要帮我？
3: 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
4: 萧洵前脚逃回萧南郡，朔漠后脚便突袭，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
2: 臣记得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洵，
3: 此乃陛下旨意，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0: 正因夜深霜浓，玲珑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
5: 姐姐琴技高妙，臣妾恐清歌单调，所以特邀姐姐同来。
6: 琴曲相和自然是最好的了，难为婉贵人了。
5: 不知华妃娘娘喜欢听什么？
6: 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

0: 倒是好听，只是未闻情好之意，安常在，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1: 这首歌虽未只写男女相悦，可字字写着两心相悦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惊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0: 既然如此，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2: 回禀华妃娘娘，安常在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0: 怎么这么巧啊？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的唱，那嗓子好着呢。宋芝，
3: 是
0: 给安常在倒一杯玫瑰甜酒来，你也驱驱寒，接着再唱。
3: 是。
1: 娘娘，嫔妾唱歌之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0: 曲儿也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皇上
4: 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就喝了吧。

0: 怎么样，没事吧？禀皇上和娘娘，琴曲相和，两心相知，自然是上上雅音。可有时琴词相和，两心相知，也有清丽之处。臣妾能否一试？
1: 可以。

树，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0: 婉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好了，皇上与本宫也累了，有劳你们了。周宁海，
1: 周，
0: 好生送他们出去吧。
1: 周，

0: 皇上。
1: 嗯，夜深了，睡吧。
2: 今夜有劳两位小主了，这是华妃娘娘赏赐给两位小主的。
3: 多谢。
2: 如果两位小主没有什么事儿，那奴才告退了。告退。
3: 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想哭就哭出来了。
0: 姐姐，我们又不是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什么老石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
3: 小主，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真是摔坏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风波呢。别哭了，本来嗓子就不好，喝口水润润。
0: 姐姐，害你今日跟我一起受辱，今日若不是姐姐在，皇上顾着几分面子，我还不知道要受他怎样的折辱呢。
3: 如今皇上重视年羹尧，华妃一发得意，皇上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好为了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0: 只盼着年羹尧能早日离京，华妃也少得一些。
3: 哪就那么容易？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只要年羹尧在一天，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
4: 奴婢奉娘娘之命去玉坤宫，本想说皇后娘娘卧病在床，明日的赏菊大会就不去了，谁知听小夏子说王贵人和安常在被华妃当月季取乐，奴婢就多事儿看了一会儿，王贵人和安常在出来的时候神色自若，倒也无事。
5: 王贵人的心性本宫是知道的，不是急躁之人，却不想这安常在也忍得住心性，本宫素日倒是少留意他了。
4: 那是在外头，回到自己宫里还不知道什么样了。
5: 能忍得住当然是好，华妃是骄纵过头了，肆意轻贱别人，最终也只会为人所轻贱。倒是这安常在不错呀。
3: 小主，加件衣裳吧，这下了雪，太冷了。
6: 你看，这样好的笑声，我很久都没有听过了。
3: 婉贵人和安常在送了好些炭来，奴婢给您烧上吧。
6: 烧不烧都不要紧，暖得了身子，也暖不了心。
7: 小主回来了。
1: 嗯。你不是要看院子里的白梅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3: 雪景看久了反倒眼晕，四郎本是好意，在园子里种植白梅，可是一下雪反倒与雪景融为一色，倒看不出来了。
1: 那又何难，你若喜欢红梅，朕再让他们把倚梅园的红梅移写到宫中来。哎，你不是让朕专心抄写的吗？怎么反倒说话来乱朕的心呢？
3: 哪有这么赖皮的人，自己不专心反倒赖人家。
1: 若不是方才下棋输了你三招，此刻也用不着在这儿受罚了。
3: 四郎一言九鼎，可不能在我小女子面前食言啊。好了，嬛嬛不也是在为四郎才智东一做贺礼吗？
1: 食言倒也罢了，单为你亲手裁艺的心意，朕就是抄写三遍也无妨。
3: 这可是四郎自己说的，要替嬛嬛抄入所有咏送梅花的诗词，可别反悔。
1: 你在这窗上糊了明纸，外头的雪光透进来，倒比养心殿还亮堂。
3: 我不喜欢屋子里暗沉沉的，况且一下雨雪，动不动就要点蜡烛，气味不好不说，也太费了。
1: 你倒肯节俭。一入冬旁的不提，但是后宫的烛火钱都添了不少，虽然不是大数目，到底是一笔开销。
3: 臣妾那是小家子气，难为皇上还看得上。
1: 朕遇见皇后，要把这个巧宗也告诉她，后宫的银子能省俭便省俭些。
3: 快到年下了，若能省下些银子办个粥厂赈济贫民，倒也是积德。
1: 那便告诉皇后去做吧。
8: 春小主吉祥。
9: 凡姐姐呢？
8: 在里面呢。哎，小主，皇上也在里面。小主。
9: 凡姐姐，凡姐姐，
3: 纯儿来了。
8: 皇上吉祥。姐姐，你瞧瞧，纯儿给你摘的红梅花好不好看？
3: 好看。
8: 姐姐这里好暖和啊，外头可要冻坏人了。
3: 快烤烤火吧。
8: 皇上您看，臣妾给姐姐摘的红梅花好不好？
1: 你姐姐正念叨着红梅呢，你就来了。
8: 可不是嘛，臣妾最不叫姐姐了。
1: 纯常在似乎长高了不少啊。
8: 皇上您忘了，过了年臣妾就满17了。
3: 别光顾着说话，快把身上的雪给掸了，回头受了风寒吃药的时候可别哭啊。还抱着呢，快叫人插起来。锦溪。
8: 哎，姐姐，你那不是个白瓷瓶吗？用来插红梅花最好的了。
3: 你选的梅花倒好，都还含苞待放的，有些日子能开呢。
8: 我就喜欢那个颜色，看得人心里暖暖的。我这样为姐姐，姐姐拿什么赏我呀？
3: 没有别的，小厨房新做的糕点，尝尝吧。
8: 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1: 哎呀，托你的福，朕也吃点东西。你若不来，你婉姐姐只管饿着朕。
8: 我姐姐才不呢，我姐姐最心疼皇上了。要是姐姐存心饿着皇上，那定是皇上瞪着姐姐，连吃东西的功夫也没有了。
1: 你听听，牙尖嘴利，必是跟你学的。
3: 吃便吃吧，还堵不上皇上的嘴。
1: 朕今儿可不是皇上，朕只当是个寻常富贵人家的公子，饶舌几句还不成吗？
3: 臣妾不敢使唤皇上，可使唤个富家子弟，臣妾还是敢的。若这些诗词抄不完，今儿的晚膳就别想了。
1: 你听听，你婉姐姐霸道不霸道？
8: 她是我姐姐，我自然不觉得霸道。
1: 你得磨磨，你不磨磨，朕便不写。
8: 臣妾原想不明白，为什么看着皇上和姐姐在一起的样子很眼熟，原来臣妾的姐姐在家和姐夫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磨墨，一个写字。
3: 点心吃多了，快喝口水润润吧。
1: 你怎么不让他把话说完呢？你只说便是。
3: 皇上竟爱听这些不正经的话。
8: 以前臣妾的姐姐和姐夫在一起，虽然不说话，却要好得很。臣妾的额娘管这叫，额娘说这是闺房之乐。
3: 纯儿小小年纪，哪听来的这些混话，一味的胡说八道。皇上竟还这样纵着她。
8: 皇上，您说臣妾是胡说吗？
1: 当然不是，

0: 你说的是极好的话。嗯，朕和嬛嬛自当如此。
1: 小主啊，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您可千万别害怕。哼，哎，奴才伺候这么多小主了，头一个见到像您这么爱笑的。来慢点，慢点。
0: 朕在婉贵人那儿看到，她已明纸糊窗采光，可省了宫中不少烛火之费。
2: 皇后一位如何？京中都日漫长，婉贵人此举很有用。年节下正是处处要用银子的时候，能省下些自然很好。
0: 朕一直以为她的聪慧才学皆在诗书之上，不想还有主事之才，倒是朕小觑她了。婉贵人一点即透，自然要学什么都不难。更难得的是。
2: 他有一点私心，想到要用省下的银子去开粥厂，假以时日，可成大器啊！嗯，听说皇上昨晚召幸了淳常在。
0: 你看过《进士房的党》了？淳常在入宫
2: 已有2年了吧？
0: 如今也出了城大姑娘了，
2: 臣妾记得她喜欢吃甜食，又爱穿些俏皮颜色的衣裳，所以早上派人送去了些。
0: 她是小孩子心性，多少爱娇些。嗯，
2: 小女孩爱娇是好，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嫔妃了，至少也该端庄大方些。
0: 朕就是喜欢她率性可爱。
3: 不像有些人处处挑衅，
0: 叫朕心烦。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到。
3: 让他稍后片刻。这，那臣妾也先行告退了。
0: 年羹尧在京中，一切可还安好？
3: 迎来送往。 十分热闹，嗯，他在京中有故旧，倒也寻常。皇上，恕臣直言，迎来送往的都是他门下之人，其余官员他看也不看。
0: 你说，
3: 年羹尧这次进京参见，赴京途中，他命都统范时节、直隶总督李维钧跪道迎送，到京时车马显赫。
0: 王府以下官员贵贱，
3: 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这样骄狂，令人侧目。
0: 有这等事，
3: 微臣不敢妄言。
0: 年羹尧得胜归来，衣锦还乡，难免得意过头。朕会提醒他。
3: 有皇上此言，微臣就心安了。
0: 你们户部事情多，年羹尧懂边事，有什么事情可以与他商量，记住，商量即可。年羹尧门下之人若不尽忠职守，反而借端生事作威作福，你可立即参奏，朕会重臣，绝不姑息。过几天就是年下了，宫里年节的赏赐下来了吗？
4: 下来了，不过内务府的人说，皇上下令节省开销，所以今年的赏银只有往年的一半。
5: 每逢年节，本宫就要大兴赏赐，足足加上一倍都不够，还要减半，
6: 不是杯水车薪了。
4: 就是，今年普通往年大将军在京中过年，咱们要赏的银子就更多了。
5: 要宫里的人听话信服。
4: 威信是一回事，皇上的恩宠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要银子赏下去，人家才肯实实在在的为你做事。其实娘娘大可向大将军开口要的。
5: 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明里暗里的接济了本宫不少，不然就靠这点月例银子，十天都撑不住。
4: 可是，一味的向娘家伸手，也不是个事。

0: 事儿啊？
1: 其实娘娘想撰些题记并不难。
2: 你有法子？
1: 奴婢听宫里的人说，大将军回京以后，想要拜见求官的人多得不得了，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0: 不许后宫妄议朝政，他们要见哥哥，本宫传句话是能的，至于用与不用，那得听哥哥的。
1: 娘娘英明。
2: 小主最近锦衣拆了缝，缝了拆，都好几遍了，怎么还没有缝好？
3: 给皇上的，要好好做。
2: 小主，今儿着了风寒，就一直咳嗽着。
3: 皇上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吧？
2: 有一个多月了。皇上不是在华妃娘娘那儿，便是在婉贵人那儿。
3: 华妃娘娘风头正盛，我不能跟她争。
2: 也是，可是皇上既然看了婉贵人，婉贵人和小主要好，怎么也要提醒皇上来看看小主吧。
3: 皇上没有来，大约姐姐也没有提吧。
2: 奴婢听说最近皇上召幸了纯常在，纯常在得宠后还是老样子，爱说爱闹的。
3: 皇上未必有心，这大概是皇后的主意吧。这就是皇后的好处了，处处周全，人人的心思她都顾到。
2: 只是华妃娘娘一直欺负小主，皇后娘娘有心也照顾不到啊。小主，你早点休息吧，奴婢明日一早就请太医过来。
3: 明日再说吧，你先下去。
2: 是。
3: 哦，对了，今天就不必替我收拾床铺了。
2: 是。
3: 华妃。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都起来坐吧。
0: 谢谢娘娘。
1: 这两日天寒风大，难为你们还能那么早向本宫请安。
2: 本想和安妹妹一起来的，只因安妹妹身子不爽不能吹风，便和纯常在一起来了。
1: 陈长在出落得越发好了，皇上可对你好吗？
0: 皇上可疼爱臣妾了，嘱咐御膳房每日都做好多好吃的糕点给臣妾。
1: 那就好，你现在啊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以后处处都要想着皇上的事，明白吗？
0: 嗯，皇后娘娘，臣妾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娘娘能不能答应？
1: 说吧。
0: 臣妾想和婉姐姐住在一起，以前搬出去是要避讳姐姐的病，可是现在姐姐都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想和姐姐作伴。
2: 碎玉轩只住着臣妾一人，怪冷清的，若能和纯常在作伴，臣妾也很高兴。
1: 你要搬过去自然是好，如果宫中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姐妹这么好的关系，那本宫就可安心了。
3: 哎，这是要搬走？
4: 纯常在的东西，谁敢破坏了？
5: 是是是，纯常在不理人，
3: 纯常在这人小，机灵倒大，才几天呀，就要捡着高枝飞了。
6: 纯常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热闹，想换个地方住。
3: 我也爱热闹，也想换个地方住，可有这么方便？他倒好，仗着皇上喜欢，求了皇后，自个儿就搬了。
6: 碎轩地方小，又偏僻。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好，
3: 谁不知道这眼下除了华妃就是他俩得宠，这一抱成团就更方便邀宠了。你和纯常在是同时进宫的，又是婉贵人亲自举荐的，这次他只要了纯常在同住而不要你，你也不想想为什么？
0: 哎，安姐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6: 外头乱糟糟的，我出来看一眼。哦，对了，这里也挺好的，离碎玉轩又近，何必搬来搬去的麻烦？
0: 我和婉姐姐都爱热闹，自然更合得来。
6: 是啊，出身差不多，性子更合得来些。
0: 姐姐身子不好，快回去吧。
6: 你先。

0: 小主，皇后娘娘来了。
1: 啊，快请娘娘进来。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娘娘。
2: 本宫这两天听说你有点咳嗽，刚正好看了端妃过来，顺道来看看你。
1: 臣妾只是不敌风寒，咳嗽两声而已，有劳娘娘费心了。
2: 你这么年轻，要小心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落得端妃这样子，本宫看着心疼啊。简秋。
0: 小主，这是山东巡抚进献的东阿阿胶，娘娘自己都不舍得用，特地吩咐奴婢留给小主。
1: 多谢娘娘厚爱。
2: 你这屋子冬冷夏热，幸好炭烧的暖，倒也不碍事。记得当时你们入宫，华妃分配居处，打点上下，难免有所失误，你也别往心里去。
1: 有娘娘关怀，臣妾不敢再有过多的要求，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你看，你是最谦和有礼，本宫是打心眼里喜欢你，本宫却也心疼你，怕你凡事闪避，自己吃亏呀。
1: 有娘娘心疼，臣妾不会吃亏。
2: 还说不会吃亏，你看你手怪冷的，来，快躺下吧。这是什么呀？
1: 娘娘，
2: 你们都出去，千万不要胡说。
0: 是。

0: 这个玉坠子，本宫记得是华妃送给你，还有婉贵人的，每人一个。你竟然拿这个玉坠子做诅咒，你到底是诅咒华妃，还是诅咒婉贵人呢？
1: 娘娘，婉姐姐与臣妾情同姐妹，臣妾万死也不敢诅咒婉姐姐呀。
0: 是华妃，你有几条命去诅咒华妃呀？到底为什么？
1: 娘娘，华妃对臣妾百般折辱，去之如敝，臣妾实在
0: 荒唐。本宫一向以为你聪明乖觉，想不到如此糊涂，敢在宫中行诅咒之术。
1: 臣妾愚昧，还请娘娘宽恕。
0: 不但愚昧，而且愚不可及，若被华妃看见了，你这条命还要不要？这种诅咒之术不过依赖鬼神，但你的祸福性命只在你自己手里。如果诅咒之术真有用的话，天下之人都不必长脑子用心思了。
1: 臣妾糊涂，
0: 本宫无心理会你有多恨华妃，本宫只想告诉你，与其费心于诅咒之术，不如用心讨好皇上，来得事半功倍。
1: 臣妾知错。
0: 哎，这傻孩子，拿去烧了，本宫只当没看见。
1: 臣妾感激娘娘眷顾。
0: 你孤在宫中难免凄凉，哎，纵然有婉贵人这样的姐妹，可她深得恩宠，恐怕也不能时时顾及到你。你若以后再有委屈，就向本宫倾诉，不许再有这样糊涂的念头了。
1: 娘娘眷顾臣妾，臣妾铭记在心，莫齿不忘。
0: 好吧，先起来吧，地上冷。今天的事好在有人告诉本宫，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
1: 臣妾斗胆问娘娘一句。

0: 玉雪，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她也很无奈。本宫已经跟她嘱咐好了，这件事情到本宫这里就到此为止了。
1: 是婉姐姐吗？
0: 你就别再问了，现在养好身体，什么都容易办了。
1: 臣妾恭送娘娘。

0: 吃里扒外的东西，奴婢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当街小主责罚。可吃里扒外这句话，奴婢实在不敢当啊！
1: 我的寝殿向来都是你收拾的，我宫中有什么也是你最清楚，还敢犟嘴说不知道？
0: 小主息怒，奴婢身为小主打扫寝殿，可今日小主的床铺都不许奴婢动手。 不知道少了什么，还是怎么的？奴婢实在不知道啊。再说，能进入这间寝殿的不止奴婢一人，还有菊青。若真是少了什么，也不知奴婢一人有嫌疑。
1: 菊青，
0: 是啊。前几日小主您说冷，要换厚被子，可不是菊青进来整理的吗？还好奴婢记得您的吩咐。
1: 让他放在这儿就城，小主的床铺不许别人动手。
0: 是啊，
1: 还有菊青，他原本可是姐姐身边的人。宝娟，快起来，让我看看你的伤。
0: 奴婢不敢，
1: 都是我不好，下手重了些。可是宝娟，就为着你是我的心腹。
0: 我下手才这样重，我生怕我身边那个通风报信吃里扒外的人是你，
1: 小主，奴婢不敢呐。我盼着不是你，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菊青。
0: 小主，你怀疑菊青？
1: 她原本就是姐姐身边的人，除了她，再没别人了。 我原以为姐姐是为了我好，才把她送来伺候我。没想到，她是要在我眼皮底下插个钉子。
2: 我记得内务府送来两件水獭皮褂子，
1: 你记得送到静嫔那儿去，一件给她，一件照样请她悄悄送去给梅姐姐。
2: 哎，我知道了。
3: 原想着静嫔督管，得空还能去看看梅姐姐，可恨华妃盯得紧，轻一点空子都不漏。
2: 小主宽心吧，等过了年下一开春，小主寻个皇上高兴的时候，再劝他把梅小主放了就是。
4: 得空还要叮嘱府里，刘本一定要抓住。
3: 是，小主快走吧，听说太后也要出席，连十七爷都回来了，咱们若迟了可不好。
2: 走吧。
5: 而且此行去了剑阁紫瞳的古栈道，里宾的都江堰，还有杜甫的浣花居所。
6: 千佛岩可看了吗？
5: 儿臣知道皇额娘心念佛事，已经替皇额娘一一拜过。
6: 难为你一片孝心。蜀道难于上青天，你此行辛苦了。
5: 华妃这件衣裳不错，哀家虽然眼神不好。
7: 都觉着光彩夺目。太后少了那只步摇，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配才相得益彰，所以让绣院新做了几身。
8: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本宫看华妃簪的绢花也价值不菲呀。宫
9: 中簪发的绢花都是绸缎做的。
7: 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臣妾用的是金线蜜织，穿宝石珠子做的，的确好看，但是花费也不小吧。
9: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家里好歹有些贴补，不必费宫中的钱。
7: 都像华妃一样有个好娘家才好呢，就不用守着月例银子过得紧巴巴的。
5: 臣妾娘家再好，也是得皇上赏识。严羹尧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朕赏赐她什么，她都贴补给你了。<笑>太后，您服药的时间到了，太医还在宫中等着呢。
10: 皇帝，哀家觉得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了。
11: 皇额娘要保重身子，儿子才能放心。
10: 嗯。
0: 这是婉贵人新酿的美酒，大家一同尝尝。这是桂花酒，朕与婉贵人一同采摘金秋新开的桂花，酿成此酒。难怪皇兄这般得意，让我们大家都尝一尝。
1: 家宴之上，众位王爷在座，桂花酒甜醉，但却略显简薄。
2: 若是与宫中珍藏的美酒待客，岂不更显添加风范？西北战事初平，自太后皇上起都节俭用度，后宫理当与太后皇上共进退。以皇上亲手所制的桂花酒，代替名贵酒种，便是清贵。不仅是皇上节俭用度之心，更显皇室亲密无间。
3: 婉贵人提倡节俭，那自然是很好的。
0: 可是听闻贵人有一双蜀锦绣成的玉鞋，奢华无比，不知道姐姐我是否有幸可以一观呢？
2: 那是皇上喜欢婉姐姐才赐给她的，自然是越贵重越奢华越好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您说是不是？
4: 朕最喜欢你，有什么便说什么。
2: 富察贵人，你说是不是？
3: 群臣在，说的不错。

0: 娘娘今儿可真是得脸，皇后在娘娘身边简直寒酸的不得了。哼，
1: 皇上虽说要节俭，可是也不能太不顾脸面。谁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在身边坐着光彩夺目啊？本宫想着太后凤体未愈，总得送些什么以表孝心，也好讨得老人家欢心。
0: 这还不容易，只要银子花下去了，自然就有好东西。
1: 哎，上次本宫举荐给哥哥那几个人，他们送来的银子还有多少？
0: 奴婢刚才去看过了，除了赏奴才，再加上添置首饰衣衫的银子，一共还剩四五千两。
1: 那哪够啊，给太后的东西要送就送最好的，否则还不如不送。若是这个时候能凑上来一笔银子就好了。
0: 奴婢听周宁海说，有一个人想走娘娘的门路已经很久了。
1: 谁呀？
0: 上个月被大将军弹劾，被罢了直隶巡抚的赵之源。
1: 不成，赵之源是哥哥亲口向皇上要求罢免的人，本宫怎能让他再去见哥哥？
0: 赵之源说了，只要能让他见上大将军一面，说上一句话，他就封五万两银子进翊坤宫，若是事成了，还足足添一倍的银子呢。
1: 哼，好啊，那就让周宁海把银子收下，再把赵之源这个名字告诉哥哥。
0: 嗯，
1: 本宫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能说动哥哥。
2: 给大将军请安。皇上正和果郡王在里边下棋呢。
3: 那我就在这儿候着。
2: 是，那就有劳大将军久候了。大将军可否稍稍移驾旁边？臣下是不能站在正中的。
3: 我稍等就是了。
2: 是。去取把椅子来，请年大将军坐等。
4: 是。大将军请。
2: 再往前挪一点。再挪近一点。啊，大将军请坐。
3: 你这次去川蜀，一路上可还好吗？
5: 风光虽好，人情却冷。臣弟一路向西，尤其到了陕甘一带，都以年大将军为尊，无有违逆。偶尔有一二不服之人，也很快被压了下来，并没有什么异议。

0: 皇兄胜了，胜的好险。臣弟苦斗良久，还是落得满盘皆输，早知道便不苟延残喘了。
1: 若是轻而举取胜，那还有什么意思？非得苦心经营，大功告成，方才有幸慰。
0: 其义之道，臣弟不如皇兄。
1: 知其局。
0: 如治朝政，讲究制衡之术。臣弟只知道进退，不懂得制衡，难怪每次总输给皇兄。这局就先到这儿了。臣弟下回再来向皇兄讨教。
2: 嗯。
3: 郭金王好走。
0: 哟，
3: 年大将军。
4: 臣在西北多年，天冷之时足疾便会发作，不能起身给王爷请安，还望王爷不要见怪啊。无妨，只要不在御前时一即可。怎么了？王爷是好脾气，可奴才的心是肉长的，见不得王爷这么受委屈。
0: 他年羹尧此次进京，文武百官都得远迎贵接，威势显赫，可见一斑呐。况且他和隆科多是皇上的左膀右臂，我不过是先帝的遗子之一，算不得什么。
4: 可王爷终究是王爷，他不过是一奴才。
0: 王爷失势会不如奴才，这奴才得势啊，会凌驾于主子。皇兄登基以来，对先帝诸子是颇多忌讳。
4: 对我，已经算是照顾了。可年羹尧如此霸道，奴才就是看不过去。
0: 淡泊自逸，才是在皇上身边的生存之道。
4: 可是，
0: 不必再说了。
4: 王爷，咱们是这个月末去看太妃吗？
0: 一切都打点好了。
4: 一切如旧，王爷安心就是。
0: 我自意为额娘，额娘自意亦是为我。阿锦，不必再多话了。
3: 是臣有罪，臣任人不清，差点延误军机大事，还请皇上恕罪。怎么了？起来回话。臣上次奏报直隶巡抚赵之元无能昏庸，乃是听信了他人的妄言，致使赵之元被革职查办。此次臣又细查了赵之元的底细。 发现其却是忠君爱国的可用之人，赵之元因臣一言而被无辜革职，乃是臣之大错，臣日思夜想，心中感愧不安，特来向皇上请罪。
1: 哎，你也是为朕办事，书句细都要过问，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 既然赵之元已被革职，
3: 赵之元这等忠正之士若为朝廷所不用，臣寝食难安。朕听你之言，已将他革职，如今即刻再用，朝令夕改，往后朕的旨意只怕无法令人信服。臣有失察之处。 如果因臣的失察而使朝廷痛失良臣，臣问。

0: 心有愧。既然皇上已有圣旨，革了赵之元直隶巡抚之职，那就派做他职吧。一来可以顾全皇上的颜面，二来也能顾及忠贞之臣。
1: 你真的坚持如此吗？
0: 臣已一错，不可再错，请皇上容臣有错则改。
1: 既然你如此力荐，那朕就破格再录用他。你说许他个什么官职呢？
0: 臣惶恐，皇上圣裁便是。
1: 你知人善任，必知道他最擅长什么。
0: 赵之元可堪担当工部通政使一职。
1: 朕听你的便是。
0: 谢皇上。
1: 你一心为国，忠贞有加，朕自然视你为肱骨之臣。
0: 臣叩谢皇上。不知是后宫哪位小主，臣年羹尧见过。
2: 我们小主是婉贵人。
0: 婉贵人，
2: 年大将军安好。
0: 谢贵人吉言，华妃娘娘是臣的妹妹，娘娘安好，本将军才能安好。
2: 娘娘深得皇上宠眷，怎会不安好？
0: 皇上虽有疼爱之心，怕只怕有些不知深浅、不分尊卑之人恃宠生骄，得罪娘娘。
2: 想来无人敢无事生非吧？
0: 但愿如此，否则即便皇上不管，本将军也不会袖手旁观。
2: 兄妹情深，向来如此。
0: 小主既然明白，臣先告退。
1: 年羹尧出去的时候神色如何？
3: 啊，大将军出去的时候比来时更高兴。啊，皇上召见嘛，他能不得意吗？
1: 他是得意。
3: 大将军刚才来的时候，皇上正与十七爷下棋呢，所以他就在外头坐等了一会儿。
1: 他是坐等的。
3: 啊，是啊。哦，就连十七爷出去的时候，大将军都没起身呢，说是足疾发作。幸好十七爷的性子是最和缓不过了，也没跟他计较。不过话说回来了，大将军劳苦功高，又有谁敢跟他计较呢？奴才失言。
1: 你是实话，未必是实言。
4: 哎呦，
2: 苏公公，
3: 婉贵人来了。奴才正想着要用软轿去接您呢。
2: 不敢，皇上在里头吗？
3: 在。年大将军刚才来过，皇上不是很痛快，小主可得小心应对啊。
2: 多谢公公。
3: 啊，开门。
2: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2: 是。
1: 坐。
2: 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皇上刚与年大将军议完国事，定然觉得疲累了。
1: 朕是有点乏。嬛嬛，你饱读诗书，对朋党如何看待？
2: 臣妾不敢妄言正事。
1: 无妨，朕只和你谈论史书。
2: 臣妾久在深宫，哪里知道这些？倒是臣妾读欧阳修的《朋党论》时，有段话深觉有理。
1: 说来听听。
2: 欧阳公说，小人同立之时，暂相党引成为朋党，等到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时，则互相贼害。
1: 以利相聚，必然会为争利而散。
2: 所以任何烦心事，都不足以成为皇上的烦心事。
1: 你惯会

0: 口头上哄朕高兴，说说不算，你得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写下来，待朕烦心的时候看你的字便是了。
1: 闹了半天，皇上只为哄臣妾写字呢。臣妾的字最像鬼画符了，皇上若想看，随便找一位名家写上一篇就是了。皇上，
0: 男人的字再好也是粗豪气，不若规格小字细细写来，若烦心时便能有凝神静气之效。
1: 那臣妾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写吧。
2: 娘娘，除了约定的十万两银票，这些都是赵大人额外孝敬您的。
3: 他居然说动了哥哥。
2: 可不是嘛，娘娘，这赵大人如今是跟定了您大将军，大将军还亲自向皇上开口为赵大人请了官。
3: 他果真就说了一句话。
2: 回娘娘，是的。
3: 本宫就好奇了，这是怎样的一句话。
2: 奴才听说这赵大人见了年大将军只说了那么一句，30万两雪花银送进年大将军府中，10万两银票送进翊坤宫。
3: 哼，算他能干，

0: 小手为这个寝衣费尽了心思，这衣服当真是无可挑剔的。
1: 若是换上玲珑的刺绣，定是比我好上十倍。
0: 若论绣工，肯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是若论心意，这件就是最好的。
1: 皇上待我这样好，我自然要全心全意待他。
2: 这画龙点睛只差最后几针了，龙眼睛就绣完了。
3: 可不是嘛，绣了好几日呢。
2: 小主绣工真好，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而且小主好心思，寝衣嘛是最贴身的，若皇上真的穿上了这件寝衣，那定能体会到小主的情意。嗯，
4: 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5: 臣妾给皇上请安。
6: 来了，平身吧。
5: 谢皇上。这个月后宫的账单银子都已经清了，臣妾特拿来与皇上过目。
6: 怎么翊坤宫这个月开支8000两，比皇后宫中多出3倍不止？
5: 再过一个月便是年下了，华妃一向喜欢奢华，难免开销大些。
6: 即便如此，你是皇后，她是妃子，她的用度也断不能超过皇后宫中啊。
5: 华妃注重颜面，所用装饰多贴金箔，她又命内务府新制了一批首饰衣衫，加之年将军入京，华妃少不得赏赐些，所以支出的多了些。女为悦己者容，何况华妃也是周全年家和皇家的颜面。
6: 她若是为了娘家，那便算不得什么。以后她宫里使多少银子，你跟朕说一声。
5: 是，不过这些银子只是翊坤宫的日常开销，臣妾粗粗问了下，华妃赏人的银子就不止这个数。
6: 想必年羹尧给华妃也贴补了不少，羊毛出在羊身上，由他吧。
5: 臣妾敢问一句，这些银子若是出在年羹尧府中，皇上可曾赏过年羹尧那么多呀？

0: 若不是皇上赏的，华妃一个月就所用这么多，那这些银子又会从哪里来呢？
1: 这些朕多少知道，不必说了。
0: 是。
2: 皇上，碎玉轩和延禧宫各送来寝衣一套，请皇上过目。
0: 碎玉轩和延禧宫真是心有灵犀，皇上不妨一观。
1: 拿来吧。
0: 这金龙绣得栩栩如生，一看便知是安常在的手艺。后宫里头再没有人的绣工比得上他了。
1: 的确不错。
0: 嗯，虽然是寝衣，但能在细微处也做得如此精心，看来安常在的心中的确有皇上。
3: 全是这么大个人了，还要玩这些香粉，爸爸催着咱们给他看。
4: 能不看吗？嬷嬷老说我身上不够白，每天都给我抹这么多的香粉，现在得了好的，我自然要来给姐姐看呐。这是扬州的茉莉粉，说是用白茉莉花磨碎了兑进去的，这粉又细又香，比雪还白呢。
3: 果真是上好的香粉。
0: 嗯，我那里倒有一盒葵花粉，白是白，就是没这个香。
4: 嗯，原以为每天涂脂抹粉就够麻烦的了，现在天天要往身上抹这个东西，而且哪处都不能放过。
3: 粉抹得多才能养得皮肤白嫩细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得要天天抹夜夜抹，才能养得肤色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0: 来，我给你铺上，保准又白又香，皇上喜欢的不得了。
4: 哎，我告诉你们啊，昨夜我去侍寝，我就起了好奇，这皇上身上白不白呢？我很想看来着。哎，你们要知道啊，我以前可都是闭了眼不敢看的。
3: 这丫头
5: 净胡说。
0: 姐姐你别拦他，你让他说，让他说。
5: 他不懂事你还由着他。
4: 我使劲看使劲看，结果皇上就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老盯着朕看呢？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你要是喜欢，朕就让人绞下来给你吧。
0: 然后呢？
4: 然后皇上就真脱下来了，穿上了一件二龙抢珠的寝衣。皇上就跟我说，你别再盯着朕了，早点睡吧。
0: 然后皇上就真换了寝衣。
4: 是啊，这有什么可骗人的？皇上还说了，他特别喜欢二龙抢珠上的料子，说就得这样才贴心和舒服呢。我就问了，那这件衣裳是谁送给你的呢？皇上笑着说，那你去问你的婉姐姐吧。
0: 哦，原来是婉姐姐绣的。
3: 别胡说，谁信你的？
4: 我才没有胡说呢，我就问皇上是不是婉姐姐做的，皇上您特别喜欢。皇上就说了，嗯，什么人做什么衣服朕心里有数。哼，我就笑了。我问皇上，那是不是那件金龙出云太小家子气了，皇上不喜欢，定是绣院的绣娘们做的。
3: 别胡说，皇上喜欢你也不能老这样口无遮拦的。
4: 哼，我只是觉得一条龙孤孤单单的盘在云里有什么好呀，干嘛不找个伴呢？
3: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也不害臊。
4: 哼，
3: 我让小厨房蒸了梅花糕，你快去瞧瞧好了没有，若是好了端来给你安姐姐尝尝。
4: 嗯，好。
3: 锦溪你陪她去。
0: 嗯，走。太医今日来瞧过，说我肠胃不太好，不宜吃糕点的。我看吃药的时辰也快到了，我就先回去了。
3: 那好，回去路上小心。
0: 嗯。

0: 主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就哭起来了呢？
1: 出去！
2: 小主思念家人，伤心难耐，你也别往心里去，出去伺候。
0: 是。
2: 纯儿回去了吧？
3: 嗯，
2: 包了两包细点回去了，欢天喜地的。
3: 纯儿心思单纯，总是欢欢喜喜的。
2: 小主的这几个姐妹里，沈答应呢温厚大方，春小主呢天真无邪，安小主心思细腻。
3: 就因为她心思细腻，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敢轻易在她面前说些什么。就像今日，纯儿有口无心，只怕玲珑听去又要多心了。
2: 这几个小主里面，也就纯常在最无心机，天真难得。
3: 就因为他太天真，我反而担心，有时候他得罪人都不知道。
2: 那就只能让小主多费心，为春小主周全周全。
3: 这对和田玉钗，玉质温厚细腻，是难得的珍品。一会儿你送去延禧宫给玲珑吧。
2: 这奴婢记得，这对玉钗可是皇上私下赏给小主的。小主为了安抚安常在，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3: 宫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别叫她难受。
2: 嗯，那奴婢就把这对玉钗好好的送给安常在。小主的一番苦心，想必安常在他必能明白。那奴婢就去了。
3: 去吧。

0: 啊，小主吉祥。姑姑，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1: 婉贵人心得了一对玉钗，念及在宫中姐妹里，与小主是最要好的，所以特地让我来赠与小主。
2: 多谢姐姐，她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想着我。
0: 我们小主说了，当年在府中有什么好看的首饰，都是两个人轮着戴的。如今到了宫中，更要有福同享呢。
1: 宝娟，替我好生收着。
0: 是，我可欢喜得很。替我回去多谢姐姐。哦，对了，今日我听姐姐咳了一声，劳烦姑姑回去替姐姐熬一剂冰糖枇杷叶。多谢小主关怀了，奴婢一定回去照办。奴婢来还有一句话要转告小主：春常在年幼天真，若有什么话说得不妥当了，还请按小主多担待。
1: 这个自然都是自家姐妹，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更何况，纯儿那性子，我又不是不知道。小主宽厚，真是纯常在的福气呢。那奴婢就告退了。姑姑慢走。宝娟，去送一下姑姑。是。姑姑慢走。
3: 菊青，哟，这大冷天的站这儿干什么呢？锦溪姑姑，受委屈了。小主回来直哭，我才问了一句，小主就砸了东西，赶我出来。我从没见过小主动过这样大的气。哎，
0: 这做奴才的哪有不受主子气的？
1: 玲珑小主算是脾气好的了，快别哭了。回头这脸上要是生了冻疮，往后该不好看了。这玉钗触手生温，真是难得。只是小主您得了，难道不高兴吗？
2: 我若赏你，你高不高兴？
1: 奴婢自然高兴了。是啊，别人赏你的。
2: 你自然高兴，可我与他平起平坐，同是皇上的嫔妃。这样好的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却什么都有。知道我不高兴了，便赏我这个，赏我那个。
1: 小主您别多心，
2: 他有好的料子，高兴了便赏我良品。他给皇上做的锦衣，皇上便说他的料子好。

0: 着舒服，我的便可以随便缴了送人。如今连纯常在也敢对我蹬鼻子上脸，还笑话我的绣样小家子气，登不得台面，还咒我孤孤单单。
1: 纯常在他年轻才得宠，难免沉不住气，小主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到底婉贵人还是在乎您的，要不怎么让人送来这玉钗呢？
0: 他这哪里是为我，他是怕我跟纯常在闹气，才送这玉钗给我的。纯常在说了，他俩出身差不多，所以清静些，我算什么呀？婉贵人正是为了护着纯常在才送我这个的，否则的话，他平日里那送过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1: 要照这么说的话，那婉贵人心里只在意纯常在。也是，当初沈答应得宠的时候，也没看他顾及过咱们的死活。
0: 我算是明白了，若不是沈答应失事，他又何尝会帮我？如今他有了纯常在，就不需要我了，便把我闪了。
1: 小主若是生气，我就把这玉钗收起来便是，免得小主看了心烦。
0: 这么好的东西赏了我，我便好好带着，否则的话就真的浪费了。哦对了，你看到锦溪和菊晴说话了？
1: 他们聊得可亲切了。
0: 我便知道，若不是他通风报信，婉贵人怎么会那么巧也跟我一样做了件寝衣赠与皇上，和我争宠。
1: 那小主日后更要防着菊青了。
2: 皇上今儿怎么穿这件旧寝衣了？前几日婉贵人和安常在不是每人做了一件寝衣给皇上吗？
3: 贴身穿的衣裳还是穿久了的好，舒坦踏实。这件青衣是纯元皇后在的时候给朕做的，那个时候她给朕做了很多件，现在只剩着最后两件了。
2: 姐姐的针线功夫是数一数二的。
3: 时候不早了，睡吧。
2: 好吧，明儿华妃约了六宫一同到清音阁看戏呢。
4: 皇后娘娘驾到，华妃娘娘驾到。
5: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华妃娘娘万安。
2: 都起来吧。
5: 谢皇后娘娘。
2: 今儿都预备了什么戏呀？
6: 回皇后娘娘的话，是南府戏子唱的《流金锭救驾》，余下的就是各小主点自己喜欢的。
7: 让他们开唱吧，本宫和皇后先点着。
6: 这
8: 请娘娘先点戏。
7: 本宫记得有一出极好的《鼎志春秋》，讲的是《三国志》的故事，皇后觉得如何呀？
2: 既然你想看，那就先点着吧。
9: 姐姐，华妃娘娘抢在皇后娘娘前头啊，
7: 这出戏热闹，你喜欢看？
10: 那臣妾再点一出薛丁山征西吧。
11: 华妃娘娘的兄长战功赫赫，

0: 恰如唐朝大将薛丁山，征西成功，扬名千古。
1: 曹贵人可真会说话呀，娘娘点吧。
2: 本宫只喜欢看《劝善经科》，再点一本《瑶台》就是了。
3: 娘娘人心善行，恰如瑶台慈母，福泽天下。
2: 《劝善经科》讲的是木莲救母，恰如三阿哥对你一番孝心。
1: 本宫记得齐妃手中的平清手炉是三阿哥送的吧？
3: 华妃好记性啊。
1: 三阿哥就是孝心太重，若是花些心思在读书上，皇上也少生些气了。
2: 妹妹今日这身衣裳可真漂亮，赤金红宝的首饰衬得妹妹你华贵大方，真的非常夺目。
1: 臣妾怕江忠明管内务府没多久做不出好东西来，可以托哥哥在外面的珍宝斋改做的。前些日子拿了一瞧呢，这金线制的还是不够密，说是十几位老师傅赶制出来的，只比内务府的好那么一丁点儿。将就着戴吧，
2: 如此名贵，怕要价不菲吧？
1: 其实若是东西好呢，银钱又算得了什么？皇后娘娘也太过精打细算了。
2: 家大业大，不能不多问一句。其实若能衬出妹妹的风华绝代，银钱是不必计较的。
1: 皇后能说出这样的话，臣妾真是欣慰。听说皇后前些日子因为臣妾宫中开销大，在皇上那儿告了一状。其实臣妾开销再大，皇后娘娘都不必如此肉痛的。那是臣妾自己的事情，无论超出月例银子多少，臣妾都会让娘家悉数补上的。
2: 妹妹能有这份心体恤本宫，本宫很是欣慰呀。希望有华妃这份表率，诸位姐妹都能懂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若不能做到开源，也可节流些许。
4: 多谢娘娘教诲，臣妾受教。
2: 好了，都起来吧。
4: 谢王后娘娘。
1: 说起薛丁山征西，倒不得不提这樊梨花了。你说这樊梨花，千方百计的讨夫君喜欢，可是他夫君只珍惜喜欢别人，修了樊梨花三次。本宫若是樊梨花，宁可下堂求去，总比眼睁睁看着夫君人在心不在的强。
2: 做得正妻就要有容人的雅量，夫君再宠爱妾室也好，正妻就是正妻，即便是薛丁山修了樊梨花三次，还不是要三请樊梨花吗？
1: 到底是那樊梨花有身家，出身西凉将门的嫡出女儿。若是换作庶出女儿，再没有这移山倒海的本事，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您说是不是啊，娘娘？
3: 皇后娘娘，咱们再点一出南柯记好不好？
5: 姐姐，您这信闹了半天只为做个梦，多没趣啊！
3: 看戏不为有趣，更为警醒世人。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高楼塌，越是显赫就越容易登高跌重。人去楼空，谁还管嫡庶贵贱？谁还分钱财权势？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
2: 同是看戏，婉贵人便多有心得，难怪皇上这么喜欢和你说话。
3: 臣妾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臣妾也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凡事最重要的是两心相悦最要紧。
1: 按 常在好歹也是嫔妃，怎么连两心相悦这样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说得毫不脸红，这脸皮厚起来还真算是难得的本事啊。
3: 牡丹亭的檄文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安妹妹不过是就戏论戏吧。
2: 王贵人饱读诗书啊，连戏文也是信手拈来，既然就戏论戏，那就好好看戏吧。

0: 今儿是腊八，后宫都要向太后娘娘请安，小主也得快点准备着了。这件衣裳的锋毛出得极好，油光水滑的。嗯，内务府的人做事上心，知道小主畏寒，特地挑了上好的锋毛来为小主抵御严寒。瞧，这几日雪停了，那最是冷的时候呢。
1: 小主，这件大氅颜色鲜亮，既明亮又暖和，是前儿个内务府特意孝敬的。
0: 你觉得合适吗？
1: 嗯。
0: 和宫朝见的日子，实在不需要穿得太出挑，这样温婉谦卑最相宜了。

0: 王贵人、富察贵人、曹贵人向太后请安。
1: 祝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2: 许久不见婉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好极了。

0: 杨紫荣膺最佳女主角后，兄弟团实力撑腰。
1: 第一时间知道消息，我就跟他联系，我就恭喜他了。
0: 青梅竹马，灵魂搭档，硬核兄弟，神仙友谊太出人。
2: 跟杨紫在一起比较像兄弟，
3: 他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4: 毕竟是个女人嘛。
5: 东方新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大片云集，会有哪些电影上新？
6: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6: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我们把目光转向刚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她不仅凭借出色的演技收获了观众的喜爱，在圈内也拥有极佳的人缘，尤其是她身边那几位关系匪浅的男搭档，常常被大家津津乐道。
7: 没错，从合作过多次的青梅竹马张艺山，到余生里的灵魂搭档肖战，再到大学同学变硬核兄弟的李现，杨紫兄弟团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亮眼。
6: 是的，无论是戏里默契十足的对手戏，还是戏外轻松自然的互动，都展现了他们之间纯粹又珍贵的友谊。
7: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杨紫的兄弟团，看看他们之间有哪些有趣的互动故事。

当杨紫捧起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奖杯时，除了满屏的祝贺，大家也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了她身边那几位关系匪浅的男搭档。常年不营业的张一山，在杨紫获奖后的第一时间就在微博发

0: 他应得的，其实他早应该有这样的荣誉给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杨子的回应更干脆，直接回了句回去请你吃饭，充满老熟人之间随口约饭的松弛感。这番动静还引来了周杰伦的围观，他在下面回复杨子，你俩友情长存。说起这俩人的神仙友谊，就不得不提之前微博之夜的红毯名场面，你打嗝了。
2: 完蛋了，
3: 花蛋，
4: 照片儿。
3: 他还不是 R 啊，他是，对，他脸部和嘴都没动，
5: 闹胃啊，
3: 闹胃，
5: 对呀、啊，
3: 那个声音是从胃里，
5: 对呀、啊，
3: 我也没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5: 对，
3: 我就说你打嗝了，然后大家就都听见了，都一听见他脸就红了，然后他就开始打我。
1: 其实不光是红毯，在综艺节目里，两人这种相爱相杀、随时随地互对的画风，也经常会逗笑在场所有人。
6: 你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子，然后你暗恋她一辈子了，已经。
7: 辈子了，哇
8: 哦，还是你妈？
7: 不只是你妈吗？
9: 哦，那你想选谁，你就别废话了，你就赶紧的吧。哎呦，我的妈呀！
3: 哦，不是，
6: 我选择张一山。
9: 怎么说呢？我希望陪你。
6: 你别说了，这次是我要先挂电话，再见。
9: 什么？别说，我希望，再见。
10: 请张一山出门迎接，并为他戴上红色袖章。
9: 当当当，谁？哟你在这个节目我不录了。
6: 哎，错了，谁让你邀请我？
7: 杨子。
9: 怎么又是这个妖孽？
6: 我告诉你，没有人选你，只有我选你，我救了你，你知道吗？
5: 我要干嘛？
6: 是不是？
1: 两人互对的这么自然，是因为他们从童年到青春，几乎见证了彼此所有的成长轨迹。
6: 我们俩好神奇，家有儿女演完。我就考初中了，他在三班，我在四班，这样过了三年。结果高中呢，他没有考上我们学校，我考上了。高中三年，我们经常会做节目或者拍戏碰到一起。结果上大学就更神奇了，我们俩考到了一个班，又待了四年。所以就相当于我好像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出现在我面前。
1: 调皮的网友经常会问他俩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张一山不仅不避讳，还反手就把皮球踢回给了杨子。
0: 就知道搞怪没正事，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杨子？杨子，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嫁我。
1: 在张一山眼里，杨子早就不是用来谈恋爱的对象了，而是像家人一样不可或缺的存在。
11: 杨子是我的烦恼，但他不是我的菜，他是主持。对，
1: 如果说张一山是杨子从小闹到大的青梅竹马，那肖战就是他事业路上互相欣赏、默契十足的灵魂搭档。
12: 杨老师的初印象是，其实还蛮高冷的。嗯，就是我们在一个类似于晚宴的地方。是初相识，然后那个时候说你不吃东西吗？然后他说，我觉得哇塞，然后好高冷啊，然后熟了之后觉得是一个很充满活力的这一个小太阳一样。
1: 据说两人合作余生，请多指教时，光吻戏就拍了36场。在紧密的合作中，他们也看到了彼此不同的一面。
6: 哇，他可能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特别自律，然后怕给大家带来麻烦的一个人。就会现在变成很亲近的朋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真实很温暖的人。
12: 大家对杨子的印象，可能他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他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6: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12: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6: 先来吃我吗？
1: 戏里有多甜，戏外就有多搞笑。两人在余生，请多指教片场的日常互动，让人笑到停不下来。
6: 有每次带着，就是很简单，就是。保持很那个，然后手要放在。来，把人呢？

0: 他的笑容的感染力。
1: 是喜欢我吧？他是喜欢我。
2: 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当时导演给了一个特写，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突然一个景别是拍到我们两个那个眼睛，就是其实那一场戏是我在看他的眼睛，说哇，这个医生的眼睛好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哎，我得赶紧跑。
3: 医生，你的眼睛好好看啊。
2: 两个人的互动包括节奏方面我都觉得很好，
4: 不仅是演戏节奏合拍，两人在游戏里的默契度更是高得惊人，无论是猜什么，两人的选项几乎神同步，这灵魂搭档的脑电波简直绝了。
5: A 是吸血鬼，我要当吸血鬼。
2: 我觉得吸血鬼好像帅一点的。
5: 对对对，帅。
1: A 是吹风机吹 B 是让他自然干。
2: 吹风机。
1: A 是猫 B 是狗。
2: 狗。
1: A 是甜豆腐
5: 脑
1: ，B 是咸豆腐脑。
5: B 要吃甜的呀。
2: 咸的太让喝水还会肿胀啊。
1: A 是美式 ，B 是拿铁。
2: 嗯，豆腐炸好喝，美式吧。
1: A 是恐怖片 ，B 是文艺片。
6: 世界曾经只来一切。

0: 除了张一山、肖战、杨紫的兄弟团里，还有他的硬核兄弟李现。亲爱的、挚爱的爆火后，两人彻底撕掉偶像剧滤镜，把甜宠硬生生演成了武林风。这对大学同学变铁哥们的相处日常，堪称内娱清流。
1: 跟杨紫在一起比较像兄弟。
2: 然后很多网友艾特我说，我好担心你啊，杨紫，
3: 为什么都把你当兄弟，都成为了兄弟？
2: 对啊，然后网友开始担心我。
0: 戏里韩商言对童年说，迟早都是我的。戏外李现对杨紫的兄弟情也是毫不手软。
4: 他们说让我，就是我们俩说两句话的时候，把你制服，然后那个怎么样，然后我就真的像是抓坏人一样，把他制服了，把他反手一扣，制服在那个。
2: 我说你这样子哪还能谈到女朋友了，是真的给我制服。
0: 到了拍摄《锦绣芳华》时，这两位老同学的互动，连导演在旁边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5: 我出去都口气。
0: 而且这份长达14年的老友默契，让他们在对台词和想动作时，更是达到了同频共振的境界。
6: 你不动，我也不动，大家干在这儿。然后我找到这个台阶。
7: 我认为没先靠，我得先晕乎点，说说最后再倒。主要是他可以把我头放下，就是看你，
8: 就是也可以。
9: 这还是怕的，
7: 因为
9: 怕，对，我怕你太这个胆子会让人觉得你
7: 太清醒，
9: 对，太清醒。
0: 从青梅竹马的张一山，到灵魂搭档的肖战，再到硬核兄弟的李现，没有这样一群不用刻意维系，随时可以卸下防备的最佳拍档，也是杨紫拿下最佳女主之外最让人羡慕的底气吧。记者徐文玉报道。
10: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来到我们东方新娱乐直播间的那可都是一些新作品。首先让人记忆深刻的当属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它以独特的科幻视角带领观众穿梭于不同时空。

0: 东方新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群星闪耀时，我是2035年的一个宇航员，一个载荷专家郑同舟。
1: 大家好，我是吴磊，在电影《群星闪耀时》中饰演的是来自1970年的航天工作者赵吉虎。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在电影《群星闪耀时》里面扮演的是来自2035年的航天员刘晨。
3: 这部影片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呢？
4: 我是第一次拍科幻电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解决在太空里失重。然后我们也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我们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 一边是密闭的封闭空间，一边是广阔澎湃的这个大好天地。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很多的演员我们之间并没有见过啊。对，所以说很神奇。它又是一个凝练很团结很紧密情感生死相依的一段故事。你想想，
2: 是
0: 这个确实是充满了希望，像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一样。密闭的环境其实拍摄起来确实很辛苦，对于导演来说挑战也很大，在一个狭小空间要完成整部电影。但是对于我们的航天人来说，其实那就是他们平时的工作环境。
3: 听说演员们为了塑造好角色也是拼了。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不同年代，70年代在地上，35年在天上，其实是跨越时空互相拯救的一个故事。那我饰演的那个赵吉虎，作为70年代，其实是那个时候的工作环境是比较艰辛的，那确实就是可能休息的不太好。然后为了能够演出好这样的状态，我有时候也会让自己进入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
5: 会是休息的不睡觉。
1: 对，差不多吧。
2: 我觉得演完之后，让我对于像这样的科幻题材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其实我本人，是从来没有拍过这种科幻题材的电影，所以我进了片场，接触很多全新的东西。于一个演员而言，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拍到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脱下航天宇航服的时候，是心中有一份不舍的，然后自己默默地掉下了几滴眼泪，就觉得。我不知道下一回什么时候能够再穿上这样的衣服。
6: 因为没有受过太多威亚的训练，然后所以这一次必须要提前2周，然后跟就是武术指导的兄弟们然后一起去训练，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好玩艰辛的一个过程。
3: 马思纯作为颁奖嘉宾现身上海国际电影节，他近期的新作品也真不少。
7: 有没有感觉就是把自己演爽了？
8: 我觉得你是看爽了。
7: 是因为就是你真的演了很多我们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就已经不是嘴替了，是替我们去做了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
8: 就是希望女孩们都很勇敢，也都很体面，都很清醒的去过这一生吧。
3: 马思纯肉眼可见的成熟起来，在穿搭和对未来角色的规划上，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8: 我很少穿那么亮色的礼服，然后这个裙子大概有20斤重，
7: 这么重吗？
8: 就是你可以提一下，就是它是很重工的，它是有点建筑感，然后垂坠感，也是一种尝试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直就是秉持着一件事，就是我没演过的我都想演，所以就是期待不同丰富的我。
3: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藏族男孩丁真采访中，正巧碰到地道的上海人黄奕，黄奕认真的教丁真说起了上海话。
9: 上海的小姑娘漂亮。
10: 上海的小姑娘漂亮。
9: 哇。真的说到
3: 这次黄奕随活宝囧探剧组而来，现场充满了欢乐与活力，几个大美女让这部电影的颜值水平提高了不少。
9: 是现代人里边是很难让自己有一些探险精神成为一个活宝，那在戏剧里边又有动作又有喜剧因素，然后又有一些很搞笑的桥段，而且都是由美女来完成的，所以这个题材就是很吸引人了。
3: 谈到合作演员，黄奕对很多年轻演员不吝赞美之词。
9: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首先讲我的女儿那个包上恩演的，对，然后她非常认真，然后非常努力，演着演着我就觉得她跟我长得很像。
7: 所以导演一开始就有慧眼嘛，让你们演这个，
9: 所以真的就演成母女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在戏里面我们得针锋相对，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脸色。那还有周柯宇大帅哥，
7: 是
9: 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周柯宇太帅了，

0: 仅能够和陈妍希一块演姐弟恋，也可以演校园剧，真的是纯纯的校园剧。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真的要去看看我们的《赤夏》。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光影之旅，每一部影片都承载着创作者的心血与情感，期待这些作品早日与我们见面。记者杨丽报道。
2: 胡彦斌上海演唱会与歌迷深情互动。
3: 最近胡彦斌《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圆满落幕。
4: 这次巡演的核心概念非常引人深思，他探讨了生命的短暂与热烈，正如烟火一般，即便明知绚烂转瞬即逝，却依然选择毫无保留地尽情绽放。
3: 这种对刹那意义的诠释让整场演唱会充满了情感的张力。
4: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胡彦斌音乐会上的那些动人瞬间。
1: 胡彦斌2026是一场烟火刹那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开演。

0: 胡彦斌不仅唱功扎实，曾在各大热门综艺里做过嘉宾的他，口才也是相当不错，全场一个人唱跳不说，还亲自串场，金句不断，让歌迷们有笑有泪。
1: 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人家说什么呢？就是叫做成事靠密啊，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可以成功，一定是悄悄的秘密的成功。现在一万个人说我是，好不好？我跟你讲，做人要谦虚，要低调，好不好？但爸爸妈妈有没有教过你？说如果一个事情早早的讲出去，他可能就不灵了。
2: 没有。
1: 啊、但是非常谢谢各位。我也很想说，有一天我的演唱会说，我人家说，你今天要去听谁的演唱会？我要去听。所以我会在节目里面努力的，好吗？
0: 当晚观众席中来了一位喜欢胡彦斌多年的歌迷，跟普通观众不太一样的是，他是一位视障人士。
1: 他呢更有一点特别的是，他看不见，但是呢他会组了一个乐队，然后一直在那边玩音乐。
3: 那我从小就看不到，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你的歌里看到，不要哭哦。
1: 但是有一丝暖光打在你的身上。
0: 两人当场合唱的歌曲《有梦好甜蜜》，场面非常温馨感人。

0: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胡彦斌用一首首经典作品和一次次真诚的舞台，陪伴了歌迷的成长。
1: 很好听，我觉得胡彦斌声线唱情歌特别好听。
2: 这其实是我看的第23场胡老师的演唱会了，但是今年是我第一次哭成这样。
0: 这场演唱会的时长近3.5小时，相信音乐带来的温暖与感动，在每个人心中一定会停留很久。记者杨丽报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在院线火热上映中。北京路演当天，一众主创悉数到齐，与观众们一同分享他们的创作故事。
3: 因为他们从那个绝望的困境里面走出来了，才成为我们之后所知道的他们的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有时走大路，

0: 有时走小路，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1: 符合哪里的兵法？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魏帖和长征时期毛泽东亲授憔悴的状态，三度饰演毛泽东的刘烨特意减重十七斤，呈现出一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洒脱与底气的革命领路人。
3: 真的到了开始第，然后是一千多群众的人，一到那儿就感觉就是另外一种，真的是热泪盈眶，就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然后马蹄声碎，喇叭声音。
4: 你这叫杞人忧天！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3: 那我这个前提是，还有什么意义？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事已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我有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7: 现实题材爱情电影《我的爱人》在北京举办首映礼，主创全员亮相现场，温情氛围拉满。
8: 爷们，你如果出来，这儿不是教室，这是战场。你要给我立的是生死状。
9: 兰溪曾以《甄嬛传》沈眉庄一角深入人心，此次再片中扮演表姐，她直言赞同表姐的理念：爱人先爱己，
10: 爱人第一步先爱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去朝一条。
3: 适合自己的道路去成长。近日，民国惊悚院线电影《凶宅81号》在横店开机。本片是一部主打中式悬疑的全新院线作品，最大亮点是全程第一人称沉浸式拍摄，
11: 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然后它会模拟人眼的状态。
3: 不久前，公益电影《看见你的声音》在上海大光明影院开展专场观影活动。该片讲述了两位青年因公益结缘，携手成长，在事业与情感抉择中，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暖心故事。
12: 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他手机能翻译。
13: 我警告你，不要接近。
14: 你说不拍就不拍，
15: 你知道停工一天我损失多少吗？
16: 我是这样的。
17: 影片所有票房后续收益将全部投入公益帮扶事业。
1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驹，
19: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
20: 拜拜，
19: 拜拜。
21: 我想你保证，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22: 不许骗我！
23: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刚得到消息，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高热不退，不再上朝。若是昨夜出行，恐怕主召已经不在出都。
2: 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回去了。
3: 你真觉得他能活着逃边去？
4: 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
3: 即使能躲过萧寻的劫杀，去边境这一路山匪横行，只怕是躲了虎豹又进了豺狼窝。
5: 前几年我做了过敏试验，说我吃鸡蛋过敏。嗯，
6: 吃鸡蛋过敏？哦，
7: 我吃了那个，没过多久嘴唇就肿起来了，而且像香肠。
6: 如果我这个虾清蒸的，它可能会过敏。如果我是油高温煎煎得很透的，它就不过敏。为什么？还有一种黏膜就可怕了，要窒息的。过敏敏感，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逸轩。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民以食为天，的确美食可以是

0: 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同时呢也是舌尖上的慰藉啊。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平时很寻常的食物，他如果吃下去，可能会带来大麻烦。
1: 我孙子呀，他喜欢吃海鲜呀，怕过敏呀，不敢吃呀。
2: 在外面吃饭的话呢，经常会拉肚子。
3: 我吃完东西以后，身上手背发痒，晚上睡觉睡不好。
4: 去年吃的砂糖橘，嘴唇肿得好厉害，气也喘不上来。
0: 上吐下泻，甚至皮肤出现红疹等等的一些过敏性的现象。但是出现这些现象之后呢，大家往往会觉得我只是吃坏肚子了，于是呢就自己吃点药或者抹点药膏，以为就没事了。殊不知呢，它很有可能就是食源性过敏啊。今天呢恰逢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所以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田子坊，为这里附近的居民带来公益科普。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欢。吴主任呢将会带领大家认清食物过敏的真实面目，学会科学应对，守护饮食安全。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吴主任，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小龙虾也上市蛮久时间了，啤酒、海鲜全都来了，包括火锅等等。有一些人吃过之后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大家要么就是觉得我吃坏东西了，就不当回事了。好一点的呢，他知道自己过敏了，但是也顶多就知道自己是过敏了，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2: 从医学角度来讲啊，它这个过敏啊，是人体的一种免疫反应。什么意思呢？它就把平常啊很多人觉得是正常吃进去的东西，或者说接触的东西，它当一种不正常的东西进行一个反抗
1: 啊，就是我们自己身体评判为它是不好的。
2: 好的，它是个识别出现了错误。打个比方吧，就像来了一个小偷，他派10000个警察去抓他，那结果呢，警察互相自己踩踏了，这就我们叫一种抗原抗体的反应。外来的我们是抗原，自身的抗体太多了，最后呢形成了自身的一种反应状态，
1: 就是一种过敏，
2: 过敏反应。
1: 那对于食物引发的这种过敏，它的表现是不是一般都大同小异啊？
2: 不一定的，这个过敏啊，它是表现啊多种多样。那么食物过敏，比方说我们有的人啊，他就是一点点痒，还以为是个蚊子咬的，就是一小片，这是轻的。严重一点的，我们会发现他这个双侧对称，尤其是这个肘窝啊、大腿的腘窝啊、脖子这个地方啊，皮肤呈片状的、不规则的、隆起皮肤的，中间也没什么小的，像湿疹有个小的水泡啊，或者说有这个虫咬的点，它没有的。这种啊，我们这种过敏反应是皮肤的一种表现。那么有的人呢是表现为黏膜型的，眼结膜、眼睑肿起来了，有的耳朵打起来了，有的嘴唇像香肠一样。那么还有一种黏膜就可怕了，气道里面的黏膜，你知道它就影响到我们呼吸了，要窒息的。那么还有一种患者就表现为很复杂了，肚子痛，小孩子肚子痛，然后送到医院里也没吃坏，什么检查都好的，就是痛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如果带过小朋友去医院的，你会发现有的儿科医生会给他开一点抗过敏的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有一种食物性的过敏，它是以腹痛为表现的，
3: 恶心
2: 呕吐为表现的。
1: 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容易就被误解，吃坏掉了吗？肠胃炎。
2: 对，这是一种我们讲的食物过敏的这个表现啊，很复杂。那么它那个速度还不一样，有的人吃了以后呢，过个几分钟几小时，他就发作了，痒了开始。这个时候他能想到，我可能是吃东西过敏了。那有的过敏呢是比较慢的，迟发型的，我们刚才讲的一种速发型的，还有一种迟发型，他可能到明天，明天过两天才发生了，
1: 一两天后出现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过敏。
2: 对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了，他会想不到我可能是食物过敏的。所以我们食物过敏它这个表现很丰富，然后呢它的发作的速度还不一样。
1: 的确是，我们今天快闪医院来了很多咨询者，都是想问问您跟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好
2: 好好的好的，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4: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4: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两侧内侧周部发了 一片片红白，又红又痒，手摸上去还有点烫，睡了以后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自行消失了。我也吃了不少过敏的药，吃的时候管用，停了就反复。那么前几年我做了过敏试验，说我吃鸡蛋过敏。
1: 吃鸡蛋过敏哦，
0: 我就不吃鸡蛋了，但是身上的毛病还是反反复复，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请吴主任指导一下。
2: 就是您知道自己是鸡蛋过敏，就是不吃了已经。为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过敏了，也避开了，为什么这个毛病还是
0: 反复？
3: 这种情况大家去做了检测，说呀，我是虾过敏，我是牛奶过敏，我是鸡蛋过敏。可他自己一想，我牛奶从小生出来吃到大了，怎么现在过敏了？我鸡蛋从小到大都吃的，怎么现在吃鸡蛋过敏了？哎，这个在临床上很多见，导致患者很困惑啊，也很痛苦，我都不吃了，照样在发。那么我们讲呢，我们现在的食物过敏有很多，我们常见的有鸡蛋、牛奶、海鲜、鱼类的，还有坚果类的，像花生啊、小麦啊，这种过敏的比较多。这是一种传统的，我们认为这些食物过敏的。那么比方说我虾过敏，我真的虾一定过敏吗？这还有讲究的。如果我这个虾清蒸的，它可能会过敏。如果我是油高温煎煎得很透的，它就不过敏。为什么？蛋白质的问题。它的蛋白质啊，一旦被破坏了，那么就不会起到过敏反应。如果这个蛋白质没有被破坏，那么你就可能过敏了。比方说，那我以后把虾烧得煎得很熟很熟，你也不要去冒这个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你差几度，是不是？这个就风险，这是一个食物的烹饪方法不同，会导致我们对食物的过敏产生不同的反应。第二个呢，我们叫交叉反应。那么什么是交叉过敏反应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一种食物过敏，其实它可能对另外一种食物也是过敏的。那我们还碰到患者，他吃鸡肉不过敏，他喝鸡汤过敏，很奇怪，他到处看，最后他一次告诉我，啊，我过敏原检测做过了，我鸡不过敏，但是有一次他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喝了一碗鸡汤，过敏了，然后他回来以后尝试，就鸡汤过敏，就是蛋白质的变性问题，很复杂，刚才老先生说的。他鸡蛋过敏已经查出来了，为什么平时还过敏呢？因为我们的食物，像我们的面包里面会放鸡蛋吧，蛋糕里面会放吧，很多的做这个牛肉丸子啊，或者说煎大排呢，放点鸡蛋清拍一拍。好了，你以为我没有吃鸡蛋，实际上你吃了鸡蛋。所以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能够尽量的自己做，或者说你看一下配比表啊，如果是现做的，那你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放鸡蛋啊，或者放鸡蛋清啊，有的话我就不吃了。
2: 叔叔其实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在产生这些症状的时候也会吃抗过敏药，现在很多人已经非常常见了。我是猫毛过敏，我会选择性的去吃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抗过敏药。在用药方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3: 因为过敏而来找到我们的患者啊，基本上都是已经吃过各种西药的人，
2: 已经自己诊断完并且用药了。
3: 对的，其实我们讲前面的诊断也对，检查也对，用药也对，就是一个没讲，用药要规范性。规范性很重要，就说很多患者我吃了以后我不发作了就不吃了。确实有的患者是第一次生病，他吃了一个礼拜，后面就停掉，真的不发作了。但有的患者没有停止他的过敏原接触，他分不清楚还在接触过敏原，以至于他从急性的过敏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荨麻疹，吃药的时候不发作，过两天他莫名其妙接触了又发作了，他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我前面打了一个比方，来了一个小偷过敏源，派了10000个警察去抓他。那么我们吃过敏药是抑制这个小偷吗？还是安抚这些警察？
2: 安抚警察。
3: 对，我们吃的过敏源药物是安抚这些警察，让这些警察下次来小偷的时候派1000个，再下次来个小偷的时候派100个，再下次来之后派10个，再下次来派1个或者2个，那么我们就平衡了。所以用药的规范性就是说，你不能随便的停药。我吃了以后我不发作了，我们建议你继续吃上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如果没有发作，你减半服用，原来吃1粒的你改成吃半粒，我半粒再吃一周看看有没有发作，还是不发作，那我隔天吃半粒。大家很多人说，哎呀，这些是激素，吃了对身体不好的。错了，这些不是激素，它是

0: 抗组胺类药物，没有激素成分的，对身体没什么副作用，可以慢慢慢慢减掉，警察们都被安抚好了，你也没有接触过敏的物质。在这个过程中突然你今天前一个礼拜一点没发作，或者一个月没发了，怎么突然发了，你就想我今天碰了什么东西，把它想出来，这个比你做过敏原检测更准。我们要求患者不论今天发与不发，都要在发病前一小时把药物吃掉。你不要说我今天还没发了，我急什么，等发了再吃，来不及了，一定是在发病前一小时把药物吃掉。所以这个过敏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这个治疗一定要规范啊，首先要避免对药物的恐惧感啊，坚持用药，逐步减量，观察发作啊，提早用药，这几点要做到。
1: 此外对于这个叔叔来说，就是他反反复复发作，因为他也有很多年了嘛，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够用什么方法去可以居家自查一下，以及我们怎么去缓解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0: 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你呢就把每天时间记好，然后呢我们的早餐几点钟我吃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仔细的去看看，如果说我是外面买来的，或者说我是小包装的，我把这个成分啊我标注一下，然后呢你今天有没有出现问题，什么部位啊轻重我们写下来，然后你有没有吃药物记下来，那这样的中饭我吃了什么，晚饭吃了吗，我有没有吃零食啊，吃水果，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把那张有问题的表格交给医生，医生就能从这里面找到你到底是什么过敏，
1: 就是更直观，一目了然。
0: 对，
1: 有了这个居家自测表，我相信还是非常实用。
0: 对对，
1: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2: 今天很有启发，
1: 谢谢。
2: 谢谢吴主任指导，有很多都不明白的事现在知道了。
1: 祝您身体健康，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3: 有一次我吃了那个砂糖橘，没过多久嘴唇就肿起来了，而且像香肠那么，然后呢还伴有一点气喘不上来，然后就吓不轻嘛，赶快去医院了。我总觉得吃海鲜呀，或者是热带水果会产生这种情况，然后呢吃点那个抗过敏药也就扛过去了。现在不敢吃水果了。
0: 其实啊，我们讲了，你像砂糖橘、橘子，我们吃了多少年了？
4: 对啊，
5: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很多患者一旦过敏了，他会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对不对？我们有吸入性的，有食源性的过敏检查，但是你会发现，他每年没有一个砂糖橘的，对不对？我还碰到一个患者，他也是这样的。前两天他来看，他做了很多检查。你知道他什么过敏吗？鹅肉过敏。
1: 我好奇的不是他为什么对鹅肉过敏，他怎么能想到做这个检测呢？
0: 在我们的检测里面是没有鹅肉的。然后他每次吃鹅肉就发作，是鹅肉过敏。然后我说你这个鹅肉是自己做的还是饭店里给你做的？这个不一样。他说饭店里给你做的。那么我说你也下一次试试看，你自己亲自做会不会过敏？不是鹅的问题，是加工的过程中它可能添加了很多东西。那我今天带了一些水果和我们的零食，两位呢猜猜看这里面哪些是有比较多的添加剂的，哪些不大有添加剂的。
3: 蜜饯啊，然后这个饼干我估计因为时间要放得比较久，它可能会有添加剂在里面。
1: 对，我觉得这一栏都是有添加剂的。
0: 那这边呢？
1: 这个也要问，这不是水果吗？
0: 这个有添加剂吗？
6: 这个不太清楚。
0: 如果说啊，我们传统的蜜饯，它的加工就是用盐然后腌制的，不加任何添加剂的，盐本身是防腐剂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它是散装的，放的时间比较长，卖不掉的话，它就可能放一些防腐剂。像这种肉类的，一样的道理，有的会放，有的不放，有的是原味的，什么东西都没放，有的是什么烤肉味的，烤肉香精放的，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孜然味的，它放的真的是孜然吗？那你要看它的说明书，是放的食用香精添加的，还是真正的是 我们孜然放在里面或者肉放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看配比表。
1: 这个是我最好奇的，哎，
0: 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到啊，应该是不会放的。那么砂糖橘你这个时候要相信，这个砂糖橘为什么会过敏？像这个橘子你看都是光亮的，我到超市里想去买一个当季的很难买得到，因为当季没有橘子来。那么这些很光亮的就是外面要么是它打的那个涂的蜡啊保鲜的，要么用了这个化学成分的保鲜剂，外面很新鲜啊，放了一个月都没坏，还是这么好，但是不开了以后里面的肉已经干掉了，所以它表皮用了防腐，而这个防腐剂就会导致你过敏。
1: 哦，所以初步判断下来，阿姨，您的情况应该不是您对砂糖橘过敏，而是对它上面的那个
0: 食物的保鲜剂。哦，你在吃的时候剥开来，剥了以后，你用你的没有洗过的手去捏里面的肉，然后放在嘴里，引起嘴唇过敏。所以大家在挑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小窍门。嗯，
1: 哎，胡主任，您像刚刚他分享了自己吃过之后的一个反应还蛮激烈的，一般情况下食物过敏之后会有哪些进，我不相信一开始就那么严重吗？它是不是有一个过程？
0: 第一阶段呢我们叫皮肤型的，就表现为皮疹一片一片的啊，它一到十分钟左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我们讲的一个呼吸困难气道阻塞，这个时候呢也是十分钟左右的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进入过敏性休克，整个人意识丧失。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当出现呼吸困难的时候，就应该马上打120让急救。一般这个时候不要随意的给他去催吐，也不要去给他喝口水啊，千万不要去动他，马上打电话啊。或者有的人觉得我知道过敏怎么处理，食物过敏我只吃点抗过敏药，很多家里有，我这个直接给他吃也不可以，因为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情况下，只有到医院里用肾上腺素才有用，才能救过来。
1: 这的确情况还是挺吓人的，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哦，原来这个食物过敏还会引起这么严重的一个反应，然后呢，这个食物什么应季、当季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的问题，我们也很难去辨别。那以后还怎么去买东西？以后买的时候都要心里想一想了。你有什么建议吗？
0: 一个呢是，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要判断，我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啊，我曾经过敏过，然后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是看配比表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啊，添加剂越少越好啊，越纯天然的越好。水果呢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啊，不是反季节的。那么水果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洗一洗啊，洗完以后剥了皮，剥了皮不要用外面那个手去接触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洗一洗手。像这种蜜饯呢，没有具体说明书的尽量不买也不吃。
1: 好，遵循这些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3: 没有，谢谢吴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希望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再见。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叔叔，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我呢是已经退休的了，那么我同时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在外面摄影旅游，会经常一起聚餐，同样的是吃着一桌的菜，别人都没问题，我会有肠胃道的问题，很多年了，我就觉得自己比较纳闷，这是为什么？所以想来请教请教。
0: 我们呢肠道的这个表现，就是比方说拉肚子、腹痛、恶心、呕吐。大家都在吃饭，就我吃到一半，干嘛去了？哎呦，我肚子痛了，这个跑掉了。所以这种就是我们的个体的差异性啊，十个里面就你一个有问题，那么不是这个菜的问题。我们食源性的食物中毒都是群体性发生的，那么个体性的我们就考虑个体差异。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也很多见，也很难诊断。出现这个问题，大家首先要想到是做什么？
1: 肠胃镜嘛。
0: 哎，对的，去做肠镜、做胃镜，做出来说你什么都好的。
2: 我也去做过。
0: 哎，最多有点息肉啊，
4: 割掉了，
0: 对吧？有一点点炎症呢。
5: 对。
0: 但它不会至于什么，我一吃就拉肚子，在家里怎么不拉了？我们就考虑是一个肠道过敏了。首先排除器质性的，我们做肠镜，然后呢再进行分析，是肠易激综合症啊，还是过敏源？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讲到 诊断是第一位啊，判断清楚这是一种食物过敏，那么然后就是一个你不知道他端上来的菜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刚刚咬过海鲜又咬这个青菜了，怎么办？治疗，那么你在吃的时候，吃之前啊，聚餐之前你随身都备好，因为你跟皮肤型的过敏就不一样，皮肤型他可能天天发，他天天要吃，而你呢可能

0: 仅需要我在聚餐的时候提前先吃一粒抗过敏药，哎，这样的话你就以后可以安安心心的跟同事们一起聚餐聊天，不用中途跑掉了，也不用很尴尬去上厕所了。
1: 对对，哎，
0: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这个预防和治疗方法。
2: 您看，其实叔叔是知道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因为从表现上来看都是拉肚子、肚子疼、不舒服嘛，很多人他想不到要来看跟过敏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区分我到底是不是食物过敏导致肠胃不舒服，还是我只是吃坏肚子了导致不舒服。
0: 那么这就我们看，如果吃坏肚子了，它会伴有恶心、呕吐、发烧啊。我们去做化验检测，可以白细胞高，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医院的仪器检测来鉴别的。
2: 哦，那应对的方法是不是也有区别？
0: 如果说我们出现过敏的反应啊，就是拉肚子啊，在中医来讲啊，往往是对于这种外界的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敏感。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艾灸的方法，让自己的肠道啊变得不是那么兴奋和敏感。我们很简单，其实啊，常用的现在有很多艾灸的工具，可以在家里进行艾灸。这个呢是一个艾灸条，我们把它点燃以后插在里面，然后往里插，就可以看到这个艾条在这里。然后灸哪里呢？神阙穴，我们就肚脐眼，把它这个插进去以后，这里面呢是有风门的，有几个洞，就像阿拉小辰光米灸炉来，通风啊，通风，风大了它就火力大，就暖，太烫了你就把它旋转一下，让风邪小一点，温度就降一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对着我们的神阙穴穴位，我的肚脐眼就贴在上面，就固定住了。
3: 这个外面也有买的
0: 啊？都有，都有。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方法，你可以在家里灸，灸了以后呢，你这个肠道的敏感性就降低了，不会说一吃东西就拉肚子去了。
3: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2: 我回去试试，我从来没试过的，我很好奇。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暂时没有了。
2: 好，
4: 非常感谢吴主任，也感谢主持人。
2: 谢谢，谢谢您来到快闪医院。吴主任，我们今天其实来了很多咨询者啊，通过您的讲解，感受到了过敏这个事儿啊，原因也很复杂，治疗呢也相对还是挺复杂的。最后想请您给我们一个居家的所有家庭都适用的一个总结好吗？
0: 首先呢，我们要走出饮食的误区。我们虽然做了过敏原检测，但是过敏原不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食物，有可能我们新鲜出来的水果啊、品种啊，以及我们的食物的添加剂等等，都可能导致我们出现过敏。其次呢，我们要分清过敏的类型，有的呢是情绪，有的人是花粉，有的是温度，有的是食物，所以过敏的类型有很多，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第三呢，我们要坚持急救的原则，一旦出现了呼吸困难，可能会诱发过敏性休克，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给他吃抗过敏的药物啊，还是呢以急救送医院为主。第四呢，我们要科学分型啊，我们有皮肤型啊，有黏膜型，也有腹型。当如果这个患者出现腹痛的时候，我们中医中药呢也可以进行相关的调理，比方说我们用艾灸情绪引起的我们还可以用穴位刺激的方法。
2: 一口美食啊，可能也会暗藏隐患。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学会了识别方法、避坑常识，还有调理方案。也再次感谢吴主任精彩的讲解。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掀动朝堂风云，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3: 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4: 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0: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获最高科学技术奖，上海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史新高。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多方驰援抢险救灾，甘肃陇南山体滑坡现场搜救结束，21人不幸遇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启幕，上海博物馆化身雨林秘境，全景式呈现美洲文明盛典。中方发布重磅报告，厘清南海主权法理边界，从源头驳斥菲律宾觊觎黄岩岛及南沙部分岛礁的非法主张。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阿根廷让二追三，极限逆转，埃及炮轰判罚不公，瑞士点球险胜哥伦比亚，时隔72年再进世界杯八强。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各位好，我是子龙，我们此刻是在上海的演播室向您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作为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荣誉，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2: 在中国科学院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86岁的陈立权依然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陈立权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还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1998年，陈立权牵头建成我国首条以自主技术、设备、原材料为核心的锂离子电池中式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液态锂电稳居全球领先的基础上，耄耋之年的陈立权从未停下创新脚步。针对液态电池能量密度受限、安全性不足的瓶颈，他坚守数十年深耕固态电池赛道，形成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3年，搭载这一核心技术的高能量密度固态动力电池实现量产装车，让我国率先完成固态电池商业化落地，稳固全球领跑优势。
3: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2: 2025年93阅兵中，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向全世界展示了

0: 中国空军体系化作战的现代化底气。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是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奔德今年88岁，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也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以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代号为7010的我国首部自主研制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启动研制，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经过7年的逐项拆解，日夜攻关，7010于1978年顺利通过验收，使我国的监控视野延伸了数千公里，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掌握大型相控阵雷达技术的国家。
1: 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今天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中，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榜上有名，占全国授奖总数的25%，连续21年超过10%，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其中，上海牵头完成的获奖项目共有29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10.8%，比例也为历年新高。成果覆盖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0: 上海牵头唯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聚焦纳米计量关键技术。芯片上的电路精细到纳米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1。要造出合格产品，离不开纳米计量技术，它就像晶圆厂的一把标准尺子。而长期以来，这种高端纳米尺和校准技术被欧美国家垄断。同济大学程新斌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协同攻关，研制出准确度国际领先的国家一级标准物质，建立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计量技术，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校准与标定用的精准标尺。
3: 提出一种量子化光晶格常数制造纳米尺的这种方法，把自然界常数嵌到了纳米尺的制造过程，使得纳米尺呢就有一个直接溯源性，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可以做到0.001纳米这么准。如果嵌到晶圆上去以后呢，就可以去用来校准这些国产的这些量检测的一些设备，可以支撑他们的一个研发。
0: 而在上海牵头的1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项目中，则有不少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卫庆教授团队发起组建的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诊治了300万糖尿病患者，血糖及代谢综合达标率显著提升，为糖尿病防治提供了新范式。团队还自主研发无创血糖仪等3款原创医疗设备，助力代谢疾病精准诊疗智能化升级。
4: 从2019年，我们团队就发起了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降压目标治疗研究，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全国有145个中心加入了这个研究，确实看到了强化降压，收缩压小于120，能够心血管并发症下降21%，这个结果也震撼了全球。
0: 目前我国污泥产生量已位居全球第一。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戴小虎教授团队在污泥全链条处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核心技术和装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支撑建成北京、上海2座超大城市污泥全链条示范区。这一项目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5: 现在上海的污泥处理就是前面经过预处理，然后减量，然后也实现了这个零填埋哈。然后北京的污泥呢处理呢是通过高效生物

0: 物质能回收，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土地利用。那这些技术成果呢，下一步在餐厨垃圾、畜禽粪便，包括农村的废弃物、有机废弃物的处理，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1: 此外，艾尔莎、瑞秋、曼尼斯等三位在沪工作的外国科学家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显示出国际科技开放合作在

0: 抢险救灾。甘肃陇南山体滑坡现场搜救结束，21人不幸遇难。详细内容请子龙带来。子龙，
1: 好的，小雪。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的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到极端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出现了险情。截至昨晚，广西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了3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那目前呢，当地的救援抢险以及群众的安置工作正在展开。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六兰、云表等4座水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险情，下游村镇被淹。东方卫视记者今天是抵达受灾严重地区云表镇，直击当地的抢险救灾现场。
2: 我们现在跟着东轩救援队的这个救援艇，要开展一次这个救援的任务。
3: 在衡州云表镇，多个村落被洪水淹没，成为一个个水中孤岛。在云表镇被大水淹没的公路边，成片的农田化为一片汪洋，各抢险救援队的橡皮艇、冲锋舟在水面上穿梭，运送物资、转运人员。接到前方指令，东轩救援队的一艘橡皮艇要前往几公里以外的福塘村，去接应从更远村落紧急转运的一名临产孕妇。
4: 原来这边全部都是稻田，没有河的，它是上游因为水库垮塌以后，然后这边这个把这边全淹了。前面我们会路过一边那个叫什么甘蔗，只能看到上面一点点。
3: 洪水水面下遍布电线桩、倒伏的树木以及各种漂浮物，救援橡皮艇无法直线航行，只能不断迂回曲折，摸索安全水路，规避各类水下险情。经过20多分钟的行船，记者来到3公里外的福塘村口。由于大水围困，进村道路被洪水中断，福塘村的路面就像一道堤坝，把两边的农田隔开。由于道路两边水面存在高差，因此救援人员在这里等待转运的名孕妇的其他救援船只。趁着等待的间隙，记者走进了这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村落。
2: 可以看到啊，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这个威力有多大？周围呢，全部都堆满了这个被洪水冲刷下来的杂物，而这个水基线也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已经到了这个2楼的这个位置。
5: 里面的东西都抽完了，来，都是进水了，进东西了。不能吃了，都是这样子的，
6: 好
5: 在我不拿出来
6: 了。一地鸡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搞得定。
3: 随着洪水消退，福塘村村民曾军丽和丈夫从设在村里高处的安置点回家查看情况。家里从客厅、卧室到厨房，满是厚厚的泥浆。
7: 哇，这好像抢救了一点东西上去了，要不然中奖了。这里
2: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3: 现在云表镇福塘村的大部分村民已经转移到位置更高的安置点。随着无人机空投等物资运送通道打通，当地居民能够喝上矿泉水，吃到干粮。待洪水退去后，当地道路也将抓紧抢通，保障接下来的民防清淤工作。回到道路边，要接应的橡皮艇也已经抵达岸边。没有看到艇上有亟待转运的临产孕妇，原来是随着其他地点的道路打通，孕妇已经通过救护车送走了。
4: 那边的道路现在修好了，通车以后那边救护车直接过去了。
2: 哦，所以就不需要这个艇过去了是吧？
4: 对，我们那边留了2艘艇在那边这个待命，如果那边全部 OK 的话，他们也就撤回了。
1: 云表镇的多个村屯在被淹之后呢，部分水域是有蛇出没，有群众被蛇咬伤。为了切实的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全面落实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医疗救治保障方面，衡州市紧急扩充了市人民医院的蛇毒血清库存，那目前的血清的储备量是可以满足救治需求的。同时特邀了自治区和南宁市的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的处置能力。有关于广西衡州的最新情况，现在马上为各位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彭业。彭业好，来跟我们说说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
2: 好的，子龙，我现在是在衡州市云表镇的路边。 在我的身后这片农田呢曾经一度的淹没在洪水之下，变成了一片汪洋。而这里呢也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核心抢险救援的一个临时的码头，许多的舟艇救援的队伍呢都是从这里出发前往不同的村落进行搜救人员以及转移。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一支上海的搜救的这个救援队啊，深入到附近的村庄核查相关的灾情。眼下救援队伍的这个出发点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核心原因呢，就是这里的水位正在快速的回落。此前这个洪水区域呢，它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最深的这个深度呢是3到4米，到现在呢已经回落到了2米左右。路边呢不少的农田，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露出了这个地面。像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的话呢，之前是完全淹没在水里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完全的可以看到了。而像福塘村这样的一些村庄，洪水基本已经退去，居民一楼已经完整的这个显露出来了。但水位的下降的话呢，也给我们的舟艇救援带来了新的困难。那因为水下遍覆的这些倒伏的作物啊，包括一些折断的电线杆，还有水下的障碍物的这个风险呢，都在不断的上升。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呢，有不少的这个无人机运送物资的这个频次也在加强。所以说呢，这个水陆空啊是这个水陆空是同步的在开展这个救援的工作。与此同时呢，道路抢通的工作呢也在加快的这个进行。随着一条条受阻的道路陆续的打通，不少此前被大水隔绝的一些孤岛村庄的话呢，陆续的恢复了交通这个联络。所以说我们也会继续的驻守在一线，持续的来关注这个道路打通的情况。子龙，
1: 好，非常感谢彭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甘肃陇南山体滑坡事故的一个最新消息。此次山体滑坡呢是一度造成33人被困，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被困人员都已经找到，其中21人不幸遇难，另外有7人受轻伤。
2: 今天上午，陇南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当地地层结构特殊，边坡水流冲刷等因素诱发了这次地质灾害。
3: 滑坡体长约130米，面积约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属于浅层堆积层土质滑坡体，周边无人居住。
2: 滑坡发生时日，一支33人的清理队伍正在探昌县人藏村八仙沟中行进，准备前往山谷深处开展清林森林抚育工作。队员们来自周边的人藏村、高桥村和如树村。据亲历者回忆，队伍在7号早晨6点左右出发，在经过事发地时，上方传来滑坡体掉落的声音。刚开始，滑落物以泥水为主，随后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4: 前面一个把车给都逃脱了，我把这个腿子埋着后头了，腿子给拔了出来，拔出来往前走，这坡子还腿子头走不出了。
5: 把人脚扯开，我们脚都说大面子大汗的，我们还跑了，不跑我们也没这回事，速度快点。
2: 目前7名伤员中有5人在探昌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其中4名伤者软组织损伤，1名伤者腿部2处骨折，并有头部擦伤，另有2名伤者转入陇南市人民医院治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沙克的影响还没结束，另一个台风巴威就已经在路上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是7月2号生成的，2天不到的时间，它就完成了4级跳，一下子加强到了最强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巴威的中心是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7级，也就是说，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100个小时，已经超过4天了。那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呢，巴威将会在未来的2天逐步向我国的东南沿海靠近，移向我国的台湾以东洋面，并且会在11号的白天，也就是本周六的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的北部，并且在11号的夜间在浙闽沿岸附近登陆。受到巴威影响，从明天开始，台湾、浙江、福建将会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会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会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那现在呢，巴威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了。关于巴威的确切登陆的路径以及登陆的强度，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分析认为，未来台风巴威肯定是会趋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对浙江、福建沿海区域影响是确定的，但是它在临近近海的时候啊，这个路径和强度呢可能会有一些变数，那浙江、福建等地需要高度警惕。
6: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模式和 AI 模型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台风路径袭击概率的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的路径趋势还是比较一致的。我们预报巴威将在 未来的两天逐步的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移向我国的台湾以东洋面，并且会在十一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并且在十一日的夜间在那个浙闽沿岸这个附近登陆。在过去的四天中，台风巴威一直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洋面上向西移动，会让巴威维持在一个超强台风的等级。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巴威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的过程中，整个暖水层的厚度的条件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所以我们预估在未来台风靠近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强度的减弱，它的登陆强度不会有超强台风那么强。
1: 好，那目前的浙江、上海等地都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各项防汛防台准备。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些，把时间交还给小雪。小雪，
7: 好的，子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方发布重磅报告，厘清南海主权法理边界，从源头驳斥菲律宾觊觎黄岩岛及南沙部分岛礁的非法主张。阿根廷让二追三，极限逆转，埃及炮轰判罚不公，瑞士点球险胜哥伦比亚，时隔72年再进世界杯八强。北约峰会开幕，首日聚焦防务合作，北约盟国砸下数百亿美元军购大单，却依然没有能够换来美方好脸色。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近日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对此声称，大陆在升高周边紧张局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反应过度，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8: 此次导弹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近日，台防务部门还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明华表示，民进党此举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8: 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
2: 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近日第六次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再度升高了党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对此，陈斌华表示，台当局这是把台积电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
8: 民进党当局毫无底线，贴靠美国，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2: 而对于小三通客运航线，陈明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增加小三通航班。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指出，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不具备历史法律基础，其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
2: 报告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也就是国际条约界限。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频频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等方式，对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反复强调黄岩岛和南沙群岛距离菲律宾更近，试图说明其领土主张的合理合法。
9: 如果是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整个的世界上的秩序就乱套了。你比如说英国海峡群岛，有一批英国的群岛隔着英吉利海峡长在法国的沿岸，那么更夸张的，法国的一批岛 跨过大西洋，展在加拿大的沿岸，

0: 那按照菲律宾这个逻辑，那全球各国的边界都得重划。
1: 报告指出，菲律宾为支持所谓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不过是菲律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报告由此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这一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重大威胁，不应被国际社会所容许。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凌晨举行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由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让二追三，极限逆转埃及晋级八强。
1: 六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从未缺席的梅西，在正午的亚特兰大潸然泪下。和之前已经黯然作别的 C 罗命运不同，也曾一度站在出局边缘，大模型逆转概率仅0.06%的阿根廷，凭借14分钟内的三粒进球，在尼罗河里死里逃生。曾罚失点球的阿根廷队长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3: Sí, la verdad que fue un desahogo para todos. Como dije recién, tenía mucha bronca por el penal errado, por cómo lo pateé. Sentía que en un momento importante le había fallado al grupo y bueno, por suerte yo tenía otra vez algo especial guardado para mí en el final. Pude dar el gol del empate, un desahogo muy grande y una felicidad.
1: 梅西罚失的点球发生在第20分钟，这让他成为首位在单届世界杯踢丢两次点球的球员。反观埃及队则充分利用定位球和反攻机会，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实实在在把比分扩大为2-0。此时的梅西只能摇头苦笑，但一场史诗级逆转已经进入倒计时。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梅西不再执着中路，而是回到了出道时的右边锋位置。他先是送出精准传中，帮助罗梅罗头球破门，随后又以一记电光火石的爆射打入他在本届世界杯的第八球。阿根廷队的反扑还在延续，下半场补时第2分钟，他们抢断萨拉赫在禁区内的拿球打出反攻，费尔南德斯用头球完成绝杀。
4: 恩佐费尔南德斯
5: 绝杀了，
4: 在比赛的第92分钟，在一次反击当中顶进了一个头球。
1: 从濒临出局到上演惊天逆转成功晋级，阿根廷人再次把梅西抛向空中，气氛如同夺得了冠军。但无论过程如何，卫冕冠军的确向着大力神杯又前进了一步。
2: 而与惊天大逆转同时发酵的呀，还有这场比赛的几处争议的判罚。埃及队控诉裁判组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更直指国际足联与商业营销干预比赛。那目前呢，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提出了申诉。
1: 前场比赛的最大争议是阿根廷队打入的这粒绝杀进球。埃及队认为阿根廷球员抢断萨拉赫时犯规在先，应该取消阿根廷的进球，并判给埃及队点球。集体破防的他们不顾补时将近，全员上前讨说法，最后连同球员、主帅和工作人员接连吃到主裁判勒泰西耶亮出的五黄一红。
6: No fair, no fair, referee no fair, ظالم ظلم مبين وواضحمش هينفع نخرج كده كسبانين اتنين مبروك كاس العالم للارجنتين مبروك
7: 我想说我们本就该赢，我不想说我们只是运气不好，绝不是，完全违背了国际足联一直宣扬的公平竞赛的精神。阿根廷这场胜利名不副实，我保证今天之后我再也不会看这届世界杯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
1: 目前埃及足协已经向国际足联提交了一份完整的书面申诉，要求全面复盘本场所有判罚并出具官方报告，同时取消这场比赛的裁判组在本届剩余赛事的执法资格。而国际足联尚未给出回应。
2: 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之内是0-0战平。随后八分之一决赛的唯一的一场点球大战打响了，哥伦比亚队的桑切斯和埃尔南德斯接连罚失点球，瑞士队最后出场的巴尔加斯一蹴而就，帮助球队4-3险胜，时隔72年再一次晋级八强。那么在接下来的四。

0: 1/4决赛当中呢，瑞士将会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随着阿根廷队和瑞士队淘汰各自对手，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已经全部的出炉了。那这份八强名单当中呢，欧洲球队啊就占据了6个席位，数量可谓是断层式的领先。所以说，在接下来的4场半决赛席位争夺战当中，有一半都是欧洲球队的内战，仅有2支异类摩洛哥和阿根廷也将分别迎来与法国和瑞士的对决。可以说，稍有不慎，这美加墨世界杯就可能会变成美加墨欧洲杯。接下来的一天，本届世界杯终于迎来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休赛日，八强将会稍作调整。一直到北京时间周五，也就是后天开始啊，更加残酷的1/4决赛将会擂响战鼓。当天凌晨的4点钟，法国队与摩洛哥队将会争夺一个4强名额，两队渊源是颇为深厚。摩洛哥阵中呢，拥有众多法国籍的球员，中场新星布阿迪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与法国队的直接对抗，无疑是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了。那此外呢，在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两队就有过交锋。当时法国队呢是以2-0完胜了对手，挺进了决赛。如今世界排名高居第7的摩洛哥啊，已经连续2届跻身世界杯八强了，早已经不是什么黑马了，完全具备和法国队掰掰手腕的这种底气。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到来。好了，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些，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小雪。小雪，
1: 好的，子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调研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指出要走好科技创新引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赋能融合发展之路。上海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五五”规划发布，擘画超大城市城乡融合新图景，打造和美乡村新样本。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启幕，上海博物馆化身雨林秘境，全景式呈现美洲文明盛典。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在调研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更好发挥自身优势，聚焦主责主业，锚定主攻方向，锐意改革进取，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新突破，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取得新成效，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上展现更大作为，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上海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长期深耕工程材料研发、应用与评价，在消能减震材料与器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陈吉宁实地查看重点研究成果，听取公司“十五五”发展战略汇报，询问下一步发展面临的行业变革所需的服务支持，同企业负责同志深入讨论。陈吉宁说，材料科技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要坚守研材报国的初心使命，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提升核心竞争力，走好科技创新引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更加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在增材制造实验室、先进金属材料实验室，陈吉宁分别查看了相关研究成果在航天、航空、医疗和建筑抗震、数控设备等专业领域的应用情况，就实验室建设运行及自主研发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人才团队引育等听取实验室负责同事的想法建议。陈吉宁指出，要把握科学智能的战略机遇，面向产业需求凝练科研问题，强化技术路线的比选寻优，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新技术新材料催生新产品，开辟新赛道。要保持战略敏捷，强化产业引领，进一步把平台做强。

0: 把能力提升，把资源汇聚，更好牵引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科研组织形式和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加强与高校等紧密合作，着力培养锻造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队伍。市领导化缘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五五”规划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五年，上海将聚焦激活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四大核心价值，通过城乡深度融合、产业提质升级、乡村品质焕新、民生持续改善，全力打造全国乡村全面振兴的上海样板。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上海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新成效，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速提质，农村全面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城乡融合发展迈入全新阶段。规划制定了12项具体发展指标，围绕发展格局、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增收等5个方面着重发力。
3: 规划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将我市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品质农田。在实际工作中啊，我们安排还要提前确定生产用地空间，同时呢，我们建设1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提升产业能级。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和“十四五”相比，此次规划中产业发展的任务举措更多，内涵更丰富。
4: 要让乡村呢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和试验场，把科创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聚焦特色种源、农业、生物制造、现代设施农业等赛道，加力原创性的突破，加速产业化进程。
2: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要在乡村建设上提品质，到2030年累计打造不少于5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片区，重点面向乡村居民的实际需求，持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5: 比如在养老方面，我们将进一步的推动医养结合，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增加康养指导、精神慰藉等服务，强化托养照护、助餐服务等功能，深入建设宜美乡村。
2: 在富民增收上，规划提出加快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就地就近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健全各类经营主体与村民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持续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实现长效稳定增收。
6: 十五期间，我们将深入实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林下菌菇种植、白山羊订单养殖等一批加盟口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2: 下一步，上海将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全力把乡村振兴的规划蓝图一步步转化为水清岸绿、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实景画卷。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1: 素有汽车工业风向标之称的第21届上海国际汽车技术与工业大展今天开幕。相较以往，今年的展会更像是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的新成果行业展示。业内人士认为，汽车行业正在向具身智能方向快速转型。
2: 此次展会参展面积约8万平方米，汇集了800多家展商，超7万名专业观众参与。走进展区，更像是走进了一个人工智能展会。
7: 这里展现的是高科技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其实代表的是未来的生产的方式。每一个机械的部件啊，它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的协作，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生产，不但能造车，也能造物理世界的各类的智能体，包括机器人。
2: 这家参展企业虽然是国内知名的汽车零部件厂商，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帮助汽车主机厂脱离传统的汽车生产理念。简单来说，今天这可以是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明天在软硬件重新智能组合后，就可以生产机器人、各种具身智能体。而现在的车厂需要的正是这种机动性。
8: 那么现在呢，整个新车型的更替越来越快了，可能1到2年就要推出新车型，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可以更快地享受到新车型，对于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也是可以做到极快地把这样一个生产线建设搭建出来，极快地让机器人生产出来。
2: 和往年相比， AI 驱动下的汽车行业变革

0: 不单在生产领域，从更基础的源代码编程方面也已经悄然发生深刻变革。眼前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左侧是真人人工编码作业界面，右侧深色区域是人工智能体 Icon。 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能按照人类要求自主编辑使用左侧的编码软件重写序列，即将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向全球展示。
1: 我们其实是一个智能体，它背后调用了大语言的模型啊，这是我们整个这样的逻辑。
0: 截至去年，中国汽车总产值已达11.18万亿。业内人士表示，汽车行业将成为未来5年内受 AI 技术发展提振最快、转型最显著的传统行业。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2: 经历2年的筹备，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今天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式启幕。这也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也是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0: 随着中外嘉宾共同按下魔法棒，点亮上博中庭这棵巨大的世界树，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及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启幕。步入展厅，迎面而来的是本次大展最重的展品，重达4.5吨的奥尔梅克4号巨型头像，它也是美洲已知最早文明奥尔梅克的全力缩影。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涵盖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南美洲古代文明。其中仅墨西哥就有13家博物馆的重磅展品首次云集申城。
3: It's an exhibit that adds up more than 800 objects, but also that communicates in a very profound way all the significance and meanings.
0: 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展厅内还按比例还原了羽蛇金字塔等核心遗迹，再配上多媒体呈现，带领观众穿越时空进入古代美洲。
4: 展厅中啊，我们发现有10多处地方放置了对话世界这样的展签，这也是上海博物馆特别从国内7个省市的博物馆精选了文物与美洲文物进行并置展出，它们在造型或者是图案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让我们发现啊，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上万公里，却在文化基因上有着某种共性。
0: 上博此次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动用2架次大型货机，全程往返近3万公里，开展文物包机运输。同时首次动用整个人民广场馆，高达4米的卡拉克穆尔51号石碑陈列在户外广场上的专属展柜中，甚至还种上了一片玉米地，将整座博物馆转化为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5: 中国跟墨西哥跟秘鲁3个国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专家学者，可以说历经千辛万苦，也是历经千山万水，把这么多将近3000件文物从遥远的美洲大陆啊搬到了我们中国，搬到了上海。所以这个展览应该说，确实我们认为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
0: 开幕首日，首批2300款美洲展文创产品集结亮相。大展创新推出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的5物联动模式，并与上海动物园、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上海辰山植物园推出世界树之旅系列联票，联动上海光影节、上海旅游节、环球美食会、五五购物节和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共同推出票根经济，拓展文化消费场景。大展从明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持续到明年11月14号。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作为上博世界树之巅大展的联动板块之一，辰山植物园世界树之根美洲农作物大展明天也将同步揭幕，8万多株玉米和60多种美洲的原生作物壮美呈现，共同追溯美洲农耕文明。
0: 辰山植物园北美花海景区化身乡野田间，4月份播种下去的首批玉米长势喜人，不少已经抽出了花序，等待授粉接棒。本次世界树之根美洲农作物大展的主题是玉叔叔和他的朋友们。辰山植物园复刻了玛雅、阿兹特克、印加3大古文明传统农耕风貌，种植了20个品种8万多株玉米，总面积有20亩。
6: 玉米在美洲文化当中啊，它是非常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因为最早呢，玉米也是墨西哥人发现然后并驯化的，然后到了今天呢，我们玉米已经种遍了全世界。
0: 眼前这片名为大除草的玉米可不一般，别看它植株矮小，却是玉米唯一的原始野生祖先，堪称活化石。9000年前印第安人驯化它，才培育出如今遍布全球的玉米。而这片锦叶玉米叶片自带条纹，以后结出的果也是紫红色，可以作为现在流行的文玩玉米。此外，展览还汇集了黑金699、深科田811、深科诺602等9个上海自主培育的特色玉米品种，整个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1月。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2: 对于市场化运营的社区食堂来说，成本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如果没了政府补贴，社区食堂会不会陷入到难以为继的困境呢？为此，记者走访了几家社区食堂，看看他们是怎么在社区里既叫好又叫座的。
7: 我要一个那个今天的学生饭盒。
0: 中午11点，嘉定这家社区餐厅新推出的暑期学生铁皮饭盒正式开售，每天限量20盒，每份售价18元。7月1号开售以来，每天15分钟不到就能卖完。
7: 太行了，这只要18块钱，有肉，然后还有菜，然后还有土豆泥，全是我爱吃的。
8: 早点来的，就是晚的就吃不到的小朋友啊。
9: 你觉得这个饭合算吧？
8: 合算，蛮好的。
0: 这份饭盒粗算成本价大概10元到11元，还没算人工水电，赚不了多少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给孩子们开小灶呢？
10: 我们主要是来引流，加入了小朋友爱吃的元素，有午餐肉啊，炸鸡腿啊，小朋友肯定能被圈粉的。
0: 对于市场化的社区食堂来说，成本是座绕不开的大山。这家食堂每个月空调电费就得15000。今年嘉定区政策调整，社区食堂不再享受政府补贴，如果只服务40-50个社区老人，肯定难以为继。于是白领学生都被划入目标客群。餐厅把厨师分成3波，第一波主攻老年餐，每天6点备餐，主打清淡少油酥烂；第二波主攻白领，减脂餐麻辣味，每天翻花样；第三波则负责满足小朋友。一段时间下来，现在每天中午能有260多人就餐，比原先增加了1/3，高峰时段甚至要排队。
11: 孩子天天吃外卖也不健康，所以带他来这个邻里家吃饭。
12: 这种南瓜，然后这种莴笋啊，里面也都是荤素搭配的，都挺健康的。
0: 位于静安区的城市厨房昌平路店，午餐时分同样座无虚席。在这里，老人用敬老卡吃饭，可以享受85折优惠。每天早午餐，政府每餐补贴给企业2元钱。
13: 要盈利的话，光靠这个补贴肯定是不够的，那么需要增加更多的产品，需要引更多的流过来。
0: 于是食堂推出了外卖、快递、网约车小哥的吃饱套餐。每天中午1点半以后，按照当天菜品情况，9.9元就能搭配一小荤一素，12.9元搭配一大荤一素，米饭管饱。眼下食堂不但可以自负盈亏，还能实现50-60个品种的菜品不断翻新的良性循环。进入暑假，食堂又计划着利用午市到晚市间的空余时间，免费开放所有用餐空间，说不定会带动店内饮料、甜品的销售。跳出单一慰老服务的局限，面向全年龄段居民开放，把一间食堂做成了综合服务空间，社区烟火气长久不散，民生服务才能更加行稳致远。东方卫视记者梁伟浩、沈佳俊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国际奥委会宣布暂时解除处罚，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俄罗斯运动员有望全面回归国际赛事。
14: 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昨天双方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二次发生了互袭。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作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的回应。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此外，美方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 局势生变，在美军发动袭击前几个小时，刚刚抵达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即提前回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5: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من هشدار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پیمان شکنی امریکا هر اقدامی که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ضروری بداند را اتخاذ خواهد کرد.
0: 伊朗军方今天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天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其中涉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中东局势恶化也再度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截至昨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更是超过3%。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4: 北约安卡拉峰会昨天在土耳其开幕，首日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北约盟国砸下军购大单，却依然没能换来美国的好脸色。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下，去年北约各国同意到2035年将防务开支提高至各自 GDP 的5%，以降低对美军的依赖。这一承诺如何落实，成了本届峰会的重头戏。昨天，峰会举行国防工业论坛，集中宣布多项防务合作项目，包括防务装备采购、打击能力建设等一系列计划。按照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说法，这些合同价值数百亿美元。然而，大开支票布却没能换来美方好脸色。特朗普昨天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期间频频拆台，先是说要不是土耳其办会，他根本不会来参加，又表示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还重提了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一事。此外，他再一次猛批欧洲盟国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袖手旁观。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欧洲多国拒绝或推迟同意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打击伊朗，还拒绝加入美方所谓霍尔木兹联盟以管控海峡。眼下，北约内部对伊朗问题仍然存在分歧。
14: 北约秘书长吕特曾经称赞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北约对此的态度并不一致。半岛电视台采访拉脱维亚的总统，他表示，不认为北约峰会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做出决定。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分析呢，围绕伊朗战争跟防务采购的分歧，正把北约峰会变成联盟内部裂痕的又一个舞台。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新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美国和北约裂痕加深，唯独和土耳其关系回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表示是看在土耳其的面子上才参加本次北约峰会的，还高调宣布将解除对土制裁，并就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0: 美土围绕 F-35 的博弈由来已久。2020年，美国以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将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去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白宫，特朗普当面敦促其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暗示可能解除对土耳其购买 F-35 战机的限制。昨天，特朗普再次表态
16: ：“Biz beş uçağı da sözünü aldık ve。”Sayın Trump'ın bu konuda bize ayrıca
0: 此外，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美国向土耳其出售发动机的相关事宜，这将为土耳其国产可汗隐形战斗机提供动力。美土加强防务合作，以色列急得跳脚。当前，以色列空军得以维持地区霸权 ，F-35是核心支柱之一。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第一时间发声，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的计划，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近期，以土关系紧张。埃尔多安据称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土耳其外长费丹还呼吁国际社会对以实施制裁，称以政府是全世界的麻烦。有美国媒体披露，内塔尼亚胡上周在与特朗普通电话时曾要求后者管管埃尔多安和其他土耳其官员的反以言论，不料特朗普转身竟向土耳其送大礼。 不过分析指出，美土走近仍有深层裂痕需要弥合。土耳其一向视库尔德武装为眼中钉，但库尔德武装恰恰是美军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的盟友。美伊冲突爆发后，有消息称特朗普一度考虑利用库尔德武装作为打击伊朗的地面代理人，后因担心激怒土耳其以及代理人失控风险，叫停了该计划。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昨天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如今这一局面终于得以转变。
17: We wanted to ensure all athletes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compete at the Olympic Games and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ir government's actions,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is what this decision speaks.
0: 不过，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对此，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当天回应称，俄罗斯将努力让所有俄罗斯国家队带着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重返国际赛场。杰格加廖夫同时表示，俄罗斯未来将更多的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展示自己。
18: Также очень важно, что МОК разрешил на усмотр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федераций проводить в России чемпионаты ми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турниры. Мы эти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оспользуемся.
0: 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2022年2月建议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者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及官员参加国际比赛。2023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发布了关于持有俄罗斯或白俄罗斯护照的运动员以个人中立运动员身份重返国际赛场的建议。国际奥委会已于2026年5月决定不再建议限制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4: 再会。

0: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福州晴，28到3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32度。南京多云，26到32度。苏州阴，27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1: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2: 竟然回到了100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3: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还我青岛！
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5: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6: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7: 可如果我告，
8: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9: 惊了，
6: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0: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誓死力争，
12: 咱们得拉倒。
13: 谁敢不同意？
14: 又直接又有劲儿，
15: 我来带你宣誓，
16: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
17: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6: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计划。

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

0: 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漏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

0: 即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2: 哎，对，阿婆，走完啦，慢点，慢点，不要着急。走完。
1: 快点。
2: 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3: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又是何苦？就不怕他真杀了你？杀我？杀我？他朝堂避乱，不过是长公主羞辱人的伎俩，想出口气罢了。那你是背弃盟约，是要与长公主为敌吗？
1: 盟约？他何时在意过这个？
0: 他把禁卫军的兵符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谢家人，他这是结盟的诚意。但倘若兵符在你手中，他还有几分活路？
1: 萧玄不能死，至少现在不能。
0: 为何？

0: 这就是你说的后路。先帝下的遗诏，萧玄曾经被先帝下旨继承大统，之后有了后面恒生的支前，才拱手将皇位让给了萧羽。
1: 世子，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 连严下的鸟儿都绕道而来，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启英，倒真是稀奇啊！不知世子可曾听过乾隆在渊？太傅大人深夜到访，莫非是要交本世子看相？可惜啊，太傅看走眼了。
2: 如今站在你面前的，何来乾隆？
0: 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
2: 不，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

0: 你为何要帮我？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诡谲莫测，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从前是，现在也是。帮你，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
1: 这是先帝的遗诏，继承大统的人本应是你。世子猜的没错，这封是假的。你，但我手上也有真的。
0: 陛下的龙椅还没坐热，你就不怕被当成逆党？哼！执刀虚稳，观其虚名。我当初选择楚昭。 是因为他给了我承诺，现在选择世子，是因为楚昭违背了他的承诺。我要的自始至终可都没有变过，世子，可明了啊？
2: 来日，乾隆出言之时。

0: 太傅这是要给自己提前备下寿喜宴，倒是给朝廷省了一笔开销。上好的金丝楠木，
1: 谢大人说笑，此乃长公主厚赐。
0: 我听闻，先帝讨伐前朝，那王国之君用的就是这上等的木材，自焚殉国了。哦，我失言了。
1: 谢大人。
0: 到底有何贵干？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件事，想跟太傅请教一下。太傅可知，长公主围困萧南王誓死一事？
1: 当然。
0: 那太傅又知不知道，萧洵、敖？
1: 知道，是谁放走了他？太傅知道，是我。哼，太傅如此坦诚，都让本官很是感动。想必太傅有如此举动，就已经跟长公主离了心。
0: 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棺材的分量，你自己一个人担得起吗？
1: 谢大人深夜冒雨前来，就为了说这些。
0: 本官只是好奇，如若是我放走了萧洵，这口棺材，长公主敢不敢搬起谢家的大门？ 太傅，没有世家根基，还想玩火？小心明火烧身。有闻太傅棋艺无双，不知可否赐教一句？
1: 却之不恭。
2: 说莫人对咱们的布防了如指掌，连暗哨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啊！
3: 军中必有内鬼。
2: 报！报！荆州急讯，长公主殿下遭重臣弹劾，萧南王世子连夜潜逃，禁卫军统领副警受伤，
3: 而且伤势严重啊！
2: 据闻太医院会诊后已无性命之忧，
3: 把赵克安好。
2: 殿下无恙。
3: 萧洵逃回萧南，恕我来犯，还对我军布防如此了解，难不成是里应外合？
4: 传令。

0: 以塞油，以防狼牙骨，地位应埋伏鹰嘴牙，按预案调整防线，让伏兵就位，等守门人上钩。
1: 是。
0: 将军，将军，你是得的什么病症啊？怎么会一日比一日严重，竟然连吃药的毫无作用啊？
2: 我爱，命令之差，我亲自带队。
0: 不行，您这身子骨，
2: 这是军令，军令如山。

0: 公主，谢统领如今在宫中养伤已有三日，虽说您是镇国长公主，旁人无权智慧，但毕竟男女有别，外头的风言风语怕是要起来了。
1: 自我进了这皇城，风言风语又何时少过？御史台恨不得把聘祭司臣这四个字刻在我脑门上。再说了，如今他伤及肺腑，交给别人，万一出个好歹，我不放心。
0: 公主可是对谢统领，所以才不愿意嫁给萧世子的吗？
1: 你跟了我这么久，就是这么想我的？
2: 没有没有，奴婢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公主别生气。
1: 这宫里的每一根丝线，我都要攥紧。可它不仅仅是根丝线，它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我利用了他，可我又比所有人都更信任他。总之，不一样。
3: 殿下，边关急报，数墨突袭云中郡。
1: 不对，我那是封假军报，怎么可能真的发生？
4: 既然长公主伪造了刁南王与朔墨人的纷争，还想借松烟墨拿我谢家入局，那就必须要做好有个人给他一场真战来的准备。博弈岂能不留后手？
5: 谢大人看着斯文，齐风倒是凶狠。
4: 太傅谬赞了，本官只是不喜欢浪费时间。
5: 可是谢大人，这下棋最重要的还是耐心呢。
4: 这局棋刚开始的时候，太傅信心满满，对吗？可如今你再看，局势变了。不知谢马的棋艺能入太傅的眼吗？
5: 谢大人棋艺高超，自是不凡。
4: 那就好，既然太傅喜欢看棋，不如谢我多摆几盘。只不过这棋局塞得太满，当心探不清。

0: 你醒了，可有哪里不舒服？我没能完成军令，
1: 是我连累了你，害你受了伤。邓毅派了门生下调令开码头，才给了萧洵从水路逃脱的机会。这一曲本已文王无一事。
0: 谁知，朝堂这盘棋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权力本该如此。说吧，你想我怎么还这份情？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我这人一生不信神佛，没有什么愿望。
1: 没有。好吧，那就先暂记在我这里，等你想好了，想要什么，再来同我去。以你的身手，不应该伤这么重的。那日在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日，铁鹰用暗器，一事不成，被偷袭。果然，他们只会用这些阴险下作的手段。
0: 我昨夜看你梦魇，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是你说的吗？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是啊，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呀。你是说那个梦？好吧。 作为交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之前偷吃过你送给你爹的沙枣糕，被你爹揍过。谢谢你分享的秘密，只是我再也不会做沙枣糕了。
1: 无妨，反正我也不爱吃那些糕点。
0: 哦，我本来还想给阿九你做个别的吃食呢。
1: 好啊。

0: 你这是想吃吧？
1: 先烧为了这个糕点，花了3个时辰，才蒸出一笼满意的。只能说是这人间至高的美味。
2: 都怪你馅料没有拌好，那猪油的配比得合适，少了多了都不行。
0: 原来如此。我爹说的，少了太干，多了太腻。
1: 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离开云中郡太久了，秋刀、配方我都忘记了。其实我从前也不太会做这些糕点。
3: 我学会了，阿昭学会做沙枣糕了。哎呦，我们阿昭太厉害了！您下次别再偷吃馅料了，啊？
4: 阿爹不用吓唬我，我就是想念娘亲了。我没机会承欢于她膝下，但我就想去看看，看看她看过的风物，走走她走过的青石巷陌。我娘亲若是还活着。 定然不会希望我做一个只会关事的女娘，她绝不会像你这帮子大。她定然会在乎我的心。而是，你是从无拜祭的大楚斋神，是万人敬仰的魏将军，你忙着忽悠你的边关百姓，忙着树立你的赫赫威名，你忙到根本无暇关心一句你的女儿究竟想要什么。
0: 是一件丢脸的事，想家也不是。

我跟着老头那5年，他确实过得挺好的，每天忙忙碌碌，偶尔得到一些西域的香料，他就会放到小南院的房间里。

0: 我出去巡逻的时候，看到好看的花枝，便会采回来，栽在小南院的院子里。因为他跟我说，小南院是你以前住的地方，收拾好了等你回去。
1: 只是想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只是很思念，但是这一切你可以不用回应，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所以你无需自责，因为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被原谅。其实。
0: 我也很想念我阿爹，还有大漠的一切。老头他是一个很严厉，但很心软的人，和你一样。老头第一次带我去沙漠的胡杨林。 他说：“那里的每一根枯枝，都在拼了命的活着，这才有了千年的风景。死非常容易，活着才算本事。”
1: 阿九，
0: 抱歉，是我太聒噪了。
1: 不会啊。
0: 听到你讲这么多话，我很高兴。夜深露重，殿下早点休息。
1: 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阿爹的事情，也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过去。不客气，
0: 就当是报殿下的一告之恩。
1: 那些铜铃，这盒红豆糕，你就拎回去吧。
0: 多谢。
1: 我今天说的话一直算数。啊？就是，以后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来跟我许，不管是踏遍刀山火海，我都会帮你实现的。我楚昭，言出必行。
2: 绝不反悔。好，不会。报！殿下，云中军急报，昨日朔木来访，楚将军击退朔木大军，身体突感不适，昏迷不醒。
3: 将军，朔木撤军了。
4: 果然如将军所料，这次幸亏您提前谋略。

我们与云中互相制衡，高阳谢氏虎视眈眈。 他竟先清除了我们楚都的私兵，又借着你的事在朝中立威，此等手段真的是高啊！此番朝堂变故，楚都正值多事之秋，或许我们单刀悬威啊，皆在这文武火候。昔者轩辕铸鼎，七七日而龙吟县；燕齐练拱，九九夜而丹霞凝。 皆在这后之一字，九转未成，你岂敢启顶啊？我儿一路鞍马劳顿，暂且歇息吧。

0: 朔漠犯境，主帅楚灵当有失察之责。朔漠
1: 军犯境是真，楚将军令人扑了个空也是真，不问其功，反问其罪。既然领兵打胜仗便是分内之事，云中若破，后果不堪设想，功不能抵过。陛下。
2: 楚灵治军不严，理当问罪。臣不疑。郎中令大人忧国之心可嘉，但本宫倒想问问：萧洵前脚逃回萧南郡，朔漠后脚便突袭，这般巧合，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
3: 长公主的话倒是点醒了臣。
4: 臣记得当日是太傅立主赦免萧洵，口口声声抚藩王之心。现在看来，这心抚的真是时候。
3: 谢大人慎言，赦免萧洵回归萧南郡，此乃陛下旨意，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倒是谢大人。
2: 听说您打算将世子府据为己有，世子府行胜之地，四通八达，与其闲置不如物尽其用。陛下体恤，赐予了臣，怎么太傅也想要啊？
5: 够了，朔漠犯境，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至于内患。
2: 本宫倒要亲眼看看，到底是谁着急为外贼铺路？
6: 孤乏了，众卿若无事，便退朝吧。
7: 不。

0: 好你个谢家三公子啊，竟然敢把棋下到明面上。
1: 这谢艳芳既然能向您直言送长公主一场真战乱，就说明她有恃无恐，知道我们没有证据，不能奈何她半分。
0: 是啊，她既然敢说出口，就证明她已经留了后手了。哪怕现在我们叫人去查，也查不到任何线索。
1: 谢艳芳身边如铁桶一般，但百密总有一疏，不如我们先试着从高阳老家下手。
0: 谢艳芳进京时早已把谢氏子弟全部带在身边，如今高阳老宅剩下的几个管事的不堪大用。不过你说的对，想要打毒蛇的七寸，就要先把手伸进蛇窝。
2: 少游，
0: 即刻着人去高阳。
3: 是。
0: 谢大人，这盘棋你可得好好下呀。
3: 往左半寸，再高些。好，下来吧。

0: 这谢府儿子一挂上，趁的是这座宅子都亮堂了许多。公子，城中已传遍了，魏将军楚云疏忽才让朔门人犯境。您说他会不会跟萧洵一样，也卷入敌国的通信？
1: 萧洵尚能解除风声，更何况是楚林？魏将军扎根边疆从500级，在百姓心中的威望。
2: 不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丢失。我们虽然促成了朔门人的进展，可他也及时调整战略部署，诱敌人至杏谷关，而且大战告捷，多的人夸赞他有勇有谋。如今看来，反倒是成全了他。也是，就像公子您名动天下一样。
0: 虽称病不在朝中多年，人无人能轻易撼动您的根基。不，我跟他从来都不一样。宅子也翻新好了，派人请九公子回府，就说是家主的意思，请他务必屈尊于他。
2: 那家伙一向与家中子弟不和，公子这是为何？
0: 我只是好奇。
3: 一个离开主人5年的狗，还能有多听话？福兮祸相依，大富贵伴随着大危险。这长公主的冠冕戴在我头上，可未必就是楚家人的护身符。当然，我并非不敢念伯父当年的照看，只是。
4: 他日若我坠下高台，同为楚家人，也免不了溅你们一身血。所以堂姐，须得为自己谋划，早做打算。
5: 阿昭，你不必试探我。自你入主长公主殿内日起，楚家上下便与你性命相依，荣辱与共。
3: 既然如此，那从今往后，我在明处周旋，你在暗处经营，我做你的靠山，你当我的首眼。成，我们共享这九重宫阙，富贵荣华。败。
4: 愿为阿昭耳目手足，
3: 那请阿姐记住今日所言，这杯茶。

0: 你瞧，孤证笼子里的蟋蟀，何必轮月又去端啊？
1: 陛下，
2: 大胆谢燕来，你敢对孤动手？
3: 禁军统领谢燕来御前失仪，推搡圣驾，此乃大不敬之罪，
4: 太傅言重了吧？
5: 不许指示一时玩闹。
6: 够了，谢燕来对孤不敬，吾罚他停职赐刑。
7: 陛下圣明。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妙可蓝多
11: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3: 来，一起来吧。
1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16: 妙可蓝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7: 每天两只，
18: 妙可蓝多奶酪棒，
1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哼，不就等他现在来回来吗？至于咱们这么多人在这等吗？
1: ，
2: 他是个什么东西？
1: 行了行了，家主吩咐的。
3: 谢燕兰，大晚上你发什么疯？就是，发什么疯？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重新说一遍。
1: 你别以为你得势了，你就欺负人。
2: 就是。仗势欺人。 不是你们最擅长的。我们谢家可没有这样的破烂货，既然是宫门乱秀，饶是笑啊，笑啊！
4: 听说他现在比三公子还要得势，
5: 欺凌。
4: 如今是皇家禁卫统领，是那长公主亲自安排的，眼见得势，指不定会怎么报小时候的仇呢。九公子。
5: 按照三公子的吩咐，给您刚腾出了一个院子，我带您过去。

0: 戒严方向街道杀人，邓姨在等鹬蚌相争，但是阿爹的身体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明明记得上一世阿爹此时不曾病重，大婚之后才因为那有毒的沙枣糕身体每况愈下，难道是我疏忽了什么？
1: 公主，喝点水吧。公主，您别急，我来给您算一卦。

0: 这裂纹朝东是逢凶化吉的兆头。
1: 逢凶化吉，那便是吉有凶。阿乐，你帮我去给楚堂送封信，再请一个人过来见我。
2: 今晚辛苦弟兄们跟我走一趟，你带兄弟们去买点喝的。
0: 谢统领，长公主有请。我要回云中。长公主可曾知道私逃皇城的后果？我知道。
3: 邓毅和谢燕芳避讳起义，阿乐行走江湖时认识不少道医，偶得医药方，服后高热昏迷，脉象如重病，届时再让阿雨下令，任何人不得探视。
4: 嗯，古雨一定不会绕着来打扰姐姐。
0: 阿乐，带陛下回去休息。
4: 是，公主。
2: 反正我称病不出，正好投了朝臣们的下怀，自然不会有人深究病情真假。这本来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你觉得你能瞒住那两人几时？况且萧勋已经回到了萧南，如果让他得知消息，绝不可能让你轻易的回到边郡。这些，你可都想过？
0: 正因为萧寻走了，我才能走。朝堂有你在，我就想快去快回。

我梦见我阿爹浑身是血，我就想知道我阿爹过得好不好。

0: 还是不放心。
1: 你知道

0: 放心，我虽然武艺生疏，可我日日都有勤学苦练。
1: 就你那点功夫，遇到真正的高手，根本就不够用。
2: 你个小贱蹄子，我看你往哪跑！我供你吃，供你喝，你学会跟人私奔了是不是？老娘今天打断你的腿！
3: 饶命！小的认错人了，二位的这个马车跟我要找的实在是太像了，怪小的眼拙，一时冲撞了二位。
0: 认错人了？那你原本想找的人是谁？
3: 小的是在未央镇开花楼的，我的头牌跟着上京的一个书生给跑了，我是特地来抓人的。可是没想到拦错了马车，求二位贵人高抬贵手，我真的不想死。
1: 别装傻，谁派你来的？
3: 没有人派我来，真的没有人派我来，我真的是认错人了，我不想死，别杀我。
0: 他看起来不像撒谎，你们走吧。
3: 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2: 快走快走快走。
1: 你这点倒是跟老头一模一样，那么容易轻信他人。
0: 我14岁就一个人从云中郡来到楚都，好人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1: 我知道了，但也有例外不是吗？比如萧寻。
0: 你说的也没错，看错人又怎样，知错能改不就好了？何况我相信阿九不会让我错第二次的。

你不是说我那点功夫没用吗？无妨，我擅长智取。 替我守好阿宇，你也注意安全。

0: 世子，刚得到消息，长公主昨日突然急症，高热不退，不在上朝。哦，这么巧啊！云中郡急报说楚林病重，想不到他们父女二人还真是情意相通啊！
1: 若是昨夜出行，恐怕楚昭已经不在楚都。
0: 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回去了。楚都去往云中郡，必经乌阳镇。你去派人的镇外蹲守，务必保证万无一失。
1: 属下这就去安排。

0: 停车。我们走到哪儿了？
1: 再有半日我们就到五羊镇了，您稍等一下，我把马套一下，请你缰绳，马上就走。
0: 按照萧群的性格，他若收到宫中我称病的消息，必然有所行动，无阳镇定有人蹲守，马车进城太过显眼，不安全。你在镇外十里将我放下，沿着西北官道一路直行，记住千万不要停。
1: 好嘞。
0: 那些人看着不像善茬，是干什么的？山匪吗？
2: 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五羊镇可从来没闹过山匪。他们啊是乡绅府里的护卫，说是主家逃了个偷财物的丫鬟。
0: 抓丫鬟？
2: 可不是嘛，领头的那个凶得很，连苏念家的帷帽都要掀开看。
3: 老板娘倒茶。
2: 哎，来了。
0: 长公主染病静养，不见外客。
4: 长公主病情牵涉朝堂，本官奉监国之命查问，你敢抗旨，你放肆。
5: 监国之权不涉后宫，再往前一步，我的剑可不认太傅。

0: 为了他，邓毅都敢得罪。
1: 职责所在。

0: 谈何得罪？平离了萧南郡，沿楚都到云中一路不放，你真觉得他能活着到边郡？他可比你想象中的要强大。
1: 是，他聪慧过人，即使能躲过萧雄的劫杀，可他忘了一件事：去边境这一路，山匪横行，只怕是躲了虎豹，又进了豺狼窝。一个弱女子，若不幸真的遇到这些亡命之徒，你猜？ 他能活过几个山头啊？九弟，好好守着这皇城的安危，免得等长公主死讯到来之时，没人替他打铃发丧。

0: 怎么，我这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啊？花了老娘20两大银买的，能干就干，瞎了你的狗眼了！
1: 又见面了。
2: 撤！撤！撤开！西北的官道有马车踪迹，那马蹄铁纹路有些特殊，像是楚都的马匹。
3: 报！正北方向沙丘后捡到死物，绣着舟字，应该是京中贵女左右。
2: 报！东北方向有女子雇了镖队，说要护送她去边境，出手十分阔绰。
4: 三处踪迹，倒会固步一阵。
5: 传令，兵分三路，西北、正北、东北方向，全部都给我追。
2: 大人。若贸然追查，恐怕
5: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但凡可疑女子，一律拿下。
2: 是。
5: 撤！撤！
6: 好吃。
7: 这牛肉不错啊。一成，
8: 哎，
7: 你这驿店虽小，倒是挺会照顾人呐。
8: 军爷们往云中运去送信儿，这一路上啊，风餐露宿，那到咱这儿那跟到家一样，是吧？自然得吃顿好的。
7: 这丫头哪儿来的？不是你们这人的。
8: 这丫头命可苦了，她爹啊在边郡当差，她母女俩千里迢迢去投奔，没成想这半路上她娘亲就染上重病了，这眼看着这人，
9: 求军爷们带我去云中郡。我想要去见爹爹一面。
7: 这军情紧急，路上耽搁不得。
8: 军爷，这孩子懂事，路上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的。到了云中郡，这个楚将军治下严明，他要是知道你们几个行善，说不定还能给你们记上一功的。
7: 你说呢？
10: 我们是望城军营的信兵，与楚将军也有过几面之缘，好托台前。边郡驻军繁多，报上姓名来历。
8: 哦，他叫
10: 让他自己说。
8: 哦，
9: 我叫阿福，爹叫杨大春，是云中郡大青山营塞上屯，属楚灵将军麾下。这是爹的信。
11: 这字儿倒是写的不错，

0: 带我们去见你娘，若情况属实，我们便带你上路。哎呦，快起来！我带你们去。娘，有君爷往爹那边去呢。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你是往大青山营去吗？
1: 不是，不过我们顺路。你的丈夫叫什么？

0: 多大年纪，在谁帐下？哎，这些刚才不是问过了吗？让他自己说。我丈夫杨大春，三月初七，在楚将军帐下。 娘，做了一双鞋，我一定要亲手把这双鞋交给你爹。丑话说前头，我们军务紧急，行脚快，行路辛苦，小姑娘。 到时候你能跟上就跟着，跟不上，我们可就不管了。
1: 军爷，能待多远就待多远，这样阿福离他爹越近，他爹找起来就更快一些。阿福，咱们多谢军爷，谢谢军爷，娘。
0: 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君爷，若是你有心能够见到我们家男人，你也一定要转告他，奴家这辈子能够有幸与他结为夫妻，死而无憾。

0: 有没有与我身形相仿的姑娘？怎么，原来贵人是要寻一个替身啊？难呐，就您这身段，清瘦高挑，这寻常女子怎么能由您这身？有，要几个都有。那你有孩子吗？啊？你方才。
1: 为什么多说那句话？我一个将死之人，我思念你爹，回顾一下往昔，这是情之所起，情不自禁，感动天地。你还太小了，这个男女之情啊，我还是要比你懂一点的。
0: 边郡君父，从不会说这种酸词。哎，
1: 怪我，怪我，行了吧？
2: 那明日。 您真的要跟那些性命去，不会被识破吧？
0: 当然要走，因为我也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0: 九弟回到自己家里，倒是像做贼一样。我有事相求，不宜声张。这真是稀奇了。没想到你也会开口求人。助我离京。你是禁军统领，不得擅离职守，规矩。
1: 你比我清楚。你说的对。去望云中军的路上危机四伏，他身份特殊，若出个意外，
0: 九弟，我还从未发现你如此在意一个人。长公主可以借病遁走。 你若想离京，不脱层皮可不行。可想清楚。

0: 你若助我，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1: 干两颗水囊都备齐了，路上你当心啊！谢谢您，还要辛苦您照顾我的母亲。啊，你就放心吧。殿下，殿下。
2: 你先别玩了，今日功课尚未完成，若让太傅知晓，
3: 别烦姑，你再啰嗦，姑便命你去捉百只蟋蟀来。
0: 陛下为何不读书？
3: 舅舅，你来的正好，你瞧，孤镇笼子里的蟋蟀，可比《论语》有趣多了。陛下。
4: 这御书房可不是嬉戏之地。
3: 你敢扔孤的蟋蟀！
4: 陛下，
5: 大胆谢宴来，你敢对孤动手？
3: 哎呀，陛下，谢统领，您这是？
4: 监军统领谢宴来御前失仪，推搡圣驾，此乃大不敬之罪。若纵容此风，朝纲何存？
3: 太傅言重了吧？
4: 设帝素来恭谨，侍奉陛下更是尽心。陛下年幼顽皮，或许只是一时玩闹，失了分寸。
3: 谢大人此言，是在暗示陛下污蔑臣子。
4: 臣岂敢？只是禁军统领一职关乎皇城安危，若只是因阻拦陛下嬉闹，便轻易问罪，岂不是寒了将士们的心？
3: 谢大人真是护地心切，可长公主久未临朝，禁军有跋扈至此，莫非谢家觉得这朝堂之上已无人能约束？
2: 太傅何必牵扯长公主？她病体未愈，陛下仁孝，特赐她静养。至于约束，太傅代君理政，不是最好的约束吗？
3: 谢宴
4: 来对孤不敬，无罚他停职赐刑。
2: 太傅，替孤拟旨。
3: 陛下圣明，只是禁军不可一日无主，臣举荐，副统领暂代其职。
0: 不必，禁军事务暂由本官亲自挑选，交由陛下圣裁。
2: 随太傅安排吧，不累了，退场。

0: 晋军统帅傅九冲撞圣驾，国旗停职待诏。
1: 九弟，这是陛下让你捎给长公主的信，我很好奇长公主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
2: 边捐五年，我不欠人情。
1: 就这么放心把阿玉交给我？这皇城里多少豺狼睁着眼，
2: 所以他只能交给你。他是谢家选的，也是你的亲外甥。
1: 那就将长公主令一并交给我吧。他若信你，自会给。
3: 大局当前，九弟该清楚清楚。如今朝堂势力权力三分，
1: 邓毅中书李昭，我门下附和，长公主凤阁朱批不过，六部不得用印。我答应会不惜一切护阿玉的周全。
3: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你别忘了，
1: 长公主令只能阻止邓毅私自下旨，
3: 别无他用。
1: 若我真想用这块令牌做什么，也必须经过邓毅的御玺答应。有他在，只是为了方便我与邓毅之间互相制衡而已。所以九弟，你不用怀疑我的用心。更何况没点交换，怎么让我心甘情愿完成你的买卖？

0: 妻子离了棋盘，倒腾出半片江山，让您与谢家公子对弈。大人不打算趁小皇帝羽翼未丰，布个君臣恩义的局？
1: 萧雨这孩子，又是受惊太重，人一多，就爱往楚昭身后挪。不对，楚昭离京，谢燕来停职，这对谢燕芳有何好处？他今日在朝堂之上，似是乐见此结果。好你个谢燕芳啊，一时不察，我竟然成了你棋局中的过河卒了。
0: 难道他是对陛下另有所谋？
1: 无妨，谢燕芳这个舅舅是个空名，陛下见他疏远得很，天生亲近不来，
0: 就怕谢燕芳抢个先手，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放心吧，他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朝堂这盘棋既要抢先手，也怕落错子。
0: 只是楚莹若死，说莫铁骑直逼楚都，届时恐怕您与谢家谁都不能全身而退。
1: 你说的对，所以这局棋虽不知道对方如何落子，但我与他皆知，楚灵现在不能死。
2: 谢燕来申时初刻出城，骑的是您最喜欢的那匹乌骓。按脚程算，此刻该到北曹阵地界了。
3: 他倒是听话，竟没怀疑我安排的马有问题。
2: 怎么会呢？您给的可是谢家最好的马，他该感念着您才是。不过这回他还算识趣，真把长公主令牌交给了你。
3: 这个令牌没什么大用，但是给邓毅添堵还是绰绰有余。
2: 只是谢燕来明显对长公主生了其他心思，您说会不会日后他更不受我们控制了？
3: 训狼崽最妙的就是让他以为自己咬断了项圈，可项圈早就换成了金星，他越挣扎勒得就越紧。他这次奋不顾身去救楚昭，以为是在反抗，实则早已将自己的软肋暴露无遗。他当初跟我说楚昭很聪明，我原以为他一时被情绪左右失了判断，这个女子演得那么拙劣又那么着急，哪里聪明啊？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能让九弟这般模样，确实是非一般的聪明。是我眼拙了，没看出你还有这般玲珑手段。
4: 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未免也过于隆重了。他们真的可信吗？
5: 葛大人所言非虚，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眼下敌众我寡，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待探清虚实再议后继不迟。
4: 所以你还是在赌？
5: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6: 今日接到急报，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
7: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
8: 陛下，楚将军年事已高，
6: 边军防线屡出疏漏，还请陛下另择良将。
3: 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
1: 谢大人不必担心，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赴任云中为楚将军分忧。
8: 追杀他们的是收南王世子收群的人，
0: 都是些粗茶淡饭，望长公主海涵。
7: 你是长公主？不对呀，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你跟小子私奔了。
5: 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
2: 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
1: 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
3: 就是我拦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意思是我不同意他就发不出去。
1: 谢衍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3: 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
1: 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世子恕罪。
3: 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
1: 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
3: 天宇啊，穿心说吗？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

0: 铁头领，不好了！我们要追上信边队和长公主，全部在苍木寨方向，消失的无影无踪。
1: 向苍木林进发，一个活口都不要留。
2: 追杀他们的是收留王世子，收群的人。
3: 都是些粗茶淡饭，望长公主海涵。
4: 不对呀，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
3: 他所求的。 从始至终都只有我爹手里的20万兵权，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绝不。
5: 萧洵前脚逃回萧南郡，朔漠后脚便突袭，这般巧合，难道是有人里应外合？长公主的话倒是点醒了臣。臣记得当日是太傅力主赦免萧洵，口口声声。
6: 抚藩王之心，现在看来，这心腹的真是时候。谢大人慎言，赦免萧洵回归萧南郡，此乃陛下旨意，难不成还要我去质疑天子？倒是谢大人，听说您打算将世子府据为己有。
3: 世子府行胜之地，四通八达，与其闲置不如物尽其用。陛下体恤，赐予了臣，怎么？太傅也想要啊？够了，朔漠犯境，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至于内患，本宫倒要亲眼看看。 到底是谁着急为外贼铺路？
7: 楚昭也知道，虽然在他的奋力斡旋之下阻止了萧洵谋朝篡位，并扶持了年幼的萧羽成功登基，可看似平静的朝堂之上，却暗流涌动。
8: 还没走。
7: 臣暂留片刻，是想于去替陛下向长公主道声谢。
8: 谢大人如此客套，倒叫本宫不知如何是好了。
7: 您是高阳谢氏的嫡系，更是阿宇血脉相连的亲舅舅。私下里唤他一声乳名，也是理所应当。那臣就代高阳谢氏，谢长公主保下阿宇的性命，也保下阿宇的皇位。
8: 谢大人客气了，往后我和阿宇还要仰仗您和谢家。
5: 长公主过谦了，臣心里明白得很。长公主能有今日。 靠的不是谢氏，反而谢氏靠的是长公主。否则，这大楚朝堂之上，哪有我谢某必做之地？
7: 既然一脉连枝，何须繁文缛节？往后朝堂之下，本宫唤您一声三公子，可好？
5: 荣幸之至。
7: 谢燕芳善于伪装，虽然嘴上处处为皇室江山着想，但暗中囤积私兵也心勃勃。
5: 楚昭对于这些早已了如指掌，可如今小皇帝萧羽刚刚即位，根基不稳，还得借助谢燕芳的力量帮他稳固江山。
7: 萧南王子，先帝驾崩不吊唁，新帝登基不朝拜。
5: 狼子野心已然昭昭，太傅已命附近州郡，以抓捕乱党余孽为名，悄悄调兵前往萧南郡。只是萧南王20多年的谋略，恐怕很多事早已不受朝廷管控。
7: 我们不能先发制人吗？
5: 师出要有名，萧南王昭告天下，那是因先帝驾崩，伤心欲绝，病缠莫大。 所以才不便来京，而阿宇又是个后辈，只能安抚。更何况，如今朔漠在边郡也是虎视眈眈，新朝主少国以内忧外患，已然是经不起任何动荡。所以先帝一召周，才定了萧洵护驾有功，这也是怕萧南王借口再生叛乱。
7: 可萧洵明明是这次祸乱的元凶。
5: 是他设局，害死了太子，还有太子妃。太子妃是我的长姐，长姐如母，我与萧南王父子仇深似海，自。 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但不能是现在。如今萧寻虽是皇叔，但其本质还是质子，殿下不用担心。可徐徐图之，切勿操之过急。
0: 对于自恃谋略过人的谢艳芳，楚昭选择示弱，而对另一方势力，楚昭笼络的方法却是简单又直接。
1: 永丰巷的七间铺面，明日就转寄到太傅名下。琉璃盏、夜明珠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送了两箱到府上，太傅随意把玩便好。若是还有什么短缺的，太傅尽管同本宫讲，本宫自会尽心替太傅寻来。
6: 殿下这是？
1: 太傅可知，这宫墙为何百年不倒？因为它每一块砖石，都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我将禁军统领给了谢燕来，但是朝堂之事还是得靠太傅。所以太傅大可放心，只要本宫在位一日，太傅的位子也必然稳如磐石。
6: 臣自当殚精竭虑。
1: 听闻太傅的母亲近日思乡情切，便派人快马从邓大人老家运了一些小米过来。不值一提，不过是听说大人纯孝，我的一些心意罢了。
6: 臣谢殿下体恤。
0: 楚昭了解到的邓毅贪财又纯孝，只要投其所好即可。可楚昭这次却轻敌了。当初楚昭带着还未登基的皇长孙勇闯皇宫时，就是邓毅拦在门外。
6: 臣邓毅见过小殿下。陛下龙体抱恙，不便召见二位。
1: 邓大人这笔偏得厉害啊。
6: 楚娘子夜闯进宫，是想让下官添饼，处事谋逆。
1: 萧寻许了你什么？九锡还是从龙守宫？如今太子遗孤在此，邓大人觉得是保个叛党继位的从龙守宫名头好听，还是辅佐幼主的忠兴元勋更青史留名？大人以为萧世子登基后会留一个知道他挑起皇子争斗逼宫夺位的史官，但若是小皇孙登基，大人便是从龙元勋位极人臣，这史册里的每一笔都由您说了算。

0: 臣邓毅请楚娘子代小殿下面圣。楚昭虽然说服了邓毅，也说服了皇帝传位给皇长孙萧雨，但事后邓毅却发现自己对朝堂的掌控还是处处受到了楚昭与谢艳芳的掣肘。
1: 孤今日在想，王叔在京为质凄惨，甚是酸楚，不如放他回萧南郡去吧。
2: 众卿意下如何？
3: 启禀陛下，此事不同，朝中大臣对此也应多有疑虑。
2: 谢大人当日口口声声陛下圣明，眼下却要质疑陛下的决定，太傅此言差矣。本官多加思虑，质子在楚都，本是先帝遗愿，况且萧洵在楚都。
3: 尚可制约其父，若放弃归去，恐生变数。
2: 谢大人所言虽有道理，可世子在京中多有磨难，若因此惹得萧南王心生不满，反不利于朝堂的稳定。长公主殿下，陛下。
4: 本宫有权参议此事。殿下得先帝遗诏，可与太傅同行监国之权，自是有权。陛下，诸位公卿，本宫近日收到一份朔漠密报，
5: 可否借密报一观？不可，因为兹事体大，本宫需要先确认此封密报真假。
4: 以免伤及无辜。倘若
6: 消息为真，又当如何？那萧南王世子就绝不能离开楚都。
4: 当初，
6: 萧洵借评判之名谋反，邓毅就想另立新主向他邀功。如今，虽然小皇帝萧羽成功登基，但邓毅人却不想把赌注下在单独的一方。
7: 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 连眼下的鸟儿都绕道而来，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启英，倒真是稀奇啊！不知世子可曾听过乾隆在渊？
8: 太傅大人深夜到访，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可惜啊，太傅看走眼了。
4: 如今站在你面前的，何来乾隆？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不，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
9: 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诡谲莫测，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从前是，现在也是。帮你，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这是先帝的遗诏，继承大统的人本应是你。
4: 世子猜得不错，这封是假的，但我手上也有真的。陛下的龙椅还没坐热，你就不怕被当成你的？哼，直到虚稳，观其虚名。我当初选择楚昭，是因为他给了我承诺；现在选择世子，是因为楚昭违背了他的承诺。
9: 我要的自始至终可都没有变过，世子可明了啊！白日，乾隆出言之事，
10: 定太傅之位相承。
9: 为了实现对权力的极致掌控，邓毅选择了两头下注。为此，他暗中放走了萧洵，给楚昭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而关键时候，另一个噩耗传到了楚昭这里。
11: 殿下，云中郡急报，昨日朔漠来访，楚将军击退朔漠大军。
0: 这身体突感不适，昏迷不醒。将军，恕我撤军了。果然如将军所料，这次幸亏您提前谋略。面对波诡云谲的朝堂争斗和岌岌可危的边关局势，楚昭该如何一一应对？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翘楚》。
1: 哦，好极了。

0: 讨论辩论。
1: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2: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通过脑机接口穿越到曾祖父生活的时代，却无法改变历史。
4: 好了，问题周刊
5: 就把这些问题摆出来，
4: 一定可以办好。出大事了，少秋。
5: 怎么了？
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5: 开除？
6: 凭什么？理由是什么？
7: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5: 太卑鄙了！什么志不在学？这就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少秋，咱们回上海，找他们评理去。
6: 哎，祖航，别激动。
5: 别激动，你都要被开除了，你叫我怎么不激动？
6: 祖航，他们说的也不算全错，我确实志不在学。
4: 少秋，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8: 是啊，侯先生，这南阳公学可是全国最好的大学，怎么能说退就退啊？你宣传新青年，又带头搞学运，这大家伙都很喜欢，怎么能叫举动激烈呢？
6: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们责令我退学，肯定是迫于督学的压力，为求寻求自保，害怕承担责任。
5: 现在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啊？
6: 眼下也没什么更好的法子。再说他们有一点说得不错，我确实志不在学。
5: 少秋，
6: 祖哥，老师，实话告诉你们，比起读书，我现在更大的志向是为劳苦大众而奋斗。他们不让我读书，我就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可以读书，这样一样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5: 让更多的人读书。
6: 对，
9: 我听说咱们松江的锦贤女校因为资金困难，好几次都要停办。
6: 如果是这样，那可就苦了那些女学生了。
10: 我想，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们就把学校接过来，这样那些没学上的女学生就可以接着学习了。
4: 少秋，我也正有此意，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一起来商量商量。
6: 对，要接过学校，第一个问题便是资金问题，
5: 还有师资，师资是一个大问题，
9: 还有生源，还有今后教育的方向。
4: 哎，这本新青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呀，它里面讲的新教育是什么？就是办学校。
6: 好，还有，那我在课堂上就要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
4: 好。
11: 实验触发重要锚点事件，历史进程可以直接进入1921接办锦贤女中，是否确认？
12: 确认。

0: 早。
1: 早上好。
2: 老师好。
0: 你好。
3: 老师好。
1: 你们好。
0: 早上好。郝老师，我替女孩子们，谢谢你。
1: 哪里，都是大家的鼎力相助，咱们景贤女中才如期复工。
3: 老师好。
4: 快去吧。少九啊，
5: 为了接办女中，你不仅变卖家产，还挨个动员学生入学。作为校务主任，我认为入学的第一堂课非你莫属。
6: 老师您客气了。
7: 少九，这第一堂课你得亲自上。
3: 好，
7: 快去吧，快去。
3: 老师好。
7: 走吧，去吧。
6: 请。
0: 同学们，下面请侯先生为我们说两句。
1: 同学们，侯某以后不仅是你们的校务主任，也是老师，更是你们的朋友。侯某以为咱们景贤女中的学生来此读书，绝不仅是为了拿一块嫁入豪门的敲门砖，更不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份职位。现在举国动乱，军阀割据，中国之妇女要有健全的人格，完备的知识，每一个姑嫂姊妹都要为自身之解放、婚姻之自由、国家之未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0: 同学们，在上课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本杂志《新青年》。太爷爷，您真是难忘的一刻，因为在1921年的课堂上，因为您，因为新青年，我清晰地看到了那群女生眼中的光芒，那灼热的目光，和我再次登陆系统，看到了您入党时的眼神一模一样。
1: 明亮而滚烫。侯先生，杨先生，侯先生在警前女中借了新青年，我们共产党人感激不尽呐。
2: 杨先生客气了。侯先生啊，你就像这河水一样，这些年。
3: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真可谓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呀。我听说先生不仅搞过游行，办过教育，甚至还策划了暗杀锄奸。是啊，可是这些道路都救不了中国。侯某本来寄希望于三民主义，但是国民党党内党风发源，日益腐败。
4: 直到看到新青年，才又看到希望。中国真正的希望。
3: 这么说，侯先生对我们共产党可谓心向往之了。
4: 那是自然，否则此前侯某也不会冒昧请求加入贵党。
3: 只是，我现在是国民党党部松江地区的负责人，
4: 就怕你难。
2: 先生不必多虑。 事关机密，等前方靠岸，咱们详谈。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执旗待命，步步为营。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以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都灵、周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2: 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3: 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目标是哪儿？
2: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时隔八年，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率经贸代表团访华，暗示半导体控制权问题待解。阿斯麦光刻机对华出口受外部胁迫，中荷如何求同存异，走出分歧困局？哈梅内伊葬礼之际，美伊再次大打出手，美军称命中伊朗超80个目标，伊朗以85个目标回击。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谈判会随之终结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

0: 进入焦点对话。时隔八年多，中方迎来了荷兰大臣率团访华。7号到9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率经贸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代表团由17家荷兰企业组成，涵盖物流、农业、高科技等多个领域。而上一次荷兰大臣率团访华还要追溯到2018年4月，当时带团的是时任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希格利德。中俄双方当时签署了近20亿欧元的合作协议。这次舍尔茨马率团访华的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舍尔茨马昨天在北京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共同主持召开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
1: 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与何方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负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舍尔茨马表示，何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负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和中关系稳定发展。会后，双方还签署了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并共同出席了中荷企委会首次会议，两国30多家企业代表出席。此外，据荷兰外交部日前声明透露，结束北京之行后，舍尔茨马一行将访问上海，参观多家中荷企业，其中包括帕克环保技术公司，该企业专注于废水处理领域。访华前夕，舍尔茨马发表声明称，此次访问目标之一是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关系，提出自身关切也是其中一部分，期待在北京与中方就贸易领域的共同机遇与挑战进行探讨。中国外交部在6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荷兰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秉持开放务实的精神，推进对话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欢迎两国商务部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合作。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崔教授，舍尔茨马这次呢带了17家荷兰的公司，他们包括物流、农业、高科技等多个领域，所以您怎么样看荷兰在双和中国的双边贸易上的主要诉求？
2: 这次舍尔茨马率团访华呀，此前外界关注主要焦点的是中荷双方呢是否能够解决当前的主要的两个争端啊，一个呢就是安斯半导体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光刻机的问题。当然显然呢，我们看到舍尔茨马这次代表团的组成呢，荷兰方面的目标呢不止于此。一方面当然这个中荷双方呢需要聚焦问题，解决矛盾，但同时呢我们看到荷兰方面呢现在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一方面啊要利用当前出现的一些机会窗口，尤其是前不久啊中欧双方呢就投资和贸易问题达成了一个磋商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而且近来啊这个欧洲不少的国家呢陆续访华，所以荷兰方面呢是想啊在解决争端的同时，能够把中荷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继续稳定下来，而且呢要寻找更多的合作的机遇。由此可见呢，从今年年初啊这个荷兰新政府上台以后，应该说荷兰政府呢不愿意再背此前啊这个荷兰政府制造的一些矛盾和负担，还是希望呢能够和中方呢相向而行，一方面呢卸掉包袱，另一方面呢找到一些双边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能够稳定向前的动力。所以由此可见呢，我想这次舍尔茨马率团来访啊，预示着中荷关系呢在经历过去一段时间的波动以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好了，主持人。
0: 好，谢谢崔教授。我们稍后，不过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舍尔茨马这次访华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中荷双方还没有就妥善处理安氏半导体相关分歧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酝酿出台新规，胁迫荷兰同步收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
1: 安氏半导体是一家全球性供应商，主要生产用于汽车

0: 工业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的成熟制成芯片。2018年至2020年，文泰科技以340亿元的交易对价，分阶段完成了安氏半导体的全资收购。去年9月，荷兰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强行接管安氏半导体，随后为缓解紧张关系，又撤销了这项措施。但企业法庭相关裁决仍处于生效状态，文泰科技对安氏的控制权依然受限。文泰科技随即启动全方位自救，快速落地供应链国产替代 B 计划。今年5月，安氏中国发布声明，宣布脱离安氏半导体欧洲总部，并从本土替代供应商处采购晶圆。文泰科技还启动法律程序，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索赔80亿元，并要求恢复对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安氏争夺战持续之际，荷兰最具战略意义的芯片公司阿斯麦也在承压。今年4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 Match 法案，计划通过建立相应机制，迫使荷兰同步限制对华出口，从而加大中国制造商生产 AI 芯片的难度。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阿斯麦一直被美国禁止对华出售最先进的 EUV 光刻设备。2023年，限制范围扩大至部分 DUV 光刻机，而这次的 Match 法案则把阿斯麦所有浸润式 DUV 光刻设备都列入了全面禁止对华出口清单。为此，上月23号，舍尔茨马奔赴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官员会面，试图说服美方放弃这一举措。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崔教授。崔教授，就像您提到的，舍尔茨马这次访华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安氏，一个就是光刻机。关于安氏呢，他在和中方会晤之后有一个表态，他说荷兰和中国都希望与之前的摩擦不断、问题重重的时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您觉得这个了怎么结合他的这个表态，怎么样判断安氏这件事情解决的可能性？
2: 的确啊，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安氏半导体的问题呢，实际上是给中荷之间的经贸合作呢，制造了很大的障碍。而且我们知道，此前呢，荷兰方面之所以啊，这个粗暴的干涉安氏半导体的问题，主要呢是他想在政策上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几乎是完全啊，这个接受了来自美国方面的这个压力，转而呢对安氏半导体采取行动。所以现在舍尔茨马这个表态呢，显然体现出荷兰新政府呢不愿意再背这个包袱，而且对荷兰来说啊，如果任由安氏半导体问题啊持续存在，其实造成的损害啊不仅仅是在中荷双边。我们知道安氏半导体呢，它涉及到全球啊，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很重要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问题。在此前安氏半导体问题发酵的时候呢，对荷兰以及欧洲的一些企业和生产厂商啊，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和影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很大程度上实际上荷兰政府呢是替美国方面呢承受了这个代价。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现在的荷兰政府啊，相对来说呢采取了一种更明智的态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舍尔茨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接下来我想更重要的是荷兰政府的行动啊，尤其是在持续面对美国压力的情况下，荷兰政府是否能够坚定的啊，从维护自身利益和维护中荷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出发，能够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而且能够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
1: 对，您提到了这个来自美国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压力就来自于光刻机。美国人不希望在荷兰向中国出售低端的设备，但是呢，这个问题荷兰和美国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感觉荷兰和美国之前也有沟通，关于这件事情，所以你觉得荷兰方面能不能顶住美国的压力？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国方面呢仍然持续在这个所谓的关键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方面呢向中方施压。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两党议员呢在国会呢正在试图推进一个所谓的设备技术的多边协同法案啊，也就是所说的这个 Match 法案。这个法案呢，它是要求包括荷兰在内的这些国家呢，在芯片生产、光刻机这些方面呢，要严格管控对中国一些企业的出口，而且如果这些企业不服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定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国家呢采取这个域外管辖啊。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直接啊违背了荷兰方面啊，尤其是 阿斯麦尔公司的这个利益。所以从荷兰商界啊，包括政府来看呢，他们都公开的反对美国的这个措施。尽管啊，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和荷兰双方的沟通呢，这个目前呢效果不理想，但是显然荷兰方面这次啊，有意要和中方讨论这个问题，显然呢也是希望把这个中荷之间的矛盾呢，能够通过一个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讨论来加以解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荷兰政府呢，的确啊，希望摆脱目前的困境，尤其是不能夹在中美之间，啊，这样的话，它从双方承受压力的话，可能会对荷兰的经济啊、商业和科技利益呢，带来更大的损失。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崔教授，我们稍后再来休息。就像崔教授说的，荷兰新政府想在中荷经贸关系上有一些突破，但是美国人可能还是绕不过去的压力。
3: 刚才我们分析了荷兰访华团此行的背景和目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聚焦到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舍尔茨马。他曾经呢在2021年3月份受到了中方的制裁，当时呢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的信息，以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单边制裁。那作为反制，中方呢对欧方恶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十人以及四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舍尔茨马就是其中之一。受制裁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以及港澳，他们及其关联的企业机构也已经被限制同中国进行往来。直到去年的5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欧双方都认为加强对话合作十分重要，经商定，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那么一定程度上来看，这次舍尔茨马率团访华是中荷乃至中欧交往的积极表现，也反映了中欧近期沟通的密切趋势。中欧双方呢在多个场合都表态，稳定关系、妥善处理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北欧四国成果清单。本月2号至7号，王毅访问了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并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中方同四国在坚持伙伴关系定位，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增加人文友好交流五个方面，达成一系列共识和合作成果。双方同意开展定期对话，深化合作，持续扩大和便利人员往来。而在上月底，中欧还宣布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在布鲁塞尔举行首次会议。该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中欧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今年以来，已有爱尔兰、芬兰、英国、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首脑或高官相继访华，每一场互动都锚定务实导向，覆盖经贸、科技、绿色、人文等多个核心赛道，为中欧双边关系注入持续动力。今年3月31号至4月2号，欧洲议会代表团还8年来首次访问北京和上海，推动中欧立法机构交流合作，增进对华了解和认知。
3: 好，我们继续讨论，要请出崔教授。就在上个星期召开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中欧呢是达成了一个新的定位，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好，这个新的定位能够给中欧面临的经贸分歧给出怎样的一个解决之道？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啊，昨天这个王文涛在跟舍尔茨马会谈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新的地位，而且也希望荷兰政府能够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的作用。好，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荷兰在这个方面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2: 的确啊，我们看到经过过去一段时期啊，这个欧洲方面呢试图啊去调整对华关系，而且片面的强调一些意识形态啊、制度差异的因素，而且呢人为的去加大这个经济领域的竞争面。应该说这一套政策和做法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走到了尽头。一方面呢，这个欧洲各国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服从欧盟的这一套所谓的对华去风险、降依赖的这个政策。再一个呢，欧洲的企业界和商界实际上饱受啊这套政策的这个折磨，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呢，就意味着失去更多的和中国合作的机遇。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欧洲多国呢都出现一些对华政策的重新调整， 这样呢也影响到欧盟层面。

0: 这次设立的双方的这个投资和贸易磋商机制啊，包括啊对平衡稳定的中欧经贸关系的定位，要进一步体现出现在欧洲方面呢是有意啊要寻求和中方呢把关系稳定下来，同时呢这个所谓的平衡，就是一方面呢双方要重新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要继续保持一个合作的基本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河南方面呢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我们知道河南呢是中方在欧盟的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在这两年它的中欧和之间的贸易额呢都是超过了1100亿美元。应该说在中欧的贸易中呢这个体量还是很大的。再一个呢，我们无论是从光刻机还是从安氏半导体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出来中荷双方的经贸合作呢是处于一种深度互嵌的这样一种关系中。所以双方呢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合作两利啊分责俱伤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接下来啊，我想如果中荷双方能够妥善的解决安氏半导体和光刻机的问题，毫无疑问啊，可以进一步去增强欧洲方面发展和中国积极的经贸关系的信心。同时呢，这些问题的解决啊，也可以让中欧双方此前达成的这个磋商机制啊，能够落到实处，而且能够产出实效。那这样一来呢，就会进一步增强双方继续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啊，加强沟通，而且共同呢产出更多成果的信心。所以从此在中欧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相关性转向一种正常的正向的这个相互提升，我想中欧之间呢是有底气，而且是有条件。
1: 好，非常感谢崔教授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哈梅内伊葬礼之际，美伊再次大打出手，美军称命中伊朗超80个目标，伊朗以85个目标回击。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谈判会随之终结吗？
2: 进入全球眼，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今天美国以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3艘商船为由，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强力打击，伊朗予以回击，这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3次发动互袭。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即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阿巴斯港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已造成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称，这是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攻击3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声明称，伊朗所展现的侵略行径毫无正当理由，极度危险，且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导弹、无人机发射场，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击中超过80个目标，规模和强度是10天前打击的4到5倍，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据悉，这是继6月27日、28日后，美军时隔10天再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作为对美国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当天他们通过联合发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人的担忧。国际油价7月7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6%。截止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每桶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3.01%。虽然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石油，但美国国内原油库存正在下降。美国石油协会统计，截至7月3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又有620万桶流出，总库存降到了3.257亿桶，创下1983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子欣，这个美国媒体说，新一轮的互袭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最严重的升级。前两次呢，美国也是以伊朗袭击过航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理由，对伊 朗发动打击，为什么这次升级了？
4: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呢，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打击，可以说是对伊朗的一次惩罚。而且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打击也并不会在很短的时期内结束。那么这是美方自己的表态，这就说明美国对于这一次的军事打击，它的定性也跟之前不一样。那之前我们看到，在美伊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的这样的一种彼此军事打击，更多的是应对这种突发偶发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摩擦的一过性的这样一个回击。但这一次呢，很显然它是有独立组织并且有明确目标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更具有战术性。那我想现在美方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比较更高级别的军事打击呢，也是有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呢，还是跟伊朗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上的一个争夺。我们知道伊朗呢是声称它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着这样一个主权管辖，那么对于任何未经伊朗批准走了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伊朗方面是直接采取了军事打击。那么这样的做法其实它是危及到了美国在本地区的一个军事上的霸权，而且是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排他性的军事威慑，所以美方肯定要有所反击。此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那么美国国内一直有很多的这样的反对声音，而且在谅解备忘录的后期执行过程当中，这样的声音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持续的增加。那么作为美国政府方面来讲，他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展现自己的强硬，以此来平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怒气。
2: 那么我们看见伊朗的反击也很有趣，美国打了伊朗80个目标，伊朗就报复美国85个目标，所以什么意思？
4: 那我想呢，这个里边体现出来的还是伊朗非常坚定的来去按照所谓的对等原则来进行一个反击。那么伊朗我们看到，因为美国这一次增加了对于伊朗相关军事目标的打击数量到了80个，那么伊朗方面自然也把数量提升，甚至要更压一头，达到了85个。但是最终它所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并没有比之前是有更大的一个升级。所以这里面呢，我想伊朗它传递出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遭受到任何的外部袭击，伊朗一定会对等反击，但是伊朗并没有任何的意愿去进一步的推高地区的紧张态势。换句话讲，它只是一种反击和对等原则下的一种非对称性的一种交手。那么这样的做法其实它也符合伊朗一贯以来的一个总体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仍然是把军事威慑作为它对于外部威胁的一个主要的反击的方式，但是同时他也非常的注意到能够来去保持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接触的渠道不被贸然的去打破。伊朗仍然希望通过一种相对低成本和能够可控的方式来去解决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最关键的还是能够使得自己有这样一个喘息的契机，能够把它的重点恢复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企稳以及民生的改善上。
2: 所以伊朗美国虽然升级了，但是还是克制的，伊朗也是克制的。不过呢，随着美伊间的再次大打出手，美伊于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不是还能够持续落实，被打下了重重的问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公开宣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
5: Is the ceasefire done? Is the MOU dead?
6: To me, I think it's over.
3: 在特朗普表态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从而限制伊朗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石油。随即，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7: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من هشدار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پیمان شکنی امریکا هر اقدامی که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ضروری بداند را اتخاذ خواهد کرد.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也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指出，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
1: 美伊新一轮的相互打击正值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

0: 当地时间7月8号，哈梅内伊的葬礼正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杰夫继续举行。那与此同时，巴林、科威特等多个海湾国家上空再次响起了空袭警报和爆炸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经从纳杰夫返回了德黑兰，结束了其伊拉克之行。佩泽西奇扬此行是旨在参加伊拉克迎接哈梅内伊灵柩的官方仪式。访问期间呢，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根据计划，哈梅内伊的葬礼一系列仪式安排将会从7月4日一直持续到7月9日。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那有分析就认为说，连续数日在多地上演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实呢是想要向外界展现出伊朗的韧性，这也是想为后续的谈判要增加砝码。那美国呢是选择在伊朗举行国葬的特殊节点加大打击力度，这会把两国之间的这个博弈又推向什么样的方向？
1: 那确实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它不仅仅是在伊朗方面这样的一个敏感，在美国方面同样处于一个社会情绪的高度敏感和亢奋的时期。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伊朗，伊朗的话，目前现在它的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已经进入到了后部的这样的一个尾声阶段。那么在之前的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系列的这种集会当中，是有伊朗民众明确的来去喊出这种复仇的口号。那这样的一种非常激昂的一个情绪，那么肯定是会给政府方面有相当大的压力。当然呢，其实在之前大家都会想到，尽管说民众喊出了这种复仇的口号，但是伊朗政府的相关决策大概还是会理性的，还是会进行一个疏导。但是目前美国主动地挑起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在当下整个伊朗国内群情激愤的这样一个民意背景之下，政府的它的政策回旋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压缩，而在一些具体的实践方面，可能可以采取的一些灵活的措施，也有可能由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而难以进行一个具体的落实。那么在美国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美方也是刚刚办了自己的250周年的国庆庆典，因此美方也是处于一个高度的这种民意敏感期。
0: 好，现在特朗普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这话能当真吗？如果说双方都拒绝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约定，原定将会在葬礼后继续进行的美伊谈判还有可能吗？
1: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特朗普这个表态是否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毕竟他的表态也是说，对于他个人来讲，现在备忘录已经终结，所以最终该走向何方，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毕竟目前美国和伊朗都还面临着非常强烈的一个现实的制约，也就是对于如果美伊全面的重启战争，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风险和战争的成本，其实对于美伊两国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的确是谅解备忘录它存续的一个基础出现了严重的动摇。除了目前我们看到它本身军事冲突在快速的升级，而且我们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美国的财政部也是去终止了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的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豁免。那么这样的一个制裁豁免的撤销，其实也是直接打击到了那么美伊之前所达成的一些先期共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美伊对于后续谈判想要开启，它的难度是变得越来越大，不确定性也是越来越大。
0: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美伊再次互袭，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的记者会上呼吁双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
2: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同一天，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安卡拉峰会的北约秘书长吕特表态支持美方的打击行为。
4: Well, I think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when you have a ceasefire and Iran is basically violating the ceasefire, we see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ith ships being attacked. I think it is totally.
3: 据报道，特朗普7日在出席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批准了此次打击。当天，他再次表示对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对此，吕特则表示，美国的不满不应被视为北约盟友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广泛分歧。
0: 好，我们再次请出子欣。特朗普一直抱怨北约的盟友没有为美国打伊朗提供帮助，那北约秘书长吕特这个时候高调的表态。

0: 要与美国站在一起用意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结合当下的这个局势啊，如果美国要再度要求北约的盟友要在伊朗的问题上跟他同一个战线，甚至在可能的新的对伊朗的打击当中要提供支持，你觉得形势会有不同吗？
1: 那我们知道呢，在此前美国在对于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开始之后，实际上它的北约盟友大多都是没有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美国对于北约的这种威慑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次的峰会呢，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弥合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吕特现在的发言呢，很明显是有安抚美国、支持美国政策的这样一个意味。同时呢，这一次其实吕特是抓住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么吕特认为，在当下美伊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伊朗再次的去打击了通过海峡的民用船只，那么这一点似乎是给美国找到了来去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一个由头，并且呢也是相关的北约国家来去支持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由头。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存在着很大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看它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今年的2月28号本轮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非常畅通的，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收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正是由于美方来去单方面的挑起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打击，导致伊方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并且伊朗现在也是明确表示对于海峡要进行一个主权管辖。那么现在所有的问题可以说美方是一个始作俑者，但他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对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北约盟友，实际上想要去支持美国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对于北约盟友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风险成本都没有有任何的削减，那么将来美国想把他们拉入其中，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0: 好，谢谢李子行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2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福州晴，28到3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32度。南京多云，26到32度。苏州阴，27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3: 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哪儿？
2: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

0: 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人类的巨大兴趣。近二十年来，中国太空工程连续取得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和从月球背面取样返回，更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工程奇迹，在月球的生与死等科学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从嫦娥二号和天问一号开始，中国对小行星和火星的探测也拉开了序幕。月球探索将走向何方？我们能不能把火星改造成宜居星球？中国探月工程最初的发起者就是著名天体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他后来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1: 深空探测是科技的制高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要向太阳系的星辰大海挺进。
0: 欧阳自远先生生于1935年，今年91岁，刷新了锚点节目嘉宾的年龄记录。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来访问欧阳自远先生。欧阳老师啊，您是中国天体化学的奠基人，首先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天体化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啊？
1: 我们研究的天体就是研究太阳系它的行星、它的卫星、它的小行星，还有行星际空间的各种尘埃，最后整体的了解太阳系的起源、演化等等。银河系有多少个太阳？2000亿。旅行者号已经飞了49年了，现在还在太阳系的外缘奥尔特云那儿，这是以第三宇宙速度，每秒16.7公里的速度，大约还要10000多年才能到隔壁的那个比邻星天涯落比邻嘛， 是吧？所以我们跟宇宙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的网上老早说探索宇宙、揭开宇宙奥秘，这瞎说了。我们太阳系都飞不出去呀，谈何银河系呢？我们老老实实的把太阳系先搞清楚。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向太阳系的星辰大海挺进。我想这个就是天体化学当前要研究的任务。
0: 您说过您的这个生涯就是不断在扩航，从地质然后到了月球表面，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目光从地下转向了月球呢？
1: 因为我是学了地质，知道地球的情况，后来呢又在科大听了1年的核物理课，又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实习。我跟随的导师是当时的所长，他研究核地球化学。
0: 哦，何德峰先生。
1: 他当时要我去做他的秘书，要我把地质学跟核物理学结合起来，来再计算一下地球内部的能源。当然了，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国家知道我在搞这个，要我带队去调查，找一个地方做中国的地下原子弹爆炸。但是有3条，周总理指示不准冒顶，不准放枪，不准污染地下水。我问什么叫冒顶，你把这山炸翻了，结果当地都污染了。我说什么叫放枪啊，你挖个洞进去是吧，在山顶的底下挖一个暴石，最薄弱的是你挖的那个洞，它沿着这一冲出来杀伤我们自己。哦，我懂了，最严重的问题你不能污染地下水。我立即组织一支队伍带领他们，因为我呢是地质加核物理两个学科的交叉，当然我找个地方容易了，我也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工程兵的司令员陈世渠，我说陈司令啊，你把旁边那个小山头的石头开了，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给我砌到暴石，特别是我紧张极了，炸完了以后我请防化兵 给我立即监测水里面有没有，他们说没有。好，这一关我终于过去了。就这样，我是一步一步的

0: 然后做到搞天体的。
1: 哇，这个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其实不只是玻璃，还是主要是那个玻璃是不是可溶的，是吧？
0: 对。
1: 那么后来您有一个在公众当中出名研究，就是1978年美国送了一克月壤的样品给中国，然后您就用其中的一半做出很多科学研究啊，这是个什么故事啊？
0: 因为我学地质的，对石头最清楚啊，它什么矿物啊，什么岩石啊，它溶不溶于水呀、啊，它等等，它的年龄啊，这些都可以做。我只用了半克，当时我就组织我们研究所和别的各方面的力量，最后我们提交了14篇论文，美国人所感到很吃惊，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全知道了。
1: 那您这14篇文章，这个具体做的都是些什么成果？
0: 首先你要说是什么岩石，它的矿物组成有哪些，它的年龄，它的环境，有很多细致的测试。结果我一对啊，怎么跟阿波罗17的报道的结果一模一样呢？老实讲，跟地球的石头没有差别。哦，地球也有这种类型的石头。
1: 那个类型叫什么呀？
0: 它是一种那个高温形成的岩浆岩，玄武岩也是这样的，火星也是这样一些石头啊。你是从哪取的就是哪儿的，因为都是一个行星演化的过程形成的各种产物，但是他们绝对可以区分出来。
1: 哎，那我想您有一大的研究是关于陨石嘛，对吧？
0: 我是研究过陨石，我从1958年就研究，当时广西南丹用的都小高炉嘛，就拿了一块样品来到北京，我当时还在地质所，结果一看，我说老天爷，它经过的温度，你的小高炉从来没有达到过。
1: 对，因为它那个高炉融化不了那块石头，所以来问你们。
0: 来问我，外面一层壳，我说这叫铁陨石，以后还降落过一些。吉林，1976年3月8号降落了一次巨大的陨石雨。

0: 因为我做前头做了一些别的地区的，所以带队演唱《吉林陨石雨》，最大的一块，1.8吨左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石陨石，现在陈列在吉林博物馆，还有铁石陨石，就跟地球的分层一样嘛，它是在核心里头，然后铁跟硅酸盐混在一起，叫铁石陨石。外面是地幔，是那个石陨石。假如我把它打碎了，碎块掉下来就是这么多类型的嘛。所以使我更深入地了解地球、月球、火星内部的一些情况。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的第一步。取样到哪去取样？载人登月，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月球的历史谁搞清楚的？中国。
1: 欧阳自远如何开启中国的探月工程，又如何为他设计科学目标？让我们继续听战略科学家的故事。
2: 那后来就中国这个探月工程啊，实际上是您发起的是吧？您是怎么向国家提的这个建议？
0: 对对对，这是人类探测的一个必然趋势。月球来说，应该说跟地球的亲缘关系特别清晰，而且又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体，是地球的一个唯一的卫星，离地球38万公里，6-7天就到了。所以去探测月球是人类拓展空间探测

0: 症，结果呢专家组还说，就是863专家组啊，第二步你能不能说他的发展战略到底怎么去搞。好，我又准备了一年，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个要实打实的呀。
1: 对，
0: 结果呢又进行专家论证，专家呢一听呢有都很振奋，对，按照欧阳说的办法做。
1: 后来您提那个战略就是这个绕落回三步走，对吧？
0: 这个是后来在精细化，然后怎么干？因为绕很容易啊，落下去呢，最多一个着陆器，一个月球车嘛。关键就是取样范围，取样到哪去取样？这是一个大问题。人家阿波罗6次取了381.7公斤的，我当时调研了美国的相关的资料，我论证了10年啊，第三步到底怎么走？我反正有一个原则，中国要上去，别人干过的，我要比他干得好。这是我这儿的一张图，这就是阿波罗的，都是有个 R，
1: 就 A 开头是阿波罗的
0: ，A 开头，
1: 那 L 开头是苏联的，就他那个 Luna 对吧
0: ？Luna。他们做出来的月球的年龄段落是40亿年到32亿年或者31亿年。
1: 哦，就是他们取样的范围都在这段。OK，
0: 它是什么时候生的？说45亿年生的这一段。
1: 哦，40亿年到45亿年中间是空白。
0: 是个空白。月球的别的历史呢？你这个搞清一个天体的历史，它最老是什么时候？以后一直到死亡，我说我一定要突破这一点。所以嫦娥5号啊，我们是这么严，
1: 就取到了21亿年的，
0: 取到20亿年的。你怎么知道那是最年轻的玄武岩？我也有办法。把月亮表面扎了100多万个洞，时间越老越撞得越多，
1: 老的都已经撞成麻子了，坑坑洼洼的，然后比较年轻的状态比较少，
0: 撞得比较少嘛。
1: 对，
0: 结果我找到一块最年轻的地方，就是几乎没什么坑。
1: 那块地方叫什么？
0: 风暴洋。风暴洋里面女穆克山路的这个脚下的那块玄武岩是最年轻的。我说你们嫦娥五号一定飞到那儿去，可能是月亮上最后一次火山爆发，以后它就没火山了。它什么时候死亡的？就是这块石头要决定这个价值。嗯，所以你们一定得给我飞到那儿去采。嗯，所以嫦娥五号就飞到那儿采回来一坐21年，他们呢是32亿年，把月球的生命延长了10几亿年，20亿年以后再也没有火山了。为什么？月球内部能源已经耗尽了，等于死亡了。实际上一个空壳在自转，当时全世界都吃惊了。现在的问题最早是什么时候？它什么时候开始才有火山，才有岩浆侵入嘛？有这些活动也不知道啊。那我也很容易找，在月球背面一个最古老的盆地，
1: 那个叫艾特肯盆地是吧？
0: 我说你可以落到哪地方去，我要那个石头。结果取回来了，嫦娥五号42.5亿年。所以我把月球的历史从最年轻就是最老了一直到它死搞清楚了。谁搞清楚的？中国。所以上到月球上取样，我说我已经超过他们了，现在全世界用这张图了。由这张图做出来的地质图，250万分之1的地质图也是我们做了，全世界现在都在。
1: 哦，那个地质图就是基于这个年代分布图做的。那
0: 你不知道哪个老哪个新，你怎么做呀？所以这一。

0: 那中国的太岳工程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然后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就完全实现了您一开始提出的这个绕落回的三步走目标。那么要在2030年载人登月的目标，请问您觉得我们能够如期实现吗？
1: 我就觉得这里面还要进一步的来思考。载人登月美国6次，是的，它都在正面。你假如你能在背面落，世界第一。
0: 那我们真的叫第一次就要落背面吗？
1: 不敢呐、
0: 啊。我也觉得这个风险太大呀。
1: 通讯的问题都很难。假如按照阿波罗那一套，上去捡点石头，擦面国旗，我觉得能做到。所以你能不能增加一点新的探测内容，别人没做过的，要创新，这是一种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
0: 是，一定应该解决一些这个新的科学问题。
1: 所以我希望能够多安排一些新的探测。
0: 就在载人登月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国际月球科研站，这方面的进展怎么样啊？
1: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构架。在月面的话，你航天员要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两件事儿。第一，氧气，你这个宇航服里头装不了多少氧气，所以一定要能够制氧，源源不断地提供氧气。第二，水，月亮上没有一滴水，这个我参加过2次、3次国际会议，大家为这个问题提了很多方案，大家比较赞同一个方案，你带一点水上去，比如说一吨水。
0: 哦，是循环利用是吧？
1: 你这一吨水首先电解，变成氢气、氧气，氧气储存起来，供航天员呼吸用。氢气，月球的土壤里头有很多钛铁矿，一加钛铁矿混合在一起，产回了一吨水。所以循环利用，这是这个办法。
0: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建立这个月球科研站，它那个一个最好的一个技术的安排。
1: 美国现在已经准备要建，它有军事目的，我坚决反对，应该和平利用，成为去火星的转运站，成为探月的长期驻留的空间站，为人类的未来的幸福、美好生活打好一个基础。
0: 那看来月球，我们对它最好的期望就是它成为我们这个深空探测最好的一个发射基地。我们以后去哪儿都从月球出发。
1: 对。
0: 那在嫦娥工程多次成功探测月球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下目标是哪儿？
1: 火星是以后人类探测的主要目标，现在是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做了。火星是最类似于地球的一个天体，火星呢不像月球一样是光秃秃的，从火星的地理照片看得出来，过去的河流的流经的这个都看得清清楚楚，证明它曾经发育过河流，它也有大气。火星表面大气层呢，是只有地球的1%，所以很稀薄很稀薄，主要是二氧化碳组成，表面温度又太冷。现在火星移民是大一个大潮流啊，能不能把火星改造，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马斯克提出来要上100万人移居火星，建立火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从目前看起来，要改造火星还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
0: 那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改造火星啊？有哪些具体的技术呢？
1: 现在在火星表面比较难，因为它就这么个环境啊。假如在火星的地下有一个空间，能够做一个典型的来改造，先做出一个样板来，这大概是人类现在想实现的。只要能够形成这么一个样板， 能够长期的生存繁衍，你才有可能慢慢拓展，然后从地下搬到地上，改造这个环境。随着科技的发达，将一步一步的来实现。所以火星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移民，恐怕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就是火星虽然看起来这个条件很恶劣，但实际上也是已经是我们手头最好的选择了。
1: 是的，
0: 而且它还是有一定改造的希望的。
1: 是的，
0: 毕竟它能量还没有完全耗竭。
1: 是的。
0: 哎，那您觉得我们国家的太空探索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或者说您有什么建议呢？
1: 一定要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美国的阿波罗就只管技术哦，
0: 它没有科学目标的，
1: 它是哪儿好落就落哦，所以就几扎堆的。
0: 对对，他只要不惜代价把人送上去，并不在乎的这个实现什么科学目标。
1: 是的，是的，我们是既要科学目标鲜明，技术手段能够实现，这两个要结合起来。凡是别人做过的，我要比他做得好，我总有一两样他们没做过。
0: 对对对。
1: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的、扎扎实实的去实现感，去实现造，这是我们的任务。
0: 对，积少成多，就逐渐我们就走到世界前列去了。就我听您说过啊，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您说这个当代太阳系探测、月球探测是起点，火星探测是热点，小行星探测是亮点，行星际穿越探测是难点。哎，那么请问什么是锚点？
1: 逃脱月球。瞄准火星，它的利用前景更大，改造的可能性是存在，它的生存环境比月球要好多了。月球只是一个转运站，相辅相成，构成了我们人类未来探测的一个新的构架。所以现在的锚点是火星。
2: 下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信件来了，电话费还有你母亲的信，
1: 嗯哼，
0: 还有 Sim 公司的杂志《性感的睡衣》。
1: 嗯，不知寄这干嘛？
0: 我也不知道。上面不是写着寄给杰森·西文大夫的吗？
1: 我都搞糊涂了。
0: 嗯哼，
1: 自从我订购了怀特曼流行歌曲盒带以后，这些东西就源源而来了。
0: 嗯哼，还都是些冬季用品。哦，杰森，女人要穿了这玩意儿，准会冻死。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哦，我简直不敢相信，无带无缝透明。
1: 嗯，
0: 乌梅色的、山梅色的，哦，混合颜色。
1: 这种怪货色还不知道受不受欢迎呢。
2: 嗯，我可不知。
1: 行了，
2: 你在念什么，妈妈？
0: 哦，我在念一本刚寄来的新的烹调杂志，全是废话。
2: 爸爸妈妈，也许你们不信，我看见垃圾堆旁边有一只斑山雀。
0: 怎么样？
2: 怎么样？你听着，太太，难道你们真的一点也不了解吗？斑山雀只有在阿迪隆大河的下游才能够发现，它是自然界罕见的怪物。
3: 咱们这儿也有一个罕见的怪物。
0: 哦，迈克，我一点都不了解，你还这么关心自然。
2: 我？
0: 嗯，
2: 对，有时候我感到在室外好像比在我房间里更加舒畅一点。
1: 那是因为室外干净。
2: 我是说真的，爸爸，因为大自然，它可以消除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烦恼。
1: 明白了，所以你就想
2: 周末去野营和杰米波纳，波纳的哥哥米吉，米吉是中学最老练的学生，
4: 哼，都21了，该老练了。
0: 你和你的朋友打算怎么度周末？
2: 吸点自由的空气。
1: 你们到了野外，然后干些什么事？
2: 然后当然是老样子了，散步、钓鱼、捏捏捏，观察鸟类，就这些。
0: 慢着慢着慢着，观察鸟类的前面说的是什么？
3: 捏捏捏。
2: 惊险车技就是骑骑车，行了。
0: 哦， Jason， 我能和你谈谈吗？在 Green
1: 什么？
3: 他说我能和你谈谈吗？在 Green。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5: 现在咱们的客厅里谈谈迈克尔·金尔特利。
0: 听着，杰斯，我认为我们俩应该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孩子。
2: 但愿能听到他们说的。
4: 我知道他们说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对付这些孩子。
3: 可爸爸说。
2: 算了，麦基，我知道麦克长发傻劲儿，可总不能老关在玻璃泡里。
4: 可妈妈会说，我看他没什么不好，现在淘气的花样越翻越新了。
3: 爸爸说，麦基，你的做法太过分了。
2: 我的做法一点也没过分，
0: 我只是不希望他去那儿把命送掉。
1: 亲爱的，这儿也一样会送命，他会从楼上摔下去，会在浴缸里淹死。而且他还会吃三明治梗死。
0: 我主意定了，得让孩子们有一个玻璃泡。
2: 行了，我明白了，他们不让我去是因为野营有趣儿。
0: Mike，
2: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的生活没有乐趣，所以也

0: 我去。 Mike， 没人希望你留家里。
1: Mike， 我们决定了让你去野营。
0: 同意了。哦，我好急啊。不过惊险车技你不能去玩。我不能去玩车技。我爸爸他说我不能去玩车技。
2: 我的理解是妈妈不让你去乱骑车。
0: 知道你们不让我找乐趣。Mike， 这不是乐趣问题，是关系你的性命。可是妈妈在家里我也一样会死的。
1: 坦白的说吧，你妈和我一致认为宁可你死在家里。
0: 那好吧，我真是不能理解。
1: 哎 Mike， 有一句话你得牢牢记住。
2: 我们完全有理由不让你出去。
3: 后来我的梦突然就变掉了，我正在盥洗室里刷牙齿，忽然牙齿好像不属于我了，我的脸也变了，变得又丑又怪，好像有点像象人，像麦克。
0: 后来呢？
3: 有点记不清了，拿来。
4: 本，你做梦的钱我已经付过了。
3: 可这个梦它特别的长，
4: 我只是靠我记起来了。
3: 我成了迈克，我怎么变成他了？我把我自己打醒来了，我的生命全浪费了，我怎么能像他呢？我太傻了。
4: 太有意思了。
3: 后来我就醒了。
4: 你昨天晚上还做别的梦了吗？
3: 没有，只做了这个梦。
4: 可本，我得要很多材料才能分析。
3: Kaylor， 要知道现在是白天，这时候不可能睡着，如果能给点那玩意儿，马上就有睡意。现在我觉得困了。
1: 你好。
5: 哦，杰森，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1: Simon 的商品目录。
5: 嗯哼，
1: 你不是把它扔了吗？
5: 我是扔了，可不知怎么的他又回来了。
1: 我想也许他是从垃圾桶里掉了出来，被哪位好心的人发现，又给按照上面的地址寄回来了。
5: 你看补的水平行吗？
1: 他是个细心人。
5: 嗯，还把他塞进我的内衣抽。
1: 天下没这样的好人。
5: Jason， 我有种感觉，好像你非常希望我也能穿上这样的内衣
1: 啊。我
5: 哪件都不行。
1: 我可不是那样的人。
5: 哦，你当然不是那样的人，杰斯。可如果一定要你当那样的人，比方说吧，比方说用一支枪逼着你，你挑哪一件？
1: 行了 ，Maggie， 我看你还是第十七页第2693号，带哨子的。
5: 哦，带哨子的。
1: 别再用枪对着我。
5: 啊哈，十七，呼唤的野性，
1: 粉红色的。
4: Ben 做了个极怪的梦，看来他内心里对 Mike 非常的焦虑。
1: 谁不是呢？
5: 哎呀，我不是。
1: Maggie。
5: 哦，杰森，他现在到野外去了，和波娜在一起。难道咱们错了？
1: Maggie， 错在生下了他。咱俩说好周末不去担心这件事的。
5: 哦，他要平安无事就好了。嗯，
0: 我要你叫安娜，我需要你，因为我是男人，懂吗？他亲热地说，我现在就这个时候，我马上就要实现我的梦了。
6: 哦，什么梦？
0: 我们下去继续刊登。哦，好极了，这个杂志连个画页都没有。
7: 什么破杂志啊，波诺。
6: 哎，该你了，西风。
0: 我说 Miggy， 老实说，去年夏天这玩意儿我就玩腻了，现在我连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6: 等一下，媳妇儿，上星期你还说从没玩过这玩意儿呢。
0: 对，型号不一样，这种是大岛705型的，我骑过的有702、703、704，有很多种型号。
6: 大岛车没有704型的，媳妇儿。
0: 对，因为704型是让我试骑的，我对他们说这根本不行。
6: 你不会见了705型就害怕吧，麦克？
0: 我说哥们儿，他们不准我骑这个。
6: 谁不准？你的妈妈。
0: 不是我妈妈。
6: 嘿嘿，
0: 我妈妈。要那样你们就可以取笑我了是吗？

0: 事实是这样的，有几位著名的医生曾对我说过，假如我再摔断几根骨头，我就彻底不能考大学了。
1: 原来你还是个这么乖的娃娃。
2: 我不是，懂吗？
1: 不不不，他不是乖娃娃，他只是模仿罢了。
0: 你们别闹了，
3: 麦克火
0: 了。把车给我，还有这个。我不来惊险表演。
2: 你们看，哇，真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能这样骑呀、啊！现在他用手臂勾住把手再开呢，他怎么竟敢抱住车尾再开呢？他还说不做什么惊险动作呢。

0: 哪儿也找不到他。
1: 会不会掉下悬崖了？
0: 要是真那样，咱们的肋骨也得揍断。
2: 哎，嗯，嘿，哥们儿怎么样？
0: 师傅，我们以为这下你完了呢。
2: 是说我飞身下车。
0: 你要我们相信你是有意做那样的动作吗？
2: 对，当然是有意的。你们是朋友，并不是个个都聪明。
0: 哇，快瞧他裤子的后面。哇，
2: 我裤子后面怎么了？
0: 都磨光了。
1: 帮他去请个医生来吧。
2: 不不，我很好，真的真的，我只想坐一会儿。
3: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先生？
2: Magmanus Basilomo Magmanus。
3: 你叫 Basilomo。
2: 就叫我 Bas。
3: 好吧 ，Bas。医生马上就来，你完全可以坐下等。
2: 好的。不，我整天都坐着。
4: 克兰顿太太需要拍张片子。
5: Michael Silver。
2: 麦克罗斯基大夫，我还以为你周末不上班了呢，本想找那个代班医生。
4: 是说艾米特太太，她这个星期度假去了。
2: 我看你忙得不可开交，我过一会儿再来。
4: 哪儿的话，这是哪儿的话呢？快坐下，看看你的病情。病情清楚了，哼，检查一下。
2: 稍微擦破了点儿。
4: 看来不妙，麦克，屁股成两半了。疼吗？
2: 不算疼，你说呢？
4: 怎么会这样的，麦克？
2: 你看，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一件小小的事故。
4: 麦克，
2: 好吧，我参加一个宴会，做热煎饼上了。
4: 哦，可看上去像是擦伤啊。
2: 被奶酪烫了一下。
4: 怎么会有沙子的？
2: 煎饼没沾沙子。
6: 我就穿着内衣飞越纽约上空，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嘿，看哪，他的内衣穿反了。
7: 这事儿和人家说你是肯尼迪家族议员的事哪件先发生？
6: 我说的是在前，后来我就变成一个玉米团子了。
7: 班，你知道我这报告要打分的，你不会胡编乱编的骗我吧？
6: 我没骗你，这些梦全都是真的，
7: 敢发誓，
6: 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梦没有一个是编的。
7: 好，不错，你这些材料，它能深入的把 Ben Seaver 的心理描绘得非常清楚，
6: 深入的，而且能得到不少。
8: It's a motor running through the way. Yes, I'm looking for adventure. Oh, babe, I would ever come my way.
3: Jason, 我看你是疯了。
9: 是因为我生来有野性？
3: 不，因为你把特技车开到房间里来了。
9: 现在在蓝山地区有一个很不愉快的少年，我在想，干嘛我不租一部特技车去教教他怎么骑呢？
3: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不过也太可怕了。
9: 我知道该怎么办。从前我骑过一部哈利牌，得边骑边叫。
3: 这个我知道，我还到医院去看过你呢。
9: 可后来不是完全好了？
7: 我要宰了你。
6: 那我也把你宰了。
7: 你不能，你都死了。
6: 那我可以死得慢一点。
9: 我要把你们俩全宰了。
7: 奔毁了我的报告。
9: 是那份九岁儿童的梦境分析。
7: 他说他卖给我的梦全都是真的，但是我发现他在草坪上向劳尔夫购买他的噩梦。
6: 嘿，梦全都是真的，但我没说都是我做的。
7: 本，
6: 所以从朋友那儿买了点梦，我又没赚多少钱。
9: 本，
6: 好吧，老实说，我赚了200%的利润，这个罪过很大吗？
7: 可是你毁了我的报告，现在全部的结论都没有意义了。
9: 哦，很难说，凯罗尔，我看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材料写一份罪恶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他应该得到何种的严厉处罚，比如说帮姐姐干3天杂活什么的。
6: 什么？
7: 哦，我认为收集可靠的材料只给3天的时间是不够的，至少要1个星期。
6: 哦，
9: 他这话有道理，你说呢，本？
6: 我讨厌。
9: 好吧，就一个月。
6: 一个星期怎么样？
9: 本本，卖梦的生意就别做了。
6: 这种价格不能卖。Mike， 妈妈。你的体重是否减轻了？
3: 你来这儿干嘛？
6: 这儿？是这儿吗？嗯，我问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都来这儿？这是永恒的问题。记得一位已故的哲学家曾说。
9: Mike， 你来干嘛？
6: 爸爸，你体重减轻了。
3: 你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回家？
6: 我老实告诉你们吧。我和波呢已经吵过架了。
9: 听到你说这话，我有点遗憾。我有件事情要让你吃惊。来吧，跟我来。
3: Mike， 你为什么这样走路？
6: 我在做吃一惊的思想准备，妈妈。
9: 你瞧 ，Mike， 我弄来了一辆车。这是大岛705型，这种车以前见过吗？
6: 对，见过一次，有好几天了。
3: 这是你爸爸租来的，准备教你怎么骑呢。
6: 哦，够朋友，爸爸好，好爸爸。我要上床睡觉了。
9: Mike， 来吧。怎么，你不想上去试试？
6: 让我上哪儿？
9: 给我算了吧，坐上去。
6: 真舒服，
9: 快坐下。又不会咬你，这车架怎么样？够意思，看来他很喜欢。我感到风迎面的吹过来了。
3: Jason， 能和你说句话吗？
6: 快点去吧，爸爸，你们可以多说一会儿。你们谈得越久越好。
3: Jason， McRosky 大夫刚才来电话了，看来 Mac 去过他那儿了。
9: 他去干嘛？
3: 他发现 Mac 身上有许多擦伤的痕迹，部位在屁股上。
9: Mac 干嘛不说？明白了，说不定这些擦伤的痕迹是因为从车上摔下来造成的。
3: 很有可能，我也是这么问 McRosky 大夫的。
9: 他怎么说？
3: 可能是那样，要不就是胡子刮错了位置。
9: Oh, Mike，
6: 来了。
9: 去骑车好吗？
6: 现在。
9: 对对，就现在。咱们骑这玩意儿一定要穿过长岛最崎岖的地方。
3: 啊哈，你爸爸选了一条坑坑洼洼的路。
6: 坑坑洼洼。
9: 对，
3: 真正的男子汉车上就不需要什么防震器。
9: 快走吧，麦克，还有话要说吗？
6: 不，别去了，特级车太危险，这种车太容易伤人了，可不能拿性命去开玩笑。
9: 哦，哪儿的话，只有那些傻瓜才会摔下来。快把屁股放上去，咱们出发。
3: 快去，麦克。
6: 请别硬逼着我去。
3: 你怎么了，麦克？
6: 因为我是个傻瓜。

0: 老了，更智慧了。
1: 这一点我也很恼火。
0: 还得说一句，凭我们的智慧决定下星期你该待在你的屋里。
1: 我可以趴在床上吗？
2: 哦，这还
0: 可以。
1: 谢谢。
0: 哎，迈克，我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你骑的那种特技车，而是你总想欺骗我们。你受伤了，可我们不知道。
1: 就是说，我要早点告诉你们，就可以不受罚了。
0: 不，
1: 是问问。
0: 好了，这车可能用不上了，只租了一个周末。
2: 哦，这也很难说。嗯，
0: 好主意，很好的主意。你就这样一直骑到退租为止。
2: 可是我没有时间骑，因为楼上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啊哦！今天我去 Simo 公司逛了一圈，我买了《呼唤的野性》。
0: 粉红色的。
2: 巧克力色的。
0: 快点，迈克，走了。
1: 我不去了。
2: 你会错过一场好电影的。
1: 别人会看到我的。
0: 直接把车开进去。
1: 好吧。

0: 他要发起进攻了，这个人所向无敌，向我提个问题吧，我都能回答。开始。
1: 好吧。
2: 听着，1957年逻辑科曼公司哪部片子是由帕米拉·敦克和 Richard Garden 主演？
0: 提这种问题
2: 啊哈！
0: 大战螃蟹魔王，你还是提个稍微难一点的。
2: 啊，简直难以相信！
0: 不 ，K. Lord 记得这首歌吗？
2: 啊，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放这首歌。
0: 当时我们是这样的。
2: Georgia, the midnight train.

0: 希望你们这不是遗传病。
1: 孩子们，成绩单来了。
0: 哦，成绩单进来了。
2: Maggie， 我们这个孩子就喜欢看成绩单。你说这是为什么？
0: 我干嘛要那么紧张？其实我已经知道成绩了。你看，呦呦呦呦呦。
2: 很好。
1: 好极了，宝贝儿。来。中中中中，差，凉。
2: 他总算还有个凉，是体育。
1: 你猜对了。我感到烦恼的是，
2: 我知道他并不笨。
1: 一二年级时他都是凉，而且在凉以上。
2: 那时候凯勒的成绩还并没有全部得优，别忘了。
1: 对，
2: 至少他一二年级还不坏。他总比那个30年前的那个人好。
1: Jason。
2: Maggie， 也许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看学生不一定非拿优不可。
1: 可是近几年来，他的成绩越来越糟。
2: 青春期往往是这样。再加上遇到一些麻烦事，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去哪儿了，麦克？
0: 我去找 Duke 去了。
2: Duke 在半年以前就走失了。
0: 怎么样？
2: 又不是咱们的狗。
0: 这话是什么意思，爸爸？咱们的狗，我是说，有谁可以真正拥有另一个生物呢？我上楼去查一查。
1: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咱们干嘛不打开这封信看看呢？
0: 哦，好吧。如果你叫 Mac Seifer， 也许你已经赢得200万美元了。妈妈，你们不用担心，有些分数也许是搞错了。
1: 嗯哼，
2: 我担心的是那些没错的分数。
0: 我属于中等水平，不是差，是一般。
1: 这样你就满足了，麦克。只要一般。
0: 我已达到中高，实际上已经超过一般了。
2: 为什么老师不给中上呢？
0: 中上还差点。
1: 你完全可以考得好点，是吗？
0: 这也不能全怪我，我和老师在个性方面合不来。
2: 麦克，你六门功课的成绩都差不多，六门课是由六个老师教的。
0: 我知道。跟别人合不来的人好像都喜欢当老师。
1: 这样的成绩你要维持多久？你该把心放在学习上，再加把劲儿。
0: 我是加劲儿了。
1: 那为什么你温习的时候，我经过你房间，每次都见到你，不是头飞镖就是打瞌睡？
0: 这叫调剂。
1: Mike，
2: 我说 Mike， 你认为你已经做出最大努力了？
0: 对。
2: 这么说，中是你最高成绩喽？
0: 还可以好一点，爸爸。
2: 那好，几何是差，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
2: 是因为功课太难，想要我们申请让你降一个年级，你好容易点。
0: 千万别那样，我不是及格了，千万不能让我和留级生待在一起。
1: 嗨 ，Mike， 把游戏做完。
0: 我不想妨碍你欣赏你的那些优，请别让我妨碍你。
1: 行了 ，Mike，
0: 你别谦虚了，让我也来享受一下幸福的时光。哦，我真为你骄傲 ，Keller。代数优，社会学也是优，书呆子学士优上。
1: 我可不是，
0: 书呆子并没什么不好。假如没有书呆子，谁去买文具参考书？谁去和那些男生约会？
1: 你这是妒忌，因为你的学习成绩太糟。
0: 我只要用功，每门课我都能得优。
1: 可你在家政课的做菜方面永远也得不了优。
0: 这就怪了，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这个化学实验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1: 是你的脑子太笨了，既然你能够得全优，为什么学习上你不用功呢？
0: 我有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比如逗格里克笑的鼻子里流出牛奶来。
0: 比方说跟朋友交往，有的人就是缺朋友。
1: 我有，看下个星期一你有多少能耐。
0: 星期一怎么了？
1: 星期一全校要参加爱德华标准化测试。
0: 要是温习，我很有可能是全校第一。
1: 这个测试可没法温习，木头脑袋。这是个能力测试。
0: 我知道。什么叫能力测试？
1: 基本上是一种智商测验，看你聪明程度如何。但对你来说，

0: 试测试笨的如何？
1: 请坐好。好了，快坐下。今天我们举行 Edward 标准化测试。爱丽丝先生，那么在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2: 没了，全部解决了。
1: 那好，现在看来我认为你的问题已经大有好转了。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1: 爱丽丝先生，我们这儿全都知道你有个说谎的习惯。
2: 我没有。
1: 爱丽丝先生，
2: 好了好了，你别总是这样刺激我，我这一辈子算完了。
1: 可是一分钟之前你还在说没有了，全都解决了。
2: 我没说。
1: 那好吧，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次我们再谈。爱丽丝先生，
2: 为什么是下次？这儿我永远也不会来了。
1: 随你怎么说。
2: 很好，下星期三见。
1: 很对，再见。来吧，本，锻炼了。
3: 爸爸，算了。
1: 来吧，我很少叫你干这干那的，既然我说了，就希望你去干。
3: 可是我……
1: 别和我争了。
3: 待会儿锻炼行吗？
1: 你在测验我的耐心。
3: 哦，好吧。
1: 这还不错。阿本，你是天生的屁股。
3: 什么叫屁股？
1: 摇滚歌星。
3: 喂，好吧，请你等一下，找你的。哦哦，
1: 别走开，咱们还没有完呢。嘿嘿。哦不，我太太上班去了。是的，当然，如果重要的话。好吧，待会儿见。本，请你关掉好吗？是麦迪吗？过半小时请你到学校门口去。学校的心理学医生来电话了，是麦克的事。
4: 齐伯先生和夫人，我们十分关切。
5: 口香糖？
4: 不，十分关切麦克的智力测验。
0: 怎么，他得了几分？
1: 我说 Maggie， 这种考试主观成分很多，所以有些专家认为考试分数根本不能代表他得了几分。
4: 他得了，请允许我先向你们解释一下 Siva 先生和夫人。如果得了100分，说明超过一般；120分很聪明；140分是天才儿童；160分是
0: Mike 几分？
4: 27分。
0: 什么？真不敢相信，我是说这显然是弄错了。
4: 很遗憾夫人，我们反复的核对过了。维他命？
0: 不，
4: 只有27分。我很高兴你是个精神病专家，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1: 对，你意思说我儿子是白痴？
4: 不，精确的说是低能儿。
0: 什么？
4: 0-25分是白痴，25-50分是低能。
0: 这么解释我总算放心了。
4: 让我再想一想，60-70分是愚钝，不漏了。那么50-60分呢？
1: 我不知道，是傻瓜？
4: 不，反正这一档和麦克没有关系。
1: 对，我们很遗憾，因为根据这种分类，麦克永远也当不成傻瓜了。
4: 哦，希望先生和夫人，遇到这种事情可千万不能沉不住气。麦克最近头部有没有受过重伤？
0: 没有。
4: 再问一下，他有没有长期缺氧的现象？
1: 都没有，麦斯伦大夫，他的大脑从没损伤过。
4: 没关系，只是问问。因为麦克的档案里总是记录着，怎么说呢，他常和老师闹别扭。举个例子，比如这里就记录了他去年把几条甲虫放进了欧布林老师擦手的纸盒子里，当他拿纸擦鼻涕的时候啊。我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我对不起，我这工作可教的事不太多，可这里面还有好多精彩的呢。
1: 谢谢。请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4: 你看看这个，这是一张答卷，到处都涂满小黑点，东一点西一点的，一点也没有规则。瞧这张就是你儿子的答卷，黑 推一点组成了种种图画，房子啊，飞机啊，还有再瞧瞧这儿，还有个姑娘的半身像，挺苗条的。
0: 你的意思是说迈克是乱涂一气的了？
4: 很有可能 Steve 夫人，要么他是一个白痴艺术家。
1: 迈克，你能对这个做出解释吗？
0: 哦，这个，这是一架波音747飞机，这个是一条大鱼，这个，这是荣纳·提什金的全身侧面像。
5: 迈克，你干嘛要画这个？
0: 他的身材多苗条。
1: 迈克，这不是开玩笑，干嘛要这么做？
0: 我想做就做了。
5: 想做就做了？
0: 我并不知道你们对这类测试会那么重视，你们应该早点告诉我，希望我智力测试考出高分数。
5: Mike，
0: 你们认为我傻得像块牛肉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全优小姐，将来她能当宇航员， Mike 只配冲橘子水。
4: 应该等他冷静一点，亲爱的。
5: 好的。

0: 没什么，真的，我想。
1: 你干嘛还不离开这儿？
0: 听着，麦克，你其实并不笨。
1: 哦，谢谢你，你的这种恩赐真是我太感动了。
0: 我希望我没有让你觉得你笨。
1: 请你给我出去好吗？你没有让我觉得笨，谁也没让我这样，因为我根本不笨。
0: 我是那么说的，
1: 也许我太笨了，我没法理解。
0: 行了，麦克，你听着，你常常对着我叫书呆子什么的，而我总是要想着法来回敬你。也许因为你比我大，比我冷静成熟，还有受到伤害的就我一个人，别人都没听见。我是说，我是有点书呆子气，可你一点也不笨。
1: 这么说，你得了全优，我得了全中，都是出于偶然的了。
0: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得到好分数。我想这也许跟你该做作业的时候你却睡觉头飞镖有点关系。
1: 这跟头飞镖有什么关系？注意劳逸结合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好，你听着，莱布格他是从哪一年开始帮斯皮斯丁击鼓伴奏的？
1: 你这算是换一个题目了。
0: 你快说吧，哪一年？
1: 1973年。你问这干嘛？
0: 这不仅说明了莱布格从此财源亨通，也证明你很聪明。
1: 就因为我记住这些没用的事实？
0: 像这些没有用的事实你记得太多了。比如像大战螃蟹什么的，你简直使我难以相信。
1: 是螃蟹魔王，全名是大战螃蟹魔王。
0: 你不是为了考试而记东西，你只是记你想记的东西，是为了某种奇怪的原因。
1: 这么说我的记忆力很好？
0: 还不仅是这样，我是说，对，你还记得去年情人节你向我借过20美元吗？
1: 对，记得。
0: 我要你写张借据，对吗？
1: 显然我是写了。
0: 你已经答应我要还的，日期是2月29日。
1: 嘿，到1992年我会还你的。
0: 这一点不仅说明你很聪明，实际上你还非常的狡猾。
1: 上当的是你。
0: 我想对你说的也正是这个。我干的都是一些傻事情，而你总干聪明事，当你想干的时候。
1: 是吗？
0: 对了，你知道吗，妈妈为什么老要你闭上你那张利嘴？不过做到你那样惹人讨厌也需要头脑和努力才行。
1: 对，我想也是。一个人干他爱干的事儿，负担全没了。
0: 可能的，也许我的智力和你的智力完全一样。
1: 我的智力也许比你的还高。
0: 你也太得意忘形了。
1: 凯洛，
0: 怎么？
1: 谢谢你。
0: 你真坏。
1: 书呆子，我是在真心的表扬你。

0: 啊哈，哦，好的，谢谢，对我非常感谢。好，再见。刚才 Melons 大夫说是星期六10点你可以补考 Edward 测试。
1: 哦，太好了，爸爸！我在想，我得了27分，还挺开心。
0: Mike，
1: 爸爸，好吧，10点钟。

0: 西方三圣哪儿去了？
1: 在等火车呢。
0: Mike， 他们躺在火车轨道上干嘛？
1: 他们都是圣人，知道该怎么办。
0: Mike， 行了，火车来了，简直是奇迹。
2: Mike，
3: 我们知道该怎样和 Mike 一起过圣诞。
1: Ben， 别乱翻了，你今晚会有一份礼物的。
4: 你好像说过每个人的圣诞礼物上面都有个红蝴蝶结。
5: 会有的，
4: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除了我以外。
1: 现在该对他说明真相了。
4: 什么真相？
1: 听着呗，你是领来的，圣诞老人没你的新地址。
4: 妈
1: 妈，
5: 咱们家唯一领来的孩子就是 Mike。
1: 我可不是领来的。
2: 还不是，
4: 这里面肯定没有我的圣诞礼物。
1: 你的礼物也许圣诞老人还没送来。
4: 哦，算了，我看没什么圣诞老人。
2: 嘿，本，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4: 好吧好吧，听我说，我现在去吃一点圣诞蛋糕。我猜想也许圣诞老人会认为这是送给我礼物的最好的机会，懂我意思吗？
0: 你们究竟打算几时去取？
1: 在四点左右。
0: 哦，他一定感到很兴奋。
1: 哦，杰森，我的礼物给我多少兴奋呢？
2: 那得看情况，你小时候顽皮还是听话？
1: 既顽皮又很听话。
2: 圣诞老人就爱听这样的话。
6: 嘿，快看，下雪了。
0: 哦，好极了，
5: 好极了，白色的圣诞节真美呀。
1: 要知道圣诞节总是很愉快的，一家五口人能够在一起，房间里暖和极了，有一种融洽的气氛。
7: 买。
1: 嘿，你们认为我就喜欢招人厌吗？
7: 啊哈，
1: 对，也许是。我去看。
2: 咱们俩怎么会生下这么一个孩子？

0: 爸爸，有病人来了。
1: 伯德威尔先生，你这套衣服棒极了。
2: 我有话对你说，大夫。
1: 你不是要去孤儿院扮演圣诞老人吗？
2: 可我没法演到底。
1: 为什么？
2: 你叫这个。哦。
1: 咱们谈谈吧。Wart， 上星期三你还很高兴能去孤儿院扮演圣诞老人，可是后来怎么了？
2: 大夫，孩子们会恨我的。
1: 他们干嘛要恨你？
2: 就像人人恨我一样，我让每个人都不舒服。你都坐立不安了。
1: 我并没那样。好吧，请听我说 Wart， 你觉得你一生中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2: 就是杂志里附送的那些订阅单。
1: Wart，
2: 是孤独。
1: 好，你难道不认为孤儿们也一样孤独吗？
2: 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谈。
1: 轻松一点，你肯定知道该说些什么。
2: 我确实有些事情可以说说。
1: 很好，现在咱们假定你刚到孤儿院，周围是许多喜洋洋的小脸蛋儿，你怎么说？
2: 敬喜者大见，适才我注意到明日乃是圣诞节，故略备薄礼聊至祝贺圣诞老人敬上。
1: Wart， 我在想，因为你是位会计，会不会太倾向于……
2: 我知道太正规了。
1: Wart， 恐怕圣诞老人没有必要说那么多的话，就像一般人那么说说就可以了。比如，
3: 吼吼吼，孩子们，我带礼物来了。
4: 显然你做过儿童工作。
1: 你会干得很好的。
2: 可我还不知道礼物合适不合适呢。
1: 孩子们不会计较，是礼物都喜欢。咱们先看看吧。牛肉糜。
2: 你就老实说吧，是否该送猪肉糜？
1: 幸亏你没送 Wart。 还有什么？塑料模子。
2: 这是和肉糜配套的，你知道这可以放些瑞典肉丸子什么的。这礼物送错了，我一心想送些东西能让孩子们感到高兴，可我不知道送什么好。
1: Wart， 我说还是送点没用的东西吧。
2: 你说。
1: 玩具。
2: 玩具？
1: 对，
2: 玩具倒是确实没用，也许能合适。
0: 你们骗不了我，你们是去取我的礼物。
5: 哪儿的话本，我们是去铁匠铺开罗要老点的鞋。
1: 我们顺便再把给迈克的礼物退掉。
0: 什么？
1: 你拿好车钥匙。
5: 好。啊，好啊。
0: 算了，请告诉我送给我什么礼物。
5: 那是你和圣诞老人的事情。
0: 我现在对这个传说人物越来越讨厌了。
1: 别那么大声嚷嚷的。
5: 再见。
0: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爸爸。 Mike Carol Carol Mike， 知道过圣诞节应该怎样吗？要开诚布公，无话不谈。
7: 不会告诉你的，笨。
5: 可我很欣赏你。
0: 要想得到可靠的情报，该和谁去谈呢？
5: 你该去找个穿红衣服的胖子。波德威尔先生，
2: 你父亲在吗？
5: 不在，他刚出去了一会儿。请进来等他一会儿。
2: 不，我没时间。
5: 那我告诉他你来过了，圣诞快乐。
7: 很不高兴。
0: Mike Carol Carol Mike， 谁告诉我给他一块钱？
5: 笨，这和圣诞气氛太不吻合了。
0: 给十块钱呢？
5: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哎，我不会说的。
7: 行，
5: 起码二十美元。

0: 就是一点也不敢相信。
1: 快走开，孩子，我要跳下来了，不想让你看见。
0: 那好吧，如果你方便的话，请把我的礼物扔给我吧。
2: 礼物？哦，可以，我送给你一份吧。
0: 生牛肉？
2: 你认为不好吗？
0: 我最希望的礼物不是这个。
3: 圣诞节的前夜，好吃的东西可真不少啊！快来，本吃点鸡蛋饼。
0: Mike, Carol, 圣诞老人在屋顶上，瞧他送的礼物，
3: 生牛肉。本，你说什么呀？
0: 快来！圣诞老人，我的哥哥姐姐来了，有礼物送给他们吗？
3: 塑料模子。
2: 这是送给那位小姐的，现在请你们走开好吗？
3: 是波德威尔先生吗？
2: 是我。
3: 波德威尔先生，你在上面干嘛？
2: 想从你们家烟囱跳下来，头先着地。
3: 哦天哪，跳咱们家的烟囱，他想自杀。好吧，我去叫警察。
2: 不，别叫警察。
3: 好的，我没说叫警察，我是说拖把。
2: 哦，请你们拖把也别拿。
3: 我们就不拿拖把。对，不拿，我们任何清洁工具都不拿。啊，鲍德威尔先生，你在屋顶上别动，我马上就回来，你们要不停地和他谈话，
0: 甚至他跳下来以后。
3: 鲍德威尔先生，下来喝点鸡蛋浓汤。
2: 我都要死了，喝鸡蛋浓汤。
3: 这上面写着各种节目皆宜。
0: 你真行。
3: 好了，本，该你了。
0: 波德威尔先生，圣诞节你送的生牛肉我很感谢，我想明年肯定会用得着。
2: 你还是坦白的说吧，你讨厌这包肉。
0: 不是真的，你使儿童的梦想实现了。
2: 你很会说话，孩子，可你想的我知道，你讨厌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讨厌我，所以我再活不下去了。
3: 可你一定得活下去。
2: 为什么？
3: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你找什么？爸爸的一本教科书。波德威尔先生，我知道一个想自杀的人就像你那样只能通过一条黑暗的隧道看待一切，但是经过适当的咨询和长期治疗，病人能建立起内在的信心，这在菲伯的著作《没有希望的生活》中有所论述。波德威尔先生，你还在屋顶上吗？
2: 对，我在，我想你大概还没读完吧。
3: 波德威尔先生，千万别跳下来。
4: 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老人来了。
0: 从烟囱里一直跳下来。
4: 什么？
3: 波德威尔先生在屋顶上想从烟囱里跳下来。哦，我的天哪！波德威尔先生，
2: 儿童，你别靠近我，大夫，我发誓我要跳了。
5: 好，你别急，我就在这儿。我想和你谈谈。
2: 我不想和你谈，我想死。
5: 罗尔特，你的问题是暂时的，死亡是永恒的，你跳下去世上就没第二个了。罗尔特，你在干什么？
2: 我想量一下尺寸够不够，要是卡在烟囱中间那才叫惨呢。
5: 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
2: 孤儿院的孩子们讨厌我，
5: 太难以相信了，沃尔特。你是给八九岁的儿童扮圣诞老人，你会不会对他们的反应全误解了？
2: 你自己看吧。
5: 圣诞老人偷吃蛋糕？
6: 是这样，屋顶上有个人要从烟囱里跳下来。是的，这个人长得很胖，白胡子，穿着一身红衣服。不，他没有什么驯鹿和拉车。
5: 沃尔特，我了解你心里有苦闷，而且情况非常的暗淡，可是你也不能这样。
2: 你说的对，我穿着这件衣服是掉不下去的。
5: 听我说一句话，你的生命太宝贵了。
2: 你别靠近我。

0: 老实说吧，大夫，我的一生等于一个零，还要一天天都过下去，这又何苦呢？让我好好计算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身为一个沃尔特伯特·威尔呢？既然命运是这样的，真的该死，电池没电了。大夫，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问什么，沃尔特？
0: 39/3.1416除应该是多少？
1: 沃尔特，这个题目我不想帮你算。
0: 那好吧，就随你的便。
1: 沃尔特，沃尔特，你不能就这样解决问题，你不能就这么一了百了了。
0: 干嘛不能一了百了？你倒说说看，我干嘛不能？大夫，既然我连给8、9岁的孤儿们当个圣诞老人都当不好，我又怎么能当好一个沃尔特·波特威尔？
1: 你试试看，应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你用不着去准备什么稿子，慢慢的，你的话就不见得那么笨拙了。其实和别人说的一样，你的一切很正常，所以你有时会感到痛苦，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可是如果你愿意伸出手来的话，迟早会有人帮你一把的。
0: 圣诞快乐，大夫。永别了，
1: 沃尔特。等一下，等一下，我已经想通了，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现在也想自杀了。我是说，一个人遇到点问题，我看他干脆就跳烟囱得了。
0: 可是你不能那样。
1: 干嘛不能？这是我家的烟囱。
0: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1: 你认为只有你才有心灵的创伤吗？我的创伤也很大，沃尔特，在我家的屋顶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我咨询了4年，可是失败了，他想自杀，因为我是个有良心的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活下去。
0: 不，我的，
1: 请别拦我，让我先走一步。
0: 大夫，你可不能那样，你有妻子，你有儿女。
1: 啊，没有我，他们圣诞节过得也很好。
0: 难道你疯了？
1: 你千万别拦我。
0: 大夫，我决定不让你去死。你就别哭了，大夫，这也太凄惨了。
2: 我可没哭。
0: 那么是谁呀？
3: 你给你儿子送了一条狗做圣诞礼物。
1: 他想了整整有1年了，被他发现的早了点儿。
3: 对，
0: 是条什么样的狗？
4: 棕色的。
0: 他在干什么？
4: 在舔我的脸呢。
5: 喂，你在干嘛？
0: 我以前养过一条狗，是条德国牧羊狗。
4: 那条狗听话吗？
0: 对，它是唯一见了我不感到紧张的生物。我还记得和它一块玩一个很开心的游戏，叫做玩球。
4: 就是你把球扔出去，让它捡回来。
0: 它怎么也知道
4: 了？后来那狗怎么样了？
0: 死了，已经17年了，是我最后的一个生物。
4: 你悲伤了？
0: 对。
4: 你哭了吗？
0: 是的。
4: 你现在还打算自杀吗？
5: 笨事。
0: 我不知道。
4: 如果你不去自杀了，我这条狗可以送给你。喂，波德威尔先生，妈妈她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
4: 波德威尔先生，爸爸
5: ，Jason，
1: 来了。
4: 爸爸，
5: 爸爸，
4: 波德威尔先生
5: ，Jason， 你没事吧？
1: 对，我们都没事。
4: 这是我的小狗。
0: 这是条好狗。
4: 祝你圣诞快乐。

0: 我来宣布，现在可以打开西普尔家的圣诞礼物了。我好像记得这些礼物不是我买的，所以如果你们不喜欢，可别怪我。
1: 不玩去。
0: 对不起。好，开始。
2: 好，这是给凯洛的，这是麦克的。啊，
3: 亲爱的麦克，这是我家持续三代的传统，这个礼物是给每个到达成年的男子。
4: 哦。
5: 最好咱俩换换，
3: 想破坏咱家的传统。
2: 好吧，这是给妈妈的，
5: 谢谢。
2: 这是你的。
4: 哦，谢谢谢谢。好，祝你提高烹调技术。好，你们要我做圣诞晚餐喽？
5: 当然
3: 给你了，
4: 还得谢谢你。
5: 我们都愿意，这是等了一天也最让我感到兴奋和浪漫的礼物。
4: 说得对，快看。你看看怎么样？
5: 哦，我看看。哦，杰森真是美极了。嗯，谢谢亲爱的，谢谢。
4: 对，喜欢吗？
5: 我当然喜欢。
6: 本真遗憾没你的礼物了，你真的不想保留小尼克了？
2: 不，沃尔特，他归你了。
4: 沃尔特，翻翻你的口袋，说不定里面有班的礼物。
5: 对，
6: 不，口袋空了。
5: 为什么不再看看呢？说不定里边有呢。对，
6: 口袋都已经空了，所有的牛肉糜都放进了冰箱。
5: 再去看看。
6: 哦，好吧。哦，真没想到，是有一件礼物给笨的。
2: 哦，是真的。哦，一条小狗给我的。
4: 对。
2: 它长得很像尼克尔。
6: 我非常感谢你们，为了这些。尼克尔真漂亮。
2: 我的狗也一样，它的名字叫做Word。
4: 祝大家圣诞快乐。
2: 好了 Word， 咱们还是给圣诞老人留一份吧。这并不等于说我相信有圣诞老人，可是你能体会到两面下注，我看总没错。我的天哪。
7: 大家圣诞快乐。

0: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挣脱命定昏厥，
2: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1: 掀动朝堂风雨。
3: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1: 共破重重阴谋，
3: 你还是在赌？
2: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1: 守护家国安宁，
2: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1: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翘楚正在热播。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
0: 政委。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哦，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
2: 下一个，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
0: 哦，这我看见。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
2: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好好好好，
2: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2: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2: 哎，徐师傅，
3: 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逻辑吗？
2: 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0: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是，现在古松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0: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2: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0: 快去！
1: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
1: 很好，那我们先把药吃完。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3: 宏泰大厦排除。
2: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4: 你好，南溪材料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5: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
5: 也在说。
4: 好，百花深处中餐厅吗？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的？
6: 南苑游泳会所排除。
4: 喂，啊，欢迎咖啡厅吗？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5: 好，
4: 喂，百货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
3: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
7: 宏宇投资公司。
3: 对。
7: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1: 查一下宏宇投资。
3: 是。

0: 直说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掉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4: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聪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田，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2: 是，
3: 你装备。
2: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3: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发现目标，目前正在迎宾大道往南丰路方向行驶。
1: 实时通报他们的行车路线。好的。
2: 师傅们，发现嫌疑目标，我给你们开位置供下。

0: 干什么的？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2: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
1: 你跑不掉了。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
1: 你一宿没回来吧？
0: 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
0: 八点。九十点。嘿，十一点多吧。
1: 再胡说，我等你到十二点，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0: 那我就是十二点多回来的。别老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
1: 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六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我什么长的？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
3: 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2: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哦，你欧什么欧啊你？
0: 往后。根据吴宏宇的交代，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
1: 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4: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
1: 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4: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2: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4: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1: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2: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5: 我们仨平摊。
4: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4: 下次？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填窟窿，没门事。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回头一会儿见着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1: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2: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0: 嘿，黑了，也瘦了。
1: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3: 嗯，好样的！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1: 严重吗？
0: 不严重。
3: 朱小伟，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哎，
0: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3: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
1: 08年。
0: 10年了。
1: 整整10年了。
0: 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1: 我怕你把我忘了。
0: 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
1: 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0: 现在梦醒了。
1: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0: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1: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
0: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1: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
2: 输嘛，陈队输了，他要亲自来审。
3: 乔丽，
4: 你屁股坐那边，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3: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5: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
4: 喂，起来，进，坐。哎呀，这快坐，坐下。

0: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十年做个了结。
1: 看得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
2: 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2006-20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1: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2: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3: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2: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都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3: 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2: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1: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3: 红桃 A 一副扑克牌54张，里面有54个成员，
1: 这组织可不小啊。
2: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4: 什么情况？
5: 怎么回事？
6: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4: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平师们说你受伤了。护士，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好吧。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镇支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

0: 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1: 累不累？
0: 哎，孟哥，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飞腾去深圳看儿子。
3: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0: 嘿，
2: 哎呦，
4: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0: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3: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4: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5: 点你呢，滚！
0: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6: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0: 我看看。哎呀，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6: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3: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6: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0: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3: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0: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
6: 啊。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0: 预算还不好办呢、啊、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啊、楚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啊、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7: 哎，我看行，
8: 这可是你说的，
2: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0: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
9: 小杨，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10: 三二一，笑。好嘞。
9: 哎呀，感谢感谢呀、
6: 啊！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呀，
9: 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0: 好，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9: 夸，他夸我什么呀？
0: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9: 呦，那里，惭愧，惭愧啊！
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9: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6: 哦，没有。
9: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4: 那怎么行、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6: 就是就是。
9: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所以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哎，
9: 都听我的啊。
6: 快、哎、
9: 坐坐坐坐坐坐、
6: 啊、哎呀，破费了李总啊。哎呀，
9: 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吗？
3: 你把他叫来了？
9: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3: 妈，你别来了，
11: 我都到了。
12: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9: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2: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0: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4: 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2: 有吗？
3: 没有吧？
12: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3: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9: 开饭，开饭
6: 啊！李总，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她妈妈。你不觉得她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你歇菜！
1: 小吕，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谢警官，找我有事儿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未免也过于隆重了。他们真的可信吗？
1: 葛大神所言非虚，以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
0: 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眼下敌众我寡，
1: 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待探清虚实，再以后继不迟。所以。
2: 你还是在躲。
3: 有你在，我才敢躲。
2: 新日接到急报，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
4: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
5: 陛下，楚将军年事已高，边军防线屡出疏漏，还请陛下另择良将。
6: 楚将军镇守云中二十载，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 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
7: 谢大人不必担心，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赴任云中为楚将军分忧。
8: 追杀他们的是收南王世子，收群的人，
9: 都是些粗茶淡饭，
10: 望长公主海涵。
0: 你是长公主，不对呀，你应该跟湘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你跟小厮私奔了？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
6: 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就是我拦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意思是我不同意，
6: 他就发不出去。谢衍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指挥军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5: 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世子恕罪。既然仓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挡他。仓木寨据守仓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天啊，专心说吗？
12: 就说我想跟他们打好，再做一笔买卖。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1: 你其实是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别冲动。啊，给我滚！别冲动！哎，不是，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告诉我，
2: 让唐卫兵把钱还给我，
1: 再让他俩眼儿给我跪下！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唐卫民是谁？别废话！冷静，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4: 当时她还叫刘曼，对，我跟她爸离婚后，她就改了我的姓。
0: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她。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 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他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 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笑>这孩子，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行，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
1: 一会儿就好了，好吗？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帮。

0: 哎呀，疼吗？
1: ，
0: 来深呼吸。
2: 问问题送你回家，你们三个一块儿送我回家吗？嗯，
3: 我有事儿。
0: 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2: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4: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0: 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
4: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勇敢吧。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3: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贱、
0: 小不点儿。你觉得哪个好听？
2: 我想叫大不点儿。
0: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3: 大不点儿。
5: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我也没想到。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这可不是，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3: 哎呀，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咱们市局了呢？ 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之前错怪这孩子了，哎呀，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6: 我们意见，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 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3: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6: 真麻烦。我倒有个主意。

0: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1: 哎，别扔！
2: 别扔坏了，请坐。哎，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嗯，
1: 对对对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
1: 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嗯啊，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魏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 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的离开喽。
3: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4: 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1: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1: 我去看看。
3: 潘师傅。
0: 啊。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3: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3: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3: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0: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
3: 请进。
0: 菜
4: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5: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6: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5: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仨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6: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7: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7: 不听
1: 他们说。
7: 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7: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8: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好，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
2: 好，好，好，好。
0: 大家兴奋一点啊！好，好，好。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好，好，
0: 高兴一点。
3: 茄子，
0: 好，这样啊。 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冲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4: 好，好，
0: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抓了，起步走，一，零，零，零，二，一，
4: 来，
0: 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4: 是。
0: 我估计啊。 上我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实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4: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
0: 嗯，那我叫了啊。
5: 吴奇，
6: 到，报告，
0: 请进。
6: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对，我在法制支队。那
7: 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4: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6: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4: 实战还没有。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0: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4: 我爸爸让我干的。
0: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就是，
8: 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9: 那还有奖状呢。
10: 是啊，
9: 平时跑不去。
0: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8: 对，一个资源的都没有。啊，哎，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11: 哎，潘师傅，怎么了？
12: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0: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12: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0: 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 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13: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

0: 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1: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0: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 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2: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
0: 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 向你们道歉啊！
3: 弄虚作假，自欺欺人，歪门邪道，哼！
0: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2: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你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4: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4: 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4: 哎，
3: 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不光是我。
4: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4: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

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了。
1: 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你说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2: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儿，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嗯，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 这才会认识咱们仨。嗯，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3: 你背头师傅说的对。
2: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

0: 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3: 是
1: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5: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

愿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0: 不好意思哈、啊，
1: 我帮您捡。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0: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1: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下，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铺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0: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哎，
1: 姐，
0: 不送，谢谢啊。
1: 哦、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0: 好的，
1: 不送。
0: 哎，再见啊。
2: 什么人？
0: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你？越说越没溜啊。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1: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0: 有吗？
2: 好嘞，到了，36。
1: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1: 没有。
0: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2: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你在上面花多少钱，人家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
1: 哎，好嘞。
2: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3: 你真同意了？
1: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曼曼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3: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1: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3: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别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3: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
3: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哎呀，
1: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啊。
3: 哎，小曼，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子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3: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对
3: 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3: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3: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曼，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3: 有道理。你看，

0: 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1: 来，拿着，小心点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
1: 王师傅，
2: 一级，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3: 小婷跟咱们市纪律。
2: 没事，我不急。
3: 魏叔，干什么呢？
2: 没有啊，我是手没劲儿，哥。

0: 怎么样这边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1: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回头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她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她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儿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安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
0: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 A 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田的竞争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哎，你呢？啊？
1: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赵天，你现在忙啊，都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
2: 站住！
0: 您千万别往外说了。嗯，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成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两位呀，快快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3: 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 那慢走啊。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
4: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给消费者和商家搭建平台，起到了桥梁和枢纽的作用。
1: 怎么会是他呀？
0: 哼，你觉得靠谱吗？

0: 怎么开会开车啊？哎呦，
1: 棍儿哥，
0: 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1: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0: 飞你个大脚趾头了。
2: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
0: 郭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儿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儿会写吗？
2: 哎，真的啊，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锁互联网的。
0: 互联网，冯彪。
1: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0: 听不懂人话。哎，
3: 郭哥，郭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0: 注意影响啊！宋少，消消气，消消气。郭哥，
1: 咱们走。
0: 早饭你们等会儿。
3: 什么情况？
0: 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呐！
4: 对，
0: 确实很多。柳爷，
5: 哎，棍儿哥，
0: 你也上他的道了。
5: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0: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6: 起开！
0: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6: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0: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7: 这封德全就是封标。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8: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7: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8: 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
1: 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2: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3: 崔师傅啊，崔师傅，
4: 哎，小李，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2: 嘿，不要不要，你拿回去。
3: 不是你拿着，
2: 是嘿，叫
0: 新鲜啊。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
3: 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
3: 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啊？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佩头，你哎，我告诉你，188一两呢。
2: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换来的，
2: 这是佩头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佩头，
2: 鱼，
0: 救我！哎，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5: 不也没让你归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6: 站住！
7: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8: 啊，行。

0: 师傅，你闹这儿干嘛？这不是等你呢吗？等我？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看你们动静很大，
1: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2: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0: 不是。

0: 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1: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0: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1: 哦，有问题。
0: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1: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0: 什么风标啊？
1: 就是风德全。
0: 哦，他呀，他。
1: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安商学院的周茂？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
0: 不是，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1: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0: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错啊，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0: 最近找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2: 哦，
0: 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啊。
1: 嚯！我说贝头，你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2: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1: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贝头，你真是闲的呀。跟咱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遭这份罪。哎。

0: 老三位辛苦了啊！
1: 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2: 什么任务？
1: 哦，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3: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1: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哎，
2: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1: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2: 嘿，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1: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4: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1: 不清楚。
4: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1: 说不好。
4: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蹲守不就这样吗？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
2: 啊！
1: 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2: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5: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视觉精湛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
0: 哦，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 是这样，周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
1: 这是常规操作。
0: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哎，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2: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0: 啊，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 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2: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
2: 既然了解过。
0: 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
2: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2: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
0: 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的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
2: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笑>
0: 说得好，那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1: 哎，行行行，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2: 对，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可以，没问题。
1: 我姓田，田警官，
0: 李警官，
1: 田队。
3: 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
1: 我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0: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这事儿还小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有后手，到时候把谁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1: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
1: 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哎，我可提醒你啊。
0: 就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康公子，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大家好，
3: 很高兴我们大家再次见面。最近的话，我们到省城邓郡主校的一个集中，我们也相认了。
4: 来，郑局长，谢谢。
3: 爱的流程申请，为此由我们会员和商户带来的不便呢，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同时也感谢众多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云茂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5: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6: 他让人给打了。
5: 谁打的呀？
7: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
8: 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5: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他有什么问题啊？
1: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0: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1: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0: 我已经退出了。我
2: 妈妈，你再去冰箱拿个绷带吧。
1: 好，
2: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3: 哎哎，慢慢慢，停停停停，你跟着我，跟着我。哎，慢慢慢慢慢慢慢，这儿这儿这儿，慢慢慢慢。哎，走走，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
1: 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0: 我要进村。
2: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0: 好，挪吧。
2: 你等我二十分钟。
0: 二十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2: 那你这样，你呀，从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0: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2: 三十分钟。
0: 三十分钟？
2: 嗯。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
2: 哎，麦子不能压。
0: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2: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你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2: 哎，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0: 这老头有病！
2: 哎。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哎，金河，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问呢？
3: 来了！哎，
0: 来了！
3: 哎，
0: 老实点！
3: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嗯，下来啊！
1: 哎呀，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0: 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
1: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2: 审完了，
1: 老张，
3: 别瞧不起老同志。
0: 哎，
4: 哦，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5: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4: 嗯，哎，怎么样？啊，哦呦，嗯，
6: 在云茂山庄总部楼下，巨大的云茂山庄殷迟迟。
5: 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云茂山庄总。
4: 大棍子，
7: 喂，棍子，
5: 什么？我知道了。
4: 怎么了？

0: 都在网上传开了。
1: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2: 小林，知道你在里面，开门。
3: 小林，出什么事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林，
0: 哎，不会想不开吧？
2: 不开我摔了。
1: 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回平安就待两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云茂双城没什么关系，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
0: 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
1: 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了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3: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1: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0: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1: 唐海涛。
3: 还记得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
2: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3: 来不及了。法医老熊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0: 真是处心积虑呀。
4: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0: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4: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3: 现在就走吗？
4: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5: 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0: 没错，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3: 小吕，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过去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1: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2: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1: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2: 有保护伞，
1: 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郭局商量一下。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3: 怀疑老郭他，执旗改命，步步为营。
4: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3: 一身风骨护家国安宁。陈东林、张毅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5: 哦，好极了。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天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茂商城的案子

0: 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骗，你骗，你们骗不骗？
1: 咱们认识老郭有二十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2: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3: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2: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3: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盼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
2: 我出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李洗出来冤屈，就是把我这身警服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李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嗯。
4: 石曼，
5: 小霞，
4: 谁过来？
5: 干嘛？
4: 你身上怎么全是血啊？
5: 你嫌弃我？
4: 我不是让你来当 DM 吗？
5: 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
6: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4: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5: 算了算了，
4: 真服了你了。
5: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4: 哎呀，还搞起创作了，可以啊你。
5: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4: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5: 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4: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5: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4: 有可能。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5: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4: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珊珊，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5: 男朋友啊？
4: 不是。哎呀珊珊，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5: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你看看。
1: 不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0: 你好，客户。
1: 松彪在吗？
0: 松彪。
1: 哦，
0: 松德全，松总。啊，
1: 松总今天没来公司。
0: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0: 好嘞。
1: 哎，松总今天没来。

0: 棍儿哥，棍儿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上班还靠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0: 知道啊，
1: 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0: 几个人吃的？
1: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0: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呢。
1: 行了行了，
0: 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2: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1: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啊，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天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3: 你废话，
0: 谁啊？
3: 石柱，
4: 老板结账。
5: 你好，96元。
6: 哦，好。嘿，店长，上哪？
5: 来扫证。再来哈。
0: 嗯。

0: 道新风在哪儿吗？新风是什么？
1: 那边。

0: 行峰啊，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1: 谁是行峰？嘿，认错人了，
2: 我不是行峰，
1: 你干嘛？
2: 我不是。
1: 出来！秦风，出来！秦风，别躲了，这个。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
1: 别锁门。
2: 我是警方，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0: 不能，就在这说。人呢？
2: 什么人？
3: 钟彪。
2: 我不认识。
3: 行吧，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生参战了。
0: 公子，锁门，咱们走。
2: 哎，别锁门，他刚走。
3: 刚走？走去哪儿啊？
2: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3: 走多久了？
2: 刚走20分钟，冷冻车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3: 车牌号码是多少？
2: 车牌号平 AC9635。我能出去了吗？
0: 不能。
4: 快点，再快点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5: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6: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别闹死我！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了，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2: 滚！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3: 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把刀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

0: 哎呀，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
0: 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

0: 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哼，
1: 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1: 这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
2: 怎么摇身一变成疯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做了这个云茂商城。
1: 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安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 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
3: 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4: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哎呀，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4: 哎，
3: 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3: 好了，你来点吧。
4: 方子，
3: 哎，
4: 小万呢？
3: 哎，
4: 你们这是干啥呢？哎，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4: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
3: 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
4: 谁想？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哎，这样，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4: 对对对，
3: 您躺床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好，哎，
4: 哎，
3: 您看他，
4: 哎，对，您看我，哎，一二三。
3: 嘿，老方发过来的。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1: 冯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级工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3: 比如。
1: 让燕子原谅你。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你这又要进去，哎呦，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
1: 周莽，
0: 谁让你们审讯冯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1: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2: 你，哎，棍儿哥，这，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你们找郭局吗？
3: 瞧瞧，
4: 躲了。
3: 不是你这干嘛呀？
4: 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5: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3: 那不行，审讯是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4: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5: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
4: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坐着，风标不是秃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3: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4: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 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那你要干嘛？我要跟他好好聊聊。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好，你去吧。
5: 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封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4: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哦，那什么事儿？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 这一晃，小三十年了吧？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啊，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5: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是啊，
4: 到站下车嘛。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 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5: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
4: 也不少吧？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5: 别啊！你们还是跟我说明白了。
4: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 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的。

0: 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1: 站住！左将，

0: 好嘛，你们把我老姑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冯彪抓了，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1: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0: 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2: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1: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2: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0: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1: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0: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3: 怕什么，干就干。
1: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0: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

0: 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1: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2: 别叨叨了，国军，我加入。
0: 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嘛。
1: 好，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国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3: 陈阳呢？
1: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2: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3: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加深了。
1: 小潘说的没错，
0: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1: 怎么讲？
0: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封彪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1: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周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4: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1: 那大棍子他们呢？
0: 你说谁啊？哎，
1: 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1: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交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就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儿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
0: 好的，
1: 别再给我念大白菜，去吧，有事我会联系你。

0: 老周，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知道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吗？
1: 这还用你说？
0: 这风头是不是过来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
1: 你先下去，等我一下。
0: 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船没翻，靠的是谁呀？啊？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刺儿吗？
1: 别说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掌握下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警保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体副支队。
1: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
2: 棍子，你听听。
3: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曼儿。
4: 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你说，你说，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5: 徐曼，那你的我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
2: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们说。我先说。啊，你说，你说。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5: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儿去？
3: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5: 为什么？
2: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
4: 小吕已经没事了。真的假的？真的。
3: 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4: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3: 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4: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2: 瞧瞧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
3: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2: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4: 好。
5: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2: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0: 听。
1: 小吕，
2: 行行。
3: 嗨，
4: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2: 干嘛？
4: 去省厅。
5: 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未免也过于隆重了。他们真的可信吗？
1: 葛大神所言非虚，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眼下敌众我寡，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待探清虚实，再议后继不迟。
5: 所以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6: 今日接到急报，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
7: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
8: 陛下，楚将军年事已高，边军防线屡出疏漏，还请陛下另择良将。
9: 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
10: 谢大人不必担心，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赴任云中为楚将军分忧。
11: 追杀他们的是萧南王世子萧群的人，
12: 都是些粗茶淡饭，望长公主海涵。
13: 你是长公主？不对呀，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你跟小子私奔了。
1: 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
14: 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
10: 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
14: 就是我拦的。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4: 意思是我不同意他就发不出去。
10: 谢衍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14: 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
10: 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世子恕罪。
9: 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挡他。
10: 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
9: 天宇，穿心说吗？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0: 好。
2: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3: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2: 小吕，
1: 行行。
4: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1: 干嘛？
4: 去省厅。
5: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
1: 您到了就知道了。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人都到齐了，我直接说重点。云茂商城案，省厅联合各地市公安局已经侦查了一个月，在前期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云茂商城以消费全反、商业联盟、金融互助等各种名目，涉嫌策划、组织。 传销诈骗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案的特点是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巨大，波及范围广，这也是侦破的难点。在平安公安局郭永镇同志的提议下，专案行动提前开始。现在，于某商城总经理兼法人冯德全。 已被释放，从现在开始是侦破案件的黄金72小时。专案组所有成员务必在3天之内要确保专案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下面分配任务：刑侦总队负责跟踪抓捕，经侦总队负责查动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穿透。 各地、市、县公安局要落地侦查，协同办案。出境管理总队要将所有涉案人进行监控，不能放一个逃离出境。人民银行、平安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和地下钱庄。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各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大崔，说两句，表个态。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崔铁军，
3: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4: 到。
0: 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 由你们作为开山斧，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在履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5: 是。哎呦，这阵仗。

0: 啊，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1: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德全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
2: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德全也已结束传唤。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
3: 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4: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3: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5: 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6: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躲，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元宝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豹商城。
3: 我来。
4: 哟，云豹商城提现成功了。
1: 真的。太好了，
5: 提现成功了，
6: 太好了，云豹商城提现成功了。
7: 我看看，
1: 你看，
8: 真的，
9: 我也可以了，
10: 你真可以啊，
11: 我也可以。
12: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13: 云豹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14: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15: 请他进来。
14: 请进。
16: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15: 沏茶。
16: 不用沏茶了啊。
14: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给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也梦见过几次。好在梦里嫌不起他了。
1: 嫌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飞头锤的金板的，风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0: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1: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
2: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3: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田队，你继续。
2: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

0: 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大崔，大崔，
1: 嗯，
0: 你们的意思呢？
1: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0: 有依据吗？
1: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2: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1: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2: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1: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4: 马上。
3: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1: 涉密。
3: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1: 那是相声。
3: 哎，你。
5: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嘿，
3: 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5: 你不靠谱。
3: 催稿的来了，
2: 怎么样？
6: 打印出来。
2: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7: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1: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了，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3: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

0: 我顶着，
1: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2: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3: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呢。

0: 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1: 懂了吗？
2: 懂了。
3: 你接着说。
4: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0: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3: 什么时候行动？
4: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0: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4: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3: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1: 老田，打过红包弹吗？
6: 红炮弹真没打过，
1: 红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呀、啊！
1: 买
0: 香奈儿。
1: 我每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1: 什么？
2: 警察？别站！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1: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3: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1: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那个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了。我先去忙了啊。
1: 康总，不会是？
3: 哎，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4: 哎，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5: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
4: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的身份证。
1: 身份证拿出来。
5: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4: 今天客人很多呀。
0: 康警官。嗯。
1: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6: 哎，没什么。

0: 没事吧，小雪？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谢啊，大哥。
3: 闭嘴。
2: 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4: 闭嘴。
5: 到底哪个道儿呢？
2: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1: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的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0: 二号收到。
4: 下车！站住！
5: 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走着点啊！
6: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7: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5: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你啊！
7: 明白。
8: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你笑吧，韩队。
1: 怎么样？哎，吴姐的怎么样？像不像？
2: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杨颖。
2: 哎呦，那赶紧的，杨队，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陶老爷。

0: 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师傅们，
3: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2: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亏见过，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1: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0: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1: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1: 哎，不对呀，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
0: 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2: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0: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猪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 谁说我捏不住他？
2: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3: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4: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5: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没有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你想想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哎，
3: 还是见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0: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1: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吧。对，
0: 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1: 什么旅行箱啊？
0: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1: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0: 好。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枪了？跑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0: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你干什么你啊？
2: 警察。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放光下车！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2: 哎哎，你别过！
0: 这是
1: 你还怕警察认不出你？哦。
0: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啊？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3: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申城，沉浸式感受

0: 下车。
1: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1: 好。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9。
5: 您好，您拨打的
3: 13。
5: 喂。
6: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7: 你能背下来吗？
6: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这回对了。
3: 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6: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3: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
8: 美元，美元都行。
6: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大总，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佬20万，
2: 你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土鳖呀，你就是。

0: 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1: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2: 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还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篓，金篓，值20万。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2: 你要换多少啊？
1: 1000。
2: 啊？
1: 500。哎呀，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2: 哟，二位吃饭啊？
3: 康永光，
1: 我去！
3: 别跑！

0: 站那儿别跑！别跑！站住！
1: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2: 我尽力了。
3: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4: 平 AC 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店路路口，由南往北方向。
3: 过了东店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5: 二号收到。
6: 潘师傅，
5: 红桃酒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6: 来，
7: 北原码头。周茂要去北原码头。
5: 二号，二号，北原码头，北原码头，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
1: 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1: 小梦，你跑不了了。
2: 枪！
1: 钟楼，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是什么罪过吗？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石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盆子，把我背出去。
0: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该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0: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1: 云豹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0: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豹商城的负责人。
2: 凤彪。
0: 现在风标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3: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0: 那资金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
3: 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豹商城挣的那点钱，
0: 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3: 退钱就没事了。 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0: 开了六枪，
3: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兴华，已经过了3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完了，全完了呀！我刚得到消息，钟茂已经被抓了。
0: 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2: 不是周茂，
0: 除了周茂还有谁？是，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0: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2: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0: 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3: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4: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
3: 全明白。周茂，我问你。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200亿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山会？
5: 不是，
6: 都不是。
3: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0: 李希正，
3: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0: 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吸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摘小燕儿，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
3: 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我有证据。青山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又退了，被抓。

0: 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
1: 都说在什么地方？
0: 在我那部老式的手机里。
1: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
2: 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
3: 怎么救？
2: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3: 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2: 哪儿啊？
3: 公安局。

0: 整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3: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李先生，小曼和朋友来找你。
1: 哎，你干什么？
2: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1: 生意往来。
2: 李希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0: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0: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李叔叔，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 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 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 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2: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
0: 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1: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2: 哼，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
1: 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2: 没事，
1: 我给您换一只。
2: 怎么都没准儿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2: 不用了，我回去填。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4: 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4: 组长？还是个副的？
5: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4: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5: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4: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5: 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6: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4: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6: 分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
6: 嗯。
5: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6: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0: 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哎，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1: 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2: 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0: 好，
2: 能成为你的师傅，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步点儿。
0: 三位师傅，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面。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送送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来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嗯，记住了啊。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叉戟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婷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到。
1: 又是大案，
2: 又是省厅，
0: 又是什么？
1: 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0: 能不去吗？
1: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要不。

0: 我这么回复周听，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1: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不像话。
0: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真是。

0: 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未免也过于隆重了。他们真的可信吗？
1: 葛大神所言非虚，以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
0: 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眼下敌众我寡，
2: 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待探清虚实，再以后继不迟。所以。
3: 你还是在躲。有你在，我才敢躲。今日接到捷报，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劝遭楚将军当场斩杀。
4: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
5: 陛下，楚将军年事已高，边军防线屡出疏漏，还请陛下另择良将。
6: 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
7: 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
8: 谢大人不必担心，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赴任云中为楚将军分忧。
7: 追杀他们的是收南王世子，收群的人，
9: 都是些粗茶淡饭，
10: 望长公主海涵。
0: 你是长公主，不对呀，你应该跟湘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你跟小厮私奔了。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
6: 这调动的名册是你下发的吧？谢大人这文书是哪里来的？拦截朝廷诏令，可是大罪啊！就是我拦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我不同意，他就发不出去。谢衍芳，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握，你这才是越俎代庖。
5: 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属下无能，没能完成任务，世子恕罪。既然仓木寨是块硬骨头，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仓木寨据守仓木林要道，若被楚家收入麾下，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天啊，专心说吗？
11: 就说我想跟他们打好，再做一笔买卖。

0: 我要自首，我杀了人。
1: 姓名：段洪山，出生年月日：1978年1月29日，住址：五岩市语言区幸福里小区，职业：检察官。
2: 检察官都成杀人犯了，那我们还能信谁？
3: 新闻上不是说了吗？这个检察官之前就办了很多有争议的案子。
4: 我表弟就是他办的，
3: 当时我们才就觉得他判的不公平。
5: 我跟你们说呀，这人呀可是专业的，你们看着吧，别看他现在什么表情都没有，就是为了不给别人留下把柄。
6: 可不是嘛，不信你们看，用不了两天，人家是大摇大摆出来了。
7: 看我，看我，看我！
8: 本台消息，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称自己犯下杀人罪行，警方迅速行动，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9: 爸爸，下周有一个小升初的面试，家长必须去。周五行不？
10: 周五上午有一场联系会，
9: 你请个假行吗？您说呢？
10: 周六，周六行吗？
9: 爸，你就是个主任，可人家是老师，不归你管，人家周六日也不上班的呀。兰姐，丁一，给我想想办法。
10: 拒绝你的人不是我，我给你看啊，是他们两个人。莹莹，
9: 哎，我想想啊，下周一上午得约谈一个当事人，下午还得出个庭。周二也有一场联系会，也占着时间呢。
10: 周三，周三应该可以。哎，不过莹莹，你下次得叫一哥，你别老盯一盯一的啊。
9: 说死了，就周三。好，说好了。
10: 嗯，
9: 拜拜。
11: 你们仨呀，我时间全给安排。快点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12: 别催。
11: 死者名叫张元，32岁，嫌疑人江婷，31岁，二人是夫妻，目前正处于分居状态。 家庭提出离婚，张元一直不同意。离婚原因是张元家庭暴力。4月17号，张元提前下班去买了一把剔骨尖刀，构成凶器的那种。

0: 吃过晚饭后才来到江婷家。
1: 这台洗衣机的快洗模式上是8分钟，法医鉴定的张莲死亡时间是晚上10:40。我对过电表，这与江婷的供词一致。
2: 您是领导啊？你们警察什么时候才能？
1: 阿姨，我们是警察。
2: 我的房子
1: 不是警察。哦，
0: 哎，听我跟您说，一般发生刑事案件之后，公安机关结束了他们的侦查，会把案子移交给我们。我们完成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等审查核定之后，确定构成犯罪的，我们会依法追诉的。
2: 你说我掐，怎么把房子就租给了杀人犯呢？这谁看得出来呀？还那么瘦弱一女的，还抱个孩子，七八刀，这下手也太狠了。你说捅完还往外晾衣服，这我这房子不就全毁？
0: 阿姨，您别着急，江婷到底是不是杀人犯，您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对吧？
3: 5元3盅啊！
4: 啊？
3: 张元和江婷全都是5元3盅毕业，
1: 都是三中的，
4: 还过得这么不好？
1: 哎，小兰，
0: 啊，
1: 你几中的？
0: 这跟这案子有关吗？
3: 也许有关，也许没关系。狂者东走，追的人也往东走，方向相同，性质不同。

0: 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自己立场别带进去。
1: 嗯，
2: 我主当正当防卫。
1: 我同意是故意杀人。
3: 段主任来了。
1: 嗯，
0: 现在都忘了吧。

江婷，你对张远有多恨？为什么会连刺他七刀？第一刀刺下去的时候，他应该就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为什么会又刺六刀？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刺气的。警察不会说谎，他一定是真的。我要是只刺一刀就好了，只刺一刀，我就是正当防卫，对吗？他要是没死，爬起来杀了我呢？
1: 在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故之后，你第一时间拨打了120以及110报警。在等待的过程中，你为什么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在了阳台上？
0: 洗衣服需要28分钟，就在这28分钟的时间里，我的人生一下子脱轨了，撞进了泥坑里。那一刻，我就是想把洗好的衣服晾干。衣服干净了，我的人生也就能回到以前了。
2: 我看了之前的笔录，你曾经说过，张元觉得晚饭不是你做的，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他说我做芦笋从不削皮。
2: 张元闯进你家之前，家里来过别人吗？
0: 没人。
3: 你是不是又落什么东西了？

0: 那一刻，我整个人是懵的。哎，坐呀，愣着干嘛呀？坐下，坐下。
1: 我晾晾衣服。啊。
0: 家里有人来过吧？有没有人来过？跟你没有关系了，是吧？
1: 现在还会顶嘴了？你答应过我的事，说话算数的，对吧？

0: 伤员，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哎呀，什么时候还学会养鱼了？我们算了。
1: 哪个朋友啊？啊？
0: 你不认识？新朋友，让他过来。 一块吃顿饭不就认识了吗？嗯，这芦笋做的好吃啊，可惜不是你做的，你做芦笋从来不会削皮。
2: 我他妈让你过来！张元生性多疑，看见只公鸡都觉得能给他戴绿帽子。他只要想打我，什么都能成为理由。
0: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对，就是想跟你好好吃一顿。哎，还没吃过呢是吧？来尝尝，尝尝好不好吃？你吃过他做的面吗？尝一口啊！来啊，吃一下吧！啊，没吃过他做的饭吗？尝一口啊！你妈个婊子！你妈就背着老子找男人是不是？
2: 我要杀了你，信不信？
0: 我。
3: 妈还敢拿刀了是不是啊？跑啊你！让我呀！过来！真的，救救我！
0: 啊？怎么就这样子了你？
3: 娜娜，你敢动？

正当防卫的法条，就那么短短的几行字，法条很明白，可我越看越复杂，越看越不明白，更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罪了。我没抓住我的过去，更看不清我的未来了。你们怕我杀人也好，把我关进监狱。

0: 也行，可谁能告诉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反击，我还能怎么办？孩子由我妈在照顾，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是鱼没有人照顾，就死了。段主任，您能帮我照看吗？
1: 把那凳子带起来，来，您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说你啊，这鱼人家让你养，你拿到我这儿，怎么？你是觉得我天天在……你慢点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是觉得我天天在办公室都闲着？
2: 这不是最近您忙着收拾东西，在办公室待的时间长吗？您老要是容不下他，一会儿把鱼给送回去，好吧？
0: 放这儿吧。哎，我说，江婷这案子呀，
3: 这个案子呢既特殊，又还很复杂。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来，歇会儿，歇会儿，喝口水。啊，我正在想呢，没想好。您怎么想？
0: 你别套我话。既然你没想好，哎，那这样吧，啊，咱们还是集思广益，把大家都招来开个联席会议，把这司法的观点啊相互交流一下。天理国法人情，这一个优秀的检察官啊，要学会在这三者之间权衡，以得到最优的判断。
4: 我认为是防卫过当，因为呢，这个第一刀还可以算是正当防卫，后面的六刀就只能算过当了，因为后面六刀从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来看，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害，应属防卫过当。
5: 重用，本案的焦点恐怕是动机问题。七刀啊，满地的血，救护车到的时候血都流干了，这不是故意杀人，那什么叫故意杀人呢？
6: 人在应急的时候，他的反射弧有多长，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往往在七八秒之间。七八秒啊，别人向我扔过来一个杯子，我都来不及反应是接呀还是躲，那一刻的行为都是本能，绝对不会是故意杀人。所以我赞同黄检的观点，防卫过当，并且应当适度减免刑罚。
4: 他持刀反击，退到阳台，是不是江婷当时能做出最佳的选择？他为什么不往门外跑？所以在这个环节我存疑，我觉得性质上是故意杀人。
2: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家呢，在正当防卫的及时性上探讨了很多，但是对他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据我们的走访调查，江婷所面对的危险不只是发生在2023年4月17日晚上那短短的半小时，而是在他和张元结婚3年的时间一直在持续的发生，并且在他们两个人分居之后不断的加剧。除了罗姐之外啊，在座的咱们都是男性，一名男性闯入你的家中，拿着刀把你逼到了阳台之上，当时你有三个选择：第一，被他杀死；第二，你跳下阳台，生死未卜；第三，持刀反击。你们怎么选？

0: 基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江婷啊，我更倾向于正当防卫。
1: 段主任，你这是铁了心了呀。段主任的经验丰富，我们就是想拦他也拦不住啊。
2: 龚姐，有目击者，目击者的名字叫梅征，是海洋馆的工作人员。
0: 目击者

0: 争？
1: 那天晚上睡不着，在网上闲逛，无意中看向窗外，当时四周都是一片漆黑，就他家的灯是亮着的。我的视力特别好，我能看到男人拿着刀，女人也拿着刀。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男人的刀马上就要刺到他了。我的手电光晃在他的眼睛上，那一刻他停住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女人拿起了手里的刀，朝他刺过去。我不太懂法，毕竟死了人，我不知道我手电那一下会不会把我卷进这个案子里。
2: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选择站出来呢？
0: 我看到媒体上说了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2: 但是在江婷的供述中，他并没有提到聂曙光啊。
0: 也许他想保护一下那个帮助过他的人。
2: 你用的是什么手电啊？能照那么远？
3: 哎，这个楼间距是多少？
4: 现场报告写的是60米。
3: 60米？
4: 嗯。
3: 那证言有问题啊！手电我们都用过，也就能照个10几米，它有那么强的光，能穿透60米，还能晃凶手的眼睛？
5: 他用的这个好像是潜水手电，是能在海底使用的，海底下没有什么光，这种手电照样能照出近百米远。
6: 如果证言属实，那段主任判断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7: 洪晨，你还记得你之前办过的那个案子吗？14年前，也是事关防卫过当的，有没有想过拿出来对比一下？
5: 全体起立。
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0条第2款之规定，被告人李慕峰犯故意伤害罪，处刑4年。
7: 洪战，大家的参考都交给你了，最后如何来判断，可就要看你这个主办的检察官了。
8: 谢谢啊，谢谢各位今天给我的看法还有建议。既然已经出现了新的证人证言，那我先去落实一下他的真实性。
7: 你主办，你定。

0: 哎，段主任14年前到底查的什么案子啊？14年前我也还没冤呢，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就问问，学习学习嘛。
0: 我只听说，当时他们办完这个案子没过多久，段。

0: 班主任和雷大小姐就结婚了。那他们后来为什么离婚呀？这种事儿，段主任不说，雷大小姐也不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有了，看看这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看看怎么判的。
1: 防卫过当，图书馆。

0: 喂，你好，这里是简物督察办公室。
1: 段宏山，你十四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征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有来往。十四年后，陆地梅征和江婷合谋杀人，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

0: 看都看不见。哎，你那小伙子跑到对面，他能看到啥呀？
1: 他拿着手电呢。要是这么大的雨都能照到这儿，就说明证人证言是真的。
0: 哦，哎，那警笛是不是放了？
1: 哎，阿姨啊，这案子还没定论呢，我去看看他跑到哪儿了。哎。这才过几天啊，就下这么大雨。要是案发当天也下这么大雨，
0: 没睁没看见江婷，可能死的就是江婷了，
1: 或者可能就没有目击证人了。
2: 梅登他们家在 B 栋的五单元14层，那位置应该差不多就是。
1: 要是能晃到江源，应该那个位置。
2: 那小子跑得还挺快的。你跟他说一声啊，别就晃一下，多晃一会儿。
1: 嗯。哎，喂，丁毅，老大夸你了，说你跑得挺快。哦，对，你别只晃一下，你多晃几下。
3: 什么？我没到呢，还。
1: 不是丁毅晃的。
2: 丁毅啊，你别去14层，再往上爬2层，15层或者16层楼道，通风窗。
4: 你过去看一眼，有谁在那儿？
3: 好，我知道了。

0: 金靖，
1: 昨天晚上我们又去了一趟江婷家，我让小丁到对面的楼上试了一下，潜水手电光确实能照过来，而且还挺刺眼的。梅征的证词在这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你先别忙，我来给你介绍个人。小芳，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3: 这位就是我们院的第一检察部主任段洪山，这位呢是省院下来的，任咱们院的副检察长。
4: 方凌渊。
1: 哦，你好，初次见面。
4: 昨天已经见过了，我也去了案发现场，十五楼楼道，虽然有六十米的距离，但这些角度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梅征说的没错，他的手电的确可以照到对面。
3: 方副检察长可是个仔细的人呐。
1: 首院派人过来是觉得江婷的案子有问题，
4: 直接定性成正当防卫是不是草率了？

0: 张元当时是持刀闯入江婷家中，已经构成了不法侵害。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再加上证人的证词，出于情理还有法理，就眼下而言，正当防卫是相对妥当的判断。
1: 我想请教一下段主任，
2: 张元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江婷还要继续补刀，那是不是对张元生命的侵害呢？
0: 方副检察长来得及，可能没看清楚。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显示，张元当时持刀将江婷逼上了阳台，江婷在那种危急关头已经无法进行一个理智的判断，所以接下来的几刀也是为了防止张元进行进一步的侵害，应当视为整体行为。
2: 我不这么认为，不了解真相的全貌，不能什么都归到正当防卫上。
3: 那方副检察长是认为这起案件是一起故意谋杀吗？
4: 咱们只是私下议论，你们两个别太较真了。
5: 来，帮我抬一下。
0: 您别这么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彼此。针对一件案情的探讨，是两名检察官之间沟通的捷径。
2: 比故意杀人更严重。我有一个假设，江婷家曾经出现过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虽然没有在行凶现场，但不代表他没有干预过这个凶杀案，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很了解法律的人，并利用了正当防卫这个条款设计出了一整套的谋杀。
0: 谋杀？
2: 对，谋杀。
0: 那就算如你所说真的有这个人，他又怎么保证江婷一定能杀死张元呢？还是你怀疑梅征和江婷早就串通在一起了？
2: 也许是梅征，也许另有其人。
0: 这个结论又从何而来呢？
2: 江婷和梅征都曾与同一案件有牵连。2009年6月28日，两名男生在五元图书馆互殴，一名男生持刀刺伤了另一名男生，导致该男生失血过多身亡。当时案件的焦点就是，这算不算正当防卫？江婷和梅征都是这个案件的证人，他们早就认识了，也都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案，而当时这个案件的主办检察官就是段红山。
1: 段红山与1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征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有来往，14年后又与梅征和江婷合谋杀人，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
2: 以上，从我有一个假设开始，都是对您的举报内容。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姓名段红山，出生年月日1978年1月29日，住址五岩市雨岩区幸福里小区，职业检察官。这个是否属实？28日清晨6点半，你浑身是血开车抵达段柯镇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东郊渔场误杀了一个人，是否属实？死者是谁？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事发当天你会出现在离市区那么远的东郊渔场？不说话，沉默，挺有经验。这两天忙着搬迁，有点乱。来，这边。哎，这个雨下的有点大呀，今天。
1: 是啊，领导。
0: 来这边。哎，小兰，我正找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跟着方林渊副检察长从省院下来的检察官助理周正。
1: 你好，我是周正。
0: 啊，少兰，你去把江庭案的资料整理一下，交给小庄。
2: 公检，这是你养的鱼啊？
3: 啊，这是江庭托段红山养的，他就搬到我们这儿了。

0: 这个鱼是哪儿找到的？江婷家的阳台上。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公瑾，走了。哎。

0: 方副检察长是五研三中毕业的。啊，
1: 是，怎么了？
0: 我女儿小升初，想考五研三中，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得上录取线。小林，
2: 段主任，
0: 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认识江婷和张远吗？
2: 不熟。

0: 给你介绍一下，方凌渊检察官是检察院的。
1: 为什么还要查？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你别紧张，就是过来再跟你核对一些细节。别紧张。
2: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图书的不错啊，在里面要找到镜子和梳子不容易吧？
3: 这是我的习惯。你被关了这么些天，也没有和律师的来往记录，怎么那么确定能够无罪释放呢？
1: 告诉我，有目击证人，
3: 证人的证词会害了你。不可能，不可能！江
2: 宁，别激动啊。方副检察长只是假设，那么激动干什么？不管证人说了什么，我都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当然可以回家。你养的是什么鱼啊？ 你跟段主任说过吧？你很像那条鱼，很心疼那条鱼，害怕它被淹死、饿死。这么关心这条鱼，你不知道是什么鱼？我告诉你，蓝鳗龙鱼，光线过强会让水温升高，水中的含氧量降低，会导致鱼应激性死亡。你把它养在哪儿？阳台边。
4: 让阳光直射，不怕它死啊。
5: 看你和江庭刚才的状态，不像你说的那么不熟啊。
2: 可能是你的错觉吧。他
5: 见到你之后，反应挺强烈的。那你应该问他呀。段主任，走了，
0: 回家。
2: 回见，回见。我开吧，段主任。好。14年前，江婷也是证人之一，那这些信息当时你没查到吗？我还要去个地方。

0: 梅征。
1: 怎么称呼您？
0: 方凌渊。
1: 啊，方检察官，你好。是江婷的案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和江婷认识？
1: 我是认识她呀，我是她的邻居。
0: 我是说，你早就认识江婷。她的那条蓝鳗龙鱼是你送的吧？你和段红山还有李莫峰认识，并且关系很密切。
1: 这些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我不明白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如果还有别的问题，请让检察院发文传唤我，而不是在这没有证据的询问。
0: 段红山被举报了，举报的内容对段红山不利，而且举报内容跟你有密切关系。没关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知道我在哪儿。

0: 还是老样子。
1: 老样子。
2: 洗个热水澡，感觉好点没有？
3: 好多了。
2: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自己把药冲了啊。
3: 嗯，好。
2: 什么东西啊？
3: 漂亮不？
2: 挺漂亮的呀，哪来的？
3: 李慕风哥给我的，保佑我面试顺利。
2: 李慕风？
3: 嗯。
2: 他什么时候见到你了？
3: 就下午放学。
2: 他去学校找你了？
3: 嗯。
2: 我今天下午才刚见过他呀。
3: 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没有，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啊？哎，但是莹莹啊，如果以后李慕风哥哥再过来找你的话，你都跟爸爸讲一声。
3: 好。
2: 那好了，吃吧。
3: 行。嗯。做什么菜了？

0: 他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去哪儿？
0: 我出去见一个朋友，很快就回来。你把药喝完之后，尽快把作业写完，9点之前准时上床睡觉，听见没有？
1: 好，那你早点回来啊。
0: 好。
1: 别忘了明天的面试。
0: 忘不了啊，那你也别忘了啊，明天把秋裤穿回来。那春捂秋冻，老话说的，你看今天下一场雨，一下多冷啊，一下就感冒了，是不是？你光要风度，不要温度的。等你老了之后，腿疼的时候，你就知道后悔了。
1: 好的，爸爸，我会穿的。拜拜。
0: 拜拜拜拜，晚安。
1: 好。

了。爸爸，

0: 哎，我来。来。
1: 丁一，你又迟到了。
0: 看看表，7:58，还2分钟呢。
1: 没看见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吗？
2: 而且段主任都还没来，算什么迟到？
3: 对呀、啊，段主任约我们一起，他今天怎么还没来？
0: 去公园那儿。
4: 少兰，吃早饭了吗？嗯。
3: 谢谢方副检察长。
4: 来，丁一。
0: 我不吃鱼。哼，
4: 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段主任呢？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他呀。
2: 他从来不迟到。段主任是一个优秀的、严谨的检察官。
3: 段主任比较喜欢亲自去现场确认。
4: 什么东西？
3: 他应该亲自去现场了。
4: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们别那么紧张啊。我就随便问问。
5: 雷律师。
6: 不会敲门啊。
3: 莹莹来了。
6: 莹莹。
5: 妈。
6: 怎么了？
5: 爸爸不见了。
6: 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哭了呀？
5: 昨晚吃完饭，他说他要出去一下。我本来想等他，可实在太晚了，然后我就睡了。今天早上他的床铺还和昨天一样，我给他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今天下午有面试，他答应过我会来的。

0: 王姐。
1: 莹莹，
2: 网红山呢？
1: 没来上班呢，
3: 我还说问莹莹呢。
2: 她不见了。
1: 啊？
2: 昨天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
1: 那她是不是出去办事了呀？
4: 丁一，你跟段红山在一起这么多年，她有过这样无缘无故失踪吗？
1: 没有。
4: 她是工作狂，不顾家，但是只要答应莹莹的事情，从来不会缺席。
1: 那姐，我们……
4: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段国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电话打不通啊，他失踪了。
1: 那
4: 报警啊，快点儿！
1: 行行。

0: 你这样会吓着他的。哦，是吗？我只是想看他们有没有死。昨天我联系了段主任，我想约他见面。我们本来约在一个小酒吧，可我一直等到凌晨，他都没有出现，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有接。你找他干嘛？
1: 温江婷，你是想问他的过去啊，现在，还是以后啊？
0: 如果我不继续作证了，那他会怎么样了？

0: 是因为他诬陷过你吗？就是问问。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一切，还有你说的是不是真相？
1: 那14年前呢？江婷做的证就是真相吗？看来他的证言让你吃了不少苦，
0: 所以你就去了水族馆工作，遮上脸当了一个潜水员是吧？觉得当一条鱼。 挺好的，
1: 在那工作遇到过段红山吗？你跟江婷是共谋，还是说有人给你们写了剧本？
0: 没有。
1: 哪个没有？是没有共谋，还是没有剧本？

0: 方副检察长，
1: 怎么了？这么着急？
2: 出事了？
3: 段主任失联了。
1: 谁？
3: 段红山，刚刚报警。
1: 失联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昨天晚上8:30到现在。

0: 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追踪到段红山失踪前的行踪，在晚上8点半段红山离开自家小区去往西北方向，
1: 那边

0: 后经过一条隧道，在隧道里停留片刻之后失踪。这是段宏山失踪前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
1: 这是段主任失踪前打的最后一个电话的定位。
2: 你俩联系警察，我自己进去。

0: 你好，笑什么？
1: 你好，这些都是你做的？
0: 我和我师父，我们两个人。
1: 挺好看的。
0: 谢谢。需要什么？在我们这儿买会比市场便宜些。
1: 啊，鱼缸。
0: 就只有这一个了。
1: 这和你卖给江婷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0: 方便问一下你是？
1: 是检察院检察官方凌渊。
0: 啊，
2: 我和江婷是校友。
0: 他的事情我在新闻上看过一件，但他的鱼缸不是从我这儿买的。如果是的话，我会有印象。
1: 那段红山呢？有联系吗？
2: 因为之前案子嘛，他昨天下午来找过。

0: 伯凤哥，你看怎么样？
1: 氧化钴的比例再调低一点。
2: 伯父，
1: 哎，
2: 这些都是新做出的。
1: 对，有一些是新的。
3: 啊，这还挺好看的。
2: 生意怎么样？
1: 这不是街道新翻修了吗？嗯，再加上当地支持，最关键的是你给挑的那个店铺，所以生意越来越好。
3: 挺好的。哎呀。

0: 他本身还挺好，有个叫江婷的，你对这人还有印象吗？我们学校，有印象，但不多。我记着我的案子，他好像还来做过证吧？是，就是他。前两天，他杀了家暴他的丈夫，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
1: 这案子现在在我手上，正当防卫，结果了，还没定论。你还是这么严谨，
0: 可能和你烧玻璃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办的案子越来越多，现在每次看到卷宗上那一行行的字。 就觉得像一根根的毛线，能支起人的一生。一旦错了，这些线就可能缠绕在一起，一辈子也解不开。又想到检察官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所以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小心一些，更小心一些。看来他一直在关注你，你也在关注他吧。
1: 最近有人举报我，说我处理案子有问题。你觉着是我举报的？14年前我定性你为防卫过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只判了4年，我很感激。
2: 段主任怎么了？他昨天失踪了。段主任失踪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失踪前一天来找过你，最后一个电话也是打给你的。就因为这些。
2: 主要是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找到段主任。
1: 是不是犯过罪，就要被怀疑呗？

0: 礼物封放了。
1: 东西都拿了吧？
0: 对了，
1: 配合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谢谢你的配合。

的身份是什么，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在某个特定场景之下，我们都有可能犯错，甚至犯罪。

而我们司法人要做的，让更多的普通人知道法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从而最大限度的

0: 程建，龚姐，现在段主任的事情一直挂在热点新闻上，院里楼下聚集了很多他以前办过案子的家属，他们对他产生了质疑。
1: 楼下那些家属的质疑，我们都必须一一的进行解答呀。
0: 舆论那边，我们已经安排人去处理了。那他为什么杀人了呢？
1: 公安啊，给我来过电话了，说他一直沉默，一句话都没说。
0: 那他不是自首了吗？他不是承认杀人了吗？
1: 可动机呢？死者的身份、案发的过程，他一个都没说。

0: 人在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说对自己有利的话。但他为什么除了自首什么都不说呢？
1: 警方认为啊，他的职业太特殊了，他呢非常清楚刑事案件的每一个流程和细节，所以对他的调查会更加谨慎。
0: 张洪山是第一检察部主任，将来这个案子到我们这儿，恐怕您也会被牵连吗？在老百姓的心中啊，我们这些检察官必须是完美的、无私的、冷静的。当我们一旦犯了罪，杀了人。 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2: 会对我们有忌惮，对我们整个系统失去信心。
0: 所以，他的案子转送过来，会成为一道难题。

0: 谁干的？
1: 莹莹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0: 她也是我的女儿，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时间不多，就五分钟。4月27号晚上，你出门被打晕劫走，醒来之后你发现自己被绑在东郊营城的铁板上，下面就是海，水深50米，所以你没有办法。被绑匪反复折磨后，凌晨终于有机会可以逃跑，被绑匪发现了，他要杀了你，你没有办法，为了活命你只能自保，进行反击。猜对了，你身上有伤，不管怎么样，你的样说是对方打的，你们激烈的搏斗过，所以刀上有你们两个人的 DNA。 按照我说的跟警方陈述一遍，上了法庭就是我的事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被讯问的时候，
0: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别给我惹麻烦。离开你之后，我还没输过。签了吧。无罪释放，我让莹莹一个月陪你一次。
1: 他不会签的。
0: 那就让他做杀人犯的女儿吧。
1: 我是正当防卫。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我不认识他，他绑架了我，想要杀了我。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吃了晚饭，大概8:30左右，我出门去见一个老朋友。
1: 这个老。

0: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这可能会涉及到他人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好，继续。我走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套娃娃的地摊。 花了10块钱买了3个圈，第3个圈，我幸运的套到了云宝。我女儿从小就喜欢紫月，每天晚上都抱着她睡觉。
1: 谢谢了啊！
0: 我想把这个云宝带回去给她，她一定会挺开心的。然后我就拐进了一条小巷，小巷四下黑漆漆的。接下来。
2: 脑后就挨了一闷棍。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天的清晨，
0: 我就被绑在那里，一点儿也动不了。
3: 马洪山，段主任。

0: 我是法官。审判你，要是你有罪，我就把你推下去。
1: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逃不了。
2: 没有人知道你失踪。
1: 今天早上8点，我本来应该出现在检察院的办公室，但是我没有。
3: 今天下午，我本来应该陪女儿到五爷三中去面试，但是我也没有。在这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迟到过。

所以现在都已经留下我的 DNA 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你现在的行为；无论你是选择转移，还是一辈子躲在这里，早晚都会被识破。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停止你的行为，放了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便日后有人追究，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0: 大家都听见了吧？
1: 这个人就是我们五岩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段洪山。
0: 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你的。这个人说，
1: 这个贪官就应该杀了他。这个人说，法律只保护有钱人，不保护我们老百姓。
2: 你说的不对，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
3: 放屁！你放屁！
2: 你告诉我你是谁？
3: 我儿子玲玲。我儿子玲玲就是28号死的。
4: 你既然已经挣脱了绳子，

0: 可以逃跑，可为什么要选择杀他？
1: 是他要杀了我。

0: 老洪山，他提到自己的儿子被你害死，你就不记得有这起案件了吗？
1: 我从简20多年，进我手的案件有4370起，我也像你一样，审讯过上千个嫌疑人，但是每一次，我都问心无愧。
2: 你确认你刚才说的每一点都属实吗？
3: 句句属实。可是我们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你在撒谎。
4: 大家都坐仔细一点啊！
5: 千万不要弄脏任何的蛛丝马迹。
6: 队长，栏杆和铁网上都没有找到任何血液的痕迹，
7: 这个现场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0: 直播呢？我们已经和网络平台确认过了，28号当天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场直播。
7: 我清楚的记得5034个人在线观看，你们找到死者的手机了吗？手机里面肯定有当天直播的记录。可死者的手机和你的手机，我们在现场根本就没有找到。手机我们会继续打捞，但是你也很清楚，即便是打捞着了。
8: 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恐怕也很难恢复了。段洪山，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继续隐瞒下去的话，你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9: 我是正当防卫。你好，我要提供线索。这个死者，我认识他。
10: 他叫周德龙，14年前那个死掉的学生周林是他的儿子。目前咱们工作就到这儿了，剩下的就看检察院批不批捕了。哎，我之前从网上看到一句话，是说咱们公检法的，他们说每个案子就像一道菜，咱们公安是做菜的，检察院是送菜的，到了法院那边是常菜点评的。
7: 自己人查自己人，那么多老百姓监督着咱，咱们送上的这道菜，还真是一份烫手的山芋。

0: 石芳。
1: 姑娘。
0: 怎么样？
1: 我想找出线索，是谁举报的段文生。到现在为止，你看，这两个是有点嫌疑的。这个是判刑量。
0: 先不管，你看看这个，公安刚刚送来的。
2: 死者周德荣胸部刀刺伤，
1: 一刀就致命了。
0: 而且段红山开口了。
1: 他以前一直不开口，怎么突然开口了？
0: 说是律师昨天去见了他一下，今天他就开口了。
3: 方副检察长，我们已经进行过指证，确定周德荣曾经在这儿租住过一年。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全力配合。

0: 尊重尊重我。
1: 弟弟怎么了？
0: 说了叫一哥一哥，你先回家吧，小孩别研究啊。来，叔伯，我来研究研究。
2: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执行公务，不要围观。
4: 一

0: 妈忙跟你说件事，咱家好多警察。
1: 啊？怎么了？
0: 不是咱家，是隔壁。隔壁有好多警察，好像出事儿了。
2: 那你不用担心啊，丁丁去看过了。
3: 哥哥龙一年前搬到这儿，应该就是为了监视段红山。
4: 啊，我吃了丁一带我吃的炸鸡。好，好，妈妈再见。
3: 喂，龚姐。
5: 小芳，怎么样？
3: 周德龙应该一直在监视段红山。
1: 周德龙就住在他隔壁，难道他一点没有察觉？
6: 你是认为段红山发现了这件事？
3: 我也不确定。
7: 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
3: 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会是巧合吗？
8: 方副警校长，怎么回事啊？
9: 怎么来这么多人呀？
3: 你知道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吗？
9: 每一起案子，不管经过多少层级、多少环节，都最终落到一名检察官身上，对自己办过的案子终身负责，这样才能做到责任的分明、可追可诉。
3: 背得不错。这些都是段红山以前主办过的案子的。段红山的案子很复杂。
9: 可是段主任不是说他是正当防卫吗？
3: 作为一个检察部主任，杀了举报自己的人，要用正当防卫脱罪，在老百姓眼里难度不大。

0: 姓名？
1: 段洪山。
0: 年龄？
1: 45。
0: 学历？
1: 硕士。
0: 职业？
2: 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0: 为什么一开始要保持沉默？
1: 每个嫌疑人就好像是一座迷宫，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座迷宫的入口。之前在我提审的时候，我非常重视犯罪嫌疑人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是最真实也是最直观的感受。可是现在我坐在这里，我反而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讲什么。
0: 所以你在精心设计开口的第一句话，包括你的沉默。
1: 我既是这个迷宫，又是迷宫的入口。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和自己下棋，迟迟都不知道该走出哪一步。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理解？
0: 明白。你为别人打开了迷宫的入口，也为自己找到了出口，正当防卫。
1: 以我这么多年的检查经验，我这就是正当防卫。
0: 看来这个案子在你心里已经复盘了很多遍了。
2: 如果我是办案检察官，是绝对不会用防卫过当对我起诉的，因为我知道即使这样起诉也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
0: 那你复盘出来了吗？谁绑架的你？
1: 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0: 给你个提示，14年前图书馆628案你主办，当时有人认为是正当防卫，但你依旧提起了公诉。
1: 死者周林，嫌疑人李不放，但是我并不记得在那起案件当中有符合绑架我年龄的人。
0: 周林的父亲周德龙，
1: 怪不得呢。当年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早就离婚了。
0: 段红山，你杀害周德龙可能是正当防卫，也可能是披着正当防卫的故意杀人，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处境。
1: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是周德龙他炮制了这场绑架。如果他把我杀了，就是毁掉了我的现在；如果他被我杀了，就是毁掉了我的过去。所以你们要想清楚，14年前的628案

0: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案子扯平，这个案子只是一个支点。周德龙想要利用这个支点，撬动我之前所有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件，来毁掉我的名誉，从而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1: 数学题你会吗？
2: 啊，我选的。找你半天，你还来不及开动，
1: 干嘛呀？
2: 别什么人都吓着，快去上学。

0: 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白啊？
1: 我没事儿，要不要我帮你叫个老师？
0: 不用，谢谢。
1: 走走走，快走！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我班的段莹莹。
0: 哦，他爸爸就是那个……
1: 对，他爸爸就是那个杀人检察官。
0: 那我们快走走，快走快走。

0: 周年纪念，不是上个月出去了吗？我听说他有个读大学的闺女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休学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嘛？我表哥跟他是邻居，今天上午来看我的时候跟我说的。哎，
1: 这就是他的命数，
0: 没错，
1: 谁让他是进过这儿的人，对吧？
2: 段无山，到。
0: 律师要见你。
2: 你的案子没有物证，也没有目击证人，光是你身上的伤痕和勒痕，只能证明你被绑架过，无法证明你当时正处于巨大的生命危险当中。
3: 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2: 现在网络上很多人说你作为检察官犯了案子就应该严惩，万幸也有很多人认为你就是正当防卫，
4: 关键在于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你之前掌握先机。你的案子特殊，身份也特殊，所以检察院可能会进行很深入的调查。根据你的表述，我也认为你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你只要如实供述就可以，懂吗？
3: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2: 我明白，掐了吧。
3: 怎么又多了一份
2: 啊？另外一份是你的房产转让权，抚养权转让上的探视时间我改了，一个星期让你见女儿一次。
3: 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不再像我年轻的时候做事不留后路。
3: 房子又老又破，不值钱。
2: 留给莹莹的，我当然全都要。

你现在就这么自信，一定能赢吗？你要是没那么大信心，现在换人还来得及。你知道绑架我的是谁吗？我不管他是谁，从你家到案发现场的距离，我就可以断定这不是偶然，是蓄谋已久的绑架。这个人。 处心积虑绑架你要干什么？他绑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不是你死就是他死。他要干嘛？

0: 你方便吗？方便的话，跟你聊两句。
1: 好。
0: 14年前，我和段鸿山一起办了你的案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1: 可以啊，问吧。
0: 你恨过段鸿山吗？
1: 怎么说呢？如果没有段主任的话，我可能会过得更糟糕吧。
0: 啊，这事儿我知道。你出来以后，段鸿山总是不遗余力的想帮你。那你觉得周玲的家人恨段鸿山吗？
1: 这我不太清楚，我的想法也不重要。
0: 重要。被绑架段鸿山并且被段鸿山反杀的人就是周玲的父亲周德龙。可是这很奇怪，他父亲应该更恨的是你，为什么要绑架段鸿山？现在连命都没有，这逻辑上说不过去啊。
1: 他肯定是恨我，我出来以后他有威胁过我。
0: 威胁过你？在哪？什么时候？有没有提到过段鸿山？你不用跟我说，我现在是段鸿山的律师，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查机关，也许能帮到段鸿山呢。

0: 下，大家先过来一下。警察同志过来呢，有个事儿，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
1: 是这样啊，我们正在东郊渔场的水底下寻找重要的物证，但是我们局里水性好的同事少，水底下情况环境又比较复杂，所以呢，想拜托各位能协助一下我们工作。
0: 放心吧，警察同志，这几位都是这儿水性最好的潜水员，肯定没问题的。
2: 那个，警察同志，这几天的雨就没停过，现在下水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
3: 我来吧。

0: 什么？
1: 这是南监103号房，目前关押人数是10人。所有人起立，向左向右转。
0: 大家吃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的？
2: 报告，没有。
0: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公的待遇啊？
2: 报告，没有。
1: 坐下吃饭。

0: 我去了趟看守所，碰见老段了。
1: 老段，他状况怎么样？
0: 就跟那些刚进去的嫌疑人一样。
2: 哎，进了那个地方，有谁受得了？
1: 可是老段可是从警20年的老人了，而且还是第一检查部主任。
0: 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年电视台来院里做采访，当时他说，每个检察官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要冷静、理智、客观，这是最基本的。再看看他现在，
2: 哎，你说这段红山他不会是在演戏吧？啊，
1: 这就不好说了。
3: 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称自己杀了人。警方迅速行动，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日前，在东郊渔场发现的尸体身份已经证实，系东郊渔场的一名货车司机。据悉，段某于事发当日驾驶东郊渔场的送货卡车前往段柯镇派出所，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该检察官已被公安机关。

0: 挣脱命定困局。
1: 女子落子亦能定乾坤，
0: 先动朝堂风雨。
2: 阿昭，你拿什么跟我斗？你不配。
0: 共破重重阴谋，
2: 你还是在赌？
1: 有你在，我才敢赌啊！
0: 守护家国安宁，
1: 乱我大楚，我必杀之。
0: 陈都灵、周翊然，东方卫视，乔楚正在热播。

0: 这就是我们最新鲜的养殖大黄鱼。这个鱼啊，通体发黄，当然就是不能见光，一遇光线就变成银色，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1: 所以你们这儿白天是没有人来捕鱼的，是吗？啊，
0: 对，哎，不仅是白天，有月亮的晚上也不能捕，只有是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们才能出工。
1: 有月亮也不行
0: 啊？对，这鱼不能见光嘛。
1: 行，明白了，谢谢啊。啊，
0: 那我忙去了。
1: 好嘞，您忙。那天晚上是满月，这儿没人，难怪周斗龙敢把段红山绑来这儿。喂，
2: 方副检察长，手机找到了。
1: 找到了，两部都找到了吗？
3: 只找到一部，根据段红山的描述，
2: 应该是周斗龙用来直播的那一部。
1: 哦，那数据恢复出来了吗？
2: 正在送检，在海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啊，好，有消息了告诉我吧，谢谢啊。哎，等等，找到手机的潜水员是谁？
2: 我还真没问他叫什么。
3: 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从海洋馆请回来的。
4: 这是第二次下水了，辛苦大家仔细找找。
5: 水里的细绳都拽起来看一下，浮筒每一个都拿起来敲一敲。
6: 怎么了？找到了一部手机，
7: 太好了，谢谢你了，同志，你辛苦了。小王，马上送到政务科，让同志们去检验一下。

0: 公检说过，你这个人细心，我的事交给你，我也放心。
1: 听说你找了雷律师当辩护人，还是坚持正当防卫。
2: 现在只有我的证词，缺少其他的人证物证，很难取信。等你们恢复完手机，里面一定有当天直播的录像。那手机估计被侵蚀的比较严重，公安机关还需要时间修复，所以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一切就都清楚了。
1: 我不着急。
0: 我也不着急。

0: 从渔场到派出所一共走了多长时间？
1: 我开的是私人车，大概走了43分钟。
0: 这么精准？
1: 我上车之后就打开了音乐播放器，里面放的是《沉默的羔羊》，单曲时长4分52秒。

我们去过渔场，他们说没有听到呼救，他们还说从渔场到派出所开车最多30分钟。

这雪天上下着雨，四下一片漆黑，我一个人开着车，只不过是多用了十几分钟就到达了最近的派出所。你还要求我准时到达，对我是不是太严苛了？

0: 你会不会是绕路了呢？你要拖延时间，让重伤者得不到救助。
1: 我很清楚正当防卫出发的条件，我不会故意绕路，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0: 你真的不认识周德龙？
1: 我已经说过了，我可以再说一遍，之前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我不认识周德龙。
0: 但我可以告诉你，周德龙离你很近，一墙之隔。我的意思是，他就住在你隔壁，监听你，偷窥你。会不会是你不想让他跟踪你，你要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你选择了先下手为强，会吗？
1: 在我被他绑架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周德龙。
0: 怎么证明？
2: 怎么证明到不是你带进图书馆？
1: 无法证明。

我们去了周德龙家，发现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能够证明你最近跟梅珍频繁接触，看起来这个案子疑点很多，我们需要点时间好好的理清楚。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如果确认无误就签字按押吧。

0: 今天有20多起案子的当事人家属
1: 找回了检察院，
0: 他们说你是杀人犯，说你当初办的案子有问题，所以他们要申诉，要重新审理。现在哪怕是此时此刻，你的同事们不仅要面对激动的老百姓，还要面临神秘的调查。你的家人现在算是嫌疑人家属，包括你的女儿，我想她在学校的日子应该不好过了。

0: 能带我去个地方吗？
1: 去哪？
0: 去我爸爸身边。爸爸已经在这里了吗？
1: 法院判决之前，应该都会在这里。
0: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1: 你怎么会背这个？
0: 我在网上查过了。爸爸真的杀人了不？
1: 我相信邓主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是误杀。
0: 那他们都说，爸爸杀了人，是坏人了，是真的了。
1: 杀了人也不一定会被定罪，定了罪，也不一定是坏人。

0: 是好人还是坏人？听不
1: 出来感觉。为什么这么慢？
0: 我之前觉得好人和坏人挺好分的，现在不觉得了。

0: 在应该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吧？
1: 到了水下就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没有人会打扰。
0: 江婷可能因为杀人要被判刑，我知道了当年周德龙对你的骚扰，现在呢他也被段红山给杀了。谁会打扰你？
1: 还有5分钟就要下班了，下次如果想看表演的话得早点过来。
0: 没招。这是我在周德龙家找到的，解释一下可以吗？你别告诉我是给游客指路啊。
1: 方副检察长，这里不是检察院，该回答的14年前我都回答过了。
0: 可这照片不是14年前拍的呀。
1: 在五岩这种地方，如果你不想见到某个人，那他一辈子不会找到你。只要你想，一天之内你就可以见到所有你想见的人。一张照片而已，能证明什么吗？
0: 挺有道理的。一次相遇可能是巧合哈，2次呢？3次呢？4次？5次？或者还有没拍到的很多次呢？
2: 梅章，还不走啊？
1: 啊，来了。

0: 不好意思，今天不营业。
1: 啊。
0: 我的嫌疑应该是解除了吧？
1: 啊，对。我来也不是调查的，主要是想找你。
0: 有什么事吗？
1: 鱼缸呢？上次那个，我想把上次那鱼缸买了。
0: 应该是出掉了，就只有一件。
1: 啊，行，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这是你做的？
0: 嗯。
1: 你手也太巧了。这是海草啊。
0: 嗯。
1: 这个是

0: 你师傅气性够大的呀，这怎么了？你看见了，有气泡啊！有气泡就要摔了。嗯，算是我们的工作习惯了。
1: 精益求精。那个，我吧。
0: 也不会兜圈子，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上次我那样习惯性的怀疑你，我想跟你道个歉。
1: 哦，其实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但我没想到，就是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道歉。谁说的？ 我们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犯错了就应该道歉。所以，对不起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
1: 嗯，忙吧。

0: 还没走啊？累了吧？
1: 还行，中间
0: 证据都全了，
1: 部分缺失。
0: 啊！哎呀，你怎么想？
1: 我觉得，如果他是正当防卫，就应该无罪释放；但如果是谋杀，我会起诉他。
0: 现在啊，检察院里都在议论，说段红山在看守所崩溃了。
1: 我认为段红山在我眼里是一个冷静、客观、理智、优秀的检察官，我认为他能扛过去。

0: 我呢，也不做推测。现在给他定性啊，你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了。
1: 我认为我只需要顾虑一件事，真相。
0: 真相，可真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1: 可我觉得真相比一切都重要，只要查清了真相，法律会给出答案的。现在距离是否要批捕他还有几天时间，等到5月8号我会召开一场听证会，我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式。
0: 曾经啊，他和你一样。
1: 谁呀？
0: 14年前的段宏

0: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曾经威胁过我。在哪儿？有没有提到过段红山？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查机关，也许能帮到段红山。
1: 方副理。

0: 等我啊。
1: 啊，我也不知道该去公安局还是检察院，所以就想着先来找你。
0: 吃过饭了吗？
1: 吃过了。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证明段主任是正当防卫。
0: 丁一，做好记录。
2: 好的。
0: 红茶喝得惯吗？
2: 谢谢。
0: 等了多久了？
2: 不久，没事。
0: 那我们开始。
2: 好。
0: 你怎么能够证明段红山是正当防卫？
2: 如果可以证明周德龙是蓄意伤人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就是间接的证明段主任是正当防卫？
0: 但是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是周德龙以前发给你的吗？其实我出来以后，他就找过我，说这辈子也不会放过我。我当时挺害怕的，怕他有什么国际的行为。我换了地址，也换了手机号，但是半年之前他还是来到我们店里找到我。
1: 段红山，
2: 还有梅登，
1: 李慕风，
3: 杀了你！

0: 他说要杀了我，要杀了段主任和梅正，还说我们都是他的仇人，说一定不会放过我们。但幸亏当时是附近的邻居赶过来，他就跑了。他经常去骚扰你吗？倒也没有，只有那一次。再后来就是这个短信了。
1: 那你怎么能够那么确定，他也这么恨段鸿山呢？我觉得通过他的话还有语气，他对4年的判罚觉得还是太轻了。尤其是段主任后来又因为这个案子获得了表彰，我觉得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吧，才会说出要杀了段主任这样的话。
0: 这是他的原话还是你的猜想？
1: 原话。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段主任不反击的话，有可能死的就是他了。
0: 喝点热的，暖和暖和。

0: 龚姐，
1: 请进。嗯，怎么了，小丁？
2: 按照规定，段主任的案子我不能再参与了，这是我的回避申请。
1: 省院领导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当初研究了，不用回避。小丁，你一定要好好的协助冯副检察长，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市院无人可用了。
2: 是。

0: 段主任，我跟上级汇报过了，不用回避。
1: 最近有很多人来申诉，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你呢？在里面还适应吗？
0: 段主任，
3: 您在看守所内有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2: 开始吧。有人来替你作证，说你是正当防卫。
1: 有目击证人？
2: 没有。
1: 你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说明你也不相信他说的话。
2: 这是你之前的笔录，你供述说周德龙拼了命的追打我，还说刺中的是胸口，这些你都是确认签过字的。
1: 这些都是事实情况。
2: 周德龙的尸检报告，死者周德龙是胸部刀刺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1: 当时情况很紧急，我下意识的反击，根本意识不到刀刺向哪里。
2: 你意识不到，但却能一刀毙命，会不会太凑巧了？或者有没有可能你是故意的？
1: 换作是你，会为了一封举报信搭上自己的前程杀人吗？
2: 季儿，
0: 好，
2: 给他倒杯水吧。
0: 好。

那我们聊聊现场吧。据你供述，周德龙拿刀刺你，你拼命的反抗，但是你的身上、脸上全是擦伤，一个刀伤都没有，可能吗？ 我有另一个假设。

0: 可惜啊，一场大雨冲刷掉了你所有的精心设计。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假设。
1: 你的假设很大胆，但也合理。如果换作是我，我也许会这么想，而且我会穷尽所有的可能。那眼下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呢？从我开始接手江挺的案子，到我被匿名举报，再到我被绑架，背后这一切，好像是被人串起来一样。 有杀意的人，就好像是危险的化学试剂，他们只要碰到一起，会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所以平时应该把这些危险的试剂分开存放，避免它们聚集在一起，遇到彼此。除非是有人故意把它们放在一起，只要找到这个人，就能还原一切的真相。
2: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一定和14年前的628案有关。他精通法律，擅长谋略，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法条，所以才能设计出一盘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棋局。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呀？

我本来现在就是嫌疑人，被关在这里。我是那个危险的化学试剂，但是我不是把化学试剂放到一起的那个人。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也迫切地想要找到他，来为自己洗脱罪名。但是我现在出不去，所以我只能把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讲给我的主办检察官。

0: 了，怎么了？
1: 谁现在负责我的案子？段文山真的不管我了吗？
0: 这得去问检察院。
1: 换了谁？

0: 方凌渊，一定是方凌渊，他是故意的。
1: 是，我现在去找人，送他去。
0: 是，我现在去找人，送他去。
1: 看好他，
0: 我死了，
1: 看好他，
0: 死了，死了，
1: 向强，
0: 死了，
1: 向强，
0: 回家，回家，回家。

0: 哎，
1: 方副检校长，
2: 干嘛呢？
1: 还在分析中。
2: 行，那你画吧，我看看。

0: 你这有点画不下去了吧？对案情不了解，不就越画越乱了吗？
1: 现在是有点乱，但我觉得这三个案子之间有相互联系，我想把他们梳理清楚，这样我就能知道段主任是谋杀还是正当防卫。哦，那我来吧。
0: 14年前，吴峰为了梅征杀了周林。14年后，江婷杀了她的丈夫张元。段洪山杀的周德龙是周林的父亲。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0: 那你来。
1: 周德龙憎恨杀害了他儿子的李慕峰和梅征，并且潜伏在段主任家隔壁。14年前，江婷作证李慕峰和梅征之间有情感纠葛，但是在14年后，江婷杀害张元被他陷害过的梅征却出面替他作证。
0: 两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都是段洪山，
1: 所以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和14年前的案子有关系。
0: 不对，所以只和一个人有关系，段洪山。
1: 方副检察长，你为什么总觉得段主任是幕后黑手啊？
0: 我什么时候说他是幕后黑手了？
1: 您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什么意思？
1: 您不就是怀疑段主任吗？
0: 我怀疑段主任怎么了？我就是想查清真相，不行吗？
1: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查清真相？
0: 有点饿呀，吃口东西吧。
1: 哎，你还没告诉我呢，方副检察长。
0: 三案并查。
1: 三案并查。方副检察长。

0: 问一问你14年前发生的事儿。
1: 你们检察院不都有卷宗吗？
0: 是，卷宗是卷宗，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一说。
1: 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要再说一遍这个事儿。高考结束那年，我时不时的会往图书馆跑，借些书看。案发当天，我路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听见里面有人喊救命。我进去一看，就发现周林正在侵犯梅征。我当时哪儿都不惹，就冲过去把周林推开，拽着梅征就往出跑。周林手里面有根棍，他追着我，照着我的后脑就给了我一下。
2: 松开！
3: 走啊！
2: 松开！
3: 有人吗？
4: 有人吗？
1: 救命啊！说实话，当时挺害怕的，我肯定是打不过周林。我倒地以后呢，他就不停地殴打我。
2: 别打了，别！有人吗？有人吗？别打了，别！别打了，别打！有人吗？
1: 在我被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掉了下来。我当时很害怕，所以就抢先夺刀。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就进行了反击。

0: 周玲殴打你的时候，你跟梅征没有呼救过吗？
1: 我们当然呼救了，但假期图书馆人本身就少，那天又下雨，有可能是命吧。反正案发现场就是没有一个人，一个找人都没有。
0: 那在这之前，你认识梅征吗？
1: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比我大一届，但从来没说过话，可能彼此有点印象吧。
0: 你会豁出命去救梅征，是因为喜欢他吗？
1: 这个问题是4年前他没问过，但救一个人不需要以喜欢为前提吧？
0: 所以就是刚好经过，正好看到，然后见义勇为。
1: 如果真的算是见义勇为，我就不会被判刑了。
0: 那段红山当时起诉你防卫过当，然后判了4年，你一点都没有怪过他。
1: 怪，肯定是怪过。我当然希望自己是无罪的，但最后这个结果吧，也可以接受。
0: 李慕峰替段红山作证，江婷，梅征替江婷作证。大学放假了，我想回学校看看。
2: 大学放假了，我想回学校看看。还在图书馆里借了书。我在3中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图书馆。那天，
3: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还一下书，阿姨，阿姨。

0: 警告，系统检测到高危改变历史行为。
1: 竟然回到了100多年前曾祖父生活的时代。
2: 军阀混战，政府无能，列强虎视眈眈，我们怎么好好读书啊？
3: 共产党，
2: 还我青岛！
4: 你被南阳公爵开除了。
5: 举动激烈，志不在学，
6: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0: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7: 可如果我告
8: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9: 经理们，
1: 你看这天黑沉沉的，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
10: 我侯浩磊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誓死力争，
12: 咱们得拉倒。
13: 谁敢不同意？
14: 又直接又有劲儿，
15: 我来带你宣誓，
2: 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6: 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
1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7: 喂，妈妈。
18: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17: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8: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9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获得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为获奖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世界数字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珍贵文物汇集上博人民广场馆，今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台风巴威昨晚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浙江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上海轮渡今起陆续停航。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多方驰援奔赴灾区，全力救援转移被困人员。

0: 美伊局势骤然升级，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总统特朗普说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此表示平静看待。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10:30，大会。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

0: 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已经进入到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天早上的5点，台风巴威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风力16级，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上海市气象局今天凌晨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上海客轮发布通告，因为受到巴威的影响，预计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除长横对江渡外，从今天上午起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3: 今天凌晨零点起，松江、闵行、宝山、奉贤等郊区率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中心城区同步跟进雷电预警，提醒市民防范雷击风险。凌晨20:28，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市防汛指挥部立刻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随后，闵行、浦东先后升级暴雨黄色预警，预判1小时降雨量超60毫米。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小区积水，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早起通勤出行受一定影响。气象部门介绍，本次强对流为夏季典型局地雷暴，对流云团移动速度快，雨势猛烈，伴随强雷电与7至9级雷雨阵风。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本市仍多分散性阵雨、雷雨，局部仍有短时大雨，沿江沿海阵风偏大。气象与防汛部门提醒市民，强对流天气下需避开树下、广告牌、河道等危险区域，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减速绕行，车辆熄火切勿二次点火。
2: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抵御台风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以及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4: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辖区所有在建涉水工程全面停工。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5: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6: 对。
4: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7: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8: 近期，江苏盐城连云港受台风影响，出现了大风强降雨的天气。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防汛防台保障工作。

0: 在盐城，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紧盯蔬菜基地，种植大棚，低洼农田，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加固棚体，培土护苗，降低农业受灾风险。渔港工作人员逐艘检查渔船缆绳锚链，依托北斗系统实时监控出海船只，分级引导渔船就近回港避风。水务部门全线巡查堤防、涵闸，检修排涝设备，备足防汛物资。此外，社区网格员入户提醒低层居民做好防积水准备。
1: 这里是江苏连云港的石梁河水库，它也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现在水库一部分闸口已经打开了，从七号的傍晚开始，石梁河水库就加大了向下游行洪的力度。现在这里每秒钟下泄流量在1500立方米左右。
0: 进入主汛期，石梁河水库积极发挥防洪调蓄功能，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为接下来可能的台风影响做好准备。
2: 目前三眼港挡潮闸只开了24孔，如果上游来水继续加大，33孔闸门可以完全打开，到时候排水量能够达到现在的3倍。
0: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和接下来可能的影响，连云港相关部门严控市区河道水位在1.4米以下运行，较汛期日常水位低0.4米左右。大中型水库严控水位低于汛限水位0.5米以上，小型有闸水库全开闸门腾空库容。目前，连云港多部门已组建38支专业应急队伍，全市1302台水泵、71台移动泵车全部检修调试到位。
3: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区，福建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0: 为了预防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提及落实防台风预警响应措施，自7月8号早8时起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4: 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涡的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到了极端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多座水库都出现了险情。本轮强降雨已经导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3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过13万人。那目前当地的抢险救援以及群众的安置工作正在展开。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衡州、六兰、云表等4座水库发生严重的险情，那下游村镇也是被淹。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了漫堤缺口的险情，下游的东区村全域遭受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记者也是记录到了当晚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和转移人员的画面。
5: 受六兰水库漫堤缺口险情影响，地处下游的衡州市东围村成为本次洪涝灾害的重灾区。洪水顺势漫灌进村落，村内道路和农田大面积被淹，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急救、消防、应急抢险等各类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水域搜救和人员转移任务。在多方合力救援下，一批被困村民成功脱险，有序前往临时安置点。抢险救援中，一支由市民自发组建的无人机志愿队伍主动奔赴一线，成为洪涝救援中的空中生力军，精准解决了积水深处人员物资难以送达的难题。
6: 这次组织呢，有几十台过来，就是分布在各个村。我们这里有4、5台机吧，就运水了，运的日常的那些
7: 干粮、
6: 啊。
5: 为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需求，现场持续调配补给充足的干净饮用水、生活物资以及各类急救药品。深夜，电力应急发电车持续作业，为受灾区域提供稳定夜间照明，保障抢险工作全力推进。广西台报道。
3: 受台风的影响，广西六兰水库发生了溃坝。目前呢，受到洪水逐步下泄的影响，广西衡州的云表镇的积水进一步的回退，受影响的道路逐步的恢复了通行。好，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8: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位于云表镇境内的209国道上。要特别告诉大家，昨天下午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大概这个水深呢，还到

我的这个腰部左右，但是您看经过这样一夜的洪水的下泻，现在整个道路的路面都已经完全露了出来。但是呢，与此同时还要特别请大家来看，那么随着道路的这个裸露啊，我们能看出此前的洪水

0: 道路造成影响，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啊，就是我们的柏油路面，因为这个洪水是持续的冲刷，大家能看到吗？原有的柏油路面就像一块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积木一样，是被剥蚀了下来，成了块状的，就随便的搭在了这个路的另一侧。那么这是对道路的影响，对房屋的影响呢？先给大家看个小的细节，就远处在这个水面上有一个小的这个墙头啊，是出现了一些少量的倒塌，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民房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来跟着镜头我们来看，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其实也是距离这块水域最近的这个民房，大家可以看到当地的这种二三层的民居其实还是非常坚固的，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民房的，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没有看到这种民房倒塌的情况。那么重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积水的回退会这么的快哈，其实就是在距离我大概500米的位置，我的手指的方向前面呢有一个叫芙蓉桥，我们也可以通过插画面来看一下芙蓉桥。那么芙蓉桥其实它下面的是芙蓉河，其实就是这一次的水库的下泄水量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通道在不断的向下游去下泄。那我们刚才在现场也看到这个芙蓉桥的上游和下游呢是有明显的30厘米的高差，而且在下游能看到这个水流还是非常湍急的，这就意味着现在上游的洪水还在不断的向下泄。那这个洪水最终会去向哪里呢？一方面会来到它的下游，进入到玉江，通过玉江呢会进入到贵港，然后经梧州，最终呢会汇入广东的珠江，最终入海。那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不断的在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啊，可以说洪水的回退是非常的明显。那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209国道，那通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不断的有重型的机械在往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在的209国道现在它已经恢复了基本的应急通讯的条件。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209国道主要还是让这些抢险救援的车辆来进行通行。给大家看一个稍早前我们在这个前面镇子里拍到的画面，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包括一些120的救护车，还有一些我们的消防的这个舟艇，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捐赠的物资，都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应急通道不断的向里延伸，那么通过中心镇再往下面的各个乡镇在运送物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因为大家知道此前我们通过舟艇包括空中通道，它的这种运输能力毕竟有限，现在随着道路的逐渐的打通，那么更多的村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保障也越来越好。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己就可以自行的从家里走了出来。那这里还要跟大家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云岭镇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它还有3个比较偏远的村屯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状态。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在远处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舟艇，包括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武警的救援人员，那么这还是一个水上的救援点，针对现在依然被洪水围困的这些村屯，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舟艇包括空中无人机的通道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当然现在就是随着受影响的村屯越来越少，我们的保障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大家的基本生活也会得到越来越好的改善。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再更新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在云表镇有出现这个蛇类活动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那么相应的医疗部门呢在今天呢也是紧急的对外发布通告，他们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衡州市的蛇毒血清的储存，来更好的应对有可能有人被蛇咬伤的情况。同时呢自治区包括各个南宁市各级的医疗机构也是派驻了专家来到了这个衡州市，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这种治疗的工作。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的是，那么相关的医疗机构也特别的发布提醒啊，因为近期呢蛇类活动还可能会持续，那么一定要提醒我们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的，第一是减少夜间的出行，第二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周边看到的一些草丛包括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有积水的这样一个相对浅的这样的一个浅水区域，都是蛇类比较容易出没的区域。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方面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这些区域，另外呢也要做好家中和户外的这样的防蛇的准备。比如说哈，最基本的一点，大家不要穿这个短裤，然后尽量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脚踝的这个部位特别腿部以下的部位能够做好保护，那这其实是防范蛇类咬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云表镇上游水库发生了漫顶溃堤的险情之后，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障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记者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记录下了他们暗夜当中的逆流摆渡。
2: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泄，云表镇水位下降。

0: 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十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两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五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1: 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像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0: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1: 这个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0: 刀割手撕，耗时五六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
2: 杂物太淹了，
3: 现在向导也找着路了。
2: 对对对。
0: 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人员手动划桨远离这片农田。几经甄别，向导终于找到了新进村的方向，两艘橡皮艇快速进发。到达时发现村里接物资的三轮车早就在此等候。
4: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了，
5: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0: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1: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0: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6: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境内的多条河流超警，城区内涝严重。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接到上级跨区域增援命令之后，立即携带专业的设备紧急驰援贵港，救援被困群众。
7: 7月7号，柳州消防救援人员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一积水严重的小区排查时，发现了3名被困群众，其中有2名孕妇亟待就医。救援人员为被困群众穿戴好救生衣后，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运到安全地带。在转运的途中，救援人员又发现了2名群众因为皮划艇漏气被困在水中，于是利用救援绳索将他们牵引至安全区域。到达安全区域后，考虑到2名孕妇身体情况特殊且急需就医，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安排消防前途车将2名孕妇护送至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当日下午，柳州消防接到求助，在贵港市万达广场附近小区有3名群众被困，其中1名儿童因摔倒多次出现呕吐症状，且伴有发烧，情况紧急，急需就医。救援人员立即抵达现场，利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后，再将受伤儿童送至医院进行救治。

0: 湖北、重庆等地呢，都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各地开展灾后清障、抢修以及除险作业，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1: 6号到7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袭击，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6号和7号白天，重庆开州区连续两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37度以上。7号19时，开州区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最大风力达11级，当地城区和多个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当地气温从37度骤降至22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风、避雨，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险通过。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伊局势骤然升级，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总统特朗普说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此表示平静看待。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
6: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的？
5: 还能 AI 去聊。
4: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0: 欢迎回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伊局势骤然升级，据伊朗媒体报道，昨天深夜，伊朗的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恰巴哈尔港附近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7: 特朗普当天在参加北约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称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2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从昨天凌晨开始，伊朗南部多地就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作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的回应。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此外，美方还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军方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回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85处重要设施，其中涉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中东局势恶化也再度抬高国际原油价格。截至昨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更是超过5%。
2: 美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对该言论平静看待。
7: 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为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

0: 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表示将平静看待这些言论。西班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盟友之间的稳固关系不会因为政府执政理念而发生动摇。
1: Bueno, pues con calma y con paciencia, ¿no? Calma y paciencia y una cierta normalidad también, porque al fin y al cabo cuando uno se aleja un poco de este tipo de declaraciones, lo que ve es que las relaciones entre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 son unas relaciones en lo social, en lo cultural, en lo económico y también en lo político muy, muy positivas, muy, muy positivas.
0: 此前，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2: 针对美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菲雷泽里克森8号对此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日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3: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hope that all, including all allies, will respect the Greenlandic people's r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And we are a sovereign state, and we need everybody to respect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our sovereignty.
0: 同一天，欧盟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表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
4: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正在施工改造的办公楼出现了倒塌的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呢是紧急疏散。这栋高楼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本周二早上8点左右，纽约市消防局接到报案，称这栋楼有砖块脱落。救援人员在抵达之后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处墙体出现了裂缝，楼层楼板下陷。那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相邻的建筑实行了人员疏散。这座大楼原为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总部，目前呢正在进行改造，由办公楼改为公寓。据消防部门的报告，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相关人员已经疏散完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珍贵文物汇集上国人民广场馆，今起正式向公众开放。高端内河邮轮长江3号金秋停靠上海吴淞口，余生航线时隔8年再次回归上海。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7点36分，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大家好，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经历了2年的筹备，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啊，昨天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盛大启幕，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上博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汇集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国的近3000件珍贵的文物，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被誉为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文明盛典。
6: 中外嘉宾共同按下魔法棒，点亮上博中庭这棵巨大的世界树。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暨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启幕。为了此次大展，上博首次动用整个人民广场馆。户外广场上4米高的卡拉科穆尔51号石碑陈列在专属展柜中，一旁的绿地化身玉米地。步入展厅，迎面而来的是此次大展最重的展品，重达4.5吨的奥尔梅克4号巨型。

0: 头像，它也是美洲已知最早文明阿尔梅克的权力缩影。圣洛伦索52号纪念碑出现在《玛雅通史》一书中，堪称教科书级别。与神特拉洛克陶罐，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是墨西哥城大神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祭祀器物之一。此次美洲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国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涵盖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其中仅墨西哥就有13家博物馆的重磅展品首次云集申城。
1: It'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and the most complete one made till now.
0: 展厅内还按比例还原了帕卡尔大帝墓葬、羽蛇金字塔等核心遗迹，再配上投影沙盘、影像等多媒体呈现，让观众穿越时空进入古代美洲。
2: 展厅中啊，我们发现有10多处地方放置了对话世界这样的展签，这也是上海博物馆特别从国内7个省市的博物馆精选的文物与美洲文物进行并置展出，它们在造型或者是图案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让我们发现啊，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上万公里，却在文化基因上有着某种共性。
0: 开幕首日，上博文创店也全面上新，首批2300款美洲展文创产品集结亮相。
3: 这个是我们根据陶罐的猫头鹰的一个造型去做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给粘在一个肩膀上，然后让带着它去看展览。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展将创新推出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在内的5物联动模式，并与上海动物园、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上海辰山植物园推出世界树之旅系列联票。展览还将联动上海光影节、上海旅游节、环球美食会、55购物节、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共同推出票根经济，拓展文化消费场景。
4: 通过我们一个好的展览来扩大整个城市的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所以而且甚至可以拉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相互赋能和双向奔赴。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期将持续到明年11月14号。记者张海燕报道。
5: 今年秋季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呢将会迎来新一代的高端内河邮轮长江3号。这是继2018年长江1号停靠16铺码头之后，时隔8年，鱼身航线再次回归上海，也将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次迎来长江邮轮航线运营，标志着宝山江海联运水上旅游产品的拼图进一步完善。
0: 作为长江上新一代高端豪华邮轮的代表，长江三号总长近150米，总吨位达1.6万吨，最大可载客600人，是目前长江上少数能通过三峡大坝升船机的5星级邮轮之一。今年10月30号，长江三号将直航全新的鱼身精品航线，从重庆出发，抵达上海后4日起航返回重庆。
6: 以往的三峡呢，它是去到宜昌或者去到重庆去登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船开到我们家门口，客人省去一段大交通的时间，直接在上海吴淞口登船就可以了。
0: 随着口岸吸引力持续攀升，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外籍游客占比已从2025年的7%提升至目前的13%。鱼身航线落地将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与内河邮轮同靠吴淞口，
7: 发展江海联动，国际邮轮和长江邮轮这个相互交融和碰撞，既呢通过这个港口呢扩散到国际上面，第二个从这个港口呢吸引入境的客人到长江旅游，助力这个长江文化出海。
0: 记者孙启萌报道。
5: 朱女士呢，在网上啊结识了一个所谓的男友，认识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许诺一起投资炒外汇，共同富裕。不料却遭遇到了杀猪盘，上海、浙江两地警方跨越数百公里联动劝阻，最终拦下了她被骗的44万。
0: 近日，南京东路派出所接到浙江衢州警方的警情协查，居住在辖区内的朱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8: 他弟弟朱某在衢州那边异地报警，他在上海工作的姐姐突然返回家中，问他借钱，借了44万，借完钱以后就失联了。
0: 警方很快找到朱女士，并把她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9: 钱不是在普通那边的，钱是在我们衢州那边的。
0: 在朱女士手机相册的垃圾箱里，警方找到了她根据骗子要求删除的聊天记录。原来朱女

0: 是五月份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炒外汇的男朋友，并在衢州把44万元通过中间人交给了他。就在警方了解情况时，这个所谓男友打来电话，让朱女士继续投资。
1: 那你要告诉我那个钱是怎么走的呀？
2: 我现在账户已经就给老大哥了。
1: 那现在钱取不出来，你又让我投。
2: 啊，我们长这么大是吧？你看错过多少次风口了。
0: 事实上，在朱女士前往衢州交钱之后不久，当地警方就已经开始追踪取现车手。
3: 衢州公安在当日派了一个先头小组，从浙江衢州至浙江温州，再至浙江省嘉善市的时候呢，将这个跑风的一个犯罪分子呢抓获归案。追捕的过程中呢，他将大量的一些涉下资金抛向了路边。
0: 当朱女士看到衢州警方提供的嫌疑人一路抛洒钱款的照片时，终于确信自己受骗上当，并在警方帮助下报案，拿回了损失。记者毛红仁报道。
4: 前两天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民警李健驾车出警啊，一男子呢是匆忙上前拦车求助，这男子着急的用手指向坐在车内的妻子，该女子是脸色惨白，瘫软无力。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5: 怎么了？
6: 我老婆那个突然心脏很难受，要去医院，你能不能帮忙一下？
5: 车上现在什么情况？
6: 她心脏很难受，手脚都麻掉了。
5: 需要去哪个医院？
6: 川沙人民医院。
5: 跟我找。
7: 从男子口中得知，其妻子患有心脏基础疾病。当晚两人在商场用餐时，妻子突然心口剧痛，心脏不适，急需送医。不想男子在紧急送医过程中遭遇拥堵，情急之下只好拦下警车寻求帮助。时间就是生命，民警李健迅速汇报，并引导求助车辆跟随警车。指挥中心同步智能调控沿途信号灯，最终仅用10分钟便将患者送到浦东人民医院。经治疗，该女子已无大碍。
4: 凌晨1点钟，产房之外啊，一位准爸爸们是紧张的坐不住，想要下楼透气，谁料竟然帮助警方抓到了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8: 6月26号凌晨1点，浦东新区联安东路进沪南路路口，一名男子一边牵着狗，一边往路边停放的车辆上粘贴卡片。此时，市民郑先生因妻子待产，心情紧张，出来透气，正好撞见了这一幕。
9: 当时报警人的妻子正在医院里面准备生产，但是迟迟没有动静，报警人就出来散散心，在街面上正好看到有人在张贴小广告，就一路尾随对方，并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
8: 根据郑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就在联中路路口将正在张贴广告的汪某当场控制，现场查获部分尚未贴完的广告贴纸。据汪某交代，他在网上找兼职时，上家以每张5毛钱的价格雇佣其散发违法广告，当晚已张贴约100张。
9: 张贴这些小广告，平均每一张是可以获利5毛钱，就是把每张小广告拍好以后再拍照反馈给上家。
8: 目前汪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被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涉案小广告全部收缴。
4: 还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0: 为了解决乘客雨天的应急需求，上海地铁选取22座不同线路、不同区域的车站，试点应急雨伞便民服务。首批共投放了780把应急折叠伞，乘客只需扫描伞架上的专属2维码，支付10元即可自助购买。上海地铁运营方介绍，所有应急雨伞均为合规合格产品，统一平价售卖，采用无人值守、自助扫码选购的服务模式。杭州清河坊街区荷花集市正式亮相。在鼓楼转角的一家咖啡店前，街区内设置国风荷花售卖摊位，还有和你见面专属沉浸式打卡点，市民游客拍完照片转身就能买一束新鲜荷花带回家。现场荷花品种丰富，重瓣荷花每枝10元，单瓣荷花3到10元不等。杭州各地的暑假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在萧山区香柏社区假日学校，40节丰富多彩的暑期课程已安排就绪。在临安青山湖科技城，暑托班学员们将走进伊锦城遗址博物馆等地开展研学。在桐庐县青少年宫，小伙伴爱心托管营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分5期开展。暑假期间，苏州园林纷纷换上夏装，狮子林正在进行白子莲主题特展，文人之雅不在世外花海，而在方寸盆盎之间。拙政园荷塘正值盛花期，远香堂前荷叶甜甜，清香浮动。留园观云峰旁芭蕉新绿，与太湖石相映成趣。往事园则重启夜花园，昆曲平潭伴

0: 月色流淌。此外，虎丘山、耦园等多家园林都将延时开放到每晚九点。合肥市加快推进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实现实时到站、运营时间等关键信息互联互通。目前，合肥公交与合肥轨道两个程序已正式打通，市区公交加地铁信息实现了一站查询，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一体化出行查询体验。合武高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首品预制箱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该工程进入全线架梁施工阶段。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建成后，合肥至武汉间将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
1: 接下来尹红将为大家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昨天在北京召开，三会合一，分量自不待言。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啊，就是更加的注重向新而行。据统计，我国的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呢，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了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到2025年呢，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到了第10位。科技创新已经是实现了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科技强国，未来可期。本月起啊，上海市民政局联合多个部门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施行了。黄埔、长宁、浦东等区已经上线了老年人陪诊专属的预约通道，多个互联网平台也纷纷的开设了陪诊入口。解放日报的记者采访就发现啊，体验过正规陪诊服务以后呢，不少的老年人啊开始每月稳定的下单。这次推行的新的方案打通了前期试点当中的一些堵点，那么相关的探索啊已经在一些区落地了，同时仍然存在啊责任界定不清、无统一的合同文本等短板待补充。那么据介绍啊，上海将会进一步的推动队伍专业化，持续的完善专项职业考核和相关的职称体系，未来有望从单一的就医陪诊拓展到慢病长期随访、居家用药指导等一体化的住医服务。起源于海外综艺节目的随舞活动啊，如今在上海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在不带有比赛性质的随舞的现场呢，无论舞技如何，只要是音乐响起，任何人都能够站到人群的中央，短暂地拥有属于自己的聚光灯。眼下越来越多的沪上的商场啊，在地下层辟出了随舞的空间。解放日报的记者走访就发现，随舞场地呢，大多是位于商场的地下层，甚至是啊动线的最末端。多位商圈的运营负责人就坦言，这些商场的冷区长期闲置，引入随舞恰好能够盘活商业死角。以随舞为核心，自然催生出了完整的兴趣延伸的消费链条，大幅的拉长了年轻人在商场的停留时长。参与随舞的学生、上班族单次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具备停留时间长、复访的频次高、圈层传播力强的特点。一场场的随舞啊，持续地为商场输送了新鲜稳定的年轻的客流，源源不断地激活了商圈的消费，促成了年轻群体和商业空间的双向奔赴。近日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发布了伴侣型的人形机器人 UE 系列。发布会的当天啊，订单突破了1000台。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伴侣型的人形机器人的功能非常的明确，不做家务，主打陪伴。也正是因为

0: 他情感需求而诞生。那么个中牵扯到的问题啊，是远比普通的智能硬件要复杂的多。它可以提供慰藉，也可能会制造依赖。而一旦算法利用这种依赖诱导消费，技术创新呢就会滑向情感操控。与此同时啊，所谓的长期陪伴背后必然是长期的记录。个人数据一旦被滥用泄露，或者是被用于商业乃至情绪行为的诱导，风险将会远远高于普通的消费电子产品。毫无疑问啊，这会对后续的监管和治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新技术不必一味的拒绝，对于新的需求也不能够简单的嘲讽。说到底呢，面对越来越像人的机器，社会真正要守住的仍然是人的主体性、隐私权和情感尊严。不知道从何开始啊，做攻略成为了很多人决策前的标配了。方方面面、事无巨细，都要先上网搜一遍才安心。近日啊，中青报发起的一项针对1500人进行的调查就显示，80%的受访者有不做攻略不踏实的感受，62%的受访者呢有越做攻略越纠结，反而不敢决策的经历。适度的去做攻略，能够帮助高效的避坑、理性的决策。但是如果大小事儿都依赖攻略，其副作用呢也是开始显现了。在这项调查当中，54%的受访者担心审美趋同、体验同质化，失去了个性和惊喜。那不少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攻略是辅助，不是标准答案。有时候不期而遇会给人意外的收获。59.3%的受访者认为啊，要允许不完美和随性，保留试错的空间。受访者同时呼吁啊，希望平台能够规范攻略帖发布的规则，降低大众被虚假信息误导的机会。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包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雨虹，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共享租车非常的便捷，但是部分租车企业呢审核把关不严，放任无证人员驾车上路，引发交通事故。近日，镇江市京口法院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典型案例。
2: 监控画面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当时涉事共享汽车行驶到路口，驾驶人随即下车，与后排乘车的朱某互换驾驶位置。随后，朱某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经过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
3: 造成对方车辆受伤，人员受损。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由于无证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2: 经核查，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是借用了他人的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等到朱某前往租车公司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仅核对了订单信息，并未核实取车人是否为下单会员本人，更未查看朱某是否持有驾驶证，便交付了车辆。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无驾驶资质，仍擅自驾车上路，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企业，交付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
3: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2: 法官提醒，汽车租赁企业在交付车辆时，一定要严格审核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同时，广大市民也应当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随意出借个人身份信息。江苏台报道，
1: 在高速上撞了护栏，但是驾驶员呢却对肇事原因浑然不知。近日，杭邵甬高速上发生了一起单车事故，民警判断，这正是典型的隐性疲劳在作祟。
2: 事发当天上午6:34，G921杭邵甬高速往宁波方向过小曹娥出口4公里处，一辆黑色小型轿车行驶在第二车道内，随后方向逐渐向左偏离，而驾驶员全程未采取任何修正措施，最终撞上中央护栏。
4: 那现场中央护栏上是有一个防撞水码，那么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呢，车子也占据了这个第三车道，那好在呢人员没有受伤。

0: 随后高速交警对事故展开调查，驾驶员称自己只开了20多分钟，却对事故如何发生一问三不知。
1: 怎么会发生的？
2: 已经说不清楚了，可能是开了20分钟。
3: 驾驶员是一直讲不清楚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那又没有玩手机以及其他的一些分心的情况，那么最终我们民警断定他是一个疲劳驾驶的行为。
0: 在民警的专业分析下，驾驶员最终承认了疲劳驾驶行为。事故因其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负全部责任，并被处罚款200元。
3: 虽然疲劳驾驶呢是有在这个法律条文上啊是有一个时间的规定啊，比如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满20分钟的一个这么一个定性，但是呢还有一种隐性的疲劳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我主要还是看我们的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啊，在开车前一定要得到充分的休息才能驾车上路。
0: 宁波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上海今晨遭遇大范围强对流雷暴雨天气，多区连发预警，市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多方驰援全力救援，多路记者赶赴灾区直接救援现场。台风巴威昨晚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华东地区将出现狂风暴雨，各地未雨绸缪。湖北多地遭遇 EF2 级龙卷风，导致房屋受损，道路受阻，水电中断，当地全力应对，抢修清障安置同步推进。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夜里起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
0: 好，接着天气我们继续来说。今天凌晨啊，上海是迎来了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全市电闪雷鸣，短时暴雨来袭，多个区都先后发布了雷电以及暴雨的预警，市防汛同步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零点起，松江、闵行、宝山、奉贤等郊区率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中心城区同步跟进雷电预警，提醒市民防范雷击风险。凌晨20:28，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市防汛指挥部立刻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随后，闵行、浦东先后升级暴雨黄色预警，预判一小时降雨量超60毫米。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小区积水，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早起通勤出行受一定影响。气象部门介绍，本次强对流为夏季典型局地雷暴，对流云团移动速度快，雨势猛烈，伴随强雷电与7至9级雷雨阵风。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本市仍多分散性阵雨、雷雨，局部仍有短时大雨，沿江沿海阵风偏大。气象与防汛部门提醒市民，强对流天气下需避开树下、广告牌、河道等危险区域，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减速绕行，车辆熄火切勿二次点火。
1: 好，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今天早上的7:44，在四川宜宾市的高县附近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事实上呢，从昨天凌晨到上午，四川宜宾的高县啊，已经接连发生了9次地震，其中6:12、10:08各出现了一次5.0级的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到8000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了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个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2: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贡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